0: 长算啊，以算触电啊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啊推进算电协同。
1: 王洪志表示，首先在规划布局上加强算电协同，西部地区统筹国家算力枢纽布局与大型新能源基地规划建设，推进算力设施与电力系统协同建设。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与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响应算力需求。
0: 鼓励具备条件的算力设施绿电直连，支持算力设施参与绿电绿证交易，鼓励算力设施作为灵活性调节资源参与电力市场，推动算力设施与新型电力系统良性互动。
1: 国家能源局还表示，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要锚定三个重点，除了 AI 赋能、新型电网，还要加强油气安全保障。十五时期，我国将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增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提高能源自给和系统抗风险的韧性呢？我们来做了解。
0: 今年二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了剧烈波动，很多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而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国际媒体评论，中国不仅成功抵御了外部冲击，还为稳定全球能源市场做出了重要贡献。
2: 王洪志表示，十五五时期能源需求还要持续增长，要始终把能源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做好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储备，要立足国情，做好煤炭基地建设。在油气领域，要加大国内勘探开发力度，稳定石油产量，增加天然气供应。
0: 同时呢，还要加强能源储备，健全油气储备体系，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完善煤炭产能储备，这样才能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
2: 此外，十四五我国能源消费增量的45%已实现由非化石能源保障，十五五这一比例将会进一步提升。
0: 我们将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开发利用，加快推动新增用电量由清洁能源供应。
1: 昨天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水平以及展示交流规模均超往届。
3: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在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联袂亮相，参与展示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展期共举办70场主题工商交流活动及2场链博之夜展商交流会，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在内的1.22万人次参会交流。
4: 那本届链博会从哪些维度赋能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
5: 本届链博会充分发挥了国家级展会的平台作用，帮助各地找准产业赛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筑牢区域协同发展的纽带，构建起国家战略区域引领、供需准确匹配的经贸活动矩阵。
3: 此外，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6: 我们国内的企业这些链主企业今年展的都是如何把国际化的供应链布局起来的，如何帮助各个国家延长它自己的产业链。国际供应链产业链的合作其实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切割不断，谁也分不开的这么一种格局，在链博会上是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水平创下新高，亮眼数据背后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外合作模式的转变。 越来越多跨国企业直接把研发中心布局。

0: 聚到中国。当展会落幕，真正的链上故事才刚刚开始。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不断吸引海内外企业主动对接、深度合作，也让中国产业链持续成为全球产业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今天是第十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主办的2026年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26号在北京举行。记者在活动现场观察到，从产品创新到数字转型，中国中小微企业正以更主动的姿态拥抱全球市场。
1: 在活动现场，记者遇到了一位90后长沙姑娘，她创立的咖啡品牌以中国稻米为基底，搭配非洲进口咖啡豆，这样一杯独特风味的稻香拿铁吸引了众多现场嘉宾驻足品尝。凭借独特的风味和文化表达，这杯稻香拿铁已经从长沙出发，漂洋过海落地欧洲，成为中国中小微企业加快拓展国际市场的一个缩影。
2: 我们选择了借船出海这样条道路，我们是合作了西班牙最大的香菜品牌，我们首先让我们的产品上了香菜品牌的菜单。那么通过这半年的测试，我们发现欧洲人非常喜欢我们的产品，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准备在西班牙开出我们的第一家大店。
1: 记者还发现，来参会的中小微企业代表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更加聚焦绿色和可持续产品赛道。近年来，我国持续完善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截至2025年末，我国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76万家。越来越多中小企业正依靠创新能力和特色优势走向国际市场。
3: 在中小企业出海，这个出海过程当中呢，专精特新小巨人应该说成为这个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推动中小企业这个高质量发展，第一条就是专精特新筑基，数字转型赋能，国际合作拓疆。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理驻华代表乔展指出，当前市场需求不断变化，如何让自己的产品脱颖而出，中小微企业要适应和拓展海外市场。
4: I se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local brands and local culture, local heritage coming out from MSME. So these are not generic products. I think there's a lot more that we have to do.From UNDP, we a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to be able to support.
0: 昨天，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5: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6: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15/5/17，我国将深入实施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多措并举提升生育健康保障水平，不断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当前，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我国产前筛查率、孕前检查率保持在90%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超过

0: 99%，有效减少严重出生缺陷发生。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1: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
2: 来关注电脑价格，苹果公司最新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在16%至25%不等。国内市场上多款热门电脑机型售价也出现大幅上调，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的走访。
3: 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电脑销售门店，店长向记者介绍了一款热卖游戏笔记本电脑。这款电脑去年7、8月份上市时，零售价在7000元左右，如今终端售价已突破10,000元。
4: 最近这一年的电脑的价格上涨是非常夸张的，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每个月都在变。相对比之前的话，普遍上涨20%以上。相对比高考之前的话，一台游戏本电脑平均得上涨2000左右。
3: 眼下正值毕业季，兼具高性能与 AI 功能的笔记本电脑备受学生群体青睐，旺盛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此类产品的价格。即便叠加国家补贴与高考毕业生专属优惠，高配机型的笔记本电脑到手价依然在10,000元以上。
5: 因为我的大学准备选理工科类的，对这个电脑的性能要求比较高，
6: 内存稍微大一点，然后就是适合学习啊，以后工作啊都可以适用的嘛，然后带一点 AI 的功能，可能会有一点调价啊。高考毕业生有一个优惠政策，还有一些国补的，像这价格应该13,500左右这样子。
7: 特别现在这段时间，大家可能都要给孩子配备电脑，它可能供应也会出现它涨价的一个原因。是在6月21号开始调价的，调价的幅度还是有点高，1000左右的。
3: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热门游戏笔记本，普通商务笔记本的价格也普遍上调。去年市场上价格在4000元以下的机型，今年已基本难觅踪影。而中高端笔记本的涨幅普遍在500至1500元之间。自去年第四季度起，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影响，内存、硬盘以及 CPU、显卡等核心配件价格普遍走高。面对厂家的调价通知，今年以来，不少经销商不得不频繁调整终端零售价。
8: 今年以来啊，有涨价的频率可能有3-4次，那它的 CPU 还有它的显卡，它的这些硬件的设施涨价，它的供货商那边提升了这个成本，所以也导致它这个在经销商零售的时候也会提升这个金额。
2: 目前电脑硬件的涨价幅度究竟如何？面对价格波动，经销商们又采取了怎样的应对策略？我们继续来看。
3: 熊蓉蓉是深圳华强北一家电脑配件零售商，他表示，近两日电脑的核心部件之一内存条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打破了前一周的平稳态势。其中 DDR5 内存价格涨幅最为突出，32G DDR5 单条内存在2天内价格上涨约300元， DDR4 内存价格同样上涨，但涨幅相对较小。
9: 最近2天价格一直都有点反弹，那个 DDR4 的就相对来说稳定一点，就16G 的3200，那它一条是100多，把 DDR5 的内存它是占一个主流的。
3: 内存条的涨价只是整个电脑市场成本攀升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存储成本在 PC， 也就是个人计算机整机物料成本中的占比，从传统的 15%

0: 飙升至30%以上，高端机型甚至超过35%。面对不断攀升的成本和价格波动，电脑经销商在库存管理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化。部分商家为规避风险，选择清库存运行，而另一些商家则出于锁定成本的考量，加大备货量。
1: 就是现在的库存的话，尽量不多囤货，尽量保证就是大概有个10天左右的销售量。以前的话，囤一个月、两个月的销售量的时候都有。
2: 我们的态度是有多少进多少，我一直在做补货的动作，甚至说这几天我们什么都不干，就在补货、补仓、补仓。
3: 电脑终端价格持续走高，引发了消费市场的连锁反应。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市场发现，今年以来，二手电脑交易与旧机维修业务迎来了上涨。我们继续来关注。
0: 新机价格高企，促使部分消费者的目光转向了替代方案。不少商家表示，受新机涨价影响，许多有办公需求的消费者为了控制成本，转而寻求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装备，带动了二手电脑咨询量与销量的双增长。
2: 咨询量还是高了，对，提高大约有20%-30%吧。消费者啊，他因为买新的电脑啊，会增加成本，有可能会考虑一下我们二手产品，比如说办公需求啦这一块。
0: 维修店老板表示，由于新机型价格高，部分顾客选择通过给硬盘等配件扩容升级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
4: 3-4年应该有吧。新机型还是比较贵吧。用的还好好的，就没必要去换了。
5: 维修量的话，总体来说比之前会好一些，大概20%-30%这个样子。如果电脑它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大部分它都会考虑去维修。
3: 今年暑期档，多元化类型的影片正陆续上映，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让暑期档电影热度持续走高，为电影市场注入活力。
6: 在上海西岸的一家影城，暑期档电影排片全线拉满，多样的题材也吸引了不少电影爱好者走进影院。
7: 看的是《玩具总动员》的5，它比我预期会好看很多很多，就是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值得二刷的一部电影。
6: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市场热度有望一路延续至国庆档，持续拉动整体票房稳步走高。
8: 主旋律的以及动画片或者合家欢的那一些，像蜘蛛侠以及小黄人，还有现在已经在映的《玩具总动员5》，它是适合各个年龄阶层的观影人群的。每年的夏季热度会基本是能够延续到国庆档。
6: 除了上海，长三角其他地区影院的客流也明显增加。在江苏连云港，一家影城瞄准毕业季和暑期两大节点，推出多种优惠措施，应届考生凭学生证、准考证等有效证件可享受购票观影优惠，打造光影夏令营活动，推出一大一小4次观影套餐折扣票价，为亲子家庭提供暑期好去处。
3: 昨天，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正式登陆全国各大院线。影片以真实史实为基础，让观众透过大荧幕沉浸式走进历史。
9: 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
10: 我是60后，我一直比较关注这个演员表演的挺到位的，就是还原了真实的这历史事件，
11: 是非常的精彩。然后呢，就感觉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嘛。我感受深刻的就是红军战士们攻城不必在我的这种牺牲精神。
9: 作为主要演员王雷，他为塑造角色做了大量功课，
12: 看了很多资料了，尤其是长征时期的老照片，包括四渡赤水期间的一些战斗分析啊，等等等等，就是能找到的东西尽可能去看、去体会、去感受、去想象当时在长征时期有多么艰苦，是在一个什么绝境之下产生了我们伟大的转折。
9: 据了解，该电影在四川古蔺、贵州赤水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取景地四川古蔺县也借此盘活当地文旅资源，
13: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

0: 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1: 继续我们的夜宵上新了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到海南三亚，晚风逐浪，鱼灯点点，夜幕之下，海南三亚迎来一年一度的游鱼夜钓黄金季。
2: 依托合规休闲垂钓政策，各地钓友奔赴大海，海上夜钓成为了越来越多都市人解压放松的微度假新模式。下面叫我们跟随镜头去感受一下。前夕忙碌，夜晚向海寻鲜。现在是晚上的7点多，在海南三亚的蜈支洲岛附近呢，藏着这个季节限定版的海上休闲体验。你看我身旁这艘船啊，7、8个钓友专程从天南海北赶过来，就为了钓这一具最肥美的游鱼。老船长，
3: 哎，依然好，
2: 你好，
3: 哎，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准备好了，你看我准备的是一个。串钩钓组这一次
2: 哦，
3: 钻上一串一串上，
2: 那肯定能大获丰收了。
3: 兄弟们准备好了没有？
4: 好了，
3: 好了，准备出发。
5: 带我们出海的王占军，圈内人称老船长，黝黑的皮肤印着30多年海钓生涯的痕迹。他给我们吃了颗定心丸。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渔业法明确了一人一竿一线，渔获仅限自用，不得售卖。合规休闲垂钓完全可以放心出海。
3: 一般呢，5月份左右吧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个钓鱿鱼的黄金季节，一直到10月份都有。
5: 和岸边垂钓不同，海南的各个岛屿周边分布着多条天然海沟，水深适宜，是带鱼和鱿鱼的主要栖息地。
2: 鱿鱼一般都是在夜晚到浅海捕食，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夜钓能够频频爆竿的科学小常识。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哦，喷喷喷！你看，
2: 哎呦，这么大！
3: 啊，漂亮漂亮！
2: 漂亮漂亮！这上来就不动了。
3: 看，喷了喷了喷了喷了喷了！
5: 浪一直推着船横向漂移，船长每隔10分钟就会调整一次船位，顺着洋流定点停留，这是夜钓的关键技巧。没一会儿功夫，大家纷纷都有了收获。
6: 倒油，倒油。
3: 小弟啊，抓到，有2斤多了，
7: 这个有3斤多，3斤半，
3: 这么晚啊？
7: 哎呀，
2: 经常来夜钓吗？
8: 经常来，经常来。白天的事情太多，晚上出来嘞就可以解压。
2: 其实不止在蜈支洲岛，在整个海南的多片水域都有类似这样的夜钓体验。对于很多白天忙着赶路、忙着上班的人来说，半夜的出海更像是一场现实的微度假。不用走多远，就在城市的海边，就能拥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夜晚。
1: 进入6月，全国多地气温攀升，往常来说是海南旅游市场的淡季。
2: 但随着游艇夜钓及夜间体验项目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特色海洋休闲体验正在激活夜间消费，为海岛旅游淡季打开了全新的增长空间。
5: 游艇夜钓单人400元5小时出海套餐，2800元整船包夜套餐，覆盖新手、资深钓友两类客群。往年淡季，蜈支洲岛海钓游艇单船每晚出航率不足30%。发展常态化夜钓后，6至8月夜间出航率稳定在95%以上。
2: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半，但这里的夜间消费才刚刚进入夜间的高峰，不少刚结束完夜钓的钓友们就带着他们新鲜的鱼货来这里进行加工，顺便尝个夜宵。你好。
9: Hello.
2: 哇，这么多鱼哦，这是钓上来的吗？
9: 对啊，
10: 对，刚钓上来，从游艇上面钓下来。
11: 我们从广西过来的，感觉这里特别的漂亮，
10: 对，
11: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今天体验这个夜钓这个项目，然后呢我们晚上钓完鱼之后呢，还可以拿来加工，所以来到海南旅游是非常开心的。
5: 夜钓业态也直接拉长游客本地停留时间。数据显示，未推出夜钓项目前，蜈支洲岛游客平均停留1.2天，如今钓友群体平均停留3.7天。
12: 往年淡季我们酒店入住率一般在40%左右，今年因为很多夜钓极致的海上体验，让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钓友慕名而来，我们酒店入住率目前一直保持在60%以上，订单量已经接到了下个月。
5: 据统计，

0: 青岛景区2026年二季度 夜钓相关产品销售额同比上涨17%， 夜间二次消费人均提升210元。
1: 夜钓的走红其实本质上是把我们海洋的资源转化成消费的旅游产品，打包出来的一个从集合社交、美食、景观为一体的综合体验项目，刚好契合了当下我们年轻人的消费偏好，是我们整体的旅游人群同比去年增加了2到3成，参加我们这个夜钓的人群也同比增加了2成左右。
2: 近日，按照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要求，北京市全面启动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对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古树名木及古树群开展排查，全面摸清北京市古树名木资源数量、点位分布、生长状况和保护管理等情况。根据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凡树龄在100年以上即为古树， 300年以上的为一级古树，其余古树为二级古树。名木是指珍贵、稀有、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纪念意义的树木。连日来，古树普查工作组陆续对北京城区及近郊的多处古树群开展树木定位、树体测量等普查工作，并结合实际情况，搭建起更加精确的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管理数据库，在古树名木健康状况的监测方面，
3: 北京市建立了量化评价体系，并针对部分珍贵濒危的古树品种开展种质资源的基因保存与培育工作。对于一些比较珍贵的单株，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基因的保存，用无性繁殖的方式呢保存下来。
2: 待本次普查工作全部完成后，明年北京将为全市古树名木统一更换全新的身份标志，同步更新第三次普查的最新数据。
4: 新树牌也会补充更多对应的自然科普与历史文化内容，让市民对身边古树的认知更加立体鲜活。目前北京市现存古树名木超过4万株，当中包含6100余株一级古树、3.4万余株二级古树以及1300余株名木，它们散落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和园林之间，静静见证着古都北京的历史变迁。
2: 北京古树历史悠久，不少古树的树龄可达数百年，更有甚者已在这片土地上伫立了3000年以上。在密云区新城子镇，就有一棵侧柏树龄在3500年左右，是目前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树木。这棵古柏高11.5米，平均冠幅达21.3米，粗壮的树干需要9个成人伸开手臂才能合抱。 枝干上还分出了18个大树杈，因此得名九篓十八叉。同区域内还有一棵树龄超过500年的流苏古树，每到5月便花开似雪，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这些古树与北京的历史人文脉络关联紧密，大多与古建筑相伴共生，由此形成了天坛公园古树群、地坛公园古树群等多个古树集中区域。
4: 其余的古树则散落在北京市内各区的街巷胡同中。天坛3000多株古树，一级古树是非常多的。天坛古树特点就是密度大，树龄高，有几棵比较有特色的著名的古树，九龙柏大家可能是最熟悉的，然后还有迎客柏。除了城区连片分布的古树群，
2: 北京近郊的古刹山林也是古树的核心聚集地之一。
4: 咱们现在在这个区域呢，是我们新山林场的镜福寺侧柏古树群。这个古树群呢，共有侧柏古树是2736棵。这片侧柏古树群是北京近郊最大的一片侧柏的古树群。
2: 依托北京市得天独厚的古树资源，文旅部门梳理出了城区内6大古树群的数千个古树点位，相继推出了北京中轴线、戍守中华等多条古树主题旅游路线，
5: 推动了生态保护与文旅相融合。我是从上海过来的，来地坛走一下，其实心情会很平静。我们平常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么多品种，直接来地坛里面参观一下，然后也有我们自己想打卡的那个树。
6: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年来，毒品走私呈现出隐蔽藏匿、异地代运等新变化、新特点。近日，在位于云南临沧的清水河口岸，海关查获了一起利用衣物浸泡吸附。

0: 方式走私毒品入境案件。
1: 在云南清水河口岸旅检现场，海关工作人员对入境旅客行李物品进行查验时，发现这名女子携带的两袋旧衣物存在异常。
2: 这名旅客是经常进出境的本地边民，这次入境携带了两大包旧衣物。根据以往经验，我们判断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于是立即拦截。经过开包查验，我们发现这两包衣物散发刺鼻的异常气味，整体质地僵硬板结，明显不符合正常衣物的特征。
1: 经现场快速检测，衣物进出液显示吗啡阳性，海关依法查扣涉案衣物6000克。这名旅客供述是受人委托收取代运费后携带该批衣物入境。通过缉私部门进一步侦查，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查获涉案衣物14.11千克。经专业部门鉴定，在衣物中提取出海洛因3.27千克。
2: 该案属于典型的异地代运、近期藏毒的新型走私案例。不法分子利用普通衣物做掩护，将毒品吸附渗透在衣物纤维当中，同时拉拢不知情旅客代为捎带，走私隐蔽性和迷惑性较强。
0: 近年来，一些具备成瘾性的药物滥用问题也不容小觑。2024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查处35岁以下麻经药品滥用人员7.6万人次，占全部麻经药品滥用查获总人数的86.4%。2025年，国家进一步加大药物滥用的治理力度，青少年药物滥用人数明显下降，但部分地区仍然存在滥用药物致瘾的问题，呈现出低龄化、年轻化趋势。那么，这类被列入管控的药品又是如何流入青少年手中的呢？
3: 记者调查发现，在网络平台上，不少人违规售卖处方药，被列入管控的麻经药品，并形成一套暗语。打开某网络平台，搜索关键词 P280 优美，立刻弹出各种隐晦的帖子。 P2 小美长期有贷，普瑞巴林开不了处方来找我，主业有，普瑞巴林处方快递外卖都秒过来互关。不了解内情的人可能看不懂，但实际上这是一套暗语，用 P280 指代普瑞巴林，用晚安指代金刚丸胺，优美指代优美沙芬。而这些正是近年来未成年人药物滥用问题较为突出的几种药品。此外，在一些地方破获的案件中，警方还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将此前未列管的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混入电子烟烟油，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上头电子烟，流向青少年群体。这些不法分子不仅通过调味等手段来逃避监管，还会在网络平台上使用暗语进行售卖。
4: 最刚开始其实就是上头过节这么一些暗语，其实现在呢就是开始发送一个闪电的一个符号，闪电然后后面加一个这个弹的这么一个符号，那就是全程闪送烟弹。
3: 专家介绍，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无异于吸毒，不仅会导致情绪失控、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同时由于未成年人的大脑尚未完全发育，滥用药物可能永久性地改变大脑结构和功能。前不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通告，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郁美制剂等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明确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此类制剂。2026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来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此外，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治理也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多方协同发力。专家提醒，家长应该多关注青少年的行为变化和情绪异常，过分亢奋、暴躁、花销变大，或者家里出现来路不明的药片、药品等，都应予以高度重视。
5: 如果说确实可能高毒环有这方面药物滥用。

0: 的倾向的话，那建议家属还是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的这种医疗机构啊的成瘾科啊或者物质依赖科去进行就诊。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2个孩子。此外，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3: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强震中遇难。航拍画面显示，本次委内瑞拉地震的重灾区大量建筑物倒塌，满目疮痍。
4: 最新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24号强震发生时，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大片建筑物周围的灰尘腾空而起。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强震过后，该州首府拉瓜伊拉满目疮痍。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地震发生前，拉瓜伊拉州有不少中高层的公寓楼，街道网络清晰可辨。地震发生后，多栋高楼彻底坍塌，被夷为平地或损毁严重，只剩下大量瓦砾碎片，还有大量建筑的屋顶塌陷或者局部倒塌。
1: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因房屋受损而被迫撤离的民众涌入当地的集中安置点。
4: 在加拉加斯一处由体育场改造的临时安置点，许多受灾民众已经住进了救灾帐篷。他们表示，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家中。目前，加拉加斯已设立了多处募捐点。民众自发送来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物资，在志愿者的组织下打包送往此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

0: entre todos aportar el granito de arena. Agua, insumos médicos, estamos llevando compotas, bebidas azucaradas, que nos apoyen porque la gente necesita, necesita dulce. Bueno, todo lo que nos está pidiendo.
1: Y bueno, estamos desde las 10 de la mañana recogiendo todos los insumos que sean posibles. Ha llegado muchísima gente, deliveries de Farmatodo han llegado, muchísima gente con muchos insumos, cobijas, almohadas, comida, anestesia, medicamentos, todo. Ahorita lo que estamos intentando organizar es cómo bajarlo hacia La Guaira.
2: 当地时间24号，强震发生之后，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受损关闭，国际航班一度被大量取消。目前地震救援的黄金72小时灾后救援窗口期仍然存在。总台记者从巴拿马搭乘航班前往震中地区报道的途中，在机场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力量正在争分夺秒地集结起来，希望尽快进入地震受灾地区开展救援工作。
3: 那我即将搭乘的这个航班呢，是前往距离这一次震中地区比较近的一座城市叫巴伦西亚的航班。大家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救援力量，也在这里集结，希望能够搭乘航班前往地震震中区域进行救援工作。
4: 这架飞往巴伦西亚的航班上乘客众多，其中很多都是从国外赶回的委内瑞拉人，他们也向记者表达了期盼家人平安的愿望。
5: Tengo familia en Caracas y tengo familia en Barquisimeto.
6: ¿Qué tal la situación?
5: Muy difícil, muy triste y devastador esos terremotos que ocurrieron, porque fueron dos y fueron muy seguidos y se La Guaira está muy destruida, muy golpeada. La Colonia Tovar, Maracay, Valencia.
6: ¿Y ahorita va usted regresando a Venezuela?
5: Voy regresando a Venezuela, sí.
6: ¿Qué va a hacer?
5: A encontrarme con mi familia y abrazarlo.
2: 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在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联合国系统正全力支持该国政府主导的救援工作。联合国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投入救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拨款250万美元。
7: 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此外，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在委内瑞拉储备的物资可谓超过10000。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到了救援行动当中，为抢险救灾贡献一份力量。
8: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2: 船运数据显示，在中断近4个月后，沙特阿美公司26号在波斯湾的拉斯塔努拉港恢复了原油装船作业。
9: 数据显示，26号，两艘超大型油轮正在拉斯塔努拉港装运原油，还有一艘在附近等待。每艘超大型油轮可装载200万桶原油。拉斯塔努拉港地处沙特阿拉伯东部波斯湾沿岸，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西侧。美伊冲突爆发前，该港口原油日出口量超500万桶。沙特阿美上次从拉斯塔努拉港装运原油还是在3月8号。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船只无法进出波斯湾，沙特阿美不得不将出口转移至红海的盐布港。咨询机构雷斯塔能源预计，到今年年底，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将完全恢复正常。
2: 当地时间25号，美国 IBM 公

0: 公司在全球率先推出1纳米芯片技术，预计可大幅提高芯片性能。
1: 25号 ，IBM 宣布推出1纳米芯片技术，其晶体管架构革命性的达到了0.7纳米。新技术采用3维纳米堆栈架构，成功实现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晶体管密度接近2021年发布的2纳米芯片的2倍。IBM 公司预计1纳米芯片最快5年内可实现量产。目前半导体行业正面临传统芯片制程的物理极限挑战。传统芯片主要在平面上排列晶体管，3维纳米堆栈架构则把晶体管纵向堆叠并错位排列，利用3维顺序集成技术在相同面积内容纳更多晶体管。根据测试数据，与2纳米芯片相比， IBM 的1纳米新型芯片性能预计可提升多达50%，能效提升70%，为生成式 AI、 云基础设施和下一代电子设备提供更强算力。
2: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德国、英国创下了高温记录，荷兰多地学校停课。
3: 位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沃蒂舍姆26号监测到36.9摄氏度，创下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德国气象局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下午5时，德国西部萨尔州测得41.3摄氏度的高温，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据德国气象局气象学家称，未来几天德国气温可能进一步创下新高，预计27号和28号德国部分地区的气温也将超过40摄氏度。26号受高温影响，德国部分地区的输电线路和高速公路发生损坏，西北部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大型聚集性活动和体育赛事取消，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森林火灾危险等级升至最高级。荷兰媒体26号报道称，荷兰6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埃因霍温当天下午2:40测得38.2摄氏度，此前荷兰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37.9摄氏度。据荷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气温还将继续攀升，有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荷兰多地26号升级防暑预防性措施，荷兰多地中小学及高校26号暂停授课。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6月17日，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贵州遵义茅台举行。发布会现场启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非遗匠师等公益主题内容，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长期以来，茅台在社会公益行动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捐资助学到生态环保，从乡村振兴到文化传承，持续为社会回馈茅台力量。未来，茅台将始终心怀热忱，让每一份善意薪火相传，让每一份责任落地生根。

0: 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1: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

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

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来看天气，高考、中考都结束了，各地纷纷迎来了出行热。这个热啊，可不仅说的是出游的热度，也指天气的确热。在北方，新疆的高温会持续且范围明显扩张，而华北等地呢，随着东北冷涡的离开，气温也会逐步的回升。前面两天最高气温在30度和35度以上的范围将会增多，高温开始成片发展。与前些天冷涡影响之下那种干爽的体感不同，今后几天呢，华北平原体感属于半干半闷型，大家要注意防暑。不过要说到闷，那还得是江南、华南等地，不少地方的最小相对湿度都能够达到60%以上。所以即便出现高温的地方并不多，但很多地方的体感呢仍然是高温水平，大家仍然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水方面，周末两天主雨带稳定的维持在西南到华南一带，普遍是小到中雨为主，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呢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那虽然南方强降雨的区域不算太多，但是降雨频繁，大家还是要警惕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在东北华北一带，周末两天呢也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出现，大家出行要备好雨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长春多云20到30度，沈阳晴转多云19到31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5度，呼和浩特雷阵雨转阵雨16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23到34度，银川多云19到34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0到25度，兰州晴17到33度，西安晴23到33度，拉萨小雨12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1度，重庆阴转小雨22到29度，贵阳多云转阴19到26度，昆明小雨19到25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32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3到35度，济南晴转多云26到35度，郑州晴24到35度，合肥多云21到31度，南京晴22到30度，上海多云转晴22到30度，武汉晴24到34度，长沙晴转多云23到33度，南昌多云26到32度，杭州晴23到32度，福州小雨24到29度，台北暴雨转小雨24到26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

0: 度，澳门大雨27到32度，北京雷阵雨23到34度。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水果，大自然慷慨的赠礼。从最初的野生植物，逐步驯化，成为日常相伴的美味。在全球每年产出的11亿多吨水果中，约30%由中国消费者享用。从山野到果园，这是一场人类味觉的奇妙旅程。每年春节后，海南香蕉进入长达半年的丰收季。香蕉是最受欢迎的水果之一，中国每年要吃掉1400万吨香蕉，这相当于人均吃掉10公斤。在海南，有一个我国最大的香蕉种植资源谱，汇集了从国内外收集引进的200多份种植资源。香蕉层层开花，层层结果，不同的资源表现出不同的特性。
1: 这颗是吧？
2: 对。
1: 那我们今天就评价这颗，啊。
3: 叶宽，76.9。
4: 76.9。
1: 叶距，叶柄长。
3: 叶柄长度48.0。
0: 贝守兴团队正在对香蕉资源进行综合评价，详细记录每个品种的各项指标。
5: 表现上的
0: 资源谱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重要的研究基地，依托丰富的品种资源，科研团队开展香蕉的病害防治、品种选育的研究。

0: 几十公里外，一个香蕉园感染了枯萎病，园主蔡冠仁一筹莫展，他请来专家魏守新，希望能得到解决方案。
1: 对，砍下来看一下。哎，这个就很典型了，最典型的抗是不是枯萎病，就是抗这些。哎，这整条整条这维管束都坏完了。维管束呢，它是香蕉输送营养一个很重要一个器官，这个是已经坏死了。哎，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嘛。
0: 在上世纪90年代，香蕉枯萎病传入我国，这是由真菌引起的土传病害，也就是说土壤中一旦携带病菌，就不再适合种植香蕉。
1: 为什么人家把它说是香蕉的癌症，就是很可怕。我们香蕉的面积萎缩，就是这个病引起的。
0: 海南的香蕉种植面积原本接近100万亩，2018年萎缩到了20万亩。香蕉枯萎病的爆发，迫使香蕉种植业变成了游牧式的产业。
1: 广东发病了，移到海南；海南发病很严重了，就移到广西；广西又很严重了，又移到云南；和云南又很严重了，就跑到东南亚去了。
0: 在香蕉枯萎病传入我国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香蕉团队就开始了新品种的选育工作，培育出具有抗病能力的新品种，或许是解决枯萎病唯一的出路。
1: 你要出一个新品种，它必须有资源，哎，所以就是说一个品种可能会拯救一个产业，哎，就像一个芯片一样。
0: 这些原本生长在野生世界中的香蕉资源，隐藏着能够抵抗病害的强大基因。专家们通过多年的数据积累，选择抗病性强的优秀资源，把这些基因转移到栽培品种中，就可以赋予他们抵抗病害的能力。
1: 筛选出了有20多份资源，就是比较抗病。这个20多份抗病资源呢，我们就进行主培，主培完以后呢，我们再进行试种再评价。
0: 新品种的选育历程漫长，充满挑战。一次次的选育优化，整整17年。终于培育出了能抵抗香蕉枯萎病的优良品种，专家们充满感情地把它命名为宝岛蕉。
1: 2021年通过了全国热带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这样我们这个品种就变成我们国家第一个通过国审的香芽蕉品种。
0: 8月下旬，宝岛蕉收获进入尾声。如今海南香蕉的种植面积已经从最低谷的20万亩恢复到50多万亩。枯萎病不再肆虐，这让宝岛蕉受到众多种植区的青睐，它走出海南，走向了国际市场。
1: 从最早的60、70年代从国外引进品种、引进技术，这个局面彻底改变。现在我们可以向这个国外一带一路这些国家既输出品种，又输出这个栽培技术。现在在东南亚，比如说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现在都有用宝岛蕉，也有用我们这个技术。
0: 大众喜爱的热带水果，往往具有浓郁的口感和独特的风味。热带水果是一个大家族，其中有一些被称为典型热带水果，它们对气候环境的要求更加苛刻。榴莲，甘甜柔软的果肉，香臭难分的气息，是许多人心目中的顶级水果。近年来，榴莲一直是中国进口金额排名第一的水果。
2: 这个好像还是就是有点生了。这个也可以，
3: 对，那
2: 个
3: 可以。
2: 哎，这样剪下来，一房、两房、三房、四房、五房肉。
3: 带的话，对。
2: 哇，这个颜色很漂亮。这个就是

0: 在这边引进驯化了的一个新品种，在这边已经驯化了20多年的了，非常适合这边发展的了。那么它这个品种的果肉金红色，很不错的一个品种。
1: 作为纯热带果树，榴莲必须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生长。海南虽然地处热带，但地理气候与榴莲原产地相比，偶尔会受到来自北方的寒流影响以及台风的威胁。曾经被很多人认为海南不适合种植榴莲。
0: 目前呢，世界主流的那个品种我们都引进来，在这边驯化，也选出了一些新的优株。我们选种的一个目标呢，就是抗寒性好的一个品种。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矮化密植的方式来抗防栽培。
1: 热带水果丰富多样，仍有很多品种没有被广泛普及。在海南的优西果树种植资源谱，汇集了各种新奇的热带水果。
2: 这里面和东南亚、中南美洲、太平洋岛国收集了大概有36个科、76个属，有150多份的资源。目前我们也筛选出了一些在产业上初步应用的品种。
1: 这些新奇的优西品种将带给我们更丰富的味蕾体验。在科学家的精心选育下，未来一个更庞大的热带水果家族将走向我们。

0: 和大众的普遍印象不同，很多热带水果并不都是来自海南。凯特芒，芒果里的晚熟品种，在攀枝花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的70%。本不产芒果的攀枝花，干热河谷的地理优势，让20多种芒果在这里落地，成为芒果黄金产区，与海南、三亚、广西百色齐名。云南孟连，2007年牛油果被引种到这个边陲小城，如今种植面积超过12万亩，80%的国产牛油果来自这里，被誉为中国的牛油果之乡。为了改善进口水果的品种依赖问题，中国的科研团队一直在努力，他们要培育适合本土种植的优良品种。这里是海南的牛油果种植资源谱，王甲水团队正在为选育新品种收集果实。这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种牛油果种植资源，几乎囊括了全世界最重要的牛油果种植资源。资源的多样性为种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1: 资源多样性多，它可能就有很多的形状出来。品种的选育，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品种，比如说口感来说，糯性的或者偏甜性的，有很多的选择，可以在育种方向提供丰富的这个资源基础、遗传基础。
0: 离开温暖的南部，中国北方一场赛桃大会正在举行，来自全国的451个参赛样品同台竞技，争夺金奖。浓郁的桃香弥漫整个比赛大厅，这是桃的世界。中国人吃桃的历史非常久远，古代神话中更是有蟠桃盛会这样的描写。这种果实不仅美味，还能延年益寿，似乎只有神仙才能享用这样的美食盛宴。眼前的桃子个个果实饱满，在每个桃子的顶部挖下一块果肉，挤出汁液，测糖仪就能准确读出每个桃子的含糖量。糖度筛查是第一道门槛，糖度低于12的桃子在第一轮选拔中被淘汰。
2: 多少？
3: 46.7。
0: 甜是水果的标签，人类对甜味的向往

0: 亡似乎是刻在基因里的。经过几轮淘汰，胜出的100多个样品将要接受最终的评判。江泉，农业农村部陶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他将带领专家评审组以实际品尝的方式决出优胜者。
1: 这桃的老祖宗啊，就是中国，因为世界各地的桃都起源于中国，外国没有，所以你看这些桃实际上就是它老根就在咱们中国，所以中国的桃的花样也是最多的。
0: 中国人爱吃桃，桃的种植面积居世界第一。果园里是一群职业的嫁接女工，科研院所的新品种要靠她们嫁接到老桃树上，把新品种的嫩芽切下，然后在老桃树的枝条上切开一个接口，把嫩芽贴在老桃树上，两端用塑料袋系紧，留出芽头，很快伤口愈合，芽头就能长出新枝，第二年就能结出新果。新品种如果受欢迎，桃农就会扩大规模，不成功就在来年继续尝试不同的品种。科研育种和市场需求就这样被快速嫁接在一起。桃是水果中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树种。桃李满天下，各地几乎都有桃的栽培，中国人早已实现了吃桃自由。无锡阳山，亿万年前火山的慷慨馈赠，为水蜜桃的生长输送富足的养分，轻轻一按，丰沛的汁水喷涌而出。北京平谷中国桃乡，平谷大酒堡果形硕大，肉质紧实，常被人赋予寿桃的吉祥寓意。东北大地之上，黄桃罐头是儿时治愈感冒的暖心妙方。黄桃不易储存，赏味期短，罐头成了它的完美变身，香甜的滋味被封存在时光的罐头里。盘桃形似一只被压扁的桃，油桃桃中硬汉，咬一口嘎嘣脆。鹰嘴蜜桃，桃顶尖尖的，宛若鹰嘴，果肉香甜。在过去，大多数地区只能在夏天吃到桃子，而今天，在五代育种家的努力下，600多个新品种被推向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桃子产量最大的国家，每年产出1700多万吨桃子，占全世界桃产量的一半。每年春夏秋三季，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都能吃到新鲜的中国桃。水果的生长需要适宜的热量和水土，在每个低温带都生长着不同的水果大家庭。北纬35度到40度地处温带，这是国民水果苹果的黄金纬度。这里光照充足，降水适宜，有利于苹果的着色和糖分的累积。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苹果生产国，人均产量达到30多公斤。东部沿海山东栖霞每年生产约20亿公斤苹果，甜脆可口，闻名全国。关中平原陕西苹果的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4，洛川苹果成了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一路向西，来到黄土高原上的甘肃天水，山多川少，富含有机质的黄棉土让这里的天水苹果格外出圈。小蛮腰造型独特，色泽鲜艳，粉糯软滑。天山脚下新疆阿克苏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给这里的苹果嵌上了半透明的冰糖心。在北纬16度到37度之间，还生长着一个

0: 柑橘类水果大家族。每年十一月，赣南脐橙开始进入收获季。经过几个月的糖分积累，此时的脐橙口感最佳。赣州被誉为世界橙乡，脐橙种植面积近200万亩，年产量达到185万吨，是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脐橙产区。每年这个时候，国家脐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团队都会来到果园调研。
1: 这个树本来是总体来说营养的话是还是可以的哈，就等于没有出现什么缺数的。
0: 姚峰先是栽培与土肥技术的专家，他连续八年对果园的土壤环境进行监测。
1: 可以，你请。来，给大家尝一下。嗯，这个蛮甜的，
2: 这个风味更浓一点。嗯，
0: 脐橙的品质与土壤环境息息相关。南方土地以红壤为主，土质偏酸。专家们把土壤、叶片和鲜果样本带回实验室，检测数据，做出明年的土壤改良方案。
1: 一个就是土壤酸度，现在我们的红壤啊，用总体来说是偏酸，但是脐橙它最理想化的一个土壤 pH 值范围是在5.5到6.5，但现在目前只要它如果低于4.8的话，就是属于一个应该说强酸的一个环境。
0: 脐橙是一种对土壤酸度非常敏感的水果。采集回来的样本被放到试管内，先进的仪器可以检测出土壤的成分含量，
3: 主要测定它的一些pH 啊、有机质啊，还有就是它里面的一些养分的含量。像我们赣南地区常见的比较缺的几个东西啊，一个钙，还有镁，包括我们硼这个元素的话，我们也特别关注。
0: 脐橙营养价值丰富，在100克果汁中就含有50毫克的维生素 C。专家们早已不再一味地追求果品产量，更多是在提升品质上下功夫。
4: 它的果皮的色泽呀，它的大小啊，我们测到的糖啊、酸啊，还有 VC， 还有一个叫做感官品质，它的风味，它的口感，它的色泽，它的整齐度、一致性。
0: 经过科学的分析，专家们会给果农提供来年的水肥管理方案，让土壤环境更适宜脐橙的生长。多年的土壤改良，让土地变得更加肥沃，产出的脐橙也有了更好的风味。脐橙属于庞大的柑橘家族，这是中国第一大类水果。
5: 干得好啊，高兴了。
0: 秭归脐橙依靠得天独厚的三峡水乡山地资源优势和气候，实现了四季有鲜果。小小砂糖橘炫到停不下来。广西营养丰富的黄泥土和山地小气候，给小橘子注入了砂糖味。亲民的价格让它成为最具年味的水果，平添几分喜乐。以丑出名却甜到心间的丑橘，凭借其晚熟的特性，在柑橘市场的淡季中闯出了自己的天地。清甜脆爽，听着像洋名字的沃柑。家族里的大个头，皮厚肉多，清甜多汁的柚子。庞大的柑橘家族用它的酸甜密码，把维生素 C 融入中国人的日常滋养。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柑橘生产国，年产量占全球产量的1/3。

0: 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正在让水果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甜美。经过45天的精心看护，大棚里的西瓜陆续成熟了。中国是吃瓜大国，也是产瓜大国，世界上每2个西瓜，中国就吃掉一个。最近几年，小型瓜成为西瓜育种的一个趋势。4-5斤重的小西瓜，既方便食用，也方便运输。而且利用设施大棚的栽培技术，还可以反季节种植。
1: 这个果性也不错，这是个好瓜，将来熟了之后。
0: 赵平是昌乐县西瓜研究所的所长，大棚里的305个品种来自全国各地，大部分都是科研院所最新培育的品种。
1: 等这个西瓜成熟之后呢，我们会对它进行集中采摘，然后测定它的单瓜重、糖度、皮厚各项指标。同时呢，我们也邀请这些科研院所的专家呢，对它这个口感啊，各方面呢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然后从这里边呢，就是推荐出本季表现优秀的这种具有市场潜力的这种新品种。
0: 这是一个几百万年前的古火山口，在昌乐，全县境内有84座古火山，肥沃的火山土壤非常适宜西瓜的生长。昌乐还有悠久的西瓜种植历史，是国内最早推广棚栽西瓜的地区之一。国内培育的很多新品种都在昌乐试种推广。通过陆地栽培和大棚栽培，中国的西瓜产地遍布全国。冬天吃海南西瓜，春天吃昌乐西瓜，夏天吃东北西瓜，一年四季从南吃到北。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和消费国，很多过去依赖进口的精品水果，如今都成了价格亲民的国产水果。在黑龙江抚远，红色的蔓越莓成熟了，这种喜冷的异国水果在东北扎下根，迎来丰收。10年间，抚远成为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浆果之王蓝莓，从吉林到湖北，从贵州到云南，在中国得到广泛种植。贵州麻江县种植8.72万亩蓝莓，是中国最大的蓝莓基地之一。充足的光照，巨大的温差，让新疆成为名副其实的瓜果之乡。20多年前，曾经的西洋水果西梅被引进到新疆加施，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西梅产销基地，每年70%的产量来自这里。西梅学名欧洲李，口味香甜，营养丰富。1996年，加施引进了10几种优秀的欧洲李品种，经过10几年的选育，最终筛选出适合当地种植的优秀品种，并命名为新梅一号。8月，新梅即将成熟。杨森是林果业病虫害防治领域的专家，他带领团队来到果园调研。
2: 哎，老师，这边有一个如果的。
3: 这就是食心虫蛀果，最后这有蛀孔，完了以后的话呢，果实里面的胶就从这个表面的话呢渗出来了。它这有好几个洞，你看，这你不管它长得多好看，完了以后这个有这个蛀孔或者是果胶溢出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失去经济价值了。
0: 食心虫无法抵抗果实的诱惑，特别是果树成熟期，病害更加严重。有2年时间，食心虫病害连续大爆发。
3: 当时像这种果子的话呢，在这个果园里边的话呢，是我们调查的85%以上。

0: 上都被注了，很庞大的一个数字了，基本上就等于是全部都全员都毁灭了。2017-18年那两年一爆发了以后，整个这个产业就毁了。尽量靠主干近一点，尽量高一点。
1: 人工合成的雌虫性信息素就在这根塑料管内，它会慢慢挥发，在果林中弥漫。
0: 我们防治的原理就是在这个园子里面到处都弥散的是雌虫的这个性信息素，雄虫来了以后呢，它就晕了，它就没有办法去找到雌虫了。雄虫跟雌虫不能碰面，不能完成交配，雌虫的话呢就没有办法产生有效的卵，我用我们民间的话叫什么，把它绝育了。
1: 弥散性信息素可以持续释放6个月，覆盖果实的整个生长时期。
0: 它只是散发出来这个气味，不在果实上面附着，所以它是一种无残毒也没有污染的一种防治技术，效果非常好。今年的话呢，就基本上找不到那个住过的。
1: 到了新梅收获的季节，图尔逊家的果园开始采摘，村民们也都过来帮忙。香甜可口的新梅不仅丰富了人们的味蕾，也为当地的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

每一颗丰盈的果实都是对未来的祝福，这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欢聚的时刻。中国曾经是一个水果匮乏的国家，如今中国人的果盘伴随着生活的变迁而改变。为美好生活加点甜，水果以甜味的魔法征服我们，再用更多的滋味激发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长江，世界第三长河，从青藏高原绵延6300公里，汇入东海，覆盖了中国1/5的陆地面积，养育举国上下1/3的人口，形成了最大的经济带，4300余种水生生物在此栖息。这条流域宽广，地势变化复杂的河流，要求每一位居民拿出八仙过海的本领，修炼生存技能，用竞争博取生机，用智慧开创繁荣。

胚胎开始，选择合适的产卵场，提高后代的孵化率，是中华鲟面临的第一道难题。作为长江最大的鱼类之一，它从出生开始就要接受考验。低于20摄氏度的水温，卵石密布的江底，适宜的流速，构成了中华鲟繁衍的基本环境条件。因此，成年中华鲟洄游近3000公里，来到长江上游的产卵场。上万颗卵粒随着水流翻滚，形成受精卵。只有不到10%的小鱼能够突破屏障，迈向新生。

此时他们还不具备抵抗水流的能力，只能顺水而流。长江中游，水势趋于平缓，无数径流在地表交错，更多生命随着水流汇集于此。来到这里的中华鲟卵黄基本吸收完毕，开始主动摄食。

水雾笼罩了宜都的江面，大批中华秋沙鸭来此越冬。清晨，他们忙着梳洗打扮，前往水流平缓的浅滩觅食。一些迟到的同伴总想着不劳而获，

小 PT 展示出惊人的适应力，无需迁徙就不需要庞大的体型，它们进化出了高超的潜水技能，单次潜水时间可以超过半分钟。小小的中华鲟体验到了来自陆地的威胁，除了鱼类，长江居民中不乏哺乳类动物，它们三五成群，时而跃出水面，这是长江特有的淡水鲸豚类动物江豚。它们性情活跃，却又非常敏感，通过发出高频脉冲的回声定位信号来探测周围的环境，寻找安全适宜的水域生活。宜昌滨江公园流域，渔船在航道穿行，当地居民在水边活动，江豚好

好奇的窥探，人类成为他们亲密无间的邻居。逐渐长大的中华鲟，想着下一站，一路疾驰。

随着夏季的到来，长江进入了丰水期，水系末端的湖泊被注入新的能量。长江流域的湖泊总面积超过1.52万平方公里，接近全国湖泊总面积的1/5。水草迅速生长，连绵成一片植物王国，构成立体的空间生境，为水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光合作用是植物生长的能量来源，谁能争抢到更充足的光照时间，谁就能占据湖泊的主导。一些植物借助纤长的枝条努力向上攀援，顶部蜷缩的叶片看似毫不起眼，可一旦冲破水面的束缚，它马上肆意生长，汇聚成壮观的绿色海洋。荷花，中国著名的水生植物，长江流域是它的原产地之一。在这场无声的竞争中，它占尽上风。此刻，它开始收获胜利的果实。一抹抹娇艳的身影，是湖泊中最为高调的炫耀。这片绿意盎然的水生王国，吸引了一批旅客为之驻足。层层叠叠的荷叶化身水上屋，夏候鸟须浮鸥在这里搭建爱巢。鸟巢的深度、高度和直径需要周密的计算，周围水草的茎叶是合适的选料。无需长途跋涉，这对夫妻每一次外出都能带回满意的建材。随着鸟巢慢慢成型，新的家庭成员诞生了。成家立业的历程在鸟群中循环往复，荷塘变得热闹非凡。日趋拥挤的栖息地让须浮鸥之间的竞争失去理智，精心搭建的鸟巢被不怀好意的邻居垂涎，

还好，虚浮欧爸爸神兵天降。雷声从远处传来，这不是个好预兆。虚浮欧夫妻必须轮流交班，加固巢穴。防止鸟蛋被雨水冲走。在荷叶的庇护下，

他们风雨同舟，彼此守护。雨过天晴，这个家庭迎来了新成员。

三峡以东，长江下游，纵横分布的支流水系像大地的血管，小家伙们在这里争相竞技，水温逐渐升高，成年庞皮兴奋起来，雌性庞皮开始在河流底部集结，一个其貌不扬的生物吸引了他的注意，黝黑的外壳看起来跟河底的卵石毫无差异，但依靠腹足它能缓慢爬行。河蚌，长江中常见的一类软体动物，它悄悄张开外壳，过滤水中的有机物作为食物。庞皮期待已久的时刻到了，趁河蚌舒展开贝壳的时候，雌性庞皮将卵粒注入鳃腔，色彩艳丽的雄性紧随其后，在河蚌进水口四周撒满精子，随着河蚌的呼吸，精子被吸入鳃腔，与卵子结合完成受精。河蚌的外壳为鱼卵的早期发育提供了保护，直到小鱼拥有足够的行动能力，才会离开这位寄主独立行动。这样的繁殖方式能有效提升子鱼的成活率。完成繁衍使命的庞皮鱼有了新发现，水草间出现了一副生面孔，在这位陌生鱼四周反复打量，这个沉闷的大家伙也审视着眼前的小鱼。转瞬间，这里变成了修罗场。

原本只出现在北美的太阳鱼，跟随人类活动的步伐，意外进入长江下游地带。适宜的气候让它们能在此越冬，性情凶猛，缺乏天敌，让它们成为长江下游本土水生物种，尤其是小型鱼类的噩梦。浅水溪流区域，螺丝在水底漫步，身旁出现了一批外形极为相似的家伙，它们体型更大，触须更长，招摇过市。这是从南美洲远道而来的入侵者，福寿螺。它们已经深入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大量繁殖。夏季傍晚，它拖着沉重的螺壳从湖区爬出，寻找产床。缓慢挤出一颗颗

直径2毫米左右的卵粒。通常情况下，一只雌螺交配一次可以产卵10余次，一年可产卵数千粒，且孵化率高。相比原住民螺类，它们的繁殖速度快了近10倍。幼螺进入稻田，

新一轮开疆扩土即将开始，入侵物种的泛滥给长江多个原生物种带来灭顶之灾，原住民的生存空间被一再压缩。这条6300公里的长河正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崇明岛，长江就此奔流入海，开启了新的篇章。逐渐长大的中华鲟在这里完成淡水向咸水过渡的渗透压调节，来到了更开阔的世界。三江入海口与台湾暖流交汇于此，造就了世界著名渔场之一舟山渔场。一般情况下，中华鲟的寿命可达40年，其中80%的时间都生活在海洋，仅在繁殖季回到淡水。近4米的体长，三角形的背鳍，纺锤形的身形，让它们看上去和鲨鱼有几分相似。事实上，这是趋同进化的结果。鲨鱼作为软骨鱼，早在4亿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而1.5亿年前出现的中华鲟，则介于软骨鱼与硬骨鱼之间，被称为软骨硬鳞鱼。体表坚硬的骨板是它们鲜明的外形特征。作为底栖型的鱼类，中华鲟习惯在弱光环境下生活，视力并不好，但相应的嗅觉和触觉得到了加强。在眼部前端有2个凹口，这是它们独特的收讯器，用来感知环境。随着夜色升腾，中华鲟开始在沙地中翻找食物。

一道道银色的闪电划破长空，同样栖息在深海的伙伴带鱼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捕食方式。每天夜晚，浮游生物上浮，它们也随之来到20米左右的水层觅食。

细胞，让生物敬而远之，使他成为夜幕下最惊艳的舞者。但这些美丽的身影频繁出现，是全球温室效应的警示。中华鲟沉默地见证着海洋的变化。

栖息地环境的变化给中华鲟的生存带来了诸多威胁。入侵物种的泛滥也让竞争变得愈发激烈，但这些并非大自然优胜劣汰的结果，我们仍有能力改变未来。长江，这条守护着中华大地的母亲河，也是数千种水生生物与人类共同的家园。当我们享受变化无穷的现代生活时，请俯下身来，触摸身边的水泽，倾听他的诉说，让远行的游子回归故里，让长江之歌生生不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大
0: 势。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蒜因鲜香不抢味儿，去腥增香、提鲜一绝的特性，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也是全世界通用的基础香料。在我国北方，有着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的说法。五月，大蒜收获的季节，今年的大蒜收成和行情怎么样呢？和记者一起走进山东金乡县全国闻名的大蒜之乡吧。如今的金乡已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大蒜集散、加工和价格形成中心。记者首先走进田间地头，直面一线蒜农，为您带来实地探访。
1: 我家目前有9亩地，种的是杂交蒜，年产量鲜蒜大概

0: 4万5千斤，干蒜大约3万斤。今年西安蒜卖价是1.5块一斤，年收入大概7万元。杂交蒜是紫皮蒜和白皮蒜的杂交，特点是抗病、耐运，适合规模种植，个头小，皮厚而结实，不易散瓣。鲜蒜不是太辣，口感清甜，属于金香大蒜品种里面辣度比较低的。
1: 杂交蒜口感清甜，辣度较低，适合偏爱温和风味的食客。而如果您追求够辣够冲的体验，那么白皮蒜则是首选。接下来我们听听种植白皮蒜的农户怎么说。
2: 我今年种了八亩白蒜，它蒜太少，主要产出蒜头，鲜蒜一亩地有10000多斤，这和干蒜能有2800到3000斤。白皮蒜的价格普遍要比紫皮蒜价格高，一般有3到5毛的差价，去年收入大概有6万多，将近7万。白皮蒜它脆，国外很喜欢这种品种，所以主要是出口东南亚和欧美国家。
1: 大蒜成熟的标志全看茎叶，叶片泛黄便是最佳采收信号，而这一黄金窗口期仅有短短5天，必须抢时收割，一旦错过，蒜头很容易烂在地里。一大早，蒜农孟凡超就在地里忙活开了。
2: 我今年种了5亩这种金蒜五号，今年这个蒜苔一亩地能收800斤左右，比他们的蒜苔一亩地多收200多块钱，我一亩地收蒜头能收6000斤左右。
1: 太空蒜是金香大蒜里的明星品种，也是高产抗病、蒜头硕大的优质品种。金香鸡属镇李胜利大叔有着多年种植太空蒜的经验。
3: 3个多年前吧，我刚种蒜那会儿啊，亩蒜才1000多斤，大蒜也就是15毛钱。大概我在20多年前开始使用地膜，这个技术的提升啊，就导致现在产量一下子提高到了3000多斤左右。10来年前，我们基督镇又开展了大规模种植太空大蒜，这个价格啊，平均是2块多钱，算下来啊，一亩地的蒜种加肥料成本就3000多块钱，一亩大蒜呢就能捞个2000多块钱。
1: 30多年前，金香大蒜的亩产和价格都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么今年太空蒜大量上市后的行情究竟如何？地头收购价是涨是跌？丰产是否真的意味着增收呢？
3: 今年这个大蒜产量不错，比往年都提高了差不多1成半。今年的鲜蒜就达到了4500到4800斤，这个干蒜也得达到2700。这个产量升上去了，但是价格降下来了。最近啊，俺村里啊开始又收鲜蒜了，价格大概在1.5块左右。干蒜价格呢稍微那会高一些。
1: 除了杂交蒜、白皮蒜、太空蒜等常见品种，金香育种基地的科研人员还研发出了更高产、更优质的新品种。
4: 我们研发了金蒜系列，一共有8个品种，试种和推广比较成效的是5号和8号。9号，金蒜五号，它抗病、抗寒、抗早衰能力强，蒜瓣排列紧实，夹瓣少。金蒜八号，它少有蒜苔，亩产鲜蒜4300到5200斤。金蒜九号，它抗寒、抗病能力强，�蒜瓣紧实，亩产蒜苔800到1200斤，亩产鲜蒜5000到5500斤，亩产干蒜4200到4600斤，比太空蒜每亩增收15%到25%。
1: 从传统品种到金蒜系列的高产突破，金香大蒜的产业根基愈发坚实。60万人口的金香为何能稳坐中国蒜都？小小一头大蒜又如何风靡全国、享誉世界？这背后是庞大产业规模的支撑。
5: 金香大蒜种植面积60万亩，年产量约80万吨，有40多万人在从事大蒜及相关行业。金香大蒜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88亿元，每年为金香种植农户创造利润约50亿元。
1: 小小的大蒜究竟富含哪些营养成分，又能给人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我们来听一听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的专业解读。
6: 金香大蒜，大蒜素含量达1.2到2.4毫克每克，比普通大蒜高出15%到20%。同时，

0: 坚守千年秋柏下手铁律，历经寒暑，蒜头金丝皮脂肉白耐储存，金香大蒜，大蒜素含量高，杀菌抑菌，能抑制细菌霉菌，对肠胃有害菌很管用，是天然的抗生素，同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代谢，护血管，抗氧化。大蒜还具有杀菌抗炎，保护心脑血管，增强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助消化，开胃。大蒜成分还有助于平稳产后的血糖。
1: 大蒜从种植基地进入购销中心后，会经历一套精细的分选流程，剔除残次，规格分级，保障品质。如今金乡的分选车间是如何高效完成这些工作的呢？
2: 分级工作主要依靠车间里的滚轮分级机来完成，每台机器上装有一层筛选板，筛选板有不同直径的圆孔，将大蒜从一端倒入，滚轮滚动时小蒜头先露下，中等的继续向前，大的走到最后。我们出口的货物主要剔除三级以下的大蒜，后续人工辅助分拣，剔除烂皮、破损、畸形等不合格蒜头，严格做到标准规范。
1: 分选的核心依据是大蒜直径，一般分为三级，三级为4.5厘米以下，二级为4.5至5.5厘米，一级为6厘米及以上。对于消费者而言，直径越大的蒜头，通常蒜瓣更饱满，品相更好。无论是家庭烹饪还是餐饮采购，都更受欢迎。金乡大蒜不仅畅销全国，还畅销海外。大蒜美食的应用场景极为广泛，在众多品种中，哪一种最受国际市场青睐呢？它又是凭借什么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五月中旬，我们开始收大蒜，每天大概收600吨，6到8月持续收获，总收获量在4万到6万吨之间，年出口量约6万吨。目前最畅销的是太空大蒜，太空大蒜皮厚，比普通蒜皮厚约0.3毫米，易于运输储存，皮是紫红色，蒜瓣饱满匀称，卖相好，商品性强，尤其是蒜拉素比普通蒜要高1/3，口味辛辣回甘，很受大家欢迎。
1: 从本地收购到出口国际，金乡大蒜的价格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品牌与标准又能带来多少溢价？
4: 我们收购干蒜的平均价格为2.7元一斤，收购后的大蒜经过分级加工处理，日均处理量可达约600吨，加工后的大蒜立即送入恒温冷库储存，温度恒定控制在0到2度，有效防止发芽和霉变，层层保障出口品质。依托充足的冷库配套，我们能够稳定供应海外市场，产品顺利出口到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1: 从产地到餐桌，无论是国内消费者还是海外市场，都关心大蒜的运输时效与保鲜条件。金乡大蒜如何确保新鲜抵达？冷链物流给出了答案。
5: 金乡大�蒜发往全国各地，国内80%城市24小时内可达，经港口出口国外需冷链运输，专用冷藏货柜0到5度锁鲜，全程温度记录加 GPS 定位，保证货品安全。
1: 进入深加工环节，金乡大蒜的价值链继续延伸，从地头收购到初加工成品，价格能提升多少？出口占比和园区年产值又达到怎样的规模？
6: 每年经我们产业园销售大蒜超100万吨，今年金乡鲜蒜目前收购价在2元左右，经晾晒加工出售价在3.7元左右。除了初加工，我们还有深加工产品，蒜片、蒜蓉酱、糖蒜等。大蒜及制品销往全球，出口占比50%以上，园区综合年产值超100亿。
1: 除了传统的初加工，金乡大蒜的深加工产品也通过电商直播走进千家万户。主播们如何推荐？哪些品类最受消费者欢迎？我们走进直播间看一看吧。
7: 直播间内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咱们纯粹的蒜蓉酱，还有咱的蒜蓉加辣椒酱，还有咱的蒜蓉加虾尾酱，今天19.9元给到大家250克。那今天咱家的一个辣椒

0: 蕉加蒜蓉给到大家价格是9.9元一瓶，对，家人们，都是用咱金象紫皮鲜蒜做出来，特别的鲜香。还有咱纯粹的一个蒜蓉酱呢，也是咱们家的爆款，对，家人们，今天9.9元就能带走一瓶。
1: 热销的蒜蓉酱制作工艺并不复杂，消费者越来越关注配料表的干净程度。那么金香的蒜蓉酱是如何做到的呢？
2: 我们的蒜蓉酱在一锅熬制800到1000斤，配料有蒜蓉、油、味精、白糖和食用盐，全程熬制30分钟，不添加一滴水和任何防腐剂。
1: 金香的大蒜深加工远不止蒜蓉酱，还有很多系列，它们分别面向哪些市场呢？
3: 大蒜加工衍生产品品类十分丰富，主要分为4大类：一是保鲜类，包含保鲜大蒜、保鲜蒜米；二是速冻类，有速冻蒜米、速冻蒜泥；三是腌制调味品类，涵盖糖醋蒜、腊八蒜、风味泡蒜、蒜香辣椒酱、蒜蓉酱等；四是黑蒜及黑蒜深加工类，包含发酵黑蒜、黑蒜米、黑蒜汁、黑蒜阿胶糕、黑蒜枣片、黑蒜粉等。
1: 黑蒜以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成为深加工中的明星产品，火爆出圈、广受追捧的黑蒜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能一跃成为大蒜深加工的爆款好物？到底有什么独特风味与营养能牢牢圈粉大众呢？
4: 黑蒜选用新鲜优质的大蒜为原料，依托高温高湿密闭发酵工艺，经过90天的自然发酵而成。发酵过程呢，充分转化大蒜原有的营养成分，褪去生蒜辛辣冲味，口感软糯绵密，酸甜回甘，无刺激性异味。
1: 金香大蒜除了日常鲜食，还有许多别具风味的烹饪方式，例如这道金香黑蒜焗牛肉粒，软糯绵密的黑蒜与肉汁饱满的牛肉粒相互融合，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蒜香，令人回味。
5: 这是我们金香特产金香独头黑蒜，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是牛肉切成小块，洋葱切成小块，彩椒切成小块。首先先用盐和黑胡椒少许的生抽腌制一下牛肉切成的小块，腌制大约10分钟左右，黑蒜对半切。接下来呢，用平底锅把黄油融化，下牛肉粒，用大火煎至表面焦黄，7分熟盛出，留底油，下洋葱、彩椒炒香，倒回牛肉块，加少许的蚝油，一点点的糖，翻炒，最后呢放入黑蒜，小火煸出甜香，收汁儿，焖1分钟左右即可食用。
1: 黑蒜经过长时间发酵，没有半点辛辣味，只剩软糯酸甜，搭配焦香多汁的牛肉粒，金香黑蒜褪去辛辣，化作焦糖般的柔润酸甜，竟能与牛肉粒的浓鲜撞出极致味蕾惊喜。平平无奇的金香蒜片遇上鲜掉眉毛的干贝，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觉惊喜呢？是蒜香霸道，还是海鲜更胜一筹？薄脆蒜片裹着鲜醇干贝，到底会是什么口感呢？
0: 这道菜的灵魂食材一定是我们金香本地的白蒜，还有干贝，就是泡发撕成丝的干贝。配菜呢有枸杞、葱花、盐、白胡椒粉，还有鸡精，一点点清水。干贝提前泡发撕成丝，大蒜切薄片，锅中加清水或高汤，放入干贝丝煮开，下蒜片，小火慢煨，煮至蒜片半透明，脆嫩不辣，加盐、白胡椒，少许鸡精调味，撒枸杞、葱花即可，全程不放油。
1: 新鲜金香嫩蒜片搭配鲜掉眉毛的干贝，小火慢煨，把蒜片的鲜甜完全慢煮出来，蒜片清淡，干贝甘醇，口感脆嫩，清淡养生，无油的蒜香美食，清爽解腻，红色的枸杞更是点睛之笔。生蒜直接包进五花肉包子里，会是怎样颠覆想象的味道？是辛辣冲鼻，还是被肉

0: 香中和，一口爆汁的肉馅儿撞上鲜辣生蒜，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神仙美味呢？
1: 我们用到的主要的食材，首先是金香新鲜的紫皮大蒜，然后还有五花肉馅，然后我们所需要的配菜呢是姜末和大葱碎，调味品呢是生抽、老抽、十三香、盐、香油和蚝油。先把五花肉馅儿加上生抽、老抽、蚝油、十三香、姜末、盐搅匀，然后分次打上水，把这个肉馅儿打上劲儿。关键的暗黑点在哪儿呢？在金香大蒜要切生蒜末，不焯水，不炒熟。那包之前呢，再把生蒜末拌入肉馅。如果提前拌的话，可能会导致肉馅发苦。然后我们再淋上少许的香油。最后面皮包好之后上锅，大火蒸15分钟，
0: 满满新鲜生蒜搭配多汁五花肉，包子蒸好后蒜香直达鼻腔，生蒜的鲜辣搭配肉香，一口爆汁儿，刺激又过瘾。金香大蒜发酵成黑蒜，榨成浓稠黑蒜汁儿，到底是难喝的黑暗味道还是养生宝藏？褪去生蒜辛辣，只剩绵密酸甜，是惊艳回甘还是难以接受？这杯黑蒜汁儿究竟藏着什么魔力呢？
2: 这款黑蒜呢，采用的是我们金香独头大蒜，是我们品质非常好的一款大蒜。然后配菜呢，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凉白开或者是温开水都可以。然后呢，调味品呢，我们准备少许的蜂蜜。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准备的配料。首先呢，我们先把我们的黑蒜啊进行去皮，放入破壁机，然后可以加入适量的温水，低速打成细腻浓稠的酱料。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酱汁啊过滤一遍，它的口感会更顺滑。如果你喜欢吃甜的话，可以加少许的蜂蜜进行搅拌。做好这些之后呢，我们可以进行冷藏，它的口感会更加的好，发酵酸香浓郁。
0: 纯粹金香黑蒜鲜榨，浓稠绵密，发酵后的酸香或者淡淡甜香，没有生蒜的冲味，清爽解腻，养生猎奇，味道两极分化，咖啡般的新奇饮品，一定要挑战试试。金香黑蒜遇上阿胶，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口感呢？褪去辛辣的黑蒜，搭配温润阿胶，是甜腻违和还是互补惊艳？
3: 主要食材有黑蒜、加工好的阿胶块，配菜有核桃仁、红枣、黑芝麻、枸杞，调味品有冰糖以及黄酒。首先把阿胶用黄酒泡软，隔小火慢熬至完全融化，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加入适当的冰糖熬化。接下来我们把黑蒜打成泥，倒入阿胶浆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核桃仁、红枣、黑芝麻、枸杞，快速翻拌均匀。接下来倒入模具压平，待冷藏定型后切块即可。
0: 养生爱好者必试的新奇混搭，金香黑蒜搭配阿胶、核桃、红枣，黑蒜的酸甜中和阿胶的饱满，口感黏糯绵密，蒜香与枣香、核桃香交织，味型独特又滋补。金香最普通的大蒜瓣儿裹上咸蛋黄后，会藏着怎样颠覆味觉的秘密呢？到底是辛辣暴击还是绵密回甘？这颗被蛋黄包裹的蒜瓣儿究竟有多上头？
4: 金香整瓣儿大白蒜，咸蛋黄若干，玉米淀粉、盐和白糖，大蒜包整瓣儿，洗净沥干，完全擦干水分，蒜瓣儿裹一层薄淀粉。油温600热下锅，中小火慢炸至外皮金黄微酥，捞出咸蛋黄上锅蒸熟，压成细沙，下锅小火炒至起泡沫，倒入炸好的蒜瓣，撒少许盐，一丁点糖，快速翻拌，让蛋黄裹满均匀即可。
0: 饱满的金香大白蒜炸到外酥里糯，再裹上沙沙的咸蛋黄，咸香浓郁，蒜香温和不刺鼻，口感绵密又解馋，看似黑暗，实则越吃越上头，是本地人的超爱。大蒜营养价值虽高，但并非人人适合多食，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过量使用可能会带来哪些隐患？一起来听听中医师的专业建议。
5: 大蒜富含有大蒜素、硒及多酚物质， 具有广谱抑菌抗氧化的作用，调节血脂血压。

维护血管的健康。大蒜虽好，久食伤肝损目，所以肝病眼疾的患者不宜经常食用大蒜。另外，大蒜辛温走窜，对于阴虚火旺和食热症的患者，如胃肠道溃疡急性发作期、急性口腔咽喉疾病这样的患者，要尽量避免生吃大蒜。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城市更新政策密集出台，一场重塑中国城市面貌的深刻变革正加速推进。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城市更新概念。2024年，中央财政创新支持方式启动城市更新示范工作。2025年，国家下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将战略能级进一步提升。202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重心转向城市更新与新模式探索。2026年5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老旧小区约11.5万个。至此，城市更新已完成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战略、从单一改造到系统工程的跃升。截至目前，我国各大城市的城市更新项目进展怎样？创造出哪些消费新场景？市民对于城市更新项目满意吗？消费主张记者前往首批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南京展开调查。在南京市雨花台区的半空之上，藏着一条隐秘林间长廊，闲暇有人携孩童闲游，日常更是成了街坊邻里便捷穿行的空中捷径。
1: 大家现在看，我们走在一个长长的桥上，但其实它是雨花台区一个非常特别的公园。
2: 没错，它是江苏省的首座高线公园，名字叫雨花数据线公园。它的全线呢是8公里长，它环线部分呢是6.5公里，分为4个部分。以前这边呢是街旁绿地，然后我们利用街旁绿地进行一个复合型的空间再利用，然后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数据线公园。
0: 站在高空廊道，放眼望去，脚下数字大道横贯东西，交通路网畅达全城。区域内从幼儿园到高中，从医院到商圈一应俱全。而这条8公里的空中步道，像穿珠子一样把这些配套串成一条线，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界面逐步成型。但你可能想不到，这条风景线的起点曾经竟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弃山地，这片山地如今也成为了另一个公园——雨花城市公园。
2: 在我们更新之前呢，它实际上是杂草丛生、渣土堆积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通过生态的这个更新和修复，打造了全场景的绿意盎然的生态公园。
1: 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边露营啊。
2: 没错没错，是的，这个公园非常人气非常旺，给周边的居民呢，它提供了一个休闲和娱乐的一个场所。科技赋能也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这个是我们城市公园里面的智慧导览屏，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呢，可以随时切换和点击，比如卫生间、停车场，还有重要的节点驿站，
1: 很方便。
2: 是的。
0: 如果说雨花台区的更新是在城市边缘勾勒未来的轮廓，那么南京的更新故事更藏在老城区的时光机里。走进南京南湖记忆街区，仿佛瞬间开启了时光滤镜，让人恍惚间以为误入了上世纪80年代的片场。但这满眼的怀旧景致，绝非冰冷的影视布景，而是南京人

0: 触手可及真实鲜活的生活现场。今年81岁的退休会计张龙英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
1: 40年前呢，是1986年，我呢住在是朝宁宫戚家湾，单位分房子分到这个南湖来的。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呢，过去这个是一片菜园，哎呀，那草地那一朵，水泥路呢很少，哎呀，一下去以来，能有2-3天，他都不地都不带干，都要穿个胶鞋啊，或者换泥子鞋。
0: 时光流转，当年的泥泞菜地早已蜕变为如今整齐的街巷。
1: 这个都是和的南湖一中第3级工程高考之后搬来的，全是原来的老店。你看呢，这个呢，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老早向刘本同志学习，一直都激励我们。在实践就是金钱，效力就是生命。我们搬来时候就有这个标语，
2: 就在这儿住习惯了，
1: 住习惯了呢，就在这里头啊，走了个经济，没得几步就到了。
0: 南湖记忆城市更新项目的第3期工程去年刚刚完成，重点盘活了闲置多年的原南湖一中校区，将这里打造出了新商业。
3: 这个店原来是我的学校这个位置，然后我又是南湖人，我又在南湖出生，所以我在想这边开了之后，我就想在这儿弄一个鸭子店。
4: 因为是解放前我孩子的太爷爷就在水西门桥头开鸭行的，所以我们家是传承下来，
3: 回头客的，对，我们家回头客大概在60%的样子到70%，其实主要还是街坊邻居。
0: 而在鸭子店隔壁，一批漂亮饭餐厅正让年轻人从早排到晚。
5: 我们就是工作和生活都在这附近嘛，然后这个街的话，以前就是烟火气比较浓，都是一些老店，没有现在这样漂亮的店铺。
6: 对，就去年开始这里开了很多新的漂亮店，然后吃的喝的都有，我们朋友平时聚会的时候也会考虑来这里。
7: 我们之所以在这开店呢，是因为这条街道翻新过以后还和我们品牌蛮符合的，然后年轻群体也会越来越多，日销售额最高的一天呢，也是连着排队翻了10轮。
0: 这种深受年轻人追捧的商业活力，其实正源于街区改造团队对整个街区文化内核的精准提炼与系统性设计。
8: 左边是一个大电视，右边是一个咱们原来的老式录音机。
9: 是的，
8: 这是什么设计想法呢？
9: 因为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对这些影视作品和音乐作品的这个精神文明的追求是极度高涨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墙里面做了一个表达，所以这个墙的名字叫做时代影音墙，完全复刻当时的这种文化。
8: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面非常特别的墙面前面啊，我发现这里面的装置都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饼干桶，当时是把这个真的饼干桶放进墙里的设计，是吧？
9: 是的，是一种童年的回忆吧。在小时候，在物质比较紧缺的这个年代，饼干其实对于那个年代来说是比较
8: 稀缺的
9: 物质，这个来说，所以把这个文化记忆呢，就是从这个墙面上去表达了。我们这个街区的所有的设计有一个逻辑性，它主要的是对80年代、90年代的这个文化的一个输出，所以我们在设计上呢都做了比较系统性的考虑，
0: 让80年代记忆变成了可触摸的文化场景。这样的创新改造也吸引了不少游客远道而来打卡。
10: 我是从广东来的，然后从那个网上知道了这个南湖这个地方，然后过来拍的话觉得很复古。我小时候那边的话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在网络上看到，然后过来就觉得也是觉得很新奇啦。
0: 这种能穿越时空的复古感，不仅仅源于设计师的巧思，更离不开老街坊们的亲情助力。
11: 市民对我们这个项目呢也有很大的热情，也捐了很多家里面的家私。就像这个就是当时市民捐赠的大哥大，在80几年的时候这个就卖将近1万块钱，
8: 这个是不常见，
11: 对，万元户家的标配，还有当时用的 PP 漆，
8: 我觉得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连看都没有看过。
11: 对，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项目开街之后，很多孙子辈的这些年轻人会跑到我们项目来了解他爷爷辈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一开始没想到的，后来效果非常好。
12: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其实是原来老的南湖一中，它2018年空置之后呢， 我们在做南湖记忆三期的时候，我们就立。

0: 用了它的第一栋的科技楼，
1: 留住的是80年代的市井烟火。那么一路向北，颐和路则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了更久远的民国岁月。作为万国建筑博物馆，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耐人寻味的老故事。50多年没搬家的退休教师张燕是这条街最忠实的守护者，而让他愿意留下来的是那种换新了但老味道没变的微妙平衡。
2: 1973年，我12岁那年在南阳路小学，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那些老洋房就是在没有拆迁之前吧，他每一栋房里面都是住的好几户人家挤在一块儿，然后我们同学啊什么的他们都在里面。出新以后这些小洋房就是以前的味道也没改变，但是呢外面就是改观了很多，所以还保留了以前这个民国的这个风味。前西桥这个巷子很小的，然后后来出新以后吧，这边现在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景点。
3: 我看这个老有人来这儿拍照。
2: 是的，
3: 你觉得会对您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吗？
2: 就是挺热闹的吧，给我们这边增加了一种青春的活力感觉，挺好的。
4: 是要把人放在这个右下角哈。
5: 是的。然后这个公寓地面尽量平行，就会把他腿拉得很长。
1: 右下角腿拉长，这是西桥的拍照密码。除了青春活力机位好，让张燕最惬意的是出门走上5分钟就能喝上一杯老洋房的咖啡，享受闲暇时光。
2: 消费层次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接受，没事的时候节假日都喜欢到这来坐坐逛逛。
1: 百年老建筑在腾退修缮后，不仅留住了历史风貌，更通过引入新业态真正活了起来。小而美的特色小店如今在街区里随处可见。
6: 然后像我们这些都是比较有南京本地特色的。然后像这个杯子是用我们南京的梧桐树的木灰和南京当地的陶土去配的纯草木灰釉的。
7: 那请问这个
6: 这款带把手的是530，就是我们搬到这块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生意还是有所提升的，因为包括这个环境啊各方面的环境还是比原来我们那个店铺的感觉会更好一些，然后也会有不断的有一些新客源。收入如果跟原来比的话，可能涨个10%-20%左右吧。
1: 当然街区的更新并非一味的商业堆砌，更在于对建筑基理的极致尊重。推开老洋房厚重的木门，每一处看似局促的细节背后，其实都藏着对历史的严谨恪守。
8: 您知道这个楼梯为什么这么窄吗？
9: 为什么呀？
8: 当年1936年的时候，全国人民平均身高只有1.58米，所以这个楼梯就
9: 只能这么窄，
8: 符合当事人的身高、体重、肥胖，
9: 所以我们只能软装。
8: 对，这是文保建筑，你是不能动它的，你只能是维修，你不能去拆除，你不能改造。
1: 既然建筑必须严格恪守历史的原貌，经营者便将巧思全部倾注于餐厅的每一道菜品创新与细节陈设之中。
8: 比如讲这个狮子头
9: 啊，这个狮子头比别家的狮子头好像要大一号。
8: 对，差不多1斤肉，一斤的狮子头，冬天和夏天，应该是一年四季，它里头的这个配料都不一样，
9: 是吗？
8: 就肥瘦比例也不一样。
9: 哦，
8: 比如讲冬天它就吃的要相对来说肥一点，夏天要瘦一点。现在人养生嘛，要吃蔬菜色拉嘛，色拉这边我们就出品的形式发生一些变化，
9: 就是拍照比较好看。
8: 这个是雨花芥末虾球，就是用雨花茶萃取它的茶叶，进入这个虾球的里面，外面裹上芥末酱，做了一个改良。
9: 那为什么把它做成鸟巢的形式？
8: 我觉得这个容器也符合这边的这个绿化，南京这个绿化本身就是一个绿化城市，这个走生态上面符合这边的一个气质。这个龙虾是用这个花雕酒萃取全母虾。
9: 我发现您对这个菜的颜值要求很高，就像咱们这栋建筑一样，您的每一处布置都也非常用心。
8: 我自己收藏的这个字画呀，自己喜欢的工艺品啊，我就往这边来堆砌。民国时期的2个主要色彩，一个是那种叫猪肝红。

0: 一种是这种绿，我觉得这种绿，这个更洋气，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1: 要让这份新味道在百年老宅里长久留存，光有情怀远远不够，更离不开背后严谨的建筑科学。在街区负责人看来，颐和路的更新其实是一场关于四级空间的精密手术。
2: 我们现在所在的片区呢，是颐和路丽手画街区第11片区。这个房子原来是一座厨房，
3: 怎么现在感觉像一个亭子一样的？
2: 我们为了满足这个街区的消防需要，把这个厨房呢原来的这个门洞扩大了。目前主要是作为一些艺术策展在这边举办。现在看到的这栋楼呢，是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它当时主要的功能是住宅。这个窗户呢，当年它是用单玻，它是不隔热的。现在我们用的呢是中空镂翼玻璃。
3: 看到这个牌楼特别的不一样，上面是一个尖尖的三角形。
2: 没错，这个牌楼也是我们街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中西合璧的一座牌楼。发现它的时候，外立面啊有些被一些水泥砂浆已经给封住了。我们是一点一点的剥出来的。这栋建筑的前身呢是一座污水处理厂，之前是被埋在地下了。后来我们把它发掘出来以后呢，对这个污水处理池进行了全面的清理。
3: 那现在我们就是专门把它做成了一个透明玻璃的状态，让往来的游客可能到这儿以后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我们都做了哪些。
2: 是的，我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啊，它的空间分四级。当初规划设计的时候，就是街巷到围墙，围墙后面我们的花园，再到我们的这个院落里面的主楼，都基本上比较完整的保留保护下来。
3: 这个围墙虽然有裂缝，但是它是原来就是这个围墙。
2: 对，这围墙将近100年了。
1: 这种修旧如旧的耐心是颐和路更新的底色，但城市更新不只是在老街巷里做文物修复，它更要回答一个现实问题：当下的人怎么住、怎么行、怎么过日子？家住南京建邺区江南名府小区的老居民郭荣九，最近就总爱找房产中介来家里看房，想知道自己家的老房子价格到底怎么样。
4: 在这边这一块上班的人也是非常多的，价格合适的话还是比较好租的。
5: 对吧？大概多少钱？
4: 因为小区里面目前租掉的价格的话在4000上下，看一下实地的房子。
5: 那可以。这个我们电梯刚刚更新的，你看
4: 还是很好的。它能够给我们这房子加分啊。
1: 郭荣九特别强调的这部新电梯曾是他们邻居间多年的一个大烦恼，因为年久失修还把它困在里面过。但是随着国家超长期国债政策落地，2025年南京市首个电梯更新示范项目落在了他们小区，老旧电梯顺利换新。
5: 本来讲说补贴我们自己出不动钱，结果说一笔这个钱一笔好了，全部给我们改一个新的。哎呀，我们大家高兴死了，很快这个去年就修好了。
1: 城市更新项目不仅让老城区焕发了新活力，也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4: 微更新改造之后，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老城区环境变好了，居民居住的环境品质也变高了，加上我们这边这一块的地铁开通，还有双创园啊，各种招商引资，这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就导致了就是我们这边这一块的房价对比其他地方可能会相对而言会稳定一些。
1: 不止老楼盘能保价，越来越完善的配套让想换新房的老居民李先生也不想离开这个片区。
6: 我们在河西这个地方已经生活了10几年，快20年了。因为这个附近呢又靠近学校、地铁口，而且呢生活的也比较习惯，然后呢就打算在这个附近再看一看几个楼盘，看了一两个，现在心里面也大概有一个数。
1: 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南京建邺区的河西中部不仅涌现出了第四代住宅，周边的商业配套也迎来了全新的活力。
7: 我们项目的话作为南京首批的四代住宅，所以说我们每户都有空中花园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南侧3栋楼我们是纯打造了一个190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周边的一些配套资源相对来讲已经非常完善了，特别是打造了一个网红的双创园，比如说市集啊、餐饮啊、咖啡店呢、也是弥补了咱们 周边这种消费的一个空白。
6: 如果步行的话，要走多久才能

0: 到你说的那个商圈呢？
1: 其实咱们直线距离就100米，走路过去也就在3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
2: 房产中介和置业顾问共同提到的双创园，前身其实是南京第二机床厂的老厂房，如今这里通过巧妙的微改造，成为了兼具实用与美学价值的亮点项目。
3: 这个就是我们打造的网红景观塔，因为按照消防规范要求呢，必须要是设置这么一个消防水塔，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简单的去处理它，而是把它结合这个设计做成了一个便于周边的居民呢拍照打卡休闲的一个公共中心广场。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引进的一个艺术空间，它目前正在做艺术画展。最初呢，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车床厂的机床的生产车间，我们还保留着原来厂房的这个排风的这个气窗。我们整个项目的设计理念呢，就是完整的保留了这个工业的原始风貌，修旧如旧，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集文化艺术科技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一共引进了22家办公企业和12家商业配套。
2: 为了不给周边的居民带来麻烦，园区与每一家商户签订了文明公约，定期检查商户的外立面灯光、排烟、防火等一系列设施，同时给周边的居民就餐的优惠，包括用工也要优先选择周边居民。
4: 我就是本地的南京人，我从小就在这儿长大，我就住在对面。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在10公里以外，然后呢，现在这个双创园它改造完以后，这边改造了环境也比较不错，在这也找了一份工作，它这边给我们居民还是比较有优惠待遇的，然后在这边工作以后，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2: 从雨花台的空中步道到南湖的饼干盒子墙，从颐和路的百年牌楼、河西中部的新电梯，南京的城市更新从来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它更新的是城市的肌理，留住的是城市的记忆，温暖的是百姓的日子。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背后是一座城市的系统支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我叫邵昌赫，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30岁那一年呢，非常热闹。我们那边来了个戏台呢，就像有这个院子里这样的哈，那个广场大概几千人，好有人吧，挤得满满的，挤得就不能动。
1: 我叫邵飞耀，那时候年轻，上一届做的怎么样？我们要超过他们，有时候这么一股劲。
2: 在福岭村，一直都有过年时做30岁的传统。而立之年回馈家乡，这个活动也被叫做执年。当年虚岁年满30的人要挑起大任，舞回、油灯、庆台、灰戏、执年宴，样样不少。这些传统的村落活动之所以能够很好的传承下来，也主要得益于执年这个重要的习俗。而在执年宴上，一种古老的民间宴席徽州十碗八也将犒赏着回家过年的人们。一般由八只冷碟和10道大菜组成，它是家乡宴席的一种排面和礼仪。在浙江义乌工作的福岭村小伙邵永南，今年就满30岁了。
3: 我是烫染总监，就负责整个二楼的烫染，然后所有的包括下面小弟弟小妹妹他们操作的一些，就是全部要照看到。
2: 永南有他自己的职业骄傲，也有着福岭村青年人对于30岁的特别期待。
3: 是一个里程碑，新的一个起点。我们以前有一首民谣，生在徽州前世不休，13、4岁往外一丢。以前的人可能13、4岁他就出门去做生意去了，到30岁的时候其实可能都已经有小有成就了已经，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办这一场热热闹闹的执年宴嘛。
1: 不喜欢吧，你主要他爷爷喜欢呗，那时候最现在是怎么讲呢，百年了啊、哦！他原先是想看他做30岁，然后娶个生媳妇。
2: 对于永南而言，执年还意味着隔代的期盼。永南小时候，父母为了生活外出务工，是爷爷带着他度过童年和少年。
3: 就是抱以很大的一个期望，因为他自己本身学历就蛮高的嘛。他是建国前出生的人，他当时在民国的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去杏花村做了几年的老师，好像是响应党的号召，有一个上山下乡的运动，他就回到了我们这个福岭镇，然后在福岭镇呢，他做了30多年的村干部。爷爷去世以后，然后我们在整理那个遗物的时候，然后我就翻到了他临终前给我抄的一首词。然后我看了之后就觉得爷爷对我这个就是期望真的好高好高啊。

0: 那时候可能才20多岁吧，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你以后就是做30岁的时候要做得隆重一点。
1: 啊，那是不是是这样子吧？
0: 是的，可以得了啊，是啊。哎，你那东狮子铁丝和我也铁、也铁过啊，是不是？
2: 这次回乡，带着办好执年活动的决心，永南想亲自学习执年中第一个出场的民俗舞回。
0: 喝一会儿，这茶喝累了。
2: 这是福岭村。

0: 祈福赈灾的传统。回是传说中的五谷山神，保护庄稼不受野兽侵害，保佑山民平安，这也是爷爷最注重的一项传统文化。练习难度越来越大，永南逐渐理解了爷爷为什么希望自己来尝试舞会。不怕困难，有担当，也许就是爷爷对永南30岁的期许。
1: 这个回原来还有古老的，
2: 还有那个吧，
1: 你知道，
2: 还讲给你一点多，
1: 这是你买个来回的，放你就我买个就我一点就我就
0: 舞回技术难度大，但为了完成爷爷的心愿，永南一定要亲自去舞。
2: 耶，
3: 干嘛？哎，
2: 爽！
1: 不留战术是吗？
2: 我想，挺疼的。好，你我跳出来。
1: 你脚不是
2: 刚好？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好起点，好起点，去吧。
1: 我跑好嘞。
4: 那个东西蛮重的，我带上去，其实我很怕就是做不到很好的一个样子。其实我做的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动作。
0: 福岭村这个特别的成人礼传统，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努力。五回打了头阵，而压轴的就得靠那富含徽菜之乡神韵的执年宴。永南想到了在村内做了多年文化工作的邵昌厚老师。邵老师的家族培养出了许多名校高材生，也培养出了一位村中名厨。
5: 刚发了一个70元啊，找了这个长浪子在我刚的这个老汉70元了一直没有过，但是这个接考考啊。你考考办的，你个七零一办的写是吧？你考
2: 低还不行，不想玩了。
5: 低孙子喝呀，你去了。我喝么？
1: 点双手指头
5: 啊，
1: 跟着举报我按爷爷来，跟报我学手机
5: 举报我按爷爷了。跟俺的也是，俺的张军，跟你们亲差的。富良河的苗区光就写
1: 了
5: 啊，苗区，也是那个黑了，写了黑了，都把上了很长写张永子写的是吧？嗯，还尽量面目的放我们的徽菜，好鱼，烤鱼，
2: 一定要这样子让拉够点菜，菜还是还是煮，哎别讲呀，哎煮别讲，俺那是土安，你到时候可能给我冒茶么那的，他刚子给我。可以，俺们穷吃啊，比较心塞的是吃那个富良河那个小锅包了的。上上一代职工也，他家烧粥是粥的那种。反正江皮都在俺班了，哈，对，对，这些吃光煎个烤烤饭的，现做的。你看，看看大个太婆有没有给你供哈？
1: 你是不是给奶食
2: 的？我给你奶食啊，你个你是很样子吃。才合肥啊，好啊，很有成就。
1: 第一呢，他们很磨你起来吧，
2: 他们这么，
5: 你好个很磨的啊，来，打个电话给。
0: 事不宜迟，永南火速赶往合肥，要请来这位高人。
2: 哎，你好，你好，请问这里是一西堂吗？啊，这是后厨啊。啊。哎，哦。这个好，哎呀，啊！
6: 我见他的时候他还这么高，好多年没见了，
5: 在若干年
2: 前。真的不摸鞋好的，苗子吗？我来自穷家工了，哥哥，一开始还有点不允许了，觉得黑的。
0: 邵侃如今在合肥，经营着这家福岭家乡菜馆。

0: 来自福岭村的少年已人到中年，多了许多江湖气。
1: 不过我很自责，我没有把他管好，作为一个老师来讲哈，他原来成绩不错哎。

0: 的风格，那个也有道理。
1: 路是自己走的，也是自己选择的，我这样现在不也挺好吗？对吧？初中毕业，我们那个时候呢是遇上打工潮了，厨师的工资特别高，厨师工资1000多，我爸妈教书300多，然后一心想出去做厨师，刚好我们家族里面有几个人在武汉做厨师吧，徽菜馆里面，然后我就这样就到了武汉，啊，西星大酒楼、大中华、老东城，啊，我都去过，然后都是跟也拜了师，学了几年，3年4年之后我就出来开小饭店了，那个种种原因嘛，就跑到上海、杭州，几个地方都去开过小饭店，然后慢慢的发展到合肥来了，因为什么呢？合肥第一适合我这个徽菜的发挥。俺那要烧徐的事业，烧了俺那个事业呢，刚明年现在个节庆不用，啊，俺老乡喝点熊的，掏个一大局局啊。
2: 嗯，张林对呢，
1: 我给你设的，
2: 设的就老刘设了零三的似的。
1: 我们的老大也没回来，他们家境很苦的。他当时他老爸他硬是也要出来跟我们一起执这个连，我替他儿子执这个连，其实他儿子真的是说不定没了，因为现在46岁了，20几岁。
3: 回忆起自己16年前的执念，
1: 对吧，所以说
3: 断了线的过往都被穿了起来，
1: 除了这个东西啊，一定要传承。
2: 就是执念宴当中，我想加一道菜，就是咸菜焖猪肉，加到这个18000里面。
1: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菜可能对我来说啊，虽然说它有点土，但是就是当时我爷爷，就是因为我爷爷不是已经
1: 啊
2: 走了嘛，
1: 像老姑父，
2: 哎，对，
1: 老姑父啊，
2: 就是小时候经常会烧给我吃，
4: 他是还蛮期待我执念，他以前是蛮希望看到。
1: 对，这道菜呢，确实是也是我们老家的一道，这个对我们做徽菜的人来说不是个
2: 对，就是他，因为我是考虑到他不在这个
1: 10碗8里面嘛，
2: 10碗8里面，
1: 对，你现在跟我说了，
2: 所以我
1: 再给我提起来，我就把你加一道上去。
2: 好的，
1: 好吧。天为了就是他30岁执念这样来找到我，其实我内心是非常高兴的。
3: 8月28，福岭村中断了4年的执念活动终于敲定重启。今年做30的执念者有8个人，他们每人将拿出4000块钱负担购买烟花炮竹、租赁桌椅板凳以及老艺人们报酬。这些老人家熟知执念的各项流程，他们每晚组织演员们打鼓拍戏。晚上9点，永南终于结束了农历虎年最后一个工作日。
2: 当时去学的时候，那些老艺人教我一个动作，那个必须是左脚右脚交叉去做的。然后这个动作看着好像很简单，但是当你自己去做的时候，我发现，哎，我的这个左撇子这个习惯，好像它是一件确实还是蛮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多多练习一下，找到那个节奏去。
3: 年的日子渐渐临近，永南带着忐忑和期待奔赴一生一次的执念。
5: 我期待啊，把你的这个执念办好，是吧？
2: 那是的，肯定要
5: 越热闹越好，
2: 办办好。
6: 现在00后女孩叫他们要大收的，我真的很想抱孙子喽，不是一点点想。
5: 最大的幸运就是结婚了啊。其他也没啥，基本上是不管你的哈，放任你的。
2: 那时候爷爷管我管得多啊，啊，陪我写作业背书到12点以前。
5: 那我们不在家了，
2: 留守儿童的时候啊。我给你买一件比较显年轻的衣服。
6: 老婆子就老婆子的，还什么显年轻？
2: 你外套脱掉，你穿一下看一下。
6: 你不伦不类吧？ 大家的唱。

0: 可以可以，确实可以，比我想象当中要好。嗯，你觉得怎么样？
1: 这人转了身，你看看。
2: 腊月二十九，新年倒计时还有不到24个小时。
3: 说对了，你得，你不对。
1: 好吧，帅你帅，
4: 不帅，不帅。
2: 岁末的最后一天，在绩溪县里的每条街巷，随处可见的对联字画，几代人一起经营的小门店，洋溢着中国小镇里特有的新年气息。

0: 希望他明年过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他，然后带上他的他他他。
1: 最好是这样啊。
2: 是想来，来，这
1: 我自己来。
2: 嗯，我也夹一个。
3: 春晚、年饭、烟花，无论每个小家还是整个福岭村，都沉浸在除夕夜的喜庆之中。而明天尤其值得期待。新年的第一天，福岭的图腾回出场了。五回的大小事宜都由当年执年者来负责。
4: 我很怕就是做不到很好的一个样子。其实我觉得我们90后这一批人吧，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有的时候忽然一下想到，如果不是因为执年的话，可能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30岁了。
3: 执年从清晨的拜年仪式开始，永南和另外一位老艺人穿着戏服，两只回穿梭于福岭村的弄堂，挨家挨户的拜年送福气。执念者们还为大家准备了500碗左右的鸡蛋茶面。父老乡亲吃饱喝足后，福岭村也迎来了一年中人气最旺的时刻。油灯，这是执念的第二个环节。村中的男女老少排起了长队，等着执念者们发放花灯。

祭台是油灯的最终目的地，人们将在此处迎来这场独属于涪陵人的执年请台仪式。

作为涪陵人有资格骄傲。他们的舞回和徽剧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就连平时吃的家常菜也都是国家级非遗。十碗八作为徽菜特色宴席，讲究的是原汁原味。这是十碗中的第一道菜，上台鸡。盖上锅盖，在传统的农家土灶里历经三小时的慢火炖煮，汤里还要加上当地特有的石耳。焖煮肉烂后，只需简单的调味料，汤鲜味醇，鸡肉酥烂滋润。下台鱼是十碗中的最后一道菜，今天少谈选用。

0: 是徽州臭鳜鱼，徽菜中的经典食材。鱼都是涪陵的鱼贩店家用木桶腌制出来的地道鳜鱼，洗净改刀，经热油烧煎，再改细火慢煨。说是臭鳜鱼，其实满满的是精心发酵过的鳜鱼的特殊鲜香。而这道咸菜焖猪肉是徽州人家里都会做的地道土菜，更是伴随了永南这代人的成长记忆。自家腌制的高杆白菜切丁，放入锅中和小块五花肉一起翻炒，咸香浸入五花肉的肥瘦相宜，入口分外满足。
1: 小
2: 哥，这个真的是我爷爷那时候发给我最多的一道菜了。
1: 吃这个包子哈，吃包子要这么吃。我们小哥，把这个包子打开，里面挑个洞，把夹块肉往里面一放。
3: 来 ，FG 来一个。
1: 然后这样吃，
2: 搞怪，
1: 就是这样搭配起来的这个字的。
2: 真难炫耀，为什么？跟一个中年快手学的很难学。
1: 那我们30岁这帮童年，跟我们邵华斌一个人结婚呢，大家都没结婚。
0: 传统的乡风民俗再续，三十而立的意义，在这徽菜之乡更叠加了许多层次的内涵。
4: 感情经历很丰富，只是不好意思说，
1: 都过去了。
4: 虽然我30岁了，但是我社会经验还比较少。你看我刚刚学校毕业，然后就已经工作半年。
2: 做一年，
4: 在里面
2: 啊，我烧焦锅，那时候公司炒牛水面，炒一点，是那个吃了轮换嘛，我讲一个小时来做一个。
5: 但是主人人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啊。这个现在我这个醉呢，不是讲喝酒醉那个醉，而是呢陶醉在我们这个徽菜的美味里面，徽剧的韵味里面。这个回山的这个如味里面，其实这也是个这个宴席，它这个包含的内容，
6: 占一个
5: 知识名店啊，
6: 好嘞，我老爸，老爸牛，老爸牛，
0: 时节更替之间，年轻的脸，各赴人生海海，暮年的心。在意既往浪潮里，时间的庆典与家乡的美味相融成生命的歌。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今年如果你有政策的话，从某能把电这块好吗？是
1: 那个都是有一铺一铺有个规划的，问你每一本是酒店管理看了就对了，
0: 看了能
1: 学会吧，你就是个管，始终是个管理者。

0: 我叫潘君君，我是个宁夏隆德县的一名村民。
1: 隆德县位于宁夏南部，

0: 又盘山西路，这里历史悠久，至今仍保留着许多民俗文化。
1: 之前在福建呀、北京这边打工，开阔了很多眼界。2006年回来，政府有那补贴叫我们开农家乐嘛，我想着就是自己开办一座暖锅的农家乐，生意现在越来越好，我也越来越有那个干劲儿。

0: 我们暖锅是我们当地的一道特色的美食，食材就是我们平常一年四季都能见到的普通食材，上面有是排骨、丸子、五花肉。五花肉就是里面制作最繁琐，然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要挑纹理比较多、肥瘦相间的那种肉。下锅以后煮个半熟，然后筷子能插进去那种状态，再用牙签插很多洞。下一步要放油锅里面去炸一下，再切成片以后放入调料，会把多余的油全部炒出来，等没油脂的时候我们才出锅了。汤汁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那个熬制的高汤，
1: 肥而不腻，入口即化，那种吃出了自己养的猪的味儿了。
0: 以前生活条件不好，我们过年才能吃到，

0: 报应了我们。王大人没好看的，金老头在外面捡家伙呀。
1: 在隆德，年味的标志不只有暖锅。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从这一天起，各式的社火表演代表着隆德的新年开始了。所谓社火，是指民间在节日举行的传统集体游艺活动。人们期望借此祈求来年平安红火。这一天，潘娟娟家会格外忙碌，他们要准备十几份暖锅迎接社火表演，当地人称之为接社火。

0: 妈，甚至我奶奶他们那个辈儿，每家都是来社火的话，就会做一个暖锅接社火，一个村庄的人，哎，上一个暖锅抢着吃那种。
1: 这是我们家的特色，暖锅，好吃好吃。
0: 我感觉不用走出去的，还是在我们当地生活的，都是一个浓浓的那种乡愁吧，我感觉。
2: 小年的社火掀起过年的序幕，而龙德年味的高潮无疑是正月十五的马社火。这是一种骑在马背上表演的社火，演绎的是古时意气风发的戎马英雄。但眼下表演的组织者赵小龙却愁得兵荒马乱。
3: 我看这能算这个没人算，几个十字钉出来算，可算不通都劲儿还得。今儿把大家叫着来，就是咱们去探讨一下正月十五的这个社火大赛，咱们要讲些啥内容？
4: 女的三十头呗，我女的三十头，你叫就那个美女来的嘛，啊，
5: 都是提前排的。文化，这个文化是啥东西啊？就是拿这个马社火，咱们这个。
3: 因为我爸是回来复原了之后就在乡文化站，就是文化管理员嘛，一辈子也就热爱搞这个文化。他那些马，他天天都来看，他不放心，好像。

0: 是个兴奋一样。
1: 包有包嘛，这么多年我还比他们知道的多一点。
2: 而且是这个，你没有文化，你就没有这个灵魂，就这么个。
0: 就是，你不是上马社会了，全国人咱都知道西河一个马社会。对。等我十五的话，就到县城去演，心情还是非常高的。因为马社活动在龙德县来说，就是我们星河村是一个名片，要给全县的这些群众有崭新的面貌。
3: 赵小龙踌躇满志，而潘娟娟的新年计划里也写满了斗志昂扬。她想提升客流量，然后扩大店面，而客流量的提升关键在于菜品的丰富。
4: 嗯，
5: 今年咋
4: 上涨了？过年，人家说是没钱，这啥时候害怕弄了以后啊，就回不了本儿。
0: 你投资几百万，投资为两个月连累，就为几百万就怕亏本啊？
4: 因为你那个没开的之前，你晓得有人吗？没人去，前怕老后怕虎。
0: 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还不一样，为就为两个月，
4: 就仅为了这个月这呢？
0: 这个生意就是个失败的生意。
4: 光光的了，身上说啥给人感觉？
5: 这人还喝一碗脾气，那你看你平时说啥人家都听呢。那我回去慢慢沟通一下。
4: 你是要不要操心啊之类的，去介绍些其他的？
6: 哎，不行，你羊肉做不出个香味了，他那个汤都不一锅不出个香味了。你那没人吃了，你放
4: 就是害怕这肉了啥了没少，
6: 不行，
4: 一天没人点。然后这东西啥都不新鲜的，可不好
7: 啊。牛羊肉供顾客有不同的选择嘛，现在只有那个想法还没有完善，说具体得到菜品啊会有什么味道。
4: 这所谓改良客是增加一些菜品。
6: 妈，你想做了就做，人家跟我说鸡肉味道还可以。
5: 那行，
4: 那成。
5: 后者
6: 儿媳妇带也能吃苦，我毕竟只吃着你嘛，毕竟娃尝试着操心你嘛。
5: 你就这样要不转
4: 没事，
5: 是这样这么弄。
3: 十多年前闽宁老五输出时在福建的经历，让潘娟娟意识到了眼界的重要性。她拉着丈夫一起外出取经，研究改良版牛羊肉暖锅的制作技巧。
0: 十四个娘
1: 啊，光大神关于这一个星球十个娘。
3: 马社火可以说是赵家的家传技艺了。赵小龙每当需要抉择的时刻，仍习惯咨询父亲的意见。
0: 四个岁的十二个，
1: 你这回找社火吗？
2: 你哥
0: 周家庆为咱小子不能亲嘛的吗？
5: 啊，去哥，你们
3: 这是赵家十一岁的小孙子赵家庆。一大家子里众星捧月的宠爱对象就是他，家族里唯一没演过马社火的也是他。今年爷爷的鼓励激发了他完成自己马社火首演的决心。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赵家庆最害怕的就是马。
5: 小白马，
8: 我
5: 呀，他不愿意一下乱跑起来，那我被摔下来了。
8: 在这儿，爸在这儿。
1: 我去，看了
0: 。我是大概就是个十岁的时候，那时候去的。侄子侄女的经常装了呢，还有我女儿他们经常都装了。
8: 明天别人能办一个，
0: 办啥？你哭的娃娃都给你了。
8: 办，你给我办个去。
0: 办，哎呦，哎呦，又找马社会，那成的。
8: 又给你，
9: 那挺好听的
10: 啊，那

0: 送了。
1: 自家的人手能凑出半套主演阵容，但离完成一整个表演所需的百来号人马还有不小距离。赵小龙陷入了苦闷中。
0: 我小你发起求救，哎呦，我扔了这东西，我扔不起来。
2: 小心别，我试试。每年都人手不够，如果不够的话，我们还得找委员。
0: 你要都能选几个人？
3: 你们选三个人
0: 啊，
3: 三个人，麻烦你啊。
0: 还咋了？去，得请了几个人？
3: 你来了啊？你把儿子，把儿子。他手机不行，你
0: 那个。嗯，人手他们可能人手还不够，还得接下来。
4: 那混淆的是厉害的水。
5: 那开车师傅找嘛事儿，姑娘能找的嘛，这找的找嘛事儿。
1: 经过全村动员与邻村征调，社火队终于凑齐了表演人数。
6: 因为我们想创新，肯定就要学习不同的那个做法，去那个雇员取一下经，学习一下别人好的那些经验。
0: 哦，看见
6: 这个，知道就行，干啥？
0: 没
6: 事。哎，再讲老板。
7: 干啥
6: 呀？我想试着弄个羊肉的那。
7: 羊肉全部是本地羊，全部坦羊肉。因为肉多，骨头小，这都坦羊可垫。因为地方的原因，咱这水土碱性比较大，所以没有一点膻味。
6: 牛肉咱们干，
7: 咱这和这金源黄牛肉是一个品种，那个吉姆赞牛啊，这肉质啊就是红中发黄那种，经煮出来和那肉是融合的话哦，它就有点嚼劲。
1: 到了饭点，夫妻二人终于找到一家以牛羊肉为特色的暖锅店。当场拉来了大厨店主交流厨艺，而这位大厨也自信的毫不需要保留。
8: 不光是咱固原当地的特色酸菜垫底，固原自己的黄牛肉。
6: 在固原这个经没想到成果挺好，老板呀把那个他的好的经验分享给我们。
8: 你煮的牛肉汤鸡汤加到一起，再加麻辣料。
9: 这个如果熟的话，100多盎司就成了。
8: 不到10分钟。
9: 你这蒸那锅咋卖的？你咋？
8: 我一锅150吧。小锅是110吧。

0: 反正对
1: 我们也就属于闪婚。
0: 他中
1: 用现在的话就是闪婚，接触不到三个月我们就结婚了。
0: 感觉好像
1: 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1: 哦，老大哥读的十几岁了。
0: 你这个就是自己回去看人家五年时候开着你这个院是不是得听这次我都笑着说说，哎，真的对我好几对了。
1: 就是我认定的女孩。
0: 你这话说的
1: 风风雨雨十三年了。
0: 我们来留着有劲，我这一年过还不错，
1: 可以
0: 感谢。我做啥你不支持呀？
1: 肯定支持嘛，
0: 无条件支持，
1: 全力支持，不是无条件的，必须得
0: 真正就好了。
2: 原谅，记忆，家人的支持，各要素齐全。韩娟娟开始了牛羊肉暖锅的试菜演练。
0: 老板当时跟我们说，就是牛肉丸子选的那个肉叫肥瘦相间，他教我怎么装锅，跟我们猪肉的味道都不一样，因为他的食材多嘛，鸡肉呀、牛肉、羊肉。鬼龙，哦，跟我把个铜锅拿来个去，找这个锅。我是怪成不变人，有时候害怕会被淘汰了，对吧？
3: 你们咋淘汰还羊肉锅？
0: 我没说这。

0: 这家不是这果园吃的，这样死的煮一下。
1: 哦，
0: 开车小人就好。让我煮成你烧一下味道。

0: 可以撒切了，这个。嗯，挺小的呀，味道挺好的，
1: 味道没得了。
0: 嗯，
1: 你看怪好子给它翘脱了，
0: 你是味味挺好的。对老年人来说，还这个牛羊肉变这肉，我也有年吃起了，比俺想象中好吃的多。
2: 我感觉味道我整体满意的，就马上明天就可以开始增加这个菜了。我感觉一到两个月的话，马上大多数的人都能接受。
3: 转眼，赵小龙的表演筹备工作进入最紧张的倒计时。旁边协助他的，是耍了60年马社火的老父亲。
4: 我是52年人嘛，这个文化工作是从12、13岁就在村子里头上的嘛，挺喜欢这个东西。
3: 与此同时，小嘉庆再次挑战上马。

0: 小马都长大了，他有训练嘛，这个东西也有一种过程的，大家伙儿现在都可以要吧。你明天干什么？
1: 干
0: 去，
1: 那妈回
0: 去了。对，明天等你妈给你回去弄一个手套啊，手套戴上。
1: 为啥要戴手套呢？
0: 早睡了的话九点多。
2: 年少的小嘉庆尚无法理解这全套装备里和马背之上所托付的文化意义。毕竟身边的爷爷是用了60年的人生来体味其中一切。但他将会牢记接下来这人生里的特别一天。凌晨5点，社火队蓄势待发。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们都要连轴转8小时以上，紧张的仿佛置身一场战役。

0: 这不能对哦，不该用，还有对子弹的哦。
1: 到了。
2: 9:59，各队伍全部抵达展演现场。洪崖村底下的六盘山大道拥满了近10万观众，社火巡演即将开始。

0: 社火队走街串巷，将拜年的祝福和新春的喜气传递给沿街人家。
1: 过年好！
0: 村民们早就备好长桌，接受。
2: 哎呦，欢迎来了。

0: 看那朝鲜那官叫什么
1: 字？而接社火的方式中，也许最见诚意的就是暖锅了。
2: 来来来，赶紧来！
3: 咋怕这一阵是个蹲锅的？
1: 社火队已经忙活了一上午，美食成为他们最好的犒劳。
4: 我们每年发嘛，社火的出吃点暖锅，暖暖和和，和和美美啊，来那一放开几下就弄完了，那都秒忘了，那都是。你今天表现怎么样？你觉得？
5: 我觉得表现良好。
4: 良好。
6: 这今天表现特别好，担心的是第一是安全，第二一个是这他表演表演他就不干了，他就过了。

0: 很高兴，因为是我的感觉后来有希望。
1: 十五夜晚，赵小龙一家举行了庆功宴，这也是团圆宴。每年这个夜晚，在龙德，暖锅成为每个家庭的圆心。
2: 从中国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暖锅，一家人聚在一起，寓意着团团圆圆。
3: 2023，努力加油，
2: 继续朝这个目标好好努力，
3: 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2: 我就希望我的生意越来越好。
0: 就这样，就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4: 有活动了要积极参加活动啊，把这个马上给我好好发扬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敦煌壁画上出现的实物，大多是以贡品的方式出现，而且以饼居多。专家从敦煌藏经洞文献中统计出60多种饼，可谓花样繁多，饼出不穷。古代敦煌竟然把面条也称为饼，叫索饼。如今遍布敦煌城乡的各种饼仍带着千年的味觉记忆。敦煌文书记载的很多饼虽然名称消失了，但吃法依然流传。比如称之为冷让的面饼，其实就是现在的酿皮。虽然全国各地都叫酿皮，但敦煌人还是固执地坚持古代读音让皮。

凌晨五点，月牙泉村的骆驼客老刘就摸黑给骆驼套鞍子。每次出门前，老伴儿都要为他灌上一壶自制饮料，姜水，一种自然发酵的古老饮品。

八月，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的游客持续暴增，骑骆驼上山是很多游客来鸣沙山的打卡项目。从一大早起，一只只驼队轮流上山，驼铃声声，如置身千年前的丝路古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敦煌旅游刚刚兴起，月牙泉村民就发现，在景区拉骆驼比种地强几十倍。后来家家都养驼，户户有驼夫。月牙泉村的旅游骆驼总数已达3000多峰，成了全国著名的骆驼村。盛夏，敦煌沙漠的最高地表温度达60多摄氏度，连骆驼都受不了。驼夫们发现，敦煌人世代相传的解暑法宝江水，足以秒杀任何饮料，不但解渴，还能降温。一口江水下肚，连血液都会凉下来。

0: 弄的吧，捞一点就是捞的，捞的就是
1: 捞的，
0: 嗯，所以用这个捞一点就是。
2: 老刘家门外的篱笆墙上缠满了一种植物，当地人称扯子蔓，它的果实很像豆荚，敦煌人叫羊奶角角，一掐破羊奶角角就会流出浓浓的奶汁，又香又甜。
0: 青菜吃多了后，
2: 将洗好的芹菜切成长段，包菜切成两半，和羊奶角角一起放进瓦坛里。再倒入放凉的面汤，最后投入一点老姜水做发酵引子。剩下的就交给看不见的时间与微生物了。芹菜、包菜是西北各地制作姜水必备的发酵材料。敦煌人把富含乳酸菌的羊奶角角放进去，既加速了发酵进程，又增添了味觉层次，让敦煌姜水获得一种不同寻常的酸香。炎炎夏日，只需两天，一坛姜水就发酵好了。

一勺热油呛葱花，为姜水提色生香，让姜水多了几分油香，减弱一些酸烈。敦煌人最爱把它和面条搭配。姜水既可当饮料，又能做面食和炖菜的配汤。看似面汤，却比面汤清澈；看似饮料，却比。

0: 料醇厚。
1: 酸是还归酸哦，
2: 不知道。
3: 嗯，
4: 碱水和干面确实绝配。
0: 一碗下肚，顿觉五脏六腑被凉风拂过，一种带有面香的酸爽在舌尖久久回味。寻常百姓为一日三餐奔波劳顿，也因一日三餐而知足安逸，在他们心里，能和家人一起吃的就是最好的美食。敦煌壁画上出现的食物大多是以贡品的方式出现，而且以饼居多。专家从敦煌藏经洞文献中统计出60多种饼，可谓花样繁多，饼出不穷。古代敦煌竟然把面条也称为饼，叫索饼。如今遍布敦煌城乡的各种饼仍带着千年的味觉记忆。
5: 芥末多，蒜汁多，是吧？
6: 辣子少啊？
5: 辣子少一点啊。
6: 吃多了呀？
7: 吃多一点。
0: 敦煌文书记载的很多饼，虽然名称消失了，但吃法依然流传。比如称之为冷瓤的面饼，其实就是现在的酿皮。虽然全国各地都叫酿皮，但敦煌人还是固执地坚持古代读音，瓤皮。
6: 敦煌瓤皮啊，就是老传统瓤皮的工艺，还是按以前的手洗的一种方式。
0: 不断的搓洗，将面团中的淀粉和麸质分离，剩下的蛋白胶体就是面筋。取出面筋后的面浆沉淀7-8个小时，将分离出的黄水倒掉，就可以涮酿皮了。
5: 这就是我们敦煌的老瓤皮了，我都已经干了20多年了。
0: 把剩下的浆汁装入平底容器，反复涮匀，所以敦煌当地把做酿皮叫涮酿皮。3分钟后，酿皮出炉了。敦煌酿皮追求的是薄如蝉翼，筋如粉丝，不加食碱，也不能太厚，要的就是晶莹的锈色，滑溜的口感。

面筋切块，酿皮切条，孔隙密布的面筋弹力十足，透明如玉的酿皮细腻爽滑。加一勺十多种调料熬制的醋卤，一勺生猛的芥末蒜汁，一勺销魂的油泼辣子，正宗的敦煌酿皮闪亮登场了。煎饼活跃在全国乃至世界的餐桌，敦煌煎饼款式多样，其中一种叫香豆死面饼子。香豆宋朝传入中国，这种来自异域的奇香是敦煌面食中必不可少的香料。追求颜值和营养的敦煌厨师还分别在面糊中加入胡萝卜、紫甘蓝、菠菜等蔬菜汁，做成五彩煎饼。把新鲜的青椒或干辣椒爆香，倒入搅好的面糊，然后熬熬熬，就熬出敦煌世代流传下来的面辣子。山东煎饼的伴侣是大葱蘸酱，

0: 但敦煌煎饼的最佳搭档是这火辣辣的面辣子。面香、辣香和着香豆，留在口腔的是一次香艳的记忆。在藏经洞文献刘长卿的《九赋》中，一句“银当乱点野驼酥”，让人遥想无限。看来沙漠之舟骆驼也曾是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美味。驼掌肥大厚实，肉质细密紧致，富含胶原蛋白。先除皮毛，清洗干净，用凉水浸泡三天，让鸡块、鸭爪和驼掌一起入锅，为的是能提味增鲜。然后开始温火慢煨，连续七八个小时的慢炖，坚硬的驼掌慢慢被降服，变得香绵软烂。蹄黄是它最活跃的组织，也是最美味的部分，质地丰腴，口感细腻。大厨们独出心裁，发明了一道雪山驼掌。为了营造祁连雪山背景，将鸡蛋清打成泡沫蒸熟，堆成连绵起伏，驼掌与雪山浑然一体，美食与美景皆可入味。每到中秋，敦煌乡村家家小院里的小土窑就派上了用场。男人充当火头军，将葡萄藤、红柳根等硬柴塞入土窑，把土窑烧得滚烫，柴火的热力向四壁传导，等待面坯的到来。为了做出地道的敦煌月饼，段亚勤专门从城里赶到乡下。用老面窖做引子发面，密密麻麻蜂巢一样的孔隙，是一盆好发面的标志。为了提香和起酥，将花椒水和清油兑入面中。对敦煌人来说，调味品不仅用来炒菜炖肉，还常常加入饼和馒头中。藏经洞文书中有关做饼的配料中，多次提到花椒、草豉和野茴香等调味品。
1: 对，最后了，
2: 黄颜色都出来了。
1: 越浓厚，
2: 越浓，但是只要加火就行。
1: 差不多就行了哦。你们就把这面刷，这面再有刷锅，我先把这个放。
0: 足有20寸的大饼，给爱美的巧妇们留下了创作空间。
1: 嗯，就是中段是弄还好。
0: 压上敦煌壁画上的三兔图案、宝相花纹样，或者随意捏出花草之形，他们精心装扮着硕大的月饼，赋予中秋节最美好的寓意。
3: 这花儿
4: 什么？你还冻啊？
5: 在里面好吃不好吃？
0: 对孩子们来说，带馅儿的月饼才有诱惑。不过这馅儿有些特别，

中秋时节正是沙枣的成熟期，这种沙漠戈壁边缘特有的耐旱树种，挂满了酸甜微涩的小果实沙枣。手搓或碾压出沙枣的果肉，用筛子过滤掉枣核，上锅蒸熟，去除沙枣的涩味，激发出果肉的甜香，然后调制成酸甜的沙枣面馅儿。

0: 想念点什么？
1: 有啊，
0: 多念点什么？
2: 继续。
0: 哦，多念点什么？香不香？
3: 香。
4: 香，大声说啊！
2: 香。
5: 当大火渐渐熄灭，热力已完全穿透土窑四壁，这是放入月饼的最好时机。嗯，关紧灶门，再用进水的麻袋片秘密地封住灶口，简陋的土窑变成了一个四面八方导热的大型微波炉。十几分钟后，由泥土和柴草烘焙的月饼新鲜出炉，外皮酥脆，内里蓬松，麦香四溢。尤其是沙枣馅的小月饼，有着辨识度极高的酸甜，绝对是月饼家族中的独有风味。正值中秋，小安也想去乡下看爷爷。他是宾馆的面点师，今天他要完成五六百个泡儿油糕的制作。尽管机械粉碎非常便捷，但经验老道的厨师都知道，慢捻最能留住干品的香气。用擀杖将核桃仁、玫瑰、芝麻、花生慢慢碾碎做馅儿，避免了机器的高温对香味的影响。必须用炼制好的猪油和面，这是泡儿油糕的独门秘籍。猪油入锅，加入开水，慢慢化开，煮沸后开始烫面包馅儿。
6: 我的手法子就正确了，揉光之后啊，它有一个很光滑的一个感觉，感觉就是把那个丝绸抹上一样，是这类。
5: 油糕入锅，迅速捧起轻纱一般洁白的气泡，气泡逐渐增多，直至让油糕穿上晶莹剔透的纱衣。这款由唐代宫廷宴席上的剑锋箫演变而来的油糕，敦煌人叫泡儿油糕。且不说这如花似玉的颜值，单是扑鼻的甜香就让舌尖蠢蠢欲动。吹弹可破的纱衣，油脂渗透的外衣，香糯甘甜的馅儿，各种层次的口感交相呼应，在口腔中甜蜜聚会。擀好的面饼上刷上清油，香豆、胡麻、姜黄、玫瑰层层铺就，缤纷登场，然后一并卷起上蒸锅。这道五颜六色的卷卷有一个喜庆的名字，红福卷卷。蒸熟切片时，红福卷卷掀开了五彩的盖头。

0: 谁谈恋爱？爷爷，拿了些好吃的给你，我搁家煮好的，你看一下啥好吃的，你看，你看，好吃的都是。哎，
1: 咋东西啥子？
0: 好吃的，走。先尝一个，你要有口。

0: 你又一哭丧眼。
1: 小安的爷爷今年97岁了，胃口还很好，最爱吃孙子亲手做的面点。
0: 哎呀，哎，这个还行呢。
2: 我说，就是环境转年轻，
0: 日本年。

0: 煮了，哎，姐姐，哎。
1: 食物的千姿百味，犹如生活的苦辣酸甜，悲欢离合。

8月15的夜晚，一轮圆月升上天空，照亮了农家小院。敦煌人祖辈相传的拜月仪式素朴而神圣，男女老少将内心的祝愿交付明月，祈祷尘世如月宫般美好，天上人间斗转星移，唯爱与美食让尘世温暖，让人欲罢不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
1: 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来看具体情况。
2: 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0: 增长的贡献率达 43.1%， 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83.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0.2 个百分点。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117.1%。 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0 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电子专用材料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665.4%。 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专家表示，今年前五个月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有较多积极因素支撑。
1: 我们看到出口的稳健增长对我们工业企业的利润呢，起到了一个很强的支撑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的高技术类产品的，这种产需两旺的这样一个发展态势，也一定程度上呢，支撑了工业企业利润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
2: 近日，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在卢森堡成功发行了50亿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国际市场欢迎。
3: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
4: 此次新增8年、12年期品种，更好满足了全球投资者对优质、安全、高流动性中国资产的配置需求。
5: This was a landmark transaction, underscoring the market's confidence in the sovereign creditworthiness and global standing of China.
3: 据了解，本次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达到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五倍。投资者类型丰富，地域分布广泛，覆盖亚洲、欧洲、中东和美国离岸投资者，包括了主权类、银行、基金资管、交易商等类型的投资者。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业内人士分析，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将进一步推动中卢关系迈上新台阶，深化中卢经贸合作和经济金融联系。
5: This $5 billion sovereign bond is the latest milestone. So for us, we see there a real opportunity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collaboration and the willingnes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open up to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6: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这是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第一次是在去年11月，当时发行了40亿欧元主权债券，同样受到了市场追捧。实际上，我国已经连续多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
3: 据了解，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不断完善境外主权债券发行机制。2009年至2026年五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
5: Strong sovereign credit profile. China's position a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combined with its substant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nd fiscal capacity, provides fundamental credit strength that appeals to global institutional fixed income investors.
7: Chi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bond market in the world, so quite an amazing and important market for financial market. Now we can se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wanted to get exposur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businesses.
3: 更重要的是，全球投资者看重的是中国经济运行展现出的强大韧性和活力。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尽管国际环境复

0: 杂多变，但是从经济发展大势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1: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持续获得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根本支撑在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为人民币资产和主权信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2: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7.8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协议有效期3年。中蒙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为什么能够保持持续增长？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6: 在浙江嘉兴的这个工厂啊，有将近1000台织布机正在织这样的布。它可不是一块普通的布，而是人工智能服务器上的电子布。
7: 电子布由比头发丝儿还细的电子级玻璃纤维织成，它在电路板中间就像一副骨架，既要撑住密密麻麻的线路，还要保证信号传得快、传得稳，是电子信息产业当中的关键材料。随着算力需求爆发，电子布需求也随之增加，企业车间里产线24小时满产运行。
8: 这个是我们的立体仓库，就电子布的这个产品是堆放在那边的，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把所有的库存都已经消耗殆尽了，很多这个产品都来不及入库，有货就赶紧拉到客户的工厂。
7: 今年以来，和算力有关的相关产品加速出海，在武汉光模块的生产线同样24小时不停机。随着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以来，这家企业800G 以上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00倍。
9: 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产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像这样的产线，在我们这个车间还会搭建7条。
7: 从电子布到光模块，忙碌的产线背后是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一连串新需求。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分析显示，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1%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增速也由1.7%提高到58.2%。
10: 科学智能是指将人工智能针对性用于加速发现自然科学规律。目前，科技人员正在利用科学智能在生物医药、材料研发等科研领域实现新突破。一起来了解。
5: 在上海一家科学智能企业内，科研人员正在对模拟的病毒膜动态结构进行分析。
11: 以往，传统技术只能捕捉到病毒融合的少数静态片段，难以全程追踪，找到病毒进入细胞的动态细节。而现在，科技人员运用科学智能，成功完成了对病毒膜融合前的关键动力学过程的大规模高精度模拟，首次打通完整科研闭环。
12: 大概类似于对这100万人进行了3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观测，如果在通

0: 算力上它可能会要几个月的时间它才能看到这样一个过程，现在三天以内就可以获得这样一条轨迹。
1: 完成这个观测过程加速的设备是一款名为天穹的 3D 科学计算机，这一计算机内部芯片通过立体架构互相连接，传输距离大幅缩短，又被称作数字显微镜，可以将微观世界中如蛋白质、材料反应等常规设备捕捉不到的动态过程通过计算仿真还原。在上海创智学院内，研究人员借助这样的计算能力对电池材料进行了数千个体系的仿真数据生成，这些数据再交由 AI 大模型计算，未来就有可能造出更安全更节能的电池材料配方。
2: 要做实验的话，一个配方可能没个几天都不一定能够做得出来，那我们假设要做几千个上万个配方就没有办法实现，依靠这种高性能的这个计算机来做这个仿真的模拟，大概一天就可以拿到这个微秒级的这个固态电解质的整个的这个动态的这个性质。
1: 据了解，今年四月基于这一科学计算机的材料分子动力学模拟软件也正式推出。
3: 随着科学计算包括 AI 的这个技术的成熟，现在各个领域里面包括像这个生物领域、材料领域、然后高端制造领域、包括半导体领域都出现了众多的这个成果，这也在紧密的推进我们的包括这个各地的算力中心的建设。
4: 昨天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正式登陆全国各大院线，
5: 影片以真实史实为基础，让观众透过大荧幕沉浸式走进历史。
1: 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
6: 我是六零后，我一直比较关注这个演员表演的挺到位的，就是还原了真实的这历史事件，
7: 是非常的精彩。然后呢，就感觉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嘛。我感受深刻的就是红军战士们攻城不必在我的这种牺牲精神。
1: 作为主要演员王雷，他为塑造角色做了大量功课，
8: 看了很多资料了，尤其是长征时期的老照片，包括四渡赤水期间的一些战斗分析啊等等等等，就是能找到的东西尽可能去看，去体会，去感受，去想象当时在长征时期有多么艰苦，是在一个什么绝境之下产生了我们北大的转折。
1: 据了解，该电影在四川古蔺、贵州赤水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取景地四川古蔺县也借此盘活当地文旅资源，
9: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5: 当地时间26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英国院线，并同步在爱尔兰上映。跨越时代与山海的亲情故事，不仅打动了海外华侨华人，也让外国观众感受到了侨批文化里的那份厚重与温柔。
1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英国正式上映，影片上映的当晚，连续几个场次的票已全部售罄，电影在海外的热度可见一斑。影片以温暖的叙事让不同背景的观众有了情感共鸣，
11: 哭了有半场电影吧，就是后半场一直在哭。还就是可能华人之间互相帮助呀，或者是就是就其中有一些比如说就是像肯定就是来自于同一个地方的人会互相帮忙呀，以及就是大家对这个语言的传承呀，我觉得还蛮有共鸣的。
1: 当天来到影院观影的既有在英国生活多年的老一代潮汕华侨，也有年轻一代潮汕人，他们不少人的家庭都有下南洋寄侨批海外谋生的经历。影片中的故事勾起了许多人的家族记忆。
12: 应该是我妈妈那边，因为她那边有亲戚就是去了马来西亚，然后他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有人寄东西过去，然后有人寄钱过去，他们就能吃到就是在国内买不到的东西，买不到的零食。这部电影给人的是那种真情实感，
13: 让那些年轻人知道咱们老一辈那些老人家那个时代出去赚钱不容易，咱们中国人的

0: 非常念家，非常想家，非常很好。我觉得应该我们要推广多一点呢，给我们新的一代，让他们知道，他们中国人的真的不容易，然后走到现在，我们觉得很自豪。
1: 除了华侨华人外，电影也吸引外国观众前来观看。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影片围绕亲情、乡愁、诚信与守望展开的故事，让他们产生了强烈共鸣。
2: Like the very genuine emotion, it's like based on a true story and stuff as well. Like the details, they just all seemed really, really authentic, and I could feel the emotion behind everything.
1: 26号当天，给阿嬷的情书也在爱尔兰正式上映。当地华人社团推出给家乡的情书乔批明信片传递活动，邀请观众写下对家乡亲人的寄语，延续乔批文化精神。
3: 来关注电脑价格。近期由于配件价格走高，在国内市场上多款热门电脑机型售价也出现大幅上调。具体情况来看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的走访。
4: 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电脑销售门店，店长向记者介绍了一款热卖游戏笔记本电脑。这款电脑去年七八月份上市时，零售价在7000元左右，如今终端售价已突破万元，
5: 普遍上涨20%以上。相对比高考之前的话，一台游戏本电脑平均得上涨2000左右。
4: 眼下正值毕业季，兼具高性能与 AI 功能的笔记本电脑备受学生群体青睐。旺盛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此类产品的价格。
6: 因为我的大学准备选理工科类的，对这个电脑的性能要求比较高。
7: 特别现在这段时间，大家可能都要给孩子配备电脑，它可能供应也会出现它涨价的一个原因。
4: 自去年第四季度起，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影响，内存、硬盘以及 CPU、显卡等核心配件价格普遍走高。
8: 今年以来啊，有涨价的频率可能有3-4次。那它的 CPU， 还有它的显卡，它的这些硬件的设施涨价，它的供货商那边提升了这个成本，所以也导致它这个在经销商零售的时候也会提升这个金额。
4: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热门游戏笔记本，普通商务笔记本的价格也普遍上调。去年市场上价格在4000元以下的机型，今年已基本难觅踪影。而中高端笔记本的涨幅普遍在500至1500元之间，不少商家表示，受新机涨价影响，许多有办公需求的消费者为了控制成本，转而寻求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装备。
9: 咨询量还是高了，对，提高大约有20%-30%吧。
10: 目前电脑硬件的涨价幅度究竟如何？面对价格波动，经销商们又采取了怎样的应对策略？我们继续来看。
4: 熊蓉蓉是深圳华强北一家电脑配件零售商，他表示，近两日电脑的核心部件之一内存条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打破了前一周的平稳态势。其中 DDR5 内存价格涨幅最为突出，32G DDR5 单条内存在2天内价格上涨约300元， DDR4 内存价格同样上涨，但涨幅相对较小。
11: 最近2天价格一直都有点反弹，那个 DDR4 的就相对来说稳定一点，就16G 的3200，那它一条是100多，把 DDR5 的内存它是占一个主流的。
4: 内存条的涨价只是整个电脑市场成本攀升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存储成本在 PC， 也就是个人计算机整机物料成本中的占比，从传统的15%飙升至30%以上，高端机型甚至超过35%。面对不断攀升的成本和价格波动，电脑经销商在库存管理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化。部分商家为规避风险，选择清库存运行，而另一些商家则出于锁定成本的考量，加大备货量。
5: 就是现在的库存的话，尽量不多囤货，尽量保证就是大概有个10天左右的销售量。以前的话，囤1个月、2个月的销售量的时候都有。
11: 我们的态度是有多少进多少，我一直在做补货的动作，甚至说这几天我们什么都不干，就在补货、补仓、补仓。
10: 没有工作人员，没有正规油站，只有一个废弃的板房和藏在角落里的报废三轮车。老板远程发密码，让顾客自助加油，最后线上转账付款。这不是什么新的加油方式，而是一个隐藏在合肥经开区的非法加油窝点。近日，安徽合肥警方捣毁了这个黑油窝点。来看具体情况。

0: 前些日子，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莲花派出所接到线索，辖区内有人非法销售散装汽油。经过侦查，警方在富荣路上的一处驾校场地内发现了一个黑油窝点，
1: 非常隐蔽，在驾校空地有50米处，周围都是一个荒草，然后他还设了一个大概有3米高的一个铁皮栅栏把它围起来。
0: 民警通过蹲守摸排，终于摸清了这个黑加油窝点的营业模式。嫌疑人和加油驾驶员线上联系，发送定位，驾驶员驾车到现场后则采取自助式的模式加油。为了逃避打击，嫌疑人还在交易现场安装了摄像头，通过手机实时查看现场加油画面。为了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在对嫌疑人进行追捕的同时，民警还联系专业机构对黑油窝点设施进行转移处置。
1: 经我们的检测，这个油品也是不合格的。其次，它是在这个驾校内，虽然在一片空地上，它有一定那个危险隐患。
0: 今年5月初，嫌疑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全部违法事实。
2: 张某宇设立该窝点时长2月有余，盈利金额10000余元。
0: 目前，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来看国际方面，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4: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2个孩子。此外，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5: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的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
3: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多段由亲历者发布的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时的惊险画面。
4: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飞机上拍下了地震瞬间。画面

0: 克表示，联合国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投入救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拨款250万美元。
1: 迪亚里克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电话，表达了对委内瑞拉地震灾区人民的慰问。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总计包括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和100多只搜救犬。此外，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在委内瑞拉储备的物资可为超过10000户家庭提供2个月的粮食支持。联合国难民署也表示，该组织正在协调开展核心救援物资分发。
2: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22时29分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据日本东海旅客铁道公司消息，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东京站至静冈站区间一度处于停运状态。随后，日本气象厅又报告称，当地时间26号23时17分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再次发生地震，震级为3.3级，震源深度20公里。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26号晚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2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表示，目前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等灾害的风险，但当地民众需要在未来一周，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可能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地时间26号晚就山梨县地震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相关地区核设施未发现异常状况。
0: 近期委内瑞拉和日本接连发生多次地震，是否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更加活跃？我们来听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梦谈的解读。
3: 日本处于一个多板块联合作用的区域，北边呢是这个美洲板块，东边是太平洋板块，南边呢是菲律宾板块，西边是欧亚板块，多个板块交互作用，使得日本地区它的地震比较频繁。
4: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属环太平洋地震带，两国相继发生强震，并不能代表环太平洋地震带活动性明显增强，也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会更加活跃。
3: 那么从全球的地震数据来讲呢，最近一年它的频度确实有点高，但是呢它不是全球这个地震活动最高的年份，所以呢也不能断定地震的趋势是趋向一个活跃期，但是这个事情呢需要关注和加强研究。
2: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德国、英国创高温纪录，荷兰多地学校停课。
5: 位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沃蒂舍姆26号监测到36.9摄氏度，创下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德国气象局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下午5时，德国西部萨尔州测得41.3摄氏度的高温，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据德国气象局气象学家称，未来几天德国气温可能进一步创下新高，预计27号和28号德国部分地区的气温也将超过40摄氏度。26号，受高温影响，德国部分地区的输电线路和高速公路发生损坏，西北部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大型聚集性活动和体育赛事取消，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森林火灾危险等级升至最高级。荷兰媒体26号报道称，荷兰6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埃因霍温当天下午2点40分测得38.2摄氏度，此前荷兰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37.9摄氏度。据荷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气温还将继续攀升，有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荷兰多地26号升级防暑预防性措施，荷兰多地中小学及高校26号暂停授课。
0: 近期热浪席卷法国全境，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持续的高温也已经影响到了法国边境的阿尔卑斯山区，导致其最高峰勃朗峰的多条登山线路安全风险显著抬升。
1: 作为勃朗峰主要登山入口的南针峰海拔近4000米，法国气象局表示，本周南

0: 南贞峰的最高气温达到 10.7 摄氏度，高温导致冰雪状况不稳定，已成为登山的最大隐患。不少登山者表示，山区积雪变得松软，冰层松动开裂，冰缝不断扩大，他们只能不断调整徒步路线。
1: Due to the severe heat, also during the night, the snow doesn't freeze well anymore, and especially here in the steepness of the Mont Blanc du Tacul, you see all the seracs slowly crumbling down, especially here in the middle part. And of course, it's getting more dangerous. We have to start earlier and be back at the hut earlier, of course.
0: 勃朗杜塔库峰海拔约4200米，在这一高度出现冰脊融化令人担忧。这是因为阿尔卑斯山脉夏季冰雪融化的零度线通常出现在3500到4000米的高度，但受气候变暖影响，这条线正在不断上移。勃朗峰海拔约4800米，一旦零度线升到4000至4200米，峰顶附近大量冰雪就会融化，岩石失去支撑，很容易引发雪崩。救援人员也表示，救援难度和风险大大增加，他们可能因为减配设备而无法及时施救。
2: L'altitude, la chaleur, ça limite la capacité d'emport de la machine, et donc ça nous amène à faire des choix qu'on ferait peut-être pas en hiver, c'est-à-dire diminuer le poids qu'on emporte dans la machine. Donc ça peut vouloir dire sur certains secours plus de rotation. L'équipage n'est pas forcément capable d'amener tout de suite de secouristes plus le médecin plus beaucoup de matériel collectif.
3: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气温纷纷突破历史极值。路透社分析指出，一种被称为欧米伽阻塞的特殊气象状况是本轮热浪产生并持续的重要原因。
0: 路透社援引气象专家的分析称，欧米伽阻塞指的是一个强大的高压系统被夹在两个低压系统之间，它的气压场弯曲形状因与希腊字母欧米伽相似而得名。在这一系统中，高压系统所在的中间隆起部分像一个锅盖，将来自北非撒哈拉沙漠的暖空气牢牢扣在欧洲上空，导致热量持续堆积，难以扩散。
4: That means that there's a kind of a bulge in the pressure field, with this sort of hot air sitting underneath it and cooler air on either side, and it means that it's drawing warm air up from North Africa, from the Sahara, and that's why we have this really intense heat.
0: 分析指出，这种高压系统非常稳定，移动极慢，可盘踞3至10天甚至数周，导致白天酷暑难耐，夜间热量也散不掉，形成连续多日的热带之夜。此外，还有观点认为，欧米伽阻塞只是这一轮欧洲热浪的触发开关，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从根源上加剧了热浪等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与强度。
3: 作为 APEC 中国年的重要系列活动之一，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今天在澳门开幕。本次会议主题为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约200名来自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多位与会嘉宾表示， APEC 经济体间的互联互通对于促进旅游业发展繁荣至关重要，期待与中国加强务实合作。
5: 作为 APEC 成员以及东盟最大经济体，印尼近年来旅游业持续回暖，除了区域互联互通不断加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正在改变游客的出行方式。来看报道。
6: 如今啊，跨境旅游当中有了更多新的变化，那我发现 AI 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旅行伙伴。以前呢，人们需要提前做好攻略，订好酒店，甚至还要担心语言的问题，而如今很多问题都可以交给 AI。 比如您看，我只需要说一句话，我现在有1天的时间在雅加达，请帮我规划一条旅游路线。看，只需要等待几秒钟，一条包含景点、美食和交通的旅游路线就规划好了。
0: 旅游业一直是印尼经济的重要支柱。去年11月底，印尼旅游部正式推出人工智能平台印尼缜密人工智能，意在借数字化提升旅游服务，增强全球竞争力。这个平台嵌在印尼官方旅游门户网站上，帮助游客寻找灵感，并通过个性化目的地推荐自动生成行程路线，还搭配互动地图，还带多语种信息， 几秒钟就能把路线

0: 规划好。
1: You can just ask the AI what you need, and then they will suggest very nice suggestions for you.
0: 今年第一季度，印尼共接待344万人次国际游客，同比增长8.62%。印尼政府称，同期旅游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将在4.01%至5.05%之间。除了 AI 赋能，印尼旅游受到亚太乃至欧洲游客的青睐，还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支撑。最直观的就是雅万高铁。2023年通车后，雅加达到万隆从3个多小时缩到40多分钟。
2: It's really nice. It's clean. It's really fast. So that's good.
0: 放眼整个东盟，这几年的区域便利度不断升级，亚航、狮航把跳岛游做成公交线，电子签证、跨境扫码付也在重点目的地陆续铺开。从飞进来、签下来到当地消费，链条比几年前顺得多。随着数字技术持续创新，旅游业不仅成为拉动印尼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给亚太和东盟之间的人文交流注入新的活力。
3: 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5: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
3: 尽管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但是国际油价26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这是纽约油价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
5: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随着汽油价格回落，美国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有所改善。
0: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9.5，高于初值48.9，较5月的44.8明显回升，为4个月来首次改善。不过，仍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的60.7。该调查负责人说，美国民众对中东冲突长期冲击的担忧逐步缓解，对未来5年商业景气指数的预期大幅攀升16%。不过，当前指数仍较今年2月的数值低13%，和去年同期相比更是回落近20%。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是衡量美国家庭对经济、个人财务、商业环境及购买条件信心的主要月度指标。每月第二周左右发布初值，月末发布中值。
3: 来关注今天的公司新闻。 OpenAI 向少数合作伙伴开放新版大模型，首次公开募股时间推迟至明年。美国政府解除对 Anthropic 旗下 Mesos 5模型的禁令，仅限100家美国本土大型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德国大众汽车考虑关闭4家本土工厂，全球多至10万名员工面临裁员可能。
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发布新版大模型 GPT 5.6。不过，由于受到美国政

0: 府行政令的限制，该模型不会向所有用户全面开放。
1: OpenAI 26号在官网宣布正式推出新版大模型 GPT 5.6， 共分为轻量款、均衡款与旗舰款三个版本。其中轻量款主打性价比，适合低成本大批量文本处理、网络安全、全站软件开发等高难度任务。受美国政府网络安全监管要求约束， GPT 5.6 目前仅向美国本土少数可信合作伙伴开放，普通个人订阅用户、海外开发者暂时无法申请内测资格。不过 OpenAI 强调，这一发布模式只是临时措施，不应该成为未来前沿模型发布的长期规则。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2号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模型审查的行政令，以对前沿 AI 模型开展国家安全风险审查。行政令允许美国政府在特定 AI 模型发布前最多30天获取其访问权限。另据 CNBC 26号报道，目前 OpenAI 正考虑将其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时间，由此前预期的今年秋季推迟至明年。原因是科技巨头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上市后股价冲高后回落，走势疲软，已从本月中旬的高点下跌约 32%。 这也让 OpenAI 管理层担心部分投资者对科技股的兴趣是否已经减弱。
2: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26号部分解除了对美国科技公司 Anthropic 旗下 AI 模型的禁令，允许其向约百家美国企业和机构开放模型使用权。
1: 据报道，26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致 Anthropic 的信函中确认，解除对该公司旗下 AI 模型 Claude Mesos 5的禁令，但范围仅限于约100家美国本土机构，包括大型企业和政府部门，同时要求 Anthropic 实施分级访问控制，并接受第三方审计。此次解禁不包括该公司另一款 AI 模型 Claude Fable 5。知情人士称，相关谈判正在推进，但解禁时间尚不明确。6月12号，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外籍人员访问 Anthropic 旗下两款 AI 大模型 Claude Mesos 5和 Claude Fable 5。起因之一是美国另一家科技巨头亚马逊向政府报告，称其研究人员已能绕过 Fable 5的安全防护，可诱导模型输出可用于网络攻击的信息。 Anthropic 随即将两款模型下线。本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人工智能行政令，要求政府在60天内出台细则，规范 AI 企业在公开上线模型前可自愿向监管部门提交大模型开展安全审查。目前监管的具体细则尚未对外披露。
0: 据德国媒体26号报道，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正考虑关闭四家德国本土工厂，并计划未来几年内在全球范围内裁员最多10万人。
1: 德国经理人杂志26号报道称，大众汽车集团管理层正考虑关闭德国汉诺威、茨威考等地的四家工厂，并将此前已确定的裁员规模进一步扩大，从5万人提升到至多10万人。此外，大众还计划把未来5年的投资预算削减约15%。据知情人士透露，大众监事会成员已收到这套改革方案，相关议题将在7月9号的会议上展开讨论。消息传出后，德国金属工业工会与大众集团总工会随即发表联合声明，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称如果相关计划继续推进，将竭尽全力进行阻止。大众汽车集团发言人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仅表示整个集团旗下所有品牌与子公司都必须开展深刻转型。
2: 今天的环球人物，我们来关注41岁 C 罗再次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连续在6届世界杯中都有进球的球员。伯纳姆成为英国首相热门人选，其核心经济主张成为市场关注焦点。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去世，其政策遗产对美联储既是启发也是警示。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3: 本周的热点人物，一起来关注克里斯蒂亚诺。

0: 罗纳尔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 罗。本周41岁的 C 罗创造了历史，在葡萄牙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中， C 罗梅开二度，成为史上第一位连续在六届世界杯中都有进球的球员。中场哨响后，他对着镜头喊道：我回来了，仿佛在回应外界对他的质疑。此前在葡萄牙队首战被逼平后，C 罗遭到了批评，而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强调， C 罗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正是他面对压力之后的反应，哪怕有情绪他还是会回到训练场继续训练继续工作，而正是这种职业精神成就了他的长青。与此同时， C 罗仍然是全球体坛最具商业价值的运动员之一，他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有超6亿的粉丝，同时拥有庞大的赞助商阵容。根据福布斯2026年最高收入运动员榜单， C 罗过去12个月收入约3亿美元，连续第四年也是第六次登顶榜首。分析指出，这很可能是 C 罗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外界也在关注他能否带领葡萄牙冲击世界杯冠军，以及这位顶尖运动员下一步在球场之外会如何布局。接下来把视线转向英国，本周英国下一任首相的热门候选人，现年56岁的伯纳姆成为了市场的关注焦点。如果他如预期般接任首相，财经层面的最大看点是英国的经济治理路线可能转向。英国媒体称，伯纳姆是北方之王，他长期主打伦敦之外的英国，核心经济主张是通过地方分权、技能体系改革和区域再工业化重塑英国的增长模式。伯纳姆最新也最引人注目的设想是把部分唐宁街10号的职能迁往曼彻斯特，打造北方版的唐宁街10号，这被视为是其权力下放议程的一部分。他希望把技能培训、部分税收等领域的权力从伦敦转交给地方自治机构。此外，分析认为伯纳姆眼下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财政难题。目前英国税负已经升至历史高位，而如果新政府还想进一步增加财政收入，几乎很难完全避开中等收入群体。最后，本周市场还在关注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去世的消息。格林斯潘是二战后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央行人物之一，他曾带领美联储应对1987年股灾、亚洲金融危机和互联网泡沫破裂，但是他的声誉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受到重新审视。值得注意的是，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就职仪式上多次提到了格林斯潘，并称他是自己的榜样，因此重新梳理格林斯潘的政策遗产，或许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美联储面临的政策取舍。格林斯潘以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对市场心理的敏锐判断，以及含蓄甚至有些难懂的语言风格著称。沃什和格林斯潘的相似之处不在于简单的鸽派或鹰派标签，而在于政策风格。他同样重视市场信号，强调央行的公信力，也相信技术进步可能会改变经济增长和通胀之间的关系。分析认为，对今天的美联储来说，格林斯潘的遗产既是启发也是警示。 AI 时代可能需要重新评估生产率和通胀之间的关系，但如果忽视金融风险和杠杆累积，美联储也可能会再次低估泡沫破裂的代价。
1: 好，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26号称，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撤出该地区。不过，因25号阿曼湾发生船只遇袭事件，疏散行动暂停。国际海事组织表示，只有在获得商船不会遇袭的安全保证后，才会重启疏散行动。当地时间25号，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发生天然气泄漏并引发爆炸，导致数十栋房屋受损。警方表示，事发时周围仅有少数居民在家，因此仅2人受轻伤。爆炸起因暂时无法确定，俄亥俄州消防部门已介入调查。目前事发地所在的社区已切断燃气和电力供应。据日本媒体报道，日产汽车公司26号向日本国土交通省申报召回超过60万辆汽车，涉及3款车型。此次召回行动主要针对日本本土市场，召回原因是电池控制程序存在缺陷，可能会误判电池异常，严重时可能导致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停止。目前该公司已收到452起相关故障报告。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月17日，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贵州遵义茅台举行。发布会现场启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非遗匠师等公益主题内容，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长期以来，茅台在社会公益行动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捐资助学到生态环保，从乡村振兴到文化传承，持续为社会回馈茅台力量。未来，茅台将始终心怀热忱，让每一份善意薪火相传，让每一份责任落地生根。

0: 居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有一种风味组合来自五味之外，却又自成一派。他们相互争锋，又彼此成就。短暂的克制后，炫目的火热一扫胃口的倦怠。
1: 啊啊啊！你烤我都麻烦了，
2: 干嘛？麻辣味最香。
3: 啊，陈总，不是烤骨头，烤骨头不是做指头，明白吗？
4: 把人麻的麻酥酥的啊，今天不好的日子就过去了。
0: 一麻一辣，萍水相逢，就如同金风玉露、天雷地火，成就了一种风靡世界的独特滋味，衍生出感染了数十亿人味觉狂欢的名字——麻辣。
5: 成都人爱耍，口头禅就是一三五休息，二四六放假，星期天正耍，出个太阳相当于多放个假。但是呢，成都人就是爱动脑，得节约耍吧。
0: 烫，一个堪称完美的名字，它不仅仅带来味道的想象，甚至可以带来口腔的刺激。
5: 哦，有钱的就叫麻辣烫，不然火锅是油煮出来的，麻辣烫是以水烫为主，
6: 没有那个火锅的那个油味重。你不能形容这个味道是辣还是麻，它就是一种习惯。
0: 事实上，麻、辣、烫严格来说都不是味道，而是三叉神经感觉。
5: 我们现在就是四种辣椒，从一星到四星 1,2,3,4 再到一哈到胎椒籽是越炒越金黄，胎椒皮皮是越炒越亮。
0: 辣来自辣椒，中国辣椒品种繁多，不同风味的辣椒在四川人手中总是充满变化与组合。
5: 把生命在搏财富，可以吗？你说了我教你们戴口罩的吗？整个这儿一片儿，包括这儿估计20米都是辣椒的味道。
0: 麻辣烫中的麻来自花椒，采购优质的花椒在成都并不难。
7: 最喜欢的嘛就是麻辣噻。
8: 麻辣是一体的，咱们四川人来说是辣椒、花椒几十吨、上百吨吧。
9: 一年几十万斤嘛，辣椒、花椒10万斤左右吧，
10: 就几千吨吧。
5: 哎，你们老几呢？
11: 老弟，你要的花椒呀？
5: 在这儿呢。啊，把我们花椒要下来噻。
11: 来了。
5: 来上一颗，上一颗马上给你麻烦。你看嘛。
11: 为了吃
5: 辣椒。啊哈！你可我麻烦了。
11: 被麻的好多斤
5: 啊。这个水看着很舒服。
9: 对，它的红量比较匀。
5: 红紫红紫的
0: 花椒，中国古老的香料，红花椒香气扑鼻，青花椒麻味四溢，它们互为连通，构建出现代川味体系的魂魄。麻与香蕴藏在花椒表皮的油包中，在高温下极易挥发，控制好温度与时间，才能寻得完美的风味。
5: 这花椒倒下去以后，就要开始关火了，然后开始熬它一两个月，就是要等它充分发挥到油里面，它就均衡了，它就不会越煮越辣，或者是越煮越麻。哎，不泡茶室就泡水。我们家就是成都最早做这个的，80年代的时候，材料是比较贵的。所以说成都人他就创立麻辣烫的时候，就用这个香水和草料融会贯通了我们麻辣烫的根基。它主要降低了油料的使用，让水的香味更柔和，上面是油，下面是水，而且最好是用香料水，迷迷糊起来了。
0: 花椒深加工时会去除大部分连接椒果的梗，老向给了他一个新的使命。由于成品花椒

麻味渗透力极强，直接加入香料水会侵蚀其他香料的风味，而花椒梗更多的是花椒树和果实的清香。老向充满想象力的利用这点，让花椒梗在香料水中成了链接风味的枢纽。经由香料水的互通，麻与辣的风味开始柔和，辣味脱胎换骨，褪去令人不适的倔强，麻味延展其中，紧紧包裹，二者浑然天成，再也无法分开。

0: 各色食材在一麻一辣中烫出风格，烫出神采。唇舌之上微弱的麻痹感让人忽视掉辣的尖锐，食材被醇厚的汁水包裹，多变的牙感中交错着味道的细枝末节，口舌间的欲望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1: 说下门口的，
2: 哎，对，
0: 麻辣烫的热气勾勒出市井的烟火，善于思考的厨师们也用这种风味一笔一画写出川渝的肌理。和辣椒一样，花椒在炕制后香味也会大幅激发，有时甚至只用在成菜的关键时加入，就能成就经久不衰的风味。

正如最后一撮花椒面成就了麻婆豆腐的百年传奇。有时和辣椒一道舔食刀口的锋利，历经热油的洗礼，唤醒食材沉睡的香气，

0: 有时看似忽冷忽热，却神奇地改变了食物的机理与味道。由更现代的方式萃取的花椒精油，可以叫人感受到一种出神的幻觉。麻辣随处都在，它足够热烈，也足够包容。它可以料理江河湖海，也可以包裹市井小吃，令所有人流连忘返。
1: 麻辣味最小，吃了辣子可以让人更兴奋一点，特别过瘾。
0: 后半夜的榆林，多数人已经进入梦乡，但麻辣此时往往与街头朋友联袂出现。意犹未尽的宵夜人却向白絮的羊蹄店聚集，那种啃食的动作与麻辣的口感几乎是深夜的一种召唤。
2: 大家过来坐啊，来，小辣的羊蹄，羊腰的猪蹄啊，
0: 让充实的嚼感自喉咙蔓延心间，是榆林宵夜人深夜的仪式。边边角角的食材难处理也难操作，然而当胶质的口感与麻辣的味道向我们招手时，身体就立刻沉迷在这一吸一嘬的乐趣中。外皮软糯，入口即化，蹄筋坚韧，富有嚼劲，没有猪蹄那样的油腻，配上陕北高原特色的酸醋汁，酸得够劲，又不忘来口大蒜的辛辣刺激，怎一个爽字了得。在做麻辣羊蹄这件事上，白絮几年前就在这条街上称霸一方。
3: 这羊蹄的价格我一直站在最高两档，我始终比他高一半，我的客户一直在追随着我。
2: 你看我俩是老两家，在地摊，对不对？白总在对面开的毛师傅啊，然后我在这边卖羊蹄呢，我在那儿给你们师傅带来生意。
4: 不正人吃素，十里八方才好名声。
0: 黄土高原纵横交错的沟壑，练出了山羊强健的体魄和鲜美肉质。陕北人早就将吃羊的天赋点满。
2: 现在这儿老人还有多少人不到来的？
1: 还有300多没到吧。
0: 陕北生羊蹄的去毛处理不同于传统的火烧方式，而是直接用电焊喷枪，一瞬间让羊蹄表面去毛并锁住水分。
3: 这是脏东西，须得清理干净。这骨髓打开以后，这个汤更容易的入味以后，烤的过程中还可以把这个水呢吸出来。
0: 烹饪羊蹄这类食材，想要彻底去除异味，调料的运用是关键。
3: 大剂的调料都是增香而来，白胡椒发香的都用羊肉，地角又称为百香草。我们榆林衡山这一块啊，这个地角这长得遍地都是。这个蟹椒多用于我们陕西杏平的蟹椒，色泽比较鲜艳，而且和那个香味合作。
0: 杏平仅名秦岭，这条分割中国南北的山系调节了昼夜的温差，使杏平蟹椒的香气与鲜味持续积累。同四川处理辣椒的方式一样，烘焙干烤能进一步激发出更为浓郁的椒香。
3: 我用我淘好的蟹椒和这个印度椒，它二者按照这个比例混合起来以后，用碟子碾出来的，真的很香。梅花椒做麻辣的时候，这个散发的味道是很好的一个。
0: 梅花椒是对花椒形态的一种描述，在同一批收获的花椒中，梅花椒会作为精品被单独挑选出来。它的体型更为丰满圆润，因裂开的果实形似梅花而得名，饱满的体态中蕴藏着漫漫的香麻。辛辣快速渗透食材，梅花椒浓郁的椒香去除膻味， 纯正的麻味又平衡了羊蹄中的油腻。小火慢炖，羊蹄中的蛋白质保持稳定，缓慢分解出氨基酸等纤维物质。4小时后，羊蹄被冠以麻辣二字，鲜美出锅。麻与辣，一个来自神经系统的震颤感，一个是唇齿之间的痛觉，犹如一道光芒刺破了口感的沉闷，也让滋味活色生香。他们如此所向披靡，一不小心就搅动了我们味觉深处的弦。

有一种果实被处理成黑白两种形态，调味着东西方人的餐食，即便是无人不知晓的辣椒也要尊称它为长老。在有记载的文字信息中，它是最早让人们尝到辛辣感的食物，胡椒。

0: 吴日葵和李邦业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半个月以来每天早上七点他们都会结伴去往一个地方。七月的琼海气温接近40摄氏度，连续的高温让胡椒酝酿成熟，果实一开始变红就可以采摘，这是海南胡椒的丰收季。
1: 有点黄的都可以摘了，像这些红的都可以摘了，像这种都可以摘的，不摘的话它成熟了掉在地下然后会发黑。
0: 这个岛屿出产着中国市场上90%的胡椒，在阿奎和邦业的家乡，每家每户都有上千株胡椒。作为辛辣家族的长老，胡椒在古代欧洲价值不菲，曾一度成为担保货币，甚至参与早期航海贸易激起战争。能够搅动历史的能量来源于小小果实中独特的馨香。新鲜胡椒暴晒，外皮因为脱去水分形成褶皱，呈现亮黑的色泽，变成西餐中常用的黑胡椒。

0: 用大量黑胡椒碎包裹住整个鸭胸，正在快速挥发的香气被橄榄油捕捉，浸润着每一处细节。热烈的油进一步释放出黑胡椒的复合芳香，让肉质细嫩、味道却稍显单调的鸭肉立刻丰盛起来。表皮焦香油润，切开后细嫩的鸭肉溢出丰盈的汁水，咀嚼时附着在鸭肉上的黑胡椒碎末被咬开，在口腔里迸发出更多变的味道。黑胡椒煎鸭胸是一道能够展现着胡椒华丽香气的法式菜肴。
1: 怎么样？
2: 嗯，
1: 还行吧。
2: 嗯，
1: 还不错。
0: 距离海南2000多公里的北京，法国人主厨小安开了一家西餐厅。他的妻子小妍是北京人，他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最喜欢最熟悉的西餐香料就是黑胡椒。
1: 这样腻就不会那个太油。
2: 很好吃，这很平衡，
1: 真是。
3: 然后拌几口是吧？
0: 西餐中黑胡椒就像食盐一样是重要的调味品，它内敛的辛辣和外放的香气为众多料理注入饱满的滋味，让人食欲大开。
1: 我爷爷在意大利，他会吃黑胡椒，是面包，是一片面包，一块黄油，哗哗哗，然后上面撒了很多很多黑胡椒，肚子就热火了，你随便吃啥就没问题，都可以消化的。
0: 小安正在制作一种法国传统酱料，大块的骨髓撒上薄薄的面粉，和芹菜、洋葱、胡萝卜这些法国家庭常用的蔬菜一起放入烤箱，热量烘烤出骨髓中的油脂，为接下来熬制高汤做准备。
1: 放两个猪蹄儿，因为里边猪蹄儿有很多的胶原蛋白，所以后来会熬得稠一点。
0: 10个小时以上的熬煮，高汤的质地逐渐粘稠厚重。冷却后，富含了胶原蛋白的高汤凝固成冻。辣椒是中餐里主要的辣味来源，但小安现在需要的是黑胡椒。与辣椒开门见山的性格不同，黑胡椒的辛辣是层层递进的。
1: 刚才睡觉了，如果你要让它香了，可能要磨一下。嗯，香了，那个胡椒感觉家伙 come back to life， 是不是？如果磨得很稀，很稀。

0: 口味很快出来，很快没了，磨得很粗，大块，你口味会出得慢，你就有那个辣的那个味，那个火的那个后味。
1: 研磨后的黑胡椒散发出清新柑橘木质气味，还混合着温和的花香，这些让人愉悦的味道来自于破裂的表皮，隐藏在果核里的才是真正的辛辣。果核中聚集的胡椒碱得以释放，这种独特的刺激性风味瞬间扭转了锅气的味道。
0: 就洋葱煎橄榄油和黄油以后，就会变甜甜的、软软的、香香了，完美。被那个黑胡椒，辣的黑胡椒就会挺配合的，合适的。
1: 酒香馥郁，高汤浓稠，丰富的味道与口感被胡椒在熬煮中不断释放的辣味统领。这是传统法式黑胡椒酱，是小安记忆里法国乡村的味道。

0: 这个温度要控制在两分度，油不要太热，白里香。我要早一点出锅，因为让它放松，它还会加一两分稠的，因为还有温度。温度还没出来的，是不是？这段时间温度准备那个黑胡椒酱。
1: 静置了一夜的黑胡椒酱，变得更加顺滑细腻，呈现出红亮的色泽。时间让胡椒碱进一步扩散在酱料里，辛辣感也变得缓慢而绵长。
2: 那个辣开始出来了，首先鼻子，然后嘴，
1: 这个慢慢出来的辣。
2: 黑胡椒的辣不像辣椒一样总是铺天盖地般袭来。 它是层叠的香气散去，食物留给口舌的惊喜。而在中国胡椒产地海南，邦叶和阿奎的祖辈们会用另一种方式解锁胡椒的辣。
3: 清水浸泡，直到新鲜胡椒的果皮软烂脱落。
4: 技术落地，
2: 清洗。 晒干，只留下聚集的胡椒碱，这是获取极致辛辣的必经之路。

0: 胡椒采收完成，两人决定来一场渔猎放松一下。
1: 对鱼类危险性还是挺高的，
2: 因为你不知道水底下的情况。
0: 渔猎是一项获取食材的古老活动，没有任何的供氧设备，闭气潜入海中15米，在未知的环境中寻找猎物。
2: 石斑鱼从头上面一枪下去，它基本上都没有反抗能力。
3: 今天的收获满满。

0: 裸露在外的果核是白皙圆润的样貌，人们叫它们白胡椒。相比带着黑色果皮的黑胡椒，白胡椒在中餐里的使用方式更加简单。方叶要用这条重达十斤的石斑鱼验收今年的白胡椒品质。
1: 我得有椒干不
2: 干啊，怕胡椒不干
1: 啊，
2: 一定会的。
0: 研磨成细腻的粉末，能增加白胡椒与食物的接触面积，无需烹饪就能体验到白胡椒又快又猛的辛辣。海鲜小炒，出锅前撒入少量白胡椒粉，快速挥发的胡椒碱能在去除腥气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食材的鲜甜。

0: 石斑鱼片投入只有基础底味的清水锅里烫煮，吃之前加白胡椒粉，胡椒碱持续在汤中溶释，鱼肉细嫩，鱼汤鲜辣。
1: 软，
2: 太多了。
1: 啊，凉。主要胡椒是压住海鲜的腥味，
3: 没喝闻下去流汗呢。
0: 人们相信入口辛辣的热汤可以解表散寒，去除夏日的暑湿。石斑鱼片汤是渔村人家营养健康的尝鲜菜肴，其中有着超越味觉体验的饮食智慧。胡椒在拥有着广袤食辣版图的中国并不是辣的代言人，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在各式各样的菜肴中感受它华丽内敛的馨香。胡椒用黑与白的姿态在东西方的餐桌上不断切换着身份，持续散发着魅力。
4: 黑椒牛柳，
5: 白胡椒的养肠。
0: 如今这位辛辣家族的长老失去了高不可攀的身价，却走进了每个热爱美食享受辣味的寻常餐桌，获得了更多人的喜爱。
6: 你是老板，然后他是他的爱人。
5: 来各位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京杭大运河，南起余杭，北到涿郡，全长1794公里，浩浩汤汤，贯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大运河河北段全长530公里，流经邯郸、邢台、衡水、沧州、廊坊五市。大运河流淌千年，造就水运的繁荣，也成就了万种风情的美食美味。河与城的因缘际会，造就了烟火邯郸。浪花是节拍，运河是舞台，舟楫如梭，商贾云集，平畴沃野，蜀甘麦香。邯郸的饮食文化因运河融汇四方，调和五味。

0: 章，因近邻漳河而得名。漳河与渭河合流后称漳渭河、渭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滑稽列传》里记述了战国时期魏国的政治家、水利家西门豹破除迷信，在这里开凿漳水十二渠的故事。三国时期，曹操在临漳建立王都，在漳河畔大兴土木，修建铜雀台。历史车轮滚滚，铜雀台难觅昔日的踪影，但漳河之水至今流淌，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了两岸的农作物。盛夏是个多彩的时节，早上六点，红薯种植基地里，空气中已经开始弥漫湿润泥土特有的芳香。紫红色的红薯伴随着收获机的轰鸣声翻滚着涌出泥土。
1: 朋友们，这是咱们家的红薯，然后大家看一下，这是
0: 郑宪光，90后，2012年从温州返回家乡创业，带领乡亲们种植红薯，建立起了现代化红薯种植示范基地。
1: 然后看到人家别的地方沙土地种出来的红薯都是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就从人家那儿引进这种高端的一点的这种品种啊，回到我们这里来种。
0: 红薯亦称番薯、甘薯，随着哥伦布环球航行，由南美洲传入东南亚，明朝万历年间传到我国福建，

清代乾隆年间，直隶无极县令黄可润引种到无极，直隶总督方官成在直隶省大力推广，因为其适应能力强，产量高，很快成为黄河以北旱作农业的重要作物。90后，携带互联网基因的一代人，郑献光抓住了时代的红利，开展了红薯电商业务。从郑献光的红薯种植基地向南4公里便是漳河。

0: 我来了，
1: 我来了。
2: 看一下这块，这块够大吗？
1: 行，红薯还行。
2: 行吗？
1: 行。
3: 这里的人们利用沙土红薯淀粉高糖分足的优势，将红薯改头换面，从主食变为了一道可甜可咸的菜品皮渣。在漳河岸边土生土长的杨海军经营着一家皮渣加工厂。清晨六点，杨海军已经开始忙碌了，他需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红薯粉先制作成红薯粉条。
1: 做了20多年吧，第一跤，啊，第一跤开始嘎的，

杨海军不断抖动筛子，让红薯粉浆均匀连续地落入沸水之中，白色的细丝进入沸水，迅速变为浅褐色的透明细带。待颜色变深，杨海军将其迅速捞出，等待美味的灵魂转化。刚出锅的红薯粉条要趁热整理定型，加入大蒜、生姜、五香粉等特制调料，迅速用木棍搅拌均匀，并用舀子装盒定型。静置十分钟，它便发生了奇妙转化，在红薯淀粉的作用下，皮渣呈半透明状，层层粉条勾勒出带着滋味的纹理，颜色微褐，柔软而爽滑。在临漳撰修皮渣，风行成乡，参与到各式菜肴之中。

趁热咬上一口，味道咸鲜，牙齿碰撞之间似乎有韧性相互拉扯，舌尖触到的是微微颗粒感，似果冻，更似软软的饴糖。最是简单，也最令人回味。随着时代的发展，畅通的物流就像当年运河商贸的发达，将家家户户的心头好销往全国各地。

0: 这里是北宋时期的北京大名府故地，也是中国北方麦作农业千年丰裕的沃野。夏末秋初是大明最繁忙的时节，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麦子的香气。隋唐时期的永济渠曾在这里缓缓流淌，给两岸带来了充足优质的泥沙，又为农田灌溉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加上河北四季阳光充足，这里的小麦产量高，口感好，做出来的面食麦香浓郁。金滩镇位于大明县东北的渭河东岸。农历八月十六是金滩镇女儿回娘家探亲的日子，戴俊君和老伴一早就开始收拾打扫，等待着女儿们。依照金滩镇的习俗，农历八月十六，女儿女婿需带着喜果子回娘家拜节探望。
1: 下午，
0: 戴俊君的女儿们早上九点就带上喜果子回到了家。喜果子其实就是一种由面粉制成的中式糕点，喜庆日子或是招待贵客都要准备上喜果子。这是大运河畔的习俗，作为大运河文化爱好者的戴俊君最有发言权。
2: 在这个青龙街上，也可以说饭店这些名吃老字号非常多。你比方说这个百年老字号点心，做得非常好吃，咱们当地老百姓出嫁闺女都要用他这个，就是买他这个点心当礼物。
0: 小摊龙王庙，南北二馆陶，点心哪家好？第一冯元昊。杨文森，喜果子的第五代传承人，祖上居住在北京。明朝时期坐船经由大运河来到金滩镇。杨文森从十七岁开始学习制作喜果子，每一道工序早已烂熟于心。从学习到正式接手店铺，他却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3: 六七岁的时候吧，我们家就是做糕点，那时候要加班啊，每天要加班，每天就干到十一二点，把我们放到那个案板底下，在案板底下就是休息。
0: 杨文森已经接手祖业十余年，但是不论手艺如何娴熟，只要父亲在身旁，依然要在旁边时刻叮嘱他。
3: 年轻学了两三年以后，感觉什么都会了。直到夏天出过问题，就是做那米三怎么也整不成了。从那时候就开始知道这里面确实不好做。
0: 喜果子是一类传统甜点的总称，其中蜜三刀是这里的招牌，除了蜜三刀，还包括马蹄酥、开口笑、大金枣等等。蜜三刀采用当地的优质小麦面粉与糖浆揉成外表圆润的浅棕色面团，这便是酥的部分，包裹上一层面皮，再擀成一指宽的面片，均匀地摊上一层白芝麻，之后就是最关键的步骤了，拿刀在面饼上均匀划上三刀，两刀轻轻点，一刀利落收尾，刀和案板组合出美味的交响。均匀的方块下油锅炸到金黄，再到甜甜的糖浆里打个滚儿，带着香味的蜜三刀就出锅了。晾凉之后吃上一口，柔软松酥，甜到心头。面香、蜜香、饴糖香、芝麻香混合在一起扑鼻而来，直达肺腑。再看着长相方方正正、规规矩矩，上面密密麻麻镶了一层白芝麻，蜜红色的表皮透着亮光，一道划痕经过炸制舒展开来，像极了开怀大笑的嘴角。老运河

0: 老味道，喜果子自大运河而来，因来往的商客而兴，又因杨家几代人的坚守而成为如今远近闻名的老字号。在中国近些年快速城市化的影响下，如今的金滩镇年龄层呈两极分化，镇上能够留下的青壮年非常少，杨文森是为数不多的一个。
1: 我看朋友都出去打工了，我也想，我挣不挣钱吧，想出去闯一下看看。可那时候父亲也不让出去，等磨他。
0: 严厉的父亲，想要逃离的儿子，这似乎是无数中国式家庭的缩影。但是正是因为严父的阻挠，让杨文森守住了杨家，传承了近一个世纪的传统手艺。中国式的父子似乎总是在轮回中循环一个规律，年轻时叛逆的儿子和严厉的父亲交织成一个家庭矛盾的主旋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是严父变得和蔼，也许是儿子理解了父亲，他们总会彼此接近，最后儿子变成了父亲，父亲成为了儿子人生的背景。
2: 想搁这儿不得光
0: 了。杨文森家在县城的小店又一次被满满的袋子堆满，大货车小三轮不断满载而归，充斥在其中的是喜果子甜蜜的味道，还有每个人身上掩藏不住的喜气洋洋。杨家父子常常看着喜果子走进千家万户，喜果子也伴随着喜气在运河流传开来。运河远去，喜事传统却传承百年，喜果子见证了一代又一代金滩镇人们的人生喜事，也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装点着大运河两岸人们的生活风味。从一粒种到餐桌美食，小麦的奇妙旅程还在继续。距离金滩镇20公里之外，它正在以另一种形式丰富着人们的餐桌。饼卷所有，火烧加一切。早年间，大明古城因运河而兴起，一度成为热闹的贸易中心。在大运河跑船的船工、纤夫，为了赶时间讨生活，没有太多空闲的时间坐在餐馆里吃饭。火烧凭借易存放、善百搭的特性，迅速风靡，成为运河上人们的最爱。形状似圆盘，脸上点点斑，入炉过一遭，出门喷喷香。这里说的就是大明县特色美食，火烧。

0: 东，一位专门做火烧的能工巧匠。今天是他去进面粉的日子。
1: 哎，中中中，
2: 这练得太棒了。
1: 哎，
2: 嗯，嗯，
1: 哎，
0: 郭卫东祖上原是山西人，清代时先人郭巴从北京学艺回来，全家迁至运河畔繁华的大明城扎根，靠着做火烧为生。最早的时候，郭家人推着小货车走街串巷叫卖，时间久了有了一些积蓄，郭家人就在城墙边开了一间自己的小店。
2: 哇，那爸爸那妈妈都是搁这出生长大，知道不？这是咱的老房子，嗯，知道吗？你不知道，嗯，这以前都是咱家，以前大火烧都是给前面搭个棚。
0: 如今，郭卫东的店铺搬出了大明古城。郭卫东是个闲不住的人，店铺传给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原本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的他，却在两家店来回奔波帮忙，总有不放心。

的加工是火烧的灵魂。第一步，和面，讲究三光：面光、手光、

0: 第二步打饼，讲究大小均匀，浑圆整齐。第三步炙烤，外脆里嫩的口感，除了依赖于揉面的手艺外，还与祖辈传下来的炙烤工具密切相关。耐食是破碎的水缸碎片，材质透气，受热均匀，烤出来的火烧自带纹理，麦香加倍，才能不辜负了这揉面的手艺。新鲜出炉的火烧焦香酥脆，内里层次分明，薄如绢纸。不过这还不算完成这一道美食，喷香的炖肉，五香的豆腐，还有美味的茶叶蛋，满满装在冒着热气的火烧里。咬上一口，饥肠辘辘，得到瞬间满足。火烧讲究趁热享用，用什么盛放也是检验火烧是否正宗的标准。为了保证酥脆的口感，火烧必须放在草编篮子里。张庄李庄大道边，男女老幼编花篮，说的就是大明县城内运河人家制作草编的日常。因草编通风便捷的特性，成为美食的最佳搭档，也成为大明的一大特色。
1: 这是玉米皮儿做的草筐，这筐子以前呢就是放火烧，放烧饼。
0: 在郭卫东的忙碌里，火烧越来越被更多人认可。观念变了，但是味道不能变。传统的做法是对粮食的尊重，也是对一方水土的报答。老铺子新面孔，老手艺新生活，从吃饱了到吃好了，朴实的火烧饱含着的是手艺人的坚守，越来越丰富的内涵，更是运河畔人们对于生活富足的期盼。无论是满载着喜气的喜果子，充满幸福味道的火烧，还是最简单也最百搭的临漳皮渣，沃野之上粮食的甜蜜滋味，总是能够给生活在这里的人踏实的富足感。岁月流转，逃去了大运河的兴衰往事，保留下来的是风味独特、品类繁多的邯郸美食。邯郸作为大运河河北段的最南端，也成为了运河之上让人流连忘返的一颗明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大运河从邯郸继续奔涌向北，自兼中入境邢台。邢台自古便土肥水丰，百泉径流，不仅是华夏先祖的重要活动区域，更见证了从永济渠到京杭大运河的历史蝶变。元朝创建元大都之后，两位河北水利专家开创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沧州人马之珍开凿山东运河和汇通河，将通济渠与永济渠裁弯取直。作为京杭大运河之父的邢台人郭守敬开凿的通州到大都的通惠河，使得大运河直接进入京城。京杭大运河成为一首镌刻于大地肌理之上的千古史诗。在千年不绝的传颂中，催生出这一座座灿烂的水岸古城，孕育出承载一川豪情、满城温暖的邢乡古味。这味道里曾有名商巨贾觥筹交错，文人墨客食不厌精，然而更多的则是升斗小民的人间烟火，承载着普通人的生活智慧，世代相传。

0: 浓艳说，残老一时，麦熟一晌。一场干热风过后，麦浪滚滚，鸡声隆隆，拉开了正是麦收好时节的序幕。在大运河的默默滋养下，这片土地水韵悠长，田园如画，古朴的民风孕育着最醇厚的舌尖味道。而精味空心共面，就是当地人挥之不去的味觉记忆。凌晨两点，王静达披衣起床查看天色，几十年的坚持让他早已习惯了从这个时间开启一天的生活，在看似随性的生活节奏中找到了做面的真谛。
1: 哎，龙龙起床了，哥，今天天不错，两点多了。
0: 同时也固执地坚守着繁复的手工制作方式。手工制面是辛苦营生，需经29道工序，历时18小时方可完成。盐、水、面的配比也随每日的温湿变化而产生细微调整，而这其中配料分量的精准拿捏，则仰仗于王静达世代相传、心领神会的传统经验。
1: 你看这和面，你就是最后和的面不沾盆，盆不沾面，而且还不沾手，就和到这面是光的，盆是光的，手也是光的，那面算是和到底了。

0: 天我们这个空气棉从这个我的二八十组从这开始创办的，一直到我这儿是吧，就是大概就是13年了。后来经过这个随着大运河流入京城，突然说被万历帝是封为公棉，后来就是有一个宫廷御宴酒建筑空气棉，有这个美誉收入。
1: 王敬达家族世居兼冢，曾为古林清重镇，做贡面的手艺传到他这里已经有13代了。
0: 我脚下这个地方就是当时运营河建筑古码头位置，前面这个地方其实是运营河和那个隋唐运营河古道交汇处，当时繁华到的程度，当地老百姓就是说有一井而为三间庄之说。我们这个空气棉就给你这一个叫井尾空气棉。
1: 王敬达记忆中的兼冢码头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而精卫空心贡面和那段繁华的记忆却始终深深烙刻于运河两岸食客们的心味之中。
0: 三面布，大干面上面大平衡感，
1: 手工制面辛劳，年轻人并不能完全理解老辈人对手工制作方式的坚持，而这正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独特审美与认知，也是农耕传统与运河生活赋予老辈人的坚持与追求。唯有自己的双手，永不辜负生活的热望。随着王敬达年龄渐长，也已经到了需要儿女们接过传承重担的时刻。看顾着子女和工人们和面、搓条、盘条、行面，是王敬达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绕面、劈条，然后再行面。当蛋白质结构在时间的流逝中再次舒展与重塑，为爽滑的口感奠定基础。微生物与温湿造就的发酵，则赋予面条独特的麦香风味。最终，气孔被封存于面体之中，空心便初具雏形。当繁忙的制面工作告一段落，静置的面条则再次进入为口感与风味而蓄力的行发阶段。

0: 此时此刻，伴随着初升的朝阳，苏醒后的大运河再次见证着人们一天生活的开始。上午十点，艳阳高照之下，银丝如瀑，微风浮动之处，潋滟如波。抻好的挂面终于要在微风与阳光下完成大自然对它最后的塑造，开启另一段温情旅程。十几里之外的仓上村，刘姐正带着一箱挂面回娘家看望母亲。在过去并不富足的年代，细粮难得，挂面一度是唯有产妇、婴儿与老人才能享受的美味。精卫空心供面更是用以馈赠父母亲长的珍贵礼品。
1: 来吃面了。
0: 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昔日的无上美味已化身为乡民餐桌上的家常滋味。这一碗柔软又清淡的手工挂面也简化为中国式亲情的开场白，展露出中华民族深藏于礼节之中的温暖底色。而这种温暖可以依附于最简单的食物之上，流转千年，见证古风悠然，薪火相传。

0: 运河，不仅浇灌出两岸原始古朴的面香，也哺育了运河人的直爽与豪情，以食物的质朴与豪爽再现了英雄们的美食江湖。小说《水浒传》中，切几斤熟牛肉佐酒是好汉们的饮食日常。武松过景阳冈之前搭配十八碗烈酒的，便是店家切来的四斤熟牛肉。清河不仅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也是一道颇具江湖气息的运河美食屈家牛肉的缘起之地。这道行香美食曾是游坊码头南北客商们的必买之物，成为运河美食江湖的一道硬菜，彰显着行香古地的豪情与仗义。
1: 来了后这车都是俺一派，你不派找不了。你像黑暗的这个桥县，这文县
2: 巨鹿
1: 啊，林清这都上这儿来。
0: 凌晨三点，临溪县秦白地的早市上还下着小雨。
1: 来就要馍啊！
0: 这处小小的牲畜交易市场，至今还遵循着三点开市、清晨集散的古老传统。几十年的经验，练就了屈文波一双金睛火眼。
1: 他说：“你看这帽衫，体型长足着牛。”表情好，
2: 肉质好。
0: 每一头上眼瞧过的牛都在屈文博心中自有定论，对体重的预估误差甚至不超十斤。
3: 你在哪？我听的你说的。
1: 你别听我姐，你往上说。哎，你
3: 啊，老大再看，有意思吗？
0: 袖内拉手的传统谈价方式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古老智慧，也是屈文博一直默默遵循的规矩之一。鲁西黄牛，这种本地黄牛以运河岸边最为肥美，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
4: 哥，牛肉多少钱啊？
5: 40。
4: 来三斤。
5: 好嘞。
0: 信誉与美味贯穿了前世与今生。
6: 那父亲的时候不在偷的牛，不在饼牛，不在用毛边的牛，反正你缺的俺也不在。你说他没事儿，没事儿我也不在。
0: 屈文波的儿子屈东阁从18岁时便耳濡目染，解牛是他的拿手绝活。5至6岁，体重800斤以上的鲁西黄牛，正是制作牛肉的上佳选材。

从宰牛到接触核心炖煮工艺，屈东阁用了10年时间。老汤与祖传调味料是牛肉风味独特的关键。牛骨铺底，脏器为中，牛肉封顶，随后大火煮沸，小火慢炖，4个小时之后，牛肉出锅。当温度散去，多余的水分蒸发，牛肉的肌理变得细腻紧致，不仅肉质细腻，口感弹润，且浓香咸鲜俱全，别具风味。而屈家牛肉也终于在时间的流逝中完成了它最后的塑造。扬名于运河油坊码头的行香美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成为清河人的日常美味，同时也借助空运的方式流转大江南北，以食物为媒介，

0: 传递着老一辈生意人的处世智慧和新一代运河人的奋斗热情。千年大运河，一条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它孕育了香飘两岸的曲家牛肉，也沉淀出五味调和的同庆酱菜。同样是酱香，如果说前者是匠心百年的传承，那么后者就是小心翼翼腌制出的旧时光。循着浓浓的酱香，我们首先来到了义庆河盐店博物馆。在水路是交通大动脉的时代，义庆河盐店见证了运河盐运的辉煌历史。遥想当年，这里发售的食盐覆盖周边300多里，日销盐量达3万余斤，被誉为中国近现代盐业专卖制度的起源地。盐业发达了，以盐为重要材料的酱菜也就日益兴盛。运河之上漕运繁忙，船工纤夫无暇吃饭，都会携带一些酱菜以备路途之需。运河两岸多酱园由此而来。同庆酱菜园起源于同治年间，历经150余年，六代人的耕畜传承，成为运河两岸闻名遐迩的快食小餐之一。
1: 木香味的，
2: 是吧？有的吧。
0: 岁月流转，时光悠悠，每一口酱缸或多或少都有了残缺，留下了时间的印记。
1: 我爷爷的爷爷创建在同庆酱菜园，在油沙湖里，然后我爷爷又把这个酱菜接手过来，他又开始干。那时候家里就囤170-180口缸，接近200口缸。
0: 据王传超说，爷爷那时候的酱菜风靡油坊码头，码头经济带动了当地的繁华，大小船只涌入，各种蔬菜琳琅满目。盐与菜的交融恰如其分，即将上演一场沁人心脾的味觉之旅。传统工艺下的酱菜要想回味无穷，对蔬菜是极尽挑剔的。为了选到心仪的蔬菜，王传超每天都会去早市，风雨无阻。
3: 这种黄瓜可以定花带籽，新鲜的，腌出来脆，口感好。我冷点的黄瓜，我腌上它去，冷几百斤，是吧？
4: 没问题。啊。
5: 这边黄瓜到了，
6: 来黄瓜来。
5: 200多斤啊，挑的最好的都是。
6: 你买的是吧？
0: 嗯。新鲜的蔬菜买回家就可以腌制了。上好的白酒打底，既能杀菌又促进发酵。盐必须是大粒的，黄瓜必须顶花带刺，鲜艳欲滴。腌制黄瓜不能清洗，遇水就会腐烂变质。一层黄瓜一层盐，只消半日，黄瓜自带的水分就给杀了出来。出腌是要倒缸的，保证每一根黄瓜都均匀腌制。
1: 他们可能目的主要是先放热水，把时间给融化，腌出来的黄瓜水来清洗黄瓜。
0: 两天一宿过后，把自出的卤水倒掉，当再次撒上一层盐，剩下的日子我们只有等。用半个月的漫长等待去换一个崭新的衣食。半个月后，腌好的咸坯用清水把盐拔出来，就可以放到面酱里酱制了。面酱是酱菜的灵魂，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也是最适合做酱的时候。

0: 酱缸里是微生物的世界，黄瓜咸坯在酱汁里自然发酵，糖和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这是时间的崎岖旅程，表面安静，却内藏汹涌。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千百年来，酱不动声色地占据着人们饮食生活的重要位置，酱菜也深深承载着中国人厚重的味觉记忆，它是豪华酒宴的点缀，百姓粗茶淡饭的花香，游子心中深藏的乡愁。
1: 哎，二哥，
2: 哎，你给我收的酱瓜呀，我收到了啊，
1: 收到了，行行，干，收上了我再给你快递过去啊。
2: 好嘞，有时间来北京玩。
1: 哎，好嘞。
0: 经过初酱、副酱，新的酱菜腌好了。
1: 看这个颜色是硬光发亮，我都已经吃透了。酱香味浓，绝对好吃。
0: 腌制好的酱菜光泽鲜艳，颜色透亮，吃进嘴里，盐的咸香，酱的浓郁，糖的温润，还有时间的味道，美美的幸福感从心底油然而生。味愈浓，情愈切，伴随着运河波澜的光，映射在人们幸福的生活里。肩中低盼，一碗热气腾腾的清汤挂面，温暖着运河两岸的亲情相依。油坊码头，新出缸的酱菜是古老运河的记忆碎片，也是四散他乡的运河儿女拂不去的乡愁。运河之滨，那方香飘十里的酱牛肉依然娓娓诉说着运河手艺人的百年信誉，以及辗转流传的美味传奇。一瓢运河水，融三分豪爽仗义，三分温暖细腻，四分生活热望，细细烹煮变成十分形香烟火，既包容庙堂之高，也哺育江湖之远。邢台以运河为纽带，比邻京津，连通南北，始终以丰硕的给养助力首都的繁荣。今天伴随着大运河的复苏，京津冀协同发展如火如荼，而行香烟火也正成乡村振兴的春风，让运河古味再次香飘大江南北，以食物的历程见证时代的变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呈现。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它个头不大，却有保健功能。
10: 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它能促进睡眠。
9: 清淡玛瑙水鱼才800元，可能真的是个宝。
11: 这不一个芭乐油吗？他说：“你别看这个芭乐油的，说我看着很好。”
9: 花40万元买的嘉靖官窑，却被朋友一票否决。
12: 他说，多年的经验它会有点假。
9: 一锤定音，等您一起来长眼。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孟明，孟大师您好。
1: 孟明，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作为耀州窑第六代嫡传工艺美术大师，孟明深耕青瓷技艺多年，他打破了传统耀州窑的题材桎梏，大胆改良，不断创新。孟明的青瓷作品既秉持了传统的清雅质朴，又强调线条感、几何感，可谓中西合璧，意境深远。那么今天他会带来哪件佳作呢？
0: 孟大师您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
2: 这件作品是我创作的贺岁作品《龙马精神》。作品的造型选择了最难烧成的方系，正面的图案来源于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南朝画像砖上的龙马，然后周围一圈是用我们耀州窑特有的技法雕刻了12组图案，寓意着12年一个生肖的轮回。背面用甲骨文铭刻了龙马精神，点明了作品的主题。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孟大师。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看一下。
1: 他有身份证明，碗底是六字楷书款大明嘉靖年制，他规制很高，碗心会正面龙，内壁有龙有凤，它寓意很好，外壁会荷塘游鱼，寓意连年有余，一面是人间烟火，一面是庙堂威仪，可谓一碗双镜，意趣横生。宝主认为该藏品是嘉靖青花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那么您认为它是嘉靖官窑吗？
0: 今天的第一件宝物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严世荣严女士，有请。好，
3: 主持人好，你好，在场的专家老师，还有在场的各位夺宝人，大家好，
0: 欢迎你。来，严女士介绍一下您的今天这件宝物。

0: 这个呢是一个明嘉靖时期的一个青花碗，
1: 嗯，
0: 是早些年我爸爸在浙江一个古玩商那里淘来的。
1: 大概多长时间了到现在？
0: 大概有5-6年的时间了。有一个朋友来家里面，也是就是跟他一样就是爱好收藏的一个朋友，看了他这件作品呢，他说多年的经验他会有点假。
1: 哦，他觉得有点假是吗？
0: 对。今天就来到现场呢，让我们的专家老师帮忙鉴定一下他的一个心脑，然后呢我爸爸可以放心的去收藏，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
1: 你相信爸爸的眼光吗？
0: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1: 你觉得没有问题，是相信他的眼光。
0: 哎，对的。
1: 好，请场上的我们的6位夺宝人来鉴定一下这件瓷碗是否是明嘉靖时期的真品呢？好，来看看6位夺宝人对这件瓷碗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5位看假，1位看真。1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2: 就是这种内外化鱼藻纹、内化龙凤纹的这一类的碗，在明代没有那么多。第二呢，就是这一类呢，一般都是官窑、宫廷所用，所以呢，它往往它的画片会非常的精美。目前这一件呢，我没有看出它的这个精美，
3: 但是我感觉还挺好的。这个青花的发色，我觉得挺符合这个明代嘉靖这种发色的味道，比较沉稳，比较深沉，挺好的，
1: 是吗？3号夺宝人，
4: 我觉得这个发色呢很不舒服啊。然后再有呢是这个它的这个造型，应该是这个比这个碗稍微再大一点就好了啊，不应该说是这么小。所以说我看假。
5: 这个形制呢，在明代确实是官窑里面有。这个尺寸也符合，
1: 尺寸符合，
5: 但是呢，明代官窑里面它可能是团龙纹的比较多一点。
1: 什么龙纹？
5: 里面的画片应该是团龙纹的更多一点。
1: 是团龙纹多一些，而不是龙凤纹是吗？
5: 对，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后仿的，所以我觉得是假。
1: 5号夺宝人呢？
6: 其实刚开始看这个画片有一眼，因为它那个龙呢是明代的嘉靖时期典型的这种猪嘴龙。但是嘉靖时期采用的是这种回青料，所以它的这个青花发色应该是蓝中泛紫，所以我觉得这件有存疑。
1: 看严女士，我们6位夺宝人只有1位相信你爸爸的眼光，你觉得他们有没有眼光？
0: 我觉得也不能说他们没眼光，万一是真的嘞。我觉得是真的。
1: 对，万一是真的呢？
0: 对呀，万一是真的了。
1: 当时爸爸花了多少钱还有印象吗？
0: 花了40个 W 买的。
1: 哦，花了40万购得的这只碗。来请教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7: 我觉得这只碗从器型上来讲，它符合当时明代官窑的这个器型。第二个呢，它的发色呢可能比这个元青花能够深一点。从它的这个发色上我觉得也是对的。
1: 您也是力排众议来支持2号夺宝人，觉得这个碗是对的。好，这只明嘉靖时期青花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恭喜2号夺宝人拿到本轮的唯一1分，恭喜2号加上1分。张老师，这只碗这么有迷惑性吗？
8: 看瓷器，看怎么断代呢？一造型，第二装饰图案。这是龙，是标准的明代的龙哈，而且这个是撅嘴龙哈。要清代的龙不是这样哈，清代龙一般我们见到大部分都是正面龙，而且在这龙的头饰头发和这个就不一样，这是明代龙标准的龙。我们知道就这种鱼藻纹在明代是比较盛行的，我们在宋代耀州窑的瓷上就有鱼藻纹的出现。那么不同时期这个鱼的画法是不一样的，这个鱼大家看，这个鱼清代的鱼的画法它和这个鱼是不一样的。明代的鱼画的是我们叫傻鱼，它没有清代的鱼画的那么灵动，怎么看到它是明代呢？这个碗的造型是明代的造型，就是。

0: 个纸口碗，那和我们清代的碗是不一样的造型，因为它我们看它的碗的弧度取决于它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第三，就整个这因为是官窑，要看它的款式。这个大明嘉靖年制这个款，尤其这名字和这个制字，这是明代大明嘉靖的特点，所以我们说它这是一件标准的嘉靖官窑。
1: 好，谢谢张老师。既然我们确定它是一件明嘉靖时期的官窑，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几年前严女士的父亲是用40万购得的，
2: 对对，
1: 那么现在价格会是多少呢？那我们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只官窑碗的出价是多少。35、38、35、65、50。我们的三位夺宝人都是给出了35万元的出价，最高的是五号给出了60万元。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这件整体品相比较完整，然后里面绘制的是龙凤纹，那它的这个级别肯定会更高一些。我还是保守起见，给出的是60万。
1: 哦，还是保守起见。应该是四位给出的价格都比您父亲当时购买的价格要低，买亏了吗？一号夺宝人，
4: 亏的话就是相对的嘛。几年前的价格还相对高一些，这两年呢，瓷器的价格也略有下滑，所以我觉得35万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5: 这个明代的这种官窑，我觉得市场整体比较平稳，所以我给的价格跟他们买的时候相差不大。
1: 六号夺宝人为什么是50万元呢？
6: 因为我觉得几年前买是40万了，然后都过了好多年了，再给它涨10万吧，好吧？
1: 涨十万，其实也就两三年前，对吗？
2: 五年时间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那么这只明嘉靖时期的官窑，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它的市场价格是46万，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
2: 太准了。
1: 张老师，
0: 我觉得六号猜得很对啊。那个嘉德刚拍完50万，嘉德刚拍完50万，但是我们为什么给40万？因为不能给他的特别一样的价格，因为他毕竟有一个差距。嘉德能拍50万。别的拍卖行就不见得能拍50万，这有一场地和来的客人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大家要记住，它这个碗是一个官窑，是一件标准器，所以我们给它一个40多万一个价格。
1: 接下来这件藏品呢，是来自于明代天启三年的一件诰命。
7: 天启三年8月24日，明熹宗御赐诰命，此诰命以花翎精致、行文楷书、末尾前广院之宝和至诰之宝两方大业，对于太常寺卿卢大中来说，这是至高荣誉；对于他的续弦胡适来说，这是国家级荣誉证书。宝主认为，此诰命是研究明代礼制、官职、书法以及丝织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异常珍贵。那么，您认为这是真品吗？
1: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几位夺宝人，有哪位知道什么是诰命？有谁知道吗？来，三号夺宝人。
8: 这个诰命呢，其实来讲的话，它过去是属于这种赏赐于家里的女眷。也是属于皇上的封赏。
1: 皇上封赏，
8: 对，
1: 是官员还是官员的女眷？
8: 官员的女眷，或者是官员家的长辈。是。
1: 其实我们在电视剧里面也经常看见赏一个诰命夫人。那么这件呢，就像落款当中的时间写到了，是明代天启三年8月24号的一件皇帝签发的诰命。天启三年呢，应该是在1623年的时候，那么距今到现在已经是403年的历史了。这件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选择。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选假，四位选真。来，我们从六号夺宝人开始。
6: 首先呢，我觉得它这个字体啊，肯定是小楷，是由当时的翰林院书写。然后再一个，你看它的印章， 它是用朱砂印的吗？我觉得都很清晰。
9: 咱们看这个字体，它也不符合当时明代的说广阁体官方的字体，而且这个红色当时的朱砂水清了以后和现代颜料的红色一样，那不可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旧痕迹太明显了，应该是个假。
1: 六号夺宝人，你觉得他选错了是吗？
6: 对啊，坚持自己的看法。
1: 二号夺宝人呢？
5: 这个明代的诰命特别少，但这一件书法很明显啊，是明代广阁体的一种书法，写得非常的流畅优美。大家可以参考啊，明代的很有名的沈度，他的书法就是跟他这一样的一种楷书的。另外印章的印泥的颜色也比较符合明代它这盖的比较浅的这种特征。从它的材料上来讲，它确实是织锦的，我们能依稀能看到它那个暗纹，它织锦的那个花纹纹路应该是牡丹还是什么，就是它这个织锦的花纹其实正好是这种宫廷的织造的一种工艺哈，很规格很高的工艺。但其实它规格来讲它缺了一部分，一般诰命都会前面银首会有五色的织锦，应该是有规，按规格来讲这件可能是裁掉了或者是流失了，所以它只剩下中间的这一段，哎，这个规制不完整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件其实是挺难得的一件啊，明代中晚期的一件诰命。
8: 嗯，如果非要说它有什么是假的话，我觉得除非那个字是印上去的，否则的话这个仿的也太好了。
1: 那请教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10: 我觉得这件诰命从它的这个形制和这个字体包括印章上来看，符合明代的这个诰命的这种形制。从我的判断，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件真的。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天启三年诰命它是一件，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三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11: 这件东西呢我觉得挺开门的，就刚才二号说的是啊，前面应该有一个奉天承运啊，就皇帝诏约那种，有一个那个圣旨，那个没了。这个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保存现状太差了，下面都裁了一块，把那字儿都裁了，感觉是啊，挺开门一件东西，就是残了啊。但是这个呢，史料价值很高，因为它是明代的这东西啊，史料价值很高。
1: 好，这件这么难得的诰命，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请出价。好，来一起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15万、12万、12万、7万、5000元、8万、30万，我们二号、三号是商量好了吗？都给出了一样的价格，12万元。最高的是6号给出的30万元，为什么？
6: 就我本来想着是在，就是我的心里是给50万的，但是呢，它缺了一个就是奉天承运的那个
1: 最重要那个开头，
6: 对对对对对，
1: 开篇词没了。
6: 对，没有那个，我觉得，那我就给它砍掉20万、30万吧。
1: 最低的是我们四号给出了75000元，为什么？
9: 东西是开门的，但是呢它残了，而且状态特别不好，所以说在市场上流通的话，这个东西它价值可能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如果是个全品的话，可能能够到20、30都有可能，但是这个残的7万5差不多了吧。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天启三年的诰命它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恭喜四号夺宝人，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杨老师，
11: 啊，这个是东西非常开门，字体也是广阁体，主要就是什么呀？保存现状太差了，前面缺这个五色铃，缺那个奉天承运这个，所以市场价格呢不是特别高。
12: 关键就是它品相不好，
11: 品相不好。
12: 我觉得如果说要是品相好的话，就是明代的诰命。应该比清代的价格高得多得多，
1: 而且明代的诰命一般是只给五品以上的官员才有的
11: 啊。
1: 那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藏友朋友说，这件呢是三阳开泰纹的寿山田黄，看他写的是寿山田黄，长5厘米，重95克，说已经收藏了20年了。石老师，这对吗？是寿山田黄吗？
12: 这个从图片上来看

0: 多能订到寿山石。
1: 嗯，
0: 那我们知道就是寿山石里边它的贵族品种，也就是寿山石里边的一开始籽料，我们可以叫田黄。田黄的评定是非常非常严苛的，它不光是说成分是低开石就能定田黄，这是两个概念的。我们从这个石头上来看，咱们就是说它的外形，这个形制一下就被毙了。因为什么？你看它的历史棱角都在，这个形状不行呢，它就不可能是籽料。那么再一个呢，因为它是这个寿山心里的籽料，所以它沉积下来以后，它跟一些黄铁矿啊，就是微量元素，然后它会有一些共生，就是那些褐色的小点儿，像这种它都没有，从这个表皮上根本都没看见。所以呢，这个呢，从整体上来说，只能定寿山石。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他说这是宋代官窑笔筒，他觉得可能是不是底部有个官字儿，所以他确定是官窑笔筒，这对吗，张老师？
2: 大家都不用我看，大家一看眼甲，那胎子就不是，啊，胎子就不对，他这是景德镇的胎子，也不存在这个宋代的问题。另外，他这个开片也不好，太乱了。另外，那个底下没有写那官字的，这都是后来人臆造的写法，所以他这件东西大家一看就一眼假，和宋代没关系。这个写个毛笔字没问题啊，石俑器没问题。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杨老师，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信息啊，他说这是银鎏金四臂观音，高47厘米，宽26厘米，重7.8公斤，这对吗？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
3: 这个要对的话，应该是永乐的。就这底下这个，我们说这个须弥座吧，这种这个仰莲和俯莲啊，都是典型的永乐的时候就那个造型。须弥座是仿永乐的永宣东西啊，人物开脸呢稍微瘪了一点，像清代的啊。但这银鎏金的，一般银的非常少啊，这应该是庙里供奉的，到不了清代啊，到不了清代。银的一般比较少，一般都是铜的啊，银一般当时做银元啊什么做的，所以这东西一看呢就是几十年。几十年的工艺品，跟乾隆
1: 没有关系，
3: 乾隆做的佛不这样，风格也不这样啊。
1: 嗯，
3: 不老。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马上要看到的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鼻烟壶，看一下。那么今天这件呢，说是水晶整雕挖制而成的，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奇云刘先生，有请。您好，欢迎刘先生。
4: 对，您好，杨老师，张老师。老师您好。
1: 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鼻烟壶。
4: 我这件鼻烟壶是清代早期一水晶鼻烟壶。它是宫廷与达官贵族交际的礼品，也是象征着身份的象征。它呢，这个做工细致，打磨呢精细，雕刻自然。
1: 那这个是在什么时候购得的呀？
4: 在18年左右吧。
1: 18年
4: 啊，快20年
1: 哦，快20年了。这件鼻烟壶，
4: 他对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他是能促进睡眠，
1: 促进睡眠啊，
4: 和缓解压力。
1: 哦，缓解压力。
4: 对，我亲身感悟，就是睡觉时候拿着它，就感觉睡比较沉稳。
1: 哦，所以这是您的助眠神器。
4: 我个人。
1: 所以等于这18年来，您购得之后就一直拿着晚上陪着您吗？
4: 对，赔的时候多。
1: 18年前是在哪里购得的？
4: 就在一个古玩店里。
1: 在古玩店里购的，当时花了价格
4: 21000。
1: 花了21000。
5: 首先呢，我非常信任这位老先生，我觉得他的东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为什么？
5: 因为那个一看老先生也是一个老藏家，而且水晶这种材质呢非常好辨认啊，这么多年的一个老藏家不可能连水晶都不认识。但是有一点这个美中不足啊，就是您刚才提到您18年前花了28000，
4: 21000元
5: 。您这个18年前花了21000，那时候2100是最合适。
4: 不是，这是各有所爱，这是。
1: 21000元能够安心睡觉18年，怎么算都值。
4: 它这个增值的空间是鼻烟壶的盖儿。
1: 哦，鼻烟壶的盖儿。
4: 它这个下边是哑肉象牙的，和雕刻细腻，就是做工也好。
1: 那首先要请我们的6位夺宝人来判断一下，我们刘先生买的这件水晶整

0: 雕的这件清代鼻烟壶是否是真品呢？刘先生平常收藏的都是这一类的杂项吗？
1: 都有，瓷器也有。
0: 瓷器也有。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您的这件鼻烟壶的判断，来看一下。还是我们四号五号两位夺宝人是觉得存疑，觉得是假，为什么呢？四号夺宝人，
2: 因为这个东西看起来，
0: 我们刘先生今晚睡不好就怪你们俩。
2: 因为看起来老气是有，做工也像老的，但这个材质我们存疑。
0: 哦，不是水晶。
2: 对。
0: 那您觉得材质是什么呢？
2: 可能是玛瑙一类的东西。
0: 你觉得像是玛瑙是吗？
2: 对。
3: 刚刚您说这一件是宫廷的。但我觉得宫廷肯定会更注重它的艺术性，然后这一件它上面的这个颜色呢，我觉得有点像是这种染色的感觉。
4: 它这个本身呢，里边就是原来放鼻烟，完了之后吧，它那个肯定有点陈旧感。你看我这年龄这个皱褶，我是个文盲，这鼻烟不是恰当，但是来说，就冲这个来说，就是才年份相正的。啊，
0: 我大概翻译一下刘先生的话，就您看他的长相，这也是包浆包成的，所以这个使用完之后也是会有一点使用痕迹，对吗？也是有包浆的。嗯，六号夺宝人看真，为什么？
5: 对，我觉得就是它是天然水晶嘛，把它放在枕边睡觉，然后能助眠的话，我觉得它是有引号灵性的，我比较信这个，所以我觉得它是真的。
0: 一号夺宝人呢？
6: 首先水晶有很多种，有各种颜色的，这个应该就是茶晶，这个水晶材质没问题。从它的这个包浆上来看啊，这个应该是能倒带的，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没有什么问题。
0: 二号夺宝人呢？
7: 它这个雕刻的工艺就是非常典型清代的雕刻工艺啊，好像是雕了一个。有点像那个瓜蝶绵绵的那个图案，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啊。
0: 对，
7: 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还是挺开门的。
0: 好，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8: 如果宫廷用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精细程度上做工上可能能差一点，我认为可能有点问题。嗯，
0: 是否是宫廷用的，这是刘先生自己琢磨的。好，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
9: 一个清代水鱼才800元，可不可能真的是个宝？
10: 这不一个八楼油吗？他说你别看这个八楼油了，是吧？我看着很好。
9: 它个头不大，却有保健功能。
4: 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能促进睡眠。
9: 乾隆摇铃尊假在哪里？满池娇怎么断代？怎么辨别是不是官造景泰蓝？别走开，专家马上倾囊相授。
1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3: 放心，挤几瓶包装，
1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水晶鼻烟壶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刘先生没买错啊，没买错。来，施老师，
18: 我刚才在这差点没憋住，你知道吗？老先生上来就说这个水晶能助眠，啊，我们不能信迷信，也不能信玄学。水晶在2003年突然火了，那一年叫水晶年。但是我们发现了吗？就是去年水晶又火了，啊，时隔20年，啊，水晶又火得一塌糊涂的。我们看刘先生这个鼻烟壶呢，可能他18年以来，然后就长时间的盘完包浆。把它盘得灰了不秃的是吧，然后呢那个所以这个佳琪就有点迷茫了，这到底是玛瑙啊还是水晶啊水晶呢要比玛瑙稍微通透一点啊，所以这个呢从整体上定应该它还是单晶的水晶啊。鼻烟壶的出现是随着这个明晚期就是这些传教士带进来的鼻烟而盛行起来的啊，从上层社会然后到普通老百姓都去用，材质各有不同，然后呢有青金石 有水

0: 晶有白玉有翡翠什么都有，这类的水晶呢就是还要看雕工，民间作为老百姓这类的东西它比较糙。这个东西其实在过去来讲它就是一个仿生器的一个烟壶，仿生器一般都是做这种瓜果，什么瓜蝶绵绵啊，浮瓜呀，就这类的，老的没问题，工啊一眼开门。从整体上来说啊，它的这个下边主体是水晶，上边那块应该是海蓝宝，做了一个什么呀，做了一个过去非常流行的珊瑚栀子，典型的清代的烟壶，没问题。
1: 好，谢谢石老师。老先生18年前是花了21000元购得的，现在这件鼻烟壶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刘先生有给他预估价格吗？现在您觉得这个鼻烟壶大概多少钱？
2: 价钱无所谓，只要真的就值。哦，
1: 不管价钱是多少，真的就值。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20000、10000、8080元、8000元、2600元。五号是不是给的有点狠啊？只值2600了吗？现在？
3: 我觉得如果是我买的话，可能2000-3000块钱差不多。
1: 来请教一下二号，为什么给10000元呢？
4: 鼻烟壶这个品类啊，其实也是有行情的，所以我觉得10000不高不低。嗯，
1: 来请教一下一号，20000元。
5: 我觉得不能让老先生亏太多呀，亏1000块钱赔18年，挺划算的。
1: 六号觉得起码再涨一点，到了30000元是吧？
6: 对，我觉得是的，毕竟18年了嘛。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水晶鼻烟壶的市场价格是10000元，所以二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石老师，
0: 哎呀，老先生可能18年前对这个鼻烟壶有偏爱或者独爱啊，就看着就是他好，爱谁谁就得花那么多钱。但是呢，材质水晶本身它不是特别值钱，工艺不是特别好，所以这个价格我认为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友情鼓励价在里边。
1: 好，谢谢石老师。接下来马上就要上一个玛瑙的制品了，说是来自于清代，对吗？看一下，
7: 海螺作为佛教八宝之一，象征法音回荡，同时又有富纳乾坤之意，因此海螺形制在乾隆时期是文房器的经典题材。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水鱼长7厘米，俏色巧雕，惟妙惟肖。宝主认为这件藏品器型完整，寓意吉祥，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70000元左右。那么您认为呢？
1: 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梁凤兰梁女士，有请。欢迎您梁女士。您好。
8: 主持人好。
1: 你好。
8: 专家好。大家好。嗯，
1: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水鱼。
8: 这是老伴送来的。哦，买的是可能是800来块钱，他能说啊，
1: 800多元钱。嗯，
8: 他来那个济南那个市场那什么淘来的。嗯，哎，他说清代的。嗯，一个我说是这不一个8楼油吗？你买回来，他说你别看这个8楼油的，说我看着很好，我挺喜欢。他说咱拿去叫专家给看看。我说行，拿专家看看。我们就来了。
1: 嗯，您给点意见吗？买什么不买什么？
8: 其实我不大准的。嗯，他吧玩的那个20来年了，我说我也相信他。他一个爱好。嗯，反正是我也支持他。
1: 对，哎，这件说是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嗯，
8: 不过这么大的可能是不大多啊，哦，见的很少。
1: 您都自己已经开始往后撤了是吗？
8: 这么大，我就觉得您说人家口啊这个形象哈，也是很费事哈。我觉得
1: 你觉得买不到这么大的玛瑙是吗？
8: 嗯，对。
1: 来问问他们吧，问我们的六位夺宝人。
8: 对，
1: 来请六位夺宝人来判断这件。几年前买的？
8: 买了2年了。
1: 啊，2年。2年前在济南的古玩市场上购得的这一件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2位看真4位看假。来，二号哪里不对？
4: 他说这个买了800啊，

0: 我觉得在济南这么成熟的一个市场没有漏，所以我觉得800估计这个价钱就也可能不对。
1: 您觉得这个市场上捡漏的机会已经太难太难了是吗？
0: 对，
1: 如果它是一个真品的话，您觉得大概价格？
0: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一个这么精美的一个文房器，起码小几万啊。嗯，
1: 请我们的孟大师来判断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2: 我觉得材料应该

0: 过度的，这颜色是自己天生的，纯粹不是做旧的啊、嗯，不是烧的啊，
1: 不是人工后期去影响的，
0: 不是人工颜色，对啊，挺好，
1: 所以是个天然的玛瑙，
0: 对，
1: 好，六号也是看针，六号夺宝人。
2: 首先我看到这个阿姨就是很亲切，你听口音应该是咱们山东的，是不是？这个感觉很亲切啊，
1: 山东老乡呀，
2: 山东老乡，我也是山东的，所以说就是支持老乡一把，就是一定要把它就是
1: 一定得买对了，
2: 对，一定是买对了。
3: 我觉得这个材质呀、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哦，天然的玛瑙，但是清代很少做这种造型，因为它不怎么实用。它这个还是有点不方便，我觉得不符合清代人们日常使用的这个特征。
1: 嗯，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它是老伴儿陪着您一块来的吧？
4: 对啊，
1: 在台下焦急的等待的这个答案。800元，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清代海螺形水鱼，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但是问题在哪儿？我们来听听专家老师的解释好吗？来，杨老师。
0: 这个材质没问题，是玛瑙的，仿成，而且仿成的还仿得不错，仿的这海螺。但就是时代呢，应该够不了清，但也是老的啊，就到民国，到那什么时候，反正这东西有卖一下，因为这属于文房用具，这个它要带有托的话，就能证明它提升它的档次。像这东西一般都有托，有要有的红木托的话。那就价格就翻多少倍价格，但是我觉得800块钱很值，
1: 800没买亏，
0: 800买便宜了，
4: 买多钱啊？是老的就行啊。
1: 对，有看我们梁女士的要求多低啊，是老的就行，反而不是上周的就行。
5: 因为这个玛瑙它的形成年份上亿年，对吧？使用年份是近现代，像这类的东西，无论它是新老，这个价格，你去找别人加工。可能工费就得这个钱，所以阿姨的眼光啊，这两口子还行哈，800块钱淘的不贵啊。
1: 好，谢谢
4: 谢谢。
1: 好，继续来看看藏友发来的家中宝物，来看一下。这件呢，说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景泰蓝大瓶，对吗，杨老师？
0: 就这景泰蓝，大部分都是宫里的，在宫里流行啊。做的一般都是先多少道工序嘛，啊，掐丝。打摊掐丝完之后再填色再烧，烧完之后再抛光，工艺比较复杂，但是一般的口和腿儿就和底儿都鎏金啊，包括上面它这个掐完丝之后它那个上面也鎏金，这个上面都没有金，而且这个图案呢，这个不像景泰蓝那种那个宫廷那种啊，图案比较密，这个呢比较散的图案，就像画画的好像没画好似的，感觉那是民间那种东西，但不是清代的，这东西一看现代东西，不老。
1: 好，谢谢杨老师。下面这件说是汉代的，这件呢说是汉代的翁仲，高3.8厘米，重7克，说是典型的汉八刀，对吗，石老师？
5: 他这要对的话，应该是宋仿汉的，但是呢，这个也不是宋的，为什么呢？就是汉代的翁仲跟他的这个做法不一样，他这是从两边那个袖子里出的这个绳儿。然后呢，一般就是宋代有这样做法，而且呢，就是说，宋代呢去做这种仿古玉，它也会用到这种就是提油啊，这个一看也是提油了。但是从整体造像上来讲，它跟汉代的汉八刀是两个概念。然后你看它那个这个眉眼啊，什么都比较模糊。这个材质，从它这种感觉上来看啊，还真定不了和田玉啊，因为什么呀？它这个做旧。就这种烧的这种工艺烧得太严重了，就是不好判断材质，这个最好是现场看看。
1: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友他自己也不太确认，他说啊，这可能是清乾隆时期，有可能是五彩三龙或者是双龙戏珠，估计他这个龙还没数清楚，
6: 没数清楚，
1: 对，也许是三龙也许是双龙。他说这是一个海水纹的摇铃尊，底部呢是有大清乾隆年制的六字篆书款，这个对吗，张老师？
6: 首先我们说啊，这个造型不叫做摇铃尊，大家要知道摇铃尊上头那没有这么细，没有这么高，所以我们说这造型不是，应当就是长镜瓶了，它因为它竖着比较什么，所以我们要这名字不对啊。那么这件东西我们看它是一个云和龙，对吧， 我们看。

0: 这条龙不是清代的龙，我们看他那龙头画的跟那俩羊犄角似的，这个龙是不对的。你看他那云的画法也不对，龙的画法也不对，而且我们告诉你，这个彩色太艳丽了。那么在乾隆的时候，尤其这个红没有这么艳丽，就是现在化学颜料所出来的红的颜色，一看这件东西就是现一个现代工艺品啊。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一件碧玺制品，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我们对它的了解来自这里，这里，这里。没错，它就是碧玺十八子手持。这串十八子材质名贵，十八颗主珠是红色碧玺，佛头塔坠角是蜡绿翡翠，翡翠葫芦的腰部还卡镶黄金腰带，寓意锁住福禄。宝主认为这串十八子应是清代贵胄的心头号，那么您认同吗？
1: 碧玺十八子手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真四假，觉得它是真品的是两位女士，四位男士都觉得不对。
3: 我觉得我们女生可能看这种珠宝都更加熟悉吧，就是这一看就是老料，就是
1: 一看就是
3: 就是翡翠也没水，没有水头，然后碧玺呢杂质也很多，所以从材质上一看就是老的，然后这个穿法也挺规整的。
4: 我觉得这串一看上去就特别的舒服。首先看它的这个珠子就特别的温润，而且感觉上面有这个经常盘玩的使用痕迹啊，包括这个翡翠一看也是这种老翡翠。
1: 你左右两边也就觉得是新的。四号夺宝人来扶了一下眼镜，再仔细看一看有没有看错
5: 啊？这碧玺珠子，红碧玺材料没问题，但是我就是它的配件可能有点问题。
6: 珠子是符合就是当时的那个工艺，然后就是配饰吧，就感觉太现代了，就有种就是满大街都有的感觉。
1: 所以现在场上只有我们两位女士就觉得肯定是倒带的，其余四位夺宝人都觉得不倒带。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碧玺十八子手持是否是来自于清代？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二号、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施老师，
7: 清代的这种手持很多，为什么呀？清代宫廷的上层社会就是皇家，他都礼佛，那么老百姓可能也有跟风吧，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的手持也出现了各种的材质，翡翠的、和田玉的、琥珀的。这种碧玺呢它比较常见，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碧玺呢那个时候也是贸易过来的，但是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也产碧玺啊，新疆、云南这些地方都产碧玺。它首先来说它是单晶宝石里边的这个柱状体啊，电气石，所以呢它基本上在加工的时候磨圆，这种圆珠是比较省事的。但如果我们要仔细看的话，这一串啊它还是挺红的，而且呢它所有的这个十八子的主珠，它基本上都不是我们现代的这种磨盘出来一模一样的圆珠，它是有差别的，每个珠子大小圆润都会有差别啊。那我们以后再买这类的东西怎么办呢？我们找一个水平的玻璃，我们把这个珠子搁上去，你往前滚动的时候，像这种老珠子没有一个是走直道的，它都像喝醉了似的。为什么呀？因为过去它磨不出每个面的这种圆润，这就是过去的打磨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大家可能都在疑惑说它这个翡翠是不是后配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过去有这么的一个配饰，就是宝石配玉石，我们现在用的翡翠跟过去用的翡翠它两个的品质上不是特别一致，过去是重色不重种，我们现在呢是重种，甚至说重种又重色啊，就是种色要兼顾啊。那么在清代他就认为说这个石头绿绿的漂亮就行啊，至于种水啊好像没有那么在意啊，当然也不是没有好的，所以呢啊这是真正的天然的老翡翠。
1: 好，谢谢施老师。确定它是天然的老翡翠和碧玺之后，那么这串碧玺是

0: 十八子手持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六号给出的是20万元，对吗？
1: 哦，
0: 20万元的原因是什么呢？六号，
2: 我觉得就是它有很大的市场价值。
0: 嗯，六号20万是一骑绝尘。二号只有您的1/10，2万元。啊，为什么是2万元呢？二号夺宝人，
3: 因为我觉得这个碧玺的颜色呢比较没有那么漂亮，翡翠那几个配饰呢也价值也不是特别高。
0: 嗯，
3: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买的话就差不多这个价格能接受。
0: 8万元的价格，一号夺宝人，您的价格考量是什么呢？
4: 就这几年那个碧玺的价格是在往上涨的。
0: 嗯，
4: 所以我觉得可能前几年卖个3万4万，那这两年呢会涨一些，而且再加上不是说它已经挺红的嘛，所以肯定本身材质上看着也不错，再加上它的这些配饰老翡翠，给个大几万块钱我觉得不多。
0: 嗯，这件清代碧玺18子手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所以恭喜一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市场价格6万元，恭喜一号加上一分。陈老师，
5: 就是我们每个时代都有他喜欢的颜色，清代你发现就是清代的碧玺最多的叫桃红色，甚至说叫双桃红色，就是它那个要比桃花那个颜色更红一点，所以呢我们看它的颜色什么呀，太深了，它是属于这种酒红色，如果它是双桃红色，这个我告诉你30万50万那都值。再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单晶宝石要讲究什么，叫讲究晶体通透，杂质少，包体少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碧玺里边它的包体还是非常的多的，所以呢像这类的它的品级品质达不到就是那种高级宝石的标准，所以它的市场价值就不是那么的高，所以这个6万块钱我觉得是合适的。
0: 嗯，好，谢谢石老师。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中期斗彩满池胶盘。今天的第六件宝物了，清中期的一件斗彩满池胶盘。我想大家都很了解这个满池胶啊，就是这个莲池和鸳鸯的图案。其实这个满池胶呢最早是源自于元代柯九思的诗玉山秀作满池胶，更多的是说宫廷的纹样，后来就演变成这瓷器当中的一些纹饰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呢是清中期寄托款，因为底款写的是大明成化年制，这样的一件瓷器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2真4假。
3: 寄托款一般都大概率是真的。
0: 哦，寄托款大概率是真的。
3: 这一件明显比成化的颜色呢要艳一些，然后也就俗一点，就是我觉得更像清代人的审美。
0: 嗯，像是清中期人的审美会更加艳丽一些。
3: 对，
0: 所以你判断它是正品。
3: 对，还有修足啊。对，
0: 好，五号夺宝人看假。
6: 嗯，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首先它的这个画片太过于凌乱了，它的这个画片上的这个鸳鸯它几乎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它有点太对称性了，就是太一样了，太一致了，就完全不像是那个时期的这种斗彩盘。
0: 三号夺宝人是从哪看出有问题？
7: 主要是咱们今天的真品太多了。
0: 那你别忘了，刚才五号从概率上来判断就错了。
7: 所以说他刚才判断错了，所以说我这概率就更大了。
0: 哦，
7: 就这么个意思。
0: 请教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8: 嗯，我觉得这个颜色上它可能比那个成化最有名的鸡缸杯啊、鱼藻纹罐呀、啊、都差了很多，应该是在这个民国清晚期民国时候差不多。
0: 嗯，所以您觉得也不是清中期的，是晚清
8: 晚期
0: 民国时期，
8: 我觉得差不多。嗯，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中期斗彩满池胶盘

0: 今天确实真品比较多啊，我们场上的这件它也是真的，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确实来自于青中期。请教一下张老师，
1: 就我们说这件东西，大家我们为什么叫满池娇，我们过去叫荷塘小景，就这主要表现在池塘里的这种画意。那么像这个图案，我们说了，只有在元代以后比较多见，不只是表现在这个斗彩当中，过去妇女穿的这当中，一般的都画这种池塘小景。我们说就是这个叫满池娇，画这个图案的是比较多的。为什么我们给它定到青中期以后呢？我们要从斗彩的几个色调上来看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黄的颜色，成化斗彩的黄绝不是这种颜色，它这紫的颜色也不是姹紫，尤其我们看这个红的颜色啊，就我们说为什么青中期以后了呢？红中略略闪一点黄了，它不是说我们的大红的颜色。你看画的和池塘小景，刚才大家为什么觉得不好呢？就觉得这个景色画的有点凌乱了，这也就是说我们清代中晚期的一个特点，就这个满池娇这个画意上来看，不同时代它也有不同的这个画法，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图案的一个特征。
0: 好，谢谢张老师。那确定这件呢是一件清中期的真品，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是多少呢？一起看一下。五万五千五，你是少打了一个零吗？还是就写了五千？
2: 不是，就写了五千。
0: 就写了五千五。好，请教一下，为什么只有五千五呢？
2: 因为我觉得这个盘子它，不算是很精美，而且那个尺寸也不大。如果是我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来讲的话，我只愿意花几千。
0: 我们二号和一号夺宝人都是给出了50000元，两位有商量吗？
3: 没有，
0: 完全没商量。我来请教一下两位给出的原因是什么？来，二号夺宝人。
4: 我是觉得它装饰效果比较好，这个不管是摆起来还是挂墙上都很好看。然后我觉得市场上虽然青中晚期的数量很多，但这种比较漂亮的少。
0: 一号夺宝人呢？
5: 就是第一个是青中期，第二个是它是斗彩的盘子，它的那个题材寓意也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民窑的盘子来说，50000块钱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0: 四号给出的是80000元，来请教一下为什么是80000元？
6: 因为虽然这个盘子是个民窑的东西，但是它整个做的还是算漂亮的，还是算漂亮的。
0: 根据易水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那么这件青中期的斗彩满池娇盘市场价格是50000，所以恭喜一号和二号夺宝人，恭喜两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1: 首先我说一下三号，你说这个5500好像目前市场上不可能了啊。如果我们现在买一个光绪青花也得好几千了啊！大家记着，它是个斗彩，斗彩本身就贵啊，这是一点。另外，我说它不是官窑，但它画的特别好，像清代乾隆时候的东西。另外，大家要看这个盘子的尺寸啊，如果你要小盘，你说花个1000-2000还行，要是这么大一盘子，是现在这市场是不可以的。我们说了，它这个瓷器斗彩要比那个五彩什么的好得多，比青花也好得多，所以我们这个价格是现在目前上市场的基本价格。
0: 好，谢谢张老师。对啊，其实这里要特别要说一下我们的一号夺宝人，就是在这一轮是逆风翻盘，连拿2分，所以和我们的二号夺宝人一起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
7: 这件藏品号称是明代景泰蓝大碗，碗口直径23厘米，高12厘米，内外满绘海马纹、缠枝莲纹。宝主认为，古时海马又称龙马，寓意平安祥瑞，也是身份的象征。因此，这件宝物的市场价值至少在50000元以上。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代宣德炉，炉子口径8.4厘米，重590克，炉底铸“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宝主认为此炉器型经典，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50000元以上。一个号称是明代景泰蓝大碗，一件号称是清代宣德炉，巅峰对决。

0: 谁能胜出？
1: 好，让我们掌声请上靳东方和窦月，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好，有请两位。在东方面前的这件呢，号称是来自于清代的宣德炉，在窦月面前这件呢，说是明代的景泰蓝大碗。东方有优先选择权，是要判断这个宣德炉还是判断那件大碗呢？
2: 我选这个吧。
1: 选这个，好。而窦月现在判断这件是明代的景泰蓝大碗。好，两位可以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东方现在判断的这件呢，说是清代的宣德炉。拿上那个真假牌，对，三二一之后来告诉大家，三二一，请举牌。好，两位都觉得面前的是真品。杨老师，东方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3: 这个正确的。
1: 正确，首先恭喜东方。您说说这件宣德炉。
3: 明代宣德炉啊，真正说明代宣德炉大部分都是叫凤魔铜，铜纸泛黄，清代呢紫铜比较多，这个呢比较典型清代的铜纸呢底下看应该是紫铜那种啊。再一个它这个我们说它的使用痕迹也很明显啊，自然的包浆，里边内坛也是拿那个饭做的，不像现在是那个石蜡法做的，这个东西一条开门的啊，就是清代的宣德炉。
1: 好，谢谢。所以东方呢再次拿到了这一份。窦月判断这件是明代的景泰蓝大碗。杨老师，窦月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3: 这个真没问题，正确的。
1: 正确的，恭喜窦月。
3: 景泰蓝呢严格来说都属于官窑中。这个比较典型，第一碗的造型，这种大深碗，而且这个包括碗底儿挺高的，这都是明代那种造型的。还有一个它这个用这色，这景泰蓝的明代色呢比清代这蓝要漂亮啊，这比较鲜艳颜色，所以这东西一看比较开门的，是明代东西。
1: 好，谢谢。所以两位都对面前宝物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进一步就要请两位估价。两位请出价，谁的价格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谁就将最终能够得到我们这件奖品。来看看两位各自给面前宝物的估价是多少。窦月给这件景泰蓝大碗的估价是
4: 50万。
1: 五十万元。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景泰蓝大碗的价格是
5: 50000。
4: 差这么多吗？
1: 50万和50000的价格，这
3: 可能他估的大拍价格，我估计啊，要是大拍的话，50万现在可能也这价格也可能吃了一点，我觉得啊，
6: 不是，关键是不带款儿，你要带款儿他就拍得
3: 高。施老师说的对，要带款儿的话，这东西
6: 还能再贵
3: 几十万没问题。那这种东西带款不带款儿都应该属于官窑，因为这类东西都是在宫廷那个就是使用的。
1: 好，谢谢。东方给这件清代宣德炉的估价是20000元。
2: 对，
1: 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是30000元，所以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东方最终获得我们本场大奖。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请上我们的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孟明孟大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靳东方来颁赏今天的奖品，有请。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的东方，谢谢。也掌声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孟明孟大师，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这就是本期一锤定音了，下周再见。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9: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0: 放心，几瓶包装，
8: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近百万购得的官窑碗，如今的价值又该几何？
1: 只有康熙一条友，
2: 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配掉了
1: 啊！
0: 百兽之王的狮子在中国古代有着什么样的寓意？
3: 狮子不二的守护瑞兽。
0: 本该七件一套的紫砂攒盒，一锤定音能否了却堡主的心愿？
4: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件，
5: 对，
4: 是吗？
0: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6: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7: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8: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9: 场上分胜负，
10: 下是兄弟，
11: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5: 京东，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8: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9: 放心，几几瓶包装，
17: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0: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
2: 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0: 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擦擦擦擦，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1: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它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呼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1: 繁殖季到来，斑斗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比如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2: 就大家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霸的了解都要少，所以就少很多。

0: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1: 哎，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所以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
0: 现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2: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0: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1: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0: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1: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0: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1: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连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1: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舌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2: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梅。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0: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2: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0: 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3: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承德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0: 扎林湖和鄂林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3: 现在鱼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0: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3: 像马都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典型的这些群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环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1: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2: 107，
3: 好，
2: 这个是中的会，
3: 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4: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PD。凤头PD应该是新来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PD在期待。凤头PD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0: 严寒与暖阳再次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PT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1: 大自然就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哎，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4: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0: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干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1: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0: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1: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的话粮就跑了。
1: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0: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1: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两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0: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

0: 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1: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起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0: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1: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0: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
2: 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输送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3: 脏虎它就是专虎吃高原鼠兔，这就是专门就老天爷恩赐给的，它是专门是高原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织脏服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脏活啊，他自己就是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他有他的天敌，进来以后呢，他抓着以后呢，把他的那个食物都走。日进的夜日进的情况下，把他都吃掉。
0: 公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副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公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

0: 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这个又很像狐狸十公里以外开始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

0: 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1: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2: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实际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漠猫的荒野。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坐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岛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这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生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生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0: 餐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牧牛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员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牧牛和树兔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0: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仅有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坐岩上狂喷的啊，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枫叶的草原上，你才能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一只鲁花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窝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0: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像是在我的眼前呀、啊、你看。我公婆干啥这行我也忘记了啊。

0: 啊，对他们这个一看到日期了，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事情，语言了很难表达呀。
1: 八月末，高寒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2: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1: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
3: 这个草原啊，家人还有雪山还有花朵呀，很多东西，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1: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4: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的。
1: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4: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1: 有的绿绒蒿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它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4: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

0: 温源，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1: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半头雁一样哼着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1: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4: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1: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啊，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具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2: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3: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雷开明是一名林业工程师，他已经在九寨沟的山林里穿梭了32年。在这样的高原森林里，巡山护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1: 这个老人给我们说，这里有熊，这果然就看到了，这儿一个，这儿前面还有，
2: 那儿也有
1: 十几。
2: 他吃，
1: 他主要吃这个沙树的韧皮，韧皮里头含多糖的，补充营养。这个保护区内画了27条监测样线，就是覆盖了我们整个保护区的绝大多数地区吧。
3: 我们查这个。

0: 我们的这个监测基金二十年了，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到的是最近的这几年，它的动物数量的痕迹都是不断的在增加的。与山水日夜相伴的是九寨沟这片土地上的万千生灵，机智活泼的金丝猴，矫健敏捷的毛冠鹿，歌声婉转的红腹山雀。 优雅修长的裸裂尻鱼，它们才是大自然真正的主人。从东西方向看，九寨沟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陡跌的两大地貌单元的过渡地带；从南北尺度看，这里属于北亚热带与温带的交错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 良好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域性和国家级生物多样性宝库。格兰特的运气不错，这次他看到了几只从前从未见过的鸟。
1: This is also a special bird. This is also a Chinese cage zygo. Has many, many special birds because the habitat has been kept.
0: 亿万年的复杂地质地貌演变，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生命的可能。然而，这种从未停止的变动，有时会带来另外的可能。 这块高 9.2米、重522吨的巨石，在2017年8月8日从海拔2654米的山体滚落至此，沿途树林巨毁，足以证明那场 7.0
2: 级地震的威力。原路都是碎石和那个垮塌的地方，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已经绝地了。 光秃秃一片，我们很多老职工都流下了眼泪。当时我进来以后，沿途看见滚下的巨石和倒下的一些大树，然后余震不断，一波又一波的余震到来的时候，周围山顶的灰尘扬起。 湖水也浑浊了很多，就像一个泥潭似的，上面飘的很多的一些树木，当时心里边除了难受就难受，除了悲痛就是悲痛。

当时的这种感受，就觉得这哪是九寨沟，昔日九寨沟是这样吗？到现在5年时间了，我们相互见证了九寨沟灾后重建的奇迹。也见证了九寨沟每一天不一样的变化和美。

0: 历经亿万年演化的九寨沟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奏，地震对于它来说毫不陌生，这也是对自然景观的再塑造。2018年，在充分了解了震后九寨沟的情况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建议九寨沟进行地震灾后科学重建。如何恢复灾区自然生态功能，同时不破坏或减损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这个世界级的难题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1: 2017年的这种九

0: 然后的地震以后火花海的这种修复过程，最能体现它这种以科学为基础进行的科学保护，很好的回答了我们世界遗产普遍存在的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修复，第二个能不能修复，第三个怎么去修复。九寨沟很好的通过科学的研究回答了这几个问题，然后呢找出了我们自己的办法，我们自己的材料啊，我们自己的生态修复的方法，来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1: 按照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要求，尊重自然、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等成为恢复重建的基本原则。九寨沟的完整性得到了保护，恢复需要漫长的等待，而等待本身也是修行。如果不是看到眼前的美景，很难想象在地震中破损严重的火花海能够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2021年9月，时隔4年，九寨沟再次恢复全域开放。在时间的流逝中，大自然继续将童话世界的美丽故事娓娓道来。生态修复是九寨沟灾后重建成败的关键。动植物的恢复程度究竟怎样？2021年3月，一个发现让人精神一振。
2: 去年我们在搞水质监测的时候，来到火花海，在火花海旁边突然发现一只水獭，这真是令人惊奇，这在震前我都没有看见过。说明九寨沟通过灾后重建之后啊，它的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强，然后水獭也出现了。
1: 九寨归来不看水，保护了水的纯粹，就保住了这个童话世界的灵魂。肖维阳已经连续对九寨沟进行了10余年的水质监测。
2: 在蓄水监测过程中，我们发现它的水质的浊度一般是在0.几NTU， 然后它的透明度在12米以上，这足以说明它的水已经很清，基本上是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

0: 这是一株重楼，这有一层叶子，这有一层叶子状的，我们叫苞片，所以看起来像两层楼一样的，所以叫重楼。中间的是雌蕊，边上包围它的是雄蕊。从它的结构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它应该是一种自花授粉的植物。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来看，还是非常值得保护的。
1: 九寨沟孕育出了地球上罕有的珍稀植物宝藏，热烈的生命在漫长的时光里再次恢复活力。
0: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崩塌和泥石流所以形成的植被破坏，形成裸坡。通过这种恢复的工作，土壤慢慢的改善，然后把原来的一些土壤固起来，所以植被恢复整体来讲是比较好的。
2: 这属于一种早期演替的先锋物种，在一些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它也是能够生长起来的。这类先锋物种，它可以改善土壤的质量。
1: 这些先锋植物如同前往新大陆的探险家，纵使路途颠簸，它们仍一往无前，直至适应新的环境，再次安家。
0: 从我们现在调查的情况来看，植被恢复的进程整体不错的。对于九寨沟这样的地区来说，因为它的热量条件是比较充分的，水分条件也比较好，通过自然的力量给予适当的食物，植被是能够恢复的。九寨沟有2000多种物种，在全球来讲算自然资源和物种丰富度比较。

较高的区域之余，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2000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0: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是欣赏喀斯特水体自然美的天然博物馆。泉、瀑、河、滩与各种湖泊彼此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系统。水的各种形态和色彩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这让九寨沟有着极高的科普教育以及油气利用价值。
1: 果然跟书里的一样，如诗如画。
2: 感觉这个湖面干净的不像真实似的，真像人间仙境。
3: 有很多的叠瀑，很多的翠海，然后景象呢真的让人心旷神怡，这真的是一个童话世界。

0: 是珍贵的，也是脆弱的。在九寨沟成为世界的九寨沟后，中外游客数量节节攀升。如何维护世界自然遗产的完整性呢？这条保护之路，九寨沟已走了30年。
1: 看一下这个点的垃圾总量预估多少？
2: 差不多有一袋吧，还是挺多的。
1: 这一次是关于跟九寨沟科研处合作，然后做一个关于对景区、方便食品、游客的消费情况的调查，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 对，我们现在跟着垃圾车在做一些调查了，就看一下每各个景点垃圾的总量了，然后看一下方便食品垃圾的一个占比，就做一个生态调查。
4: 这个也拿不来了，
3: 40一袋，挺多的。
5: 然后方便食品也挺多的。
0: 垃圾处理是世界遗产保护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尤其对于30年如一日、常年爆红的九寨沟来说，每一项环保举措的出台都离不开这样科学的调查。
6: 景区里面是怎么解决午餐的？
7: 自己带的自热米饭，
6: 自己带的是，
1: 并没有选择自热米饭和方便面的。
6: 经过我们调查，就是方便食品主要他们的垃圾主要集中在几个比较热门的景点，所以说我们可能希望以后在这几个景点，独立增设一些专门收集方便食品垃圾的垃圾桶。
0: 高峰期，九寨沟的日均客流量达到近4万人。如何降低人类活动对遗产地的影响，是九寨沟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8: 不要小看这个观光车，我们九寨沟的游览交通的组织方面是非常有特点的，专门的做了科学的专题的研究，然后通过每辆车的空间的调配，来把游客尽量合理的、均衡的放到我们每一个游览点上，而不至于说啊，大家一去都跑到这个点。九寨沟的这种科学的交通组织方式，很好的解决了我们这种游览的客人的空间分布的问题。这种方式不仅对中国有影响，其实对整个世界也是有很大的一种启示。
9: 九寨沟开发之初也是走了一条粗放型的发展之路，给景区的环境啊带来一些威胁。当时旅行车可以进入景区，游客也可以亲密地接触这个水景观，可以在沟内住宿。随着九寨沟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加大了景区的保护力度，实行了沟内游、沟外住的政策，外迁经营项目，实行绿色环保的观光车运行、限量旅游的措施，遗产旅游走向了健康发展之路。
0: 关闭景区内的所有宾馆，恢复植被20000余平方米，是九寨沟在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中的果断决策。然而，这也同时意味着九寨沟的居民失去了一个主要经济来源。生活在世界遗产地的当地居民是不可缺少的人文景观，能否妥善处理好当地居民和遗产地的关系，引导他们参与到保护区的经营和保护中，直接决定了遗产地的科学管理水平

0: 紧邻树正群海的树正寨是九寨沟九个藏族村寨中最繁华的一个。九寨沟一千多沟内居民中就有400多人居住于此。尤中丁达是土生土长的九寨人，仍然延续着祖辈们的传统，而他还怀揣着一个跟祖辈们不同的梦想。
1: 2016年呢，我独自去游览了美国优胜美地国家森林公园。优胜美地和我们九寨沟也是姊妹公园，然后那边的风景也非常漂亮，但是我们九寨沟的风景也丝毫不亚于优胜美地。然后带着这个想法呢，我回到了我的家乡，我就想也把我们九寨沟推向全世界。
2: This is our local culture called a Shamba culture, and this is first, you can see the board here, so this is first the carve it.
0: 尤中丁达以自己的方式将九寨沟推向世界，而在他身边，更多的变化正在同时发生。为了让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促使他们以更大的动力和责任心参与遗产保护，当地管理者想尽办法，有经商能力的人通过旅游产业来提高收入，不能经商的可以参加养鹿队、巡山队、护林防火队进行保护工作。与尤中丁达一样，社区居民和周边群众在保护九寨沟的同时，成为了九寨沟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3: 我卡斯说，九寨沟和当地居民的关系，这个是解决了世界难题。必须要把九寨沟的群众当成九寨沟的主人，他们千百年来把九寨沟保护出来，第二个要把他们当成九寨沟的财富，他觉得是自己的责任，不但不是保护而是财富，不但不是阻力，而且是保护九寨沟的动力。
4: 中国作为一个遗产大国，我们需要为世界遗产的事业发展，我们要贡献中国的智慧。智慧怎么贡献啊？就需要我们通过这些实际的案例，从这里面摸索这些经验，哎，然后我们放到中国的遗产、世界的、全球的遗产，大家都可以来学习，这才符合我们世界遗产的宗旨。
0: 九寨沟的探索对于其他世界自然遗产地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启发，而对尤中丁达来说，守护家乡的山山水水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传承。
1: 生活在九寨沟这片山水的老百姓呢，对当地的山水是充满着敬畏之心的。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然后我们当地老百姓呢，一直在这个地方默默守护着这片山水。
0: 格兰特的观鸟之旅暂告一段落。经过一周的追寻，虽然没能见到鬃头歌曲，但那些保护和传承的故事让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5: Today I can't hear any robin, so maybe the vegetation has grown too much.
6: Next year I'll come back again to try and find the robin.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曾将九寨沟评定为世界遗产地保护管理的最佳实践地。九寨沟的保护之路对于维持生态整体平衡、追求绿色发展繁荣、让子孙后代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1: 九寨沟

0: 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水。
1: 九寨沟对我来说，我感觉就是我第二个家了。
2: 大自然已经是把最好的东西放到你眼前，你不需要再去构图。
3: 我感觉我就是为了九寨沟记录而生的一个人。
4: 九寨沟 is a good lesson for the rest of Sichuan and the rest of China and many other places outside China.
5: 仍和亿万年前一样，穿过岷山，轻抚深藏于此的童话世界，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这个故事记录着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真挚，印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注定会一代一代地讲述下去。

夏天的风吹来温热的气息，六月黄龙迎来一年中水量丰沛、植物茂盛的时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使岷山孕育出的这颗璀璨明珠，生长成为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级景观。1992年，黄龙因符合具有绝妙的自然现象或罕见自然美的地区这一世界自然遗产遴选标准，以无可争议的优势征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评委，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3400多个钙华池组成的人间瑶池，从何处而来，又向哪里而去？

0: 黄龙美景的记录者，十余年如一日地透过镜头观察着这里的环境和动植物。
1: 像在六月份的话，雪山上雪水融化了以后，就流入这个彩池中，彩池的水基本上都在饱和的状态。景区里边的这些植物都是比较丰富的，也就是迎来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
0: 一条金色的巨龙从皑皑雪山上奔腾而出，缤纷彩池是其鳞片，蜿蜒金沙是其脊梁，静卧其间的悠远古寺仿如一智者，千百年来静观黄龙游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黄龙以彩池、滩流、瀑布、雪山、森林、峡谷、古寺七绝著称于世。黄龙的钙化梯田和湖泊属中国之最，世界无双，是全球三大钙化梯田景观典范之一。正因此，黄龙也被纳入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2: 黄龙这一块，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它的美学标准里面非常突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的钙化的梯田。那我们定量的一种解释，就是它认为亚洲最大的一个钙化梯田。所以它在这个里面特别的强调了突出的这种地质科学的价值和景观的价值。
0: 天上瑶池洒落人间，为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想象。黄龙早在数千年前就与人类结缘，留下的悠久传说更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
3: 大禹沿着岷江往上走的时候，他就来到了我们岷江的上游。这时候他所乘坐的这个小船这个舟就遇上了一股黑风暴，风暴卷起了风浪，他的船在水里边就是非常的危险。这时候呢，在天上飞翔的黄龙看见大禹为了这个治水，简直就是舍己为人的这种精神受到了感动，他就决定帮大禹一把。于是呢，他就从天上降了下来，驱散了这个风暴，把大禹呢就是稳稳的一直驮到了这个岷江的源头。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就准备呢请上天呢封他为天上的神龙。而这时候这个黄龙呢觉得这是一片宝地，他就愿意降落在这个地方在此修行。于是呢就化成了我们现在松潘的黄龙。
0: 水与池，山与林，历史传说与奇幻美景共同织就出黄龙宝藏。那么宝藏从何而来呢？4亿年前，整座岷山山脉被深埋在一片汪洋之下。在公元前2.5亿至公元前2亿年的三叠纪时期，这里经历了一次由海侵至海退的演化过程。时间进行到距今2330万年至164万年的晚第三纪，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导致青藏高原急剧抬升。冰川活动形成一系列冰川 U 型谷，中气低、侧气低等。
4: 它实际上是冰川融水跟地下水的一个循环。那么冰川发育的时候，就代表地下水提供的源头来源更丰富，或者是水量更充足。那么这跟我们气候就有关系。

0: 海拔5588米的名山主峰雪宝顶，就是这一时期地壳抬升、风化雕塑的结果。它源源不断地给黄龙提供着生命之水，造就了这一惊世杰作。在藏族群众眼中，雪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被视为伟大而圣洁的象征。雪宝顶山势雄伟，崖壁陡峭，终年积雪，当地人尊之为神山。从雪宝顶流淌而出的潺潺流水，述说着黄龙亿万年来光阴的故事，也造就了黄龙美丽而独特的钙华景观。
1: 地下的那个泉水溢出，泉水里面含的有这个碳酸钙，在溢出的过程当中，就沿着黄龙的那个第四纪冰川形成的 U 型谷宽阔的沟道不断的那个沉积。另外在水流流动的过程当中，由于它叠坎那个地方的势能变化最大，吸出量最多，它就构成了鞭笞坝彩瓷的梗子盆景一样美的那钙华彩瓷，这就是我们黄龙主要的景观特征。
0: 钙华及地表水环境下生物参与形成的多孔碳酸钙，它是黄龙独特价值的核心秘密。

0: 彩池，黄龙最上端的钙华彩池群，海拔3576米，由693个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钙华彩池组成，被视为黄龙的眼睛。让人难以相信的是，眼睛里顾盼生辉、动人心魄的神采，竟源自五彩池不远处的一方小小池塘——转花池。
1: 说到转花池呢，要提到一个词儿，叫做生命之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转花池是提供了我们区内啊钙华形成的最基本的物源，因为它提供了碳源和钙源。在形成钙华彩池以后呢，它又提供水源。
0: 原水水量是否稳定是景观保育的关键。
2: 全年动态监测，我们要知道全年它有多少水出来，这个泉水有多少水出来，有多少水要进到五彩池里，全部这些水加起来啊，布瑞基最大的时候可以达到1万吨以上，甚至会达到13000吨。
0: 涌出地表的岩溶水与高山雪水交融流淌，水中富含的碳酸钙慢慢发育成固体钙化梗。漫长的岁月中，水流不知疲惫地越过一道又一道钙化梗，3400多个彩池如鱼鳞般层层叠叠铺排开来，成就了黄龙钙化梯田的盛景。水源、碳源、钙源是钙化形成缺一不可的条件，动辄上万年的形成时间，让钙化景观美丽的同时显得尤为珍贵。然而钙化也是脆弱的，一旦破坏几乎无法修复。无数科研工作者来到这里，为钙化景观的保育工作展开研究。戴群威教授就是其中的一员，早在10年前他就与黄龙结下了不解之缘。
3: 目前这一块一看就是典型的看到钙化的多孔特性啊。我们主要是做一个例行采样工作，

主要是开展我们这个钙化它氧化、沉积和退化的一个基础研究工作，为我们钙化自然遗产地可持续的发展和保育工作做一个基础的储备。

0: 形成的下泄通道。
1: 这地方呢，就是一个小型的啊，很典型的一个漏斗啊。从上面我们刚才看黄龙寺那边漏斗下来，直接一个过水通道就到这儿，直接是渗漏下来了。
0: 钙华的形成不仅需要严格复杂的自然条件，形成速度也十分缓慢。想要延长钙华的生命周期，首先要避免人为破坏。
2: 咱们进入景区以后，顺道游览文明旅游，我们再到以外都是钙华集团。我们就是都是一直以劝导他们为主，劝导他们不要进去采，只有大家共同来保护好，才能够让以后子子孙孙都能看到黄龙的美景。
0: 修建景区栈道，规划游览路线，安装护栏，这些看得见的措施是保护的第一步。而还有一些人为影响是不可见的，
1: 比如我们游客乱扔垃圾，这个垃圾呢会溶出有机物，有机物呢就会造成藻类的大量爆发，进而造成我们钙华的疏松透水，这会造成我们地表水的大量漏湿，我们看到部分的地表景观都发黑退化，这是一个系列的恶性循环过程。
0: 钙华是有生命的，时至今日，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世界里，黄龙的采池仍然继续着活态变化的过程。
3: 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的那个塔，它因为持续生长的钙华就把它给淹没了，目前为止它出入的高度大概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这么多。这个地方是典型的化学沉积，每年大概有1.2厘米的厚度生成。为什么要戴手套呢？是因为怕把自己外缘的这些微生物给带进去了。那这个钙华它就是新鲜的沉积的，所以就颜色就特别好，特别白。但这里你看，这有一些藻类就长出来了，这个黄色的这个就是藻类。藻类如果滋生的太多的话，就会影响钙华地貌这个它的这个继续的形成。我们如果弄清楚了藻类它对钙华沉积的这个双面的影响，如果能够找到那个临界点，它对生物多样性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贡献。
0: 让钙华与周围生命体共同生长，让黄龙的美景能够世代相传，这是科研工作者们的一致目标。深藏于岷山间的黄龙从不孤单，在它的广袤山水间，无数珍稀动植物在大自然的乐园里繁衍生息，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森林生态系统。
4: 要到四号店那个摄像的位置了吧？
5: 要到了。
0: 这支常年穿梭于密林中的巡护队，总能探寻到黄龙隐秘的角落。
6: 哦，好像装修了。
0: 密林深处，红外线相机捕捉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画面。
4: 几年都没找到了这个店。这个是血脂，你放下个。
5: 熊猫。
4: 熊猫，你放个视频呢？我在吃蜘蛛子，你看，
5: 刚好对到这儿拍下去，还胖哦，还有大个。
0: 这早已不是大熊猫第一次出现在黄龙。
7: 2019年4月19号，他头一天，有老百姓看见他了。19号就我又下了班以后下来蹲点，就在那个点上看，我想是碰碰运气嘛。大概等了10多分钟，他突然间从林子里面钻出来了。他就一直非常诱惑的，他就看到我，他就可能闻这种人类的味道啊，这种，然后就一直在闻。公路边上有人过去啊，他就一直就是观察，相当于我们在观看他，他也在观看我们。
0: 2022年4月，黄龙自然保护区内的红外相机第一次捕捉到3只雄性大熊猫争夺交配权的珍贵画面。

0: 通这个地方呢，有着大熊猫适宜生存的良好的环境，它也是整个鸣沙山系大熊猫种群分布的一个核心地段。大熊猫选择黄龙这个地方的话，也预示着就是这个黄龙这个自然遗产地啊，它有着非常良好的那个生态环境，同时呢也孕育着非常丰富的一个生物多样性。
1: 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们与黄龙互相陪伴，度过了千万年的漫长岁月。人类其实是无意间闯入的后来者。人与自然在磨合中摸索着和谐共生的相处之道。
2: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两年前做。
1: 这个夏天，一项新的保育技术正在小心翼翼地推进。生物与钙华相互作用，能否成为钙华生态保育的手段呢？
2: 钙华的生态保育技术，它的一个科学理念，就是同质同向，自然增强。简单来讲，通过我们这个生态保育技术呢，能做到我们对钙华自然遗产的一个保护啊保育，然后能够对我们这些美景的一个长期的保存。
1: 钙华生物和光的随机组合，赋予了黄龙变幻莫测的色彩。生态保育技术的效果还需要长期的监测结果来证实，而有的人则在用不一样的方式保存着这里的美景。
3: 你看哈，
4: 我虽然出了好几本这个黄龙的画册，但是这个呢是第一本，这个是当时为了申报这个世界自然遗产拍的。我编好多书，你看我首先把黄龙的这个放在前面，可能这个情感比较深，是我家乡的景区。钙华景观它的全世界都有，但是规模这么大，造型这么优美，色彩这么艳丽，这么丰富，黄龙可能是最好的。它又是在一片这个森林和群山的这个包围之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小就听大人讲这个黄龙的故事，大禹治水这样一些故事在里头，就是文化和自然它共同形成了更让人心动的这种美。中国人的智慧在哪里？中国人的智慧其实就是向水学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举众人之所欲。我们在恢复文化自信的时候，我们要真正通过水把中国文化的这种精神把它发掘出来。实际上这些都可以在黄龙这个景区里去寻找。
1: 放眼世界，再没有第二个黄龙，因此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顺理成章的事。
5: 我们是1991年就开始了，当时呢，松潘县，成立了个工作组，有什么宣传啊、资料组啊。
6: 我就出安全承担了这个黄龙，升级工作的资料编写和这个材料的组织工作。
7: 我作为基础资料的收集整理人员，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松潘的县志，黄龙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一些基础资料。
5: 那年非常神奇，迎宾池水满是6月2号，那么6月4号专家们就来了。一路上来两位专家一说 beautiful beautiful。
6: 卢卡斯这个博士，他摸到一株植物，他就讲，他说在这个地方居然有16种杜鹃花，真是一种奇迹。那么走在这个五彩池的时候，我说请他留个照，他说把胶卷留下来拍摄美丽的黄龙。
5: 然后下来过后呢，通过翻译呢，他说我一定把黄龙的这种保护、管

0: 里，还有这景观的这种奇特，物种的这种丰富性，我带到这个会场上去。
1: 我是参加工作过后第一次出省，第一次坐飞机。当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证的时候，当证书交到我们局长手中，我们下面落下了眼泪。

0: 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朝惊艳天下知。申遗的成功让黄龙不再是四川的黄龙，而是中国的黄龙，世界的黄龙。
1: 生活多样性，哦，地质多样性，加上天气的多样性，所以说黄种说起来的话，是这个我们国家最漂亮、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0: 申遗工作结束于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这让黄龙的秋多了一层喜悦的色彩。从夏至绚烂到秋至深沉，黄龙总是不经意间挥洒出万千变化，带给世界不断的惊喜。而越是珍惜，越需保护，相伴相守中，人类又将如何不负这场美丽的相遇，将这份美印刻于时间的永恒之中。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在广西南宁新宁区的一栋公寓楼内，藏着一间简约而温馨的美发工作室。这里没有复杂的陈设，一张专业的剪发仪与一个功能齐全的洗头盆便构成了工作室内全部的核心设备，营造出一种专注于技艺本身的纯粹氛围。

0: 刘佳，各位曾经站在上海时装周的舞台给模特们打理秀场造型的专业美发师，日常接触的都是聚光灯下光鲜亮丽的模特与艺人，他的世界充满了时尚与喧嚣，谁也没想到一次偶然的进山剪发经历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你是一般多久去一次的？
2: 你不是每个月都听到我整天说在山里面啊？那就是有时候想找你，你发又你又不在南宁，就估计就是这样了。
3: 高兴的话，周末都出发啊。
1: 那正常来说一个月出去一趟，一趟就好多天了。
2: 那你相当于是固定的一个山区？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到处去的
2: 啊，
1: 几十上百个山区那么多。
0: 从那以后，刘佳不再追着修长日程奔波，坐标变成了大山脚下的村镇小学，兜里揣的除了剪刀，车里还多了孩子们喜欢的各种文具和体育用品。刘佳告诉我们，他每次进山的费用大概在3000元到4000元不等，主要是看路程的远近。家里人对于刘佳的行为也很支持，但是
2: 刘佳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
1: 7、8岁的小孩，你经过自己在家养所有的牲畜，马啊羊啊鸡啊，都干活，对啊，要上山种玉米啊，就是7、8岁8岁多的小孩，9岁的小孩还要照顾弟弟妹妹，你想一下，所以说这些小孩啊真的是特别让人家心疼。所以说如果说以前你认识我，你跟我去的话，估计可能你会觉得怎么会有
2: 有这么懂事的小孩，这个，
1: 哎，每次提到这种事情，
2: 没事没事没事，
1: 不要紧，你这个理解确实碰到这种我们在城市生活惯了，
0: 是啊。刘佳你好，记者也将跟随刘佳从南宁出发，一路北上，
1: 看看刘佳与大山里的孩子们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当然每次出发前准备礼物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2: 太多了，来你接住去。这些小朋友每个桃酥，因为太多了所以说我先倒出来，每次去逛街要买一点点，然后女儿要帮挑一点，她也帮挑一点点，
1: 这么多，
0: 最起码帮我挑4盒，
1: 这个是那个玩具，这是衣服，铅笔用不完的铅笔，很多小朋友的铅笔都是我包完它的。文具大户，这个是画笔，然后这里画画的。每一个孩子的喜好，每一个答应过孩子的小约定，刘佳都会记在心里。 哪怕只是随口提过想要一套彩笔、一件带碎花的新裙子，都会在出发前一一准备妥当。在他心里，这些不只是给孩子的礼物，更是他和孩子们之间沉甸甸的约定，也是把山外的温暖递到孩子们手里的小纽带。 这花看到吗？这种路边全部是这种花， 应该是我们广西的这个山脚。

0: 角莓，紫色的三角莓。
1: 我看您带了一车的东西，有这个吃的、学习用品、玩具，还有衣服。我感觉您就把他们当做你自己的小孩一样。哎，是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0: 你说这些小孩啊，让自己真的很想同情的，很想多点关心给他。我听到他们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真的很震撼。
2: 经过4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的车终于驶入了河池地区大化县700弄乡的地界。这里的大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几乎是9分石头1分土。与城市里的小朋友不同，对这里的孩子来说，平日里大人们大多外出务工，留孩子跟着老人在家。大多数孩子剪头发的任务便落在了爷爷奶奶身上。这次我们打听到700弄乡的孩子最近有很多需要剪头发的。
0: 他们早上啊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就上学了。现在好了，不用走那个啥，不用走山路。我是谁？
2: 由于刘家常年留着络腮胡，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胡子叔叔。今天他要为大化县700弄乡教学点的孩子们理发。因为常来这里，许多孩子一看到他的车就知道是胡子叔叔又来给他们剪头发了。从2015年开始，他坚持了10多年，用一把剪刀剪出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容。
0: 喜不喜欢胡子叔叔车上的礼物？还有礼物，你们谁能跳得了10个的，这里的礼物就全部都是你们的了，好不好？
3: 来，
4: 除了给他们理发，还会陪他们做游戏吗？
0: 对啊，先要玩一下。我希望通过跟他玩一下游戏也好，或者是互动一下也好，我希望他们付出一点点努力，从我手上赢这些东西回来。3、2、1，进来。去中间的。还差一点点。我跟你说，我很严格的啊，但凡差一点点都是没有奖励的，我只奖励优秀的人，所以说差一个都不行。还要继续挑战吗？不挑战我就把东西拉回家了吧。你挑战是吧 ？OK。跟他形成一个以后，就是他想要什么，他就不会说啊，因为我是山里面小孩，我是。或者是因为我家庭条件不好，人家会给我，会送给他，而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他赢得一些奖品。
4: 其实你是让小朋友在这个游戏中也获得这种成就感，让他们自己学会去争取。
0: 对，差不多吧。无论是游戏或者是学习方面也好，就是我希望你想要这个东西可以要，我可以拿来给你。但是我拿来给你，我希望通过你一定要付出努力去获得，从我手上获得去赢。以后你去到外面了，长大去外面，任何一个事情一个东西也是你想要，人家不可能白白给你的呀。你只要通过你付出努力才能得到啊。
2: 在游戏中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在活动中培养孩子的责任心，这些巧妙地贯穿于刘家为孩子理发的每一个环节。他将理发过程设计成一场有趣的比赛，鼓励孩子与自己赛跑，看谁能更快更好地完成各自的任务。接下来的剪发环节对于刘家而言，更是培养孩子自信的绝佳时机。
0: 来，我们奖励一下第一个剪头发的。来，我剪帅帅的，等下估计他可能都不认得你了。这是帅哥哪来的？这帅哥哪里来的？是不是走错家门啦？是不是？
4: 你一般是怎么给小朋友设计发型的呀？
0: 先问一下他喜欢的嘛，尊重他的意见。其实啊，我去山里面剪头发，好多人叫我把小孩子的头发给我缠光的，缠短点。因为他们在山里面好久才能出去外面剪一次。哎呀，我们大人确实是这样子想，确实也是短点好，但是小朋友也是要面子的呀，他也有自己的审美的呀，所以说哎，不能听那些其他人说的，自己一定要尽可能的遵循这个，听听小孩子他自己的意见，他想要什么，因为他也看过电视啊，知道他喜欢的是谁啊。你喜欢 时尚的发型吗？

0: 我喜欢帅。
1: 喜欢帅的是吧？
2: 喜欢帅，
1: 他帅，他知道帅，他看见这个人帅。那胡子叔叔帅吗？那你要我这个发型吗？不要。
2: 被他弄完了是吗？
1: 对呀、啊，剪完了给他弄一个帅帅的造型。哇、
2: 哦。嗯。一般剪一个头要多长时间啊？
1: 看情况啊，复杂点的话就20来分钟，简单点的就10几分钟。哇，你看，没剪之前跟剪之后，没剪之前那个脸圆圆的，然后现在的话，哦，这个脸瞬间变得强
2: 一点。小帅哥，哎呀，害羞了。
1: 来，你们过来，看一下他帅不帅？
2: 帅不帅？
1: 过来。
0: 帅。哇。
1: 哇。痛，那你还那么捣蛋干嘛？叫你不要闹那么多，跟他们。你知道那个头上有伤疤了之后，以后长大了很多工作找不到的呀。
0: 那当普通人呀。
1: 当普通人？嗯。嗯，为什么普通人能吸引你？
0: 因为他可以照顾我爸和我妈呀。
1: 哦，他们能照顾你爸和你妈。嗯。啊，这样啊。嗯。哦，你就想做个普通人，在家照顾你爸和你妈。嗯。哦，那可以，那可以。哇，这个理想真的是，哎，不是理想。这个是作为一个男人的担当，我跟你说，这个不是普通人。你能够把你爸爸妈妈照顾好，你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了，你这个是很厉害的人了，知道吗？
0: 知道了。
3: 刘家的理念远不止于剪短头发，而是希望通过发型为孩子们带来积极的改变。理完发的孩子不仅变得更加整洁漂亮，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自信心也随之提升。
1: 爸妈，你们以后长大了之后会看到，一定要可爱帅气的表情啊！长大了以后要看的啊，这个记录童年美好。来，准备啊，看着这个镜头，3、2、1，耶！
0: 来一个，
1: 我看一下，
2: 你看那么多热闹啊！所以其实每次刘家进到山里给孩子们剪发，不仅仅是帮他们剪头发，通过剪发这个活动也让孩子们能够更加的自信、开朗、从容。而且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山里的时候，发现小朋友们其实都不太爱跟我们讲话的，但是经过这个理发之后，小朋友们也开朗了很多，而且你看就像现在这样，也愿意跟我们互动了，也愿意告诉我说他家在山顶上，他每天要走多少公里的路来到这里上学，就是更加敞开自我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刘家来到这个山里的意义。
3: 小萌懂事善良，学习成绩优异，是刘家最疼爱的孩子。这些年来刘家一直关注着小萌的成长。
4: 这是我的。
5: 但你们一家人学习都还挺好的呀，你看，这个进步奖三好学生。
1: 出来社会的时候，就是很小就出去社会，14、15岁。我出社会也是很不顺的，也是有人得到了一些朋友啊，就是他的朋友的家长，包括一些陌生人的帮助，所以说让自己就觉得好像啊，就是在自己很需要的时候，如果说突然间有人给那么一点点，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就是关心也好。有时候有点东西给你的话，那就更加觉得哇，哇，这个真的是又给了自己重新就是一个新的希望，就是让自己重新有了哇，我要继续加油的那种力量，你知道吗？
3: 刘家在帮扶乡村儿童的过程中，也在孩子们心中播撒下了一颗颗爱的种子，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些种子将成长为参天大树，使爱得以传递，延伸至更广阔的远方。刘家说，这就是他的动力，这也是他最大的收获。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瓷青纸是中国传统染色加工纸的巅峰之作，为古代宫廷罩翅、书画专用纸，其制作工艺极其繁复，现存世量极其稀缺，因此自古至今始终是价比金玉的顶级纸品，其制作工艺曾失传百年。

0: 从哪个开始介绍起都行，就是它是什么色的？
1: 说不出来，报名字报不出来了，啊，太多了。
0: 像这个它应该算是什么色呢？
1: 这个也属于天青的。
0: 这是算天青色。
1: 比天青山略微深一点，可能这个是海南嘛，湖南。准确的名字报不出来，我只能报这个雌青子一号、二号、三号，它这样子。
0: 雌青子分多少种呢？
1: 从它的那个色调的申请来判断的话，大概可以放二十多种吧。
2: 自己制作出的纸却叫不出每种颜色的准确名称，这并不是杨玉杰不够专业，而是古人早已把颜色标准细分到极致。
1: 它颜色不是同一种这个染色材料吗？最初的时候染色的材料它是比较浅，然后呢颜色呢略微加深一点，加深到中途的时候它会有所转变的，最后呢就是到达极性的时候它又有一个到达极性的一种颜色，就是到顶的，这个归纳起来呢叫起承转合，有古人他是这么归纳分析的。这个是干青色，
0: 这是干青色。
1: 有两种半红半紫，
0: 就算是最深的，
1: 最深的了，
0: 也是雌青纸里边颜色最深的了。
1: 对对对，应该是最深的青。中国的青，它包括蓝和绿了，这都是青绿系列的。
0: OK，
1: 是逐渐加深的啊。碧落、秦山、品月、气南。
0: 我分得这么细致呢？
1: 对对对对，
0: 难怪记不住。
1: 对，我记不住的。干青是就这个佛头青，
0: 就这种色。
1: 它也叫佛头青，就是起步是一种颜色，然后逐渐加深，它仍然是这种色调。中间呢，它可能就有所过渡了。这个呢，古人归纳为转。然后，拉到极性，它是一种颜色，就到此为止的颜色，不能再加深了。古人把它归纳为起承转合，哎，四个阶段。那景天为起色，然后是橙，我仍然是青色，可能到丙青的时候它会有转，为转色，然合到此为止了。他只说了这四个颜色，其实在这个四个颜色当中之间，它仍然有过渡的。要做古籍修复，我们只能按图片或者是实物对照，首先把它确定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然后我一确定哦，这个是一个这个实物是中浅颜色的，比方说在3到5之间，那么我拿3、4、5这三种色调的纸样给修复师做参考，修复师他选中哪一种，然后再做具体的要求。略微再浅一点，或者是再略微再深一点，然后是这样子确定下来制作。
2: 自2010年起，耗时10年，杨玉杰成功恢复雌青纸古法制作技艺。
1: 天天烧脑的。
2: 目前，它是唯一能稳定量产，并供应全国文博单位进行古籍修复的匠人。在整个恢复技艺的过程中，染缸是重中之重。
1: 这就是染缸，做纸就在这个染缸里面做，这叫青缸，益生菌发酵啊，像酿酒酿醋一样的，它需要天气气温的加持，温度太低了发酵不彻底，想制作的很好，这颗缸一定要养护的好，它需要喂食，我在过的地方有米酒缸的。
0: 自己酿的吗？
1: 自己做的，酒里面还要得加籽料的，就中药啊。

0: 为什么要搅动一下？
1: 是它跟活药丸接触到氧气嘛，是活性菌接触到氧气，促进染液更好的发酵，
2: 然后专业里面它有一个术语叫发虚净白不失肝脉，看了一辈子肝，你头发胡子都已经白了，这个染肝的习性你还没有摸透，就是学会晾缸，学会制作染液，用了五六年时间，没有人能够指导，完全靠自己摸索，这难度是最大的。
3: 六年一口缸，漫长与等待并不仅仅只存在于恢复记忆阶段，让颜色最终落于纸上，这一过程仍然需要时间。

0: 近的。
1: 一个是手法，还有一个是保持一个呼吸均匀。第一遍十分钟，
2: 第二遍几分钟啊？
1: 一般的五分钟，他以后都是五分钟。
2: 嗯，今天这个得到几遍？
1: 至少3遍吧。气温特别稳定，那你就不用考虑太多了。如果气温不稳定，你要注意观察。那浸染的时间啊，浸染的变数啊，要留意这些的。
3: 染色程度由浸染次数决定，而要染出干青色，浸染次数可达20-30次。这一过程不可量化，全凭经验。
1: 现在在变化当中，
2: 这个拿出来的话是要给它在这儿放多长时间呢？
1: 看它下滴的水了，看下滴水变清澈了，就可以放进去。它是要在空气当中要还原氧化，然后还原。现在这个下滴水分清澈了，
3: 进入拿出，反反复复中，纸色在变，人也在变。
1: 以前年轻的时候好纠结嘛，好矛盾，好纠结，看很多的事情总是不满，因为没有读懂规律嘛，认为现实跟自己理想差距太大嘛。到50岁以后，认为这个是一种规律，会有3个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然后又恢复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3: 随时间流淌，颜色逐渐加深。不论最终成型的是哪种深浅程度的瓷青纸，都是来源于大自然的馈赠。而为了寻得来源，杨玉杰也是经历了多番尝试。
1: 古籍以下就有记载，有5种草，5种不同的兰草都可以染蓝。但现在呢，我们才发现的只有3种，一个是叫柳蓝，一个是松蓝，还有一个呢叫大青叶。大青叶便于培养，便于种植培养。现在有了，
2: 嚯，
1: 就这个，然后在空气当中。氧化。柳蓝呢，就古书上面记载呢，不容易制作定泥，叫不堪入定。松蓝。

0: 呢，它适合呢种在北方，但是它很难做到增产增收。这个呢，它便于培养种植。我们采到了野生状态下的大青叶，在通过几年种植培养啊，现在已经能够做到自给自足了。
1: 最初恢复它的时候，都试过什么呀？那时候，
0: 有的时候就凭感觉呗。嗯，很多都是凭感觉，就是说有的时候名字就感觉不行，也试一下。它这个肯定是来源于大自然，这是肯定的。嗯、然后我对植物类的、中草药类的研究少了，自己积累少，所以说要恶补一下呗。
2: 瓷青纸制作技艺，史料记载模糊且粗放，恢复记忆犹如站在一幅巨大且残缺的拼图面前抽丝剥茧。为了恢复，杨玉杰得到了很多，但失去的更多。
0: 没孩子，现在离了。
1: 是因为你做纸吗？
0: 可能是吧，在有一个阶段就家里日子不好过了，有一个阶段那个家庭也顾不上的，那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2016年到2019年这个阶段，他们几乎没有收入。
1: 会觉得有点惋惜吗？觉得
0: 肯定感觉有些不圆满呗，也肯定有很多的遗憾呗。嗯，哎，总的来说很难兼顾，就家庭啊，还有你事业很难兼顾。
1: 自从开始恢复瓷青纸的古法制作技艺，杨玉杰几乎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他的人生开始了减法。社交鲜有时间，爱好难得机会，甚至丢了婚姻。但是减法总有极限，就在这个杨玉杰全身心投注的空间里，我看见了另外一个身影。
0: 那段时间就身体啊好像到了一个极限，精神状态也很差了，就头发开始不断的掉了，面黄肌瘦。干完活以后呢，就到下午的时候就昏昏欲睡，然后就酸腿，这个酸脚很难提起来那种感觉。很瘦。但是2022年把它产生了，就2022年住在厂子里，
3: 剩饭剩菜去给鸡鸭吃，鸭鸡那个你要吃鸡蛋吃不掉的，就把它用含羊蛋。
2: 为了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潘宝平也住进了这清冷的山脚下。这让杨玉杰在瓷青纸制作上得以更加全神贯注，细致入微。
0: 他这个机子拿过来以后，你要是挑选这个纸张，纸面没有什么杂质，没有破洞。
1: 你现在擦它的目的是什么？
0: 擦上面的杂质啊，还有这个小的这个颗粒啊，小的这个沙粒啊。你看你这个沙粒呢，如果你那个沙粒在波动以后呢，可能就是一个斑块。那
1: 这就要把它去掉。
0: 对，没有洞吗？
1: 就这么一个洞。
0: 嗯，
1: 这就不行了，
0: 要废掉了。
1: 每一张都要选，
0: 每一张都要选，一刀纸就100张，大概需要2天。
3: 腌的鸡蛋25天，鸭蛋30天。
0: 这个就起毛了，你看，不好了，这一头呢，用这一头挂干。
3: 鹅毛，它这个肥，
4: 当肥料用。
3: 当肥料用。这个东西要晃。就这么晃，它不晃，它那里面腌不透。没事就把它晃晃。
2: 潘宝平尽管在日常的家务琐碎中忙碌不息，但也在新的人生阶段中寻得了新的目标。
3: 如果不做事，在家里就没盼头。

0: 天天睡睡觉，狗狗没好像没意思一样的。他一天一天的收入，一年一年的增加，心里也蛮开心的。
1: 正是在这样一个由母子二人共同交织的空间里，一张又一张瓷青纸悄然诞生。
2: 打蜡就相当于给纸上那个润肤霜，蜡太重了，书写起来它就有些字笔。
3: 这叫压罐，
2: 达到一个物理效果，就纸张的平面趋于平整，就更平整，压后以后它就会更平整。太过了也不好，太少了呢也不好。从审美的观点来说，如果呢你压得重，打蜡打得重，这个纸面呢就有一点刺眼。
1: 曾经许多等待修复的古籍，由此迎来了焕发新生的契机。
2: 主要是文博单位嘛，最早在这地方定制的是国家博物馆，然后是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印刷博物馆、杭州美院、中央美院、湖北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1: 而杨玉杰也开始探索制作更多古籍修复用纸，
2: 仿敦煌的这种色泽的，它书写出来效果应该要浮在纸面上这种感觉。这我跟我徒弟共同做的，它这种黄它有很多的材料，它不用浸染的方法，它是用另外的染色方法，就是染一个就是染液的浓度问题呗，还有一个是就染色的次数问题，就这么点区别。
4: 因为瓷青纸的话，它是活性的，你一天只能染那么几张。
5: 这种你可以说它像染料一样，药材做的染料。
4: 瓷青纸的话是用那个浸染的方式，这个是脱染，就在一个脱盆里面就可以了。
5: 它中间不能停。你稍微停顿一下，上面就会有一层漂浮的杂质。它会氧化。
1: 罗向东几年前随杨玉杰学习制作瓷青纸，时至今日，这清冷山脚下的空间似乎并不是他的心灵归处。
6: 你有想法是成为一个传承人？
5: 传承人这方面现在没有什么，目前我也没时间精力去申请这些东西，我只想把这个工艺把它继承下来就行了。
4: 因为我是做水果的，以前开店，现在店没开了之后都是做团购。以前生意特别好，然后我老婆生病了之后就没有开店了，因为家里老人小孩都要照顾，没有太多的时间了。制作瓷青纸的话特别耗时间，那张纸的过程的话步序很多，你做完了你想再染的话，瓷质里面的颜色就不够了，它又要继续发酵，它需要时间。
5: 一个是我们不能量产，一个是受众也不能当个消耗品去用，这是最高端的纸之一了，应该是，反正是打不开多大的销路的，它不是消耗品的话你销量也打不开。

0: 开呀。杨玉洁专注于手艺，她的母亲专注于家务。在这个山脚下的清静空间里，两条不同的时间线同时进行，两代人的双手都在不停歇的忙碌，这都可以称为手艺吧，一种手艺通向传承。
1: 我的本职工作肯定也要做，我也要养家的。然后这里就是师傅年纪大了，我肯定要给他帮忙，我把他这个他接的活，我肯定要把他做完。
0: 另一种手艺，通向亲情。
2: 女人这一辈子活着为啥？
3: 为儿子啊，为子女啊，为啥？
2: 就为孩子。
3: 就为孩子。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场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0: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9: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原本是赏玩的花卉，却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中国第一大蔬菜产业。40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在不同的风土上驯化辣椒，孕育了形色各异的品种，也造就了不同的辣椒产区。韶光更替，四季流转，辣椒的自然属性被不断改变。这是一把解锁各地风味的钥匙，也是一场从田园到餐桌。

0: 进入九月，开海后的新村码头变得热闹异常。这里是疍家人的聚集地，也是整座城市风味的发端。金线鱼、石斑鱼、各色虾兵蟹将，一种热带特有的海鲜占据了整个市场。与这些海味相伴的，还有一种特殊的辣酱。
1: 小瓶6块
2: 啊，
1: 一样8块。
2: 那来2瓶8块的吧。
3: 这块几斤呀？
1: 大半斤。
3: 啊，那就搞剩下斤了。
0: 李角兰在新村码头上靠制作辣椒酱为生，已有20年。每当渔船靠岸，采买完海鲜的人们都习惯性的到他这儿买上一罐。这种辣椒酱的制作并不复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原料。相比人们熟悉的红色辣椒，这样的黄色其实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它的辣度可以达到惊人的17万斯高威尔，超过了我们熟悉的朝天椒和小米辣。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黄灯笼辣椒。作为一种多年生的辣椒品种，黄灯笼辣椒对气候有着严苛的需求，仅在海南南部沿海地区才能种植。它与同纬度的印度魔鬼椒都是世界上最辣的辣椒品种之一。传统的黄灯笼辣椒酱只需要一种配料，老盐。这是海南岛独有的盐种，由海水经过暴晒3个月结晶而成。
1: 因为这个温椒有盐怕会吃肚盐，就一直老盐的怕就不吃肚盐。
0: 经过不断冲倒，让老盐和辣椒充分融合，一种属于海南的标志性风味由此产生。在疍家人的餐桌上，黄灯笼辣椒酱也被称为海鲜伴侣。
2: 你好，菜来了。
4: 有点辣，辣有点辣。
0: 新村港，33,900平方千米的海南岛上仅剩的海上村庄，聚居在这里的疍家人以海为家。靠在鱼排上养鱼为生。
2: 马上就来了，你好，慢点慢点。
0: 如今更多的人来到鱼排，只为一顿原味的海鲜。
2: 新增的有尖嘴龙，有石斑鱼，看你们个人选择的。
0: 鱼排上烹饪海鲜的方式极其返璞归真，多以盐焗清蒸为主。所有的滋味都来自黄灯笼辣酱制作的蘸水，只需一小勺，辣味就足以得到释放。锦上添花的是2-3下喷薄而出的小青柠汁，把对食欲的刺激再提升一个高度。独特的地理位置让海南岛成为了黄灯笼辣椒在我国的唯一产区。这枚黄色果实也用它独有的辣成就了海南岛的专属味道。而中国人饮食谱系之丰富，辣椒的征途也移步换境，将视线升高再升高，海拔不同追求自不一样。

0: 青藏高原上的石蜡重镇。
1: 哎，干爷爷，给个小碗。
0: 对很多当地人来说，每天唤醒他们的是一碗热辣的抓面。
2: 抓面好了，
3: 你吃个啥面呢？
4: 吃个肉面呢？
2: 啊，一个肉面，
4: 辣子稍微多放一点啊。哎，好好。

0: 再卖凉面。那时候我小，我在后边洗碗。后来呢，我们大了，父亲就把这个摊子交给我们了。
1: 你吃的什么面？
2: 妈呀，你这我抓个肉面。
1: 好嘞，好嘞，好嘞，抓个肉面。
3: 这是一种质地稍硬的碱水面，早期只在街头售卖，在西宁已有百年历史。牛肉片筋道，羊肉片浓香，羊面肠丰腴软糯，铁三角浇头战斗力至精。如今这些浇头都由肉贩们统一供应，因此各家口味高低的关键就聚焦到了拌料上。说到老马抓面最吸引食客的所在，还是最后那勺油辣子。油辣子的配方是老马爷俩守了一辈子的秘密。
0: 爸爸，你好，你好，你好。你这那好点子辣面一点，
4: 好点子，这是今年子新辣子呗。
0: 那那个是新辣子。
4: 好好好。
0: 小狐狸
4: 的，不叫吧。
3: 为了防止配方泄露，老马也有自己的绝招。
4: 保护时间吧啊。
0: 我哪里忘掉？
4: 好好好，再见吧。
0: 这个我有绝招，其他地方买上两种，再去一个市场买两种，再一个市场买一种，买两种，几个市场里面买上，他们就不知道我的配方了。
3: 下午四点，小店打烊，油辣子的制作开始偷偷进行。除了配比不同的辣椒面，炼制底油是第一个关键。生姜、芹菜、洋葱，这些气味浓郁的辛香类蔬菜，都是老马家油辣子重要的香味物质来源。在油温170摄氏度时，起锅泼洒在辣椒面上，随着热油不断渗透融合，辣椒的香味逐渐被唤醒。起初不同种类辣面的设置，在此时使辣味的层次更加多元，这是西北人食用辣椒的统一形态。
0: 这个辣子放上2到3天时，口感是越放越香，因为它油泼出来以后，它当时吃的时候，它那些味道还没出来，放到2到3天的时候，辣味就有点辣了，香味就有香了。
3: 青藏高原气候干燥，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处于寒冷状态中的人们，积攒了许多生活智慧，刺激食欲，增加进食。油辣子香而不辣，弥补了高原地区面食肉食的单调，改变了当地人的饮食体验。

0: 循化县地处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独特的河谷气候意外地让这里成为了我国海拔最高的辣椒产区。辣椒地里拉毛采让正组织大伙收获辣椒。循化县辣椒在这里种植的历史将近100年，充足的日照与昼夜的巨大温差造就了它修长的身材。
1: 普通的鲜辣椒的话差不多是4斤才能晒干1斤，因为它里面水分比较多，像我们这边的话就是5斤就差不多就可以晒干1斤。

在辣椒的收获季，新鲜辣椒也是高原上一道难得的蔬菜。成熟的鲜辣椒果糖量高达12%，维生素丰富，几乎没有什么辣度。大火爆炒，清爽中带着一丝甘甜，这也是生活在高寒地带的人们重要的维生素来源。更有意思的是，近些年全国辣椒的年产量平均能达到1800万吨以上。这种神奇的植物凭借自己蔬菜加调味的双重身份，已经成功上位中国最大的蔬菜产业。辣椒在中国有种说法是南酱北粉，地理位置上绝对北方的青海循化，制作辣椒粉是农家院里的常态。每20根辣椒编成小串，层层相错，层数决定了或长或短。在阳光和风的作用下，辣椒中的水分挥发，所含的醇类和脂类物质得到最大化的保留，香味更加浓烈。辣椒籽也含有丰富的辣椒素，原本是收获过程中的

咸鱼干切成小块，加入花椒、小茴香一起翻炒。微糊后，加入辣椒籽。随着温度的逐步升高，混合上青海特有的茶卡盐，浓烈的椒香味让人尤为沉迷。持续冲倒，辣椒籽植物纤维破裂，释放出多种芳香化合物。这是寻化一带制作烤羊排的专属调料——椒盐。早期高原饮食缺乏谷氨酸钠和谷氨酸盐的提供物质，辣椒的传入及时填补了空缺，进而渗入到餐桌的每一个角落。借助油辣子，椒盐得以均匀附着，解羊肉腥膻，在酥脆软嫩的口感中增添了一份浓厚的椒香。经过世代培育，中国人使辣椒进入了世界屋脊，这是辣椒的征途在中国境内的标志性节点。遵义处于云贵高原向湖南丘陵和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这里地貌复杂到三里不同天，同一座山，山顶和山下的辣椒可能就辣度不一，口感各异。拿占据 C 位的朝天椒举例，300年来仅在遵义就有上百种不同的辣椒，都叫朝天椒。

0: 万红珍和老伴儿来到村头，赶摘田里的辣椒，这是家里的全部生计。辣椒不是一次性成熟，老两口的采摘工作会从初夏一直持续到秋末。
1: 我家种了石龙门辣椒，有本地种真辣、子弹头、杨尖。
0: 辣椒在贵州的广泛种植，让它雄居调味榜首，以鲜明的滋味统治着一日三餐。而善吃辣的贵州人也把巧思施展在辣椒上，腌制的糟辣椒，反复冲捣的糍粑辣椒，烧制后手工搓出的糊辣椒，品种和工艺上的细微差别，

0: 让辣的味道各有千秋。毫不夸张地说，贵州每个村镇都有一种独特的吃辣方式。河马镇曾是川盐入黔的咽喉地带，当地的麻羊是百大席彰显物质富足的重要食材。中国有吃羊习俗的地区很多，
1: 但绝大部分都为突出羊肉的原味进行清淡烹饪，
0: 唯独在这辣椒征途的枢纽，温顺的羊肉即将引爆一场燃烧喉舌的独特风味裂变。清晨6点刚过，丁喜贵就开始了宴席的制作。红油羊肉是他的看家大菜，除了选用当地麻羊作为主料，调配红油才是老丁把控这道菜的关键。花溪的条子椒、绥阳的小米椒和遵义子弹头辣椒一同入食臼捣碎，筛子慢慢过滤出细腻的辣椒粉。不同辣椒的香味和辣味混合，层层渗透。菜籽油中混入羊油，植物油脂和动物油脂混合发力，作用在辣椒上，更凸显香味悠长。老丁习惯使用炭火，旺火急攻10分钟，到辣椒和羊肉浑然一体后，加入滚沸的羊汤，继续浸焖1小时。辣椒的芳香素进一步释放，一锅漂亮的红油羊肉，讲究汤汁红亮不浊，红油与羊肉完美附着，羊肉紧致细嫩，红油绵密浓烈，在唇齿间碰撞周旋，滋味相得益彰。辣椒的功能在贵州被发挥到极致，人们从以辣代言到无辣不欢，从传统农经作物到中国最大的辣椒种植地，辣椒贸易如今已成为贵州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2: 贵州的辣椒香，
3: 我重庆的采用辣椒的，
4: 我是从广西过来采购辣椒，
5: 我是云南来的，我是驾驶员，这边的辣椒非常好，每个月都要在这里运2趟。
0: 每隔半个月，万红珍老两口都要去一趟离家十几公里的虾子镇，把晒干的辣椒卖掉。
6: 我三毛辣椒在那个比他们长卖几块钱的。
0: 连续的阴雨天气导致辣椒的品相不如之前，能否卖出好价钱，去的早晚就成了关键。凌晨2点。在一个常住人口不足7万的小镇上，这样的场面绝对算得上热闹非凡。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虾子镇便频繁出现辣椒买卖，时至今日顺理成章得名全国最大的辣椒交易集散地。凌晨交易，清晨运输，每年的7到9月是辣椒大量上市的季节，近40万吨干辣椒将从这里流向全国各地。大厅中的每一场交易都会间接影响全国的辣椒价格。在这里，辣椒的买卖就像证券一样，都需要经纪人的参与。
7: 这个价格是讲的嘛？你要死，给你噻。
0: 链条中的每个人都有承担盈亏的风险。除了经验和决断，还取决于天时和运气。几轮讨价还价，万红珍依然没能找到合适的买家，这让老两口倍感压力。如果天亮还卖不出去，他们只能把辣椒折价卖给市场里的散户了。
8: 咱把

0: 八块份，九块。
1: 哎呀，不考虑三角钱的呀，就是哈。今天的交易价格并没有达到万红珍的预期，
2: 但总算在天亮前被全部收购走了。拿到现金，老两口也长舒了一口气。
1: 这。
3: 今天黑椒鱼卖便宜了，就像上都想不当了。
0: 那个是那个行情喽，行市在来喽。
3: 行市，我在那行市那穷人呢，行市。
0: 你一点行市吧，行市不见得好。
2: 从灌木丛中的一株野生植物，到今天形成单独品类的巨大市场。辣椒一朝逆袭，成为中国人田园诗画的一部分，不断酝酿出新的烹饪灵感。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更何况站上了更大的舞台。辣椒总能在味蕾世界里留下惊鸿一瞥，在味蕾击手的一瞬，它让你忘却职场的烦恼。在超级城市中，辣椒各施其道，专治众口难调。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更何况站上了更大的舞台。辣椒总能在味蕾世界里留下惊鸿一瞥，在味蕾棘手的一瞬，它让你忘却职场的烦恼，放下商场的纷争，逃离如影随形的压力，如一股电流，起波生活的心跳。没错，这就是辣椒与城市的写作。这一抹惊艳，就藏于深巷小馆，或挑战顽固时俗，或助攻经典美味，或演绎脑洞大开。在超级城市中，辣椒各施其道，专治众口难调。就算城市再大，也总有人间烟火氤氲在生活的角落。
1: 骨头也比较小，骨头小米子一点不少。
0: 虽然来北京已有20年光景，但徐伯春还是喜欢用家乡话和乡属的菜贩交流。菜市场，这个不论在哪个城市里都最接地气的场所，总能让这位来自四川自贡的辣椒发烧友忆苦思甜。
2: 帮我来2两。以前在北京啊，没有这么多辣椒品种。我2000年来的北京的时候，就不好找辣椒。你看现在什么辣椒都有了，物流丰富了。你看现在就有7、8种辣椒在摆在这儿了。
0: 首都北京，雕刻着中国城市故事的各种模板，自然也是辣椒征途中的战略要地。上世纪80年代，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大量涌入北京的不只是五湖四海的淘金者，还有天南海北的味觉符号。于是辣这一极具辨识度的口味便顺理成章在北京落地生

0: 辣蟹、水煮鱼、小龙虾等几番追辣风潮，辣椒依然在一招鲜吃遍天的故事里扮演着首席配角。相比于辣椒江湖里的前辈，徐伯春的北京创业故事开始的并不算太早。虽然没有专业的厨师经历，但凭着自贡人骨子里对辣椒的自信，徐伯春硬是把自己从小吃到大的家常菜做出了名堂。
1: 因为咱们徐家湾这个看家菜口口碎，我们今天升级一下，把那个食材我们往海鲜方面去做啊。
0: 口口脆，自贡盐帮菜的辣味代表作之一，原本以鱼肚或兔肚作为常用食材，如今徐伯春尝试着用更被大众所接受的鱿鱼、海参作为主料。食材上可以创新，但辣味的调配却必须遵循盐帮菜的传统。
1: 咱们口口脆这道工艺啊，它是咱们盐帮菜里面使用辣椒层次最丰富啊，也最饱满的一道菜。
0: 在徐伯春看来，让辣椒功高盖主才是烹饪口口脆应有的觉悟。刀口辣椒，每一位盐帮菜师傅压箱底儿的私房手艺，选材和配比的差异就在毫厘之间。徐伯春选择干制的贵州子弹头辣椒和云南小米辣，配以原产四川金阳县的青花椒，小火清油慢慢焙烤出辣椒深层的香气。所谓刀口，既是出处也是手法，趁热将辣椒斩碎，辣与香瞬间喷发，营造出令人口舌生津的底味。
1: 咱们口口脆这道工艺呢，和水煮牛肉这种工艺流程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配料对辣椒的这种配比，使用辣椒的层次是跟水煮有很大的区别。
0: 水煮肉的精髓就在最后的一勺滚油，而在口口脆的烹饪中，热油与刀口辣椒合作完成了最后的一抹惊艳。辣椒与温度的协作是自贡菜里的重要课题。百年传承的冷吃系列，辣椒入口凉滑，伴着肉类一起咀嚼，辣度缓慢释放，满口鲜爽，却也能辣得头顶冒汗。有极致的冷，就有极致的热。
1: 我们这个火爆肥肠啊，我看北京啊，很少有我们四川就是盐帮菜里面那种生爆肥肠的做法，就是用肥肠直接生的去爆炒。
0: 肥肠，自贡火爆系列中的常见食材。肥肠的前端太厚不易熟，末端太薄不够脆，只有中间一段才是合格的食材。因为整个炒制过程不超过15秒，没有时间调味，所以鲜椒酱、小米辣以及各类辅料都要先和肥肠一起搅拌均匀。大火滚油，热力激荡中，辣味的升华一气呵成。在高温下，肥肠两端收缩，呈现出灯盏一般的卖相。自贡人知道，这就是鲜辣与脆爽的代言。不论餐厅生意多好，徐伯春每天也都要自己到

0: 库房里检查辣椒的品质。
1: 嗯，辣度和颜色倒可以。唯一的就是这个米子太多了啊，你看好多米子。
0: 在他看来，这就是自贡菜在北京赖以生存之本。
2: 其实我们家祖上呢也是盐商，所以我骨子里面呢或多或少还是有点商人的那种自信，觉得自己啥子都可以，啥子都能做，啥子都能干。
0: 食辣风潮在城市里蔓延，不仅放大了人们的味觉世界，也让城市的原住民动起了玩辣的心思。

0: 长城脚下多玩家。38岁的苑杰是京城摇滚圈的老炮，玩物不丧志，玩摇滚苑杰很认真，而玩辣椒则是他真正的职业身份。
1: 姜吗？
2: 没事。
0: 一碗麻辣小面，好似一曲硬核朋克。在苑杰身上，音乐和辣椒产生了交集。
3: 你做音乐也都是需要你长时间来练习的，道理是一样的，就还是你的心到底是想做到哪一步吧。那我之前都快抓狂了，我做音乐我也没那么抓狂。
0: 所谓不疯魔不成活，对音乐的认真执拗贯彻到厨房里，锅碗瓢盆的叮当奏鸣中，苑杰找到了自己的旋律。开业至今5年多，几乎每一碗面的汤底都由苑杰亲手调配，属于他自己的热辣韵律，不仅让面馆在惨烈的餐饮竞争中活了下来，还活成了京城辣味的一张新名片。在大多数人谈胖色变的时代里，这家以胖为名的面馆却每天都在上演着排队大战。
4: 排了1个多小时，快2小时了，
5: 特地开车过来的，
4: 味道非常正宗，
6: 反而越吃越有点那种上瘾的感觉。
7: 滑梯脚踏台阶，你好，几位？
5: 2位。
0: 小面在中国面食江湖中独树一帜，它发源于重庆，在山城有着不输火锅的地位，如今早已裹挟着滚滚热辣强势杀入一线城市。
5: 有麻有辣，
6: 确实够辣，
8: 非常的香，
5: 就是很像家乡的味道。
0: 高人点拨，然后自学成才，如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就是苑杰做出一碗好面的全过程。
3: 我小时候也不吃面，现在我只要看见这个碗是空的，我就特别开心。
0: 一家以辣为魂的餐馆，每天的辣椒用量都很可观，为了调配出最满意的复合型辣味，苑杰对辣椒的选择绝不拘泥于一个产地。
3: 没问题，谢，好嘞。
0: 内黄新一代产自河南，辣香平衡，适合打造基底。石柱红5号产自重庆，香浓色红，司指提香增色。石柱红3号辣度指数超过5.3万斯高威尔，名副其实的辣味担当。火力与热油激发出3种辣椒的隐藏性格，并将它们深度融合。大力冲倒时，烹饪还在继续。剧烈的冲撞摩擦进一步提取出辣椒的油分和风味物质，有趣的灵魂全部汇集在这一勺销魂的辣油中。
3: 灵魂肯定是辣椒，我只要辣椒的香味，没放任何其他的香料。
0: 对辣椒的游刃有余，让这家小店得到了国际美食评定机构的认可，这在城市的美食圈里犹如一声响彻天地的叫卖。于是更多吃货蜂拥而至。小店空间有限，所以有时等待就成了一种煎熬。为了让这份执着更显值得，面馆以辣为本，为食客们准备了几样彩蛋。除去面条，甜品、冷饮也可以与辣椒耳鬓厮磨。 既然是辣味新生代，干脆就让混搭来得猛烈一些。
1: 这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0: 超级城市里，不只有生活的不易，也会有惊喜隐藏在街巷一隅。吃辣带来的肢体语言，使辣椒具有了独特的社交属性。挑战和宣泄之后，留下难得的谈资和回味。
1: 觉得吃辣可以分泌多巴胺，
7: 你们应该是点的老
1: 黄羊
7: 手是吧？
1: 对，那会很高兴。
7: 连上翘嘴，
2: 生活节奏变得比较快，吃辣会有一点解压放松的感觉。
5: 朋友之间的这种感情也会就是更加热火朝天一点，
9: 超级好吃。
3: 今儿我特别感谢我媳妇儿，好多的方向都是他来定的。我俩去哪儿，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去尝人家这儿哪什么好吃，我们是不是有能学习的地方。
0: 时刻匆匆而过，但在苑杰看来却并不是萍水相逢。他更希望自己的音乐和小面能让更多的城市行者敞开心扉。
3: 做面和做音乐是有共同之处的，只要你努力了，这幸运就会和你一起。
0: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食辣消费比例最高的城市并不在传统嗜辣的地区，而是一线城市。也许是因为辣椒给舌尖带来的刺痛感，让漂泊一处的人们产生了共情。即便是在传统概念里最怕辣的广东地区，辣椒也正在引领着城市口味新潮流。
10: 凉菜要上没有？凉菜啊！
0: 40岁的张小武是地道的潮州人，已经在同一家餐厅工作了将近20年。
11: 深圳也是一个移民城市嘛，然后我们就想着把这些辣的菜啊，就把它再融合到我们的潮州菜里面，去适合更多客人的口味啊。
0: 根基深厚的传统粤菜似乎很难被时髦的元素所影响，但在某一天，辣椒来了。香螺在我国很多沿海地区都有出产，也是粤菜中出镜率颇高的食材。在传统的香螺做法中，讲究保留原味，也曾经有低调的菜椒作为配料，而这一次各色辣椒却高调登场。来自湖南的干制小米椒，来自四川的干制指天椒，在热油中尽情释放天性。产自山西的青红尖椒，带来浆果香与青草香交织的味觉。香螺肉被复合的辣味包裹，以辣提鲜，

0: 粤菜食材便有了纵横巴蜀的风格。香螺与辣椒，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对组合，却因为久经考验的口感和出其不意的味觉，收获了一众粉丝。
1: 就很脆，味道也足，
2: 吃到后面会辣一点点，它那个干辣椒的香味都很够。
0: 而这直击灵魂的味觉感受，也给另一位厨师带来灵感。
3: 四川跟广东的融合吧，那我觉得这个深圳这个城市也应该这样子去尝试嘛。
0: 谭兴孝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甜点厨师，这一次他要尝试把辣椒加入甜点，产生交集。朝天椒与牛奶融合，将辣味的锋芒隐藏。再包裹浓郁甜香的巧克力，至此辣椒早已深藏不露，等待着品味之后的瞬间激发。而在另一座超级城市上海，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浓油赤酱、余韵咸甜的气息，辣椒的征途是否会在此戛然而止？
4: 辣椒是什么？我们不大吃的，
5: 呛得很。
6: 还是喜欢吃一些本帮的。
5: 上海人，啊，吃辣。
0: 可上海人真的不吃辣吗？
7: 辣的感觉也很与众不同。
8: 我觉得这个辣是我比较能接受的辣。现在就是越来越不吃辣了，可能生活压力大了，会需要一些重口味去刺激一下。
0: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在传统不吃辣的一线城市，本地食辣爱好者的年龄大多不超过35岁。辣椒似乎已驻扎在传统与流行之间，成为一条美味的代沟。在越来越包容的上海，年轻的辣味也早已走入国际化大都市的滚滚红尘。
9: 再淡一点，
10: 辣椒差不多，
11: 有点辣，加少翻，加翻少，
10: 都接受不顶住的。
0: 多种语言模式无缝切换，还能在工作之余优雅地喝杯咖啡。这位厨师完美演绎了正宗外滩范儿。
12: 20岁左右就进入了中餐，中餐真的是一个博大精深。在我理解啊，可以用不同样的一个形式看带入这种国际化的一个评价，其实也是一个突破。
0: 张桂深，祖籍广东潮汕，是一位马来西亚籍的华裔。4年前来到上海，张桂深选择了一个在当地并不常见的事业方向——新派川菜。
12: 百菜百味，变化很多端。其实川菜本身具备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0: 张桂深对美食的创作不存在任何传统压力，川菜味型、中西规制、全球食材，都是可以打破壁垒、随意组合的元素。于是，一套遵循西餐理制的川味正餐诞生了。张桂深对食材的涉猎很广，主菜选用黔东南黄牛的牛头肉，但只取中间一小块胶质最丰厚的牛皮作为食材。西餐强调酱汁的调配，辣中带鲜的泡二荆条，酸香宜人的泡野山椒，这两种在川菜料理中常见的泡椒，此刻营造出酸辣浓鲜的酱汁底蕴。牛皮要炖煮4个小时以上，才能有莹润的质感。远渡重洋的和牛嫩肉，和牛皮的性格迥异，轻描淡写的一烫一捞，就已达到50%熟度。西式摆盘，川菜调味， 既有让人不舍动筷的精致卖相，又有令人食指大动的味觉诱惑。
11: 这种融合的做法的话，也可能是只是在这个城市可以吃到了。
0: 味蕾的刺激痛觉是一种可以跨越语言国界的味觉感悟。在上海这个对外开放的窗口都市，辣椒甚至成为多元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梁山彝族火把节，晨星未影，孩子们手中的火把已提前点燃对狂欢的期待。在缅宁，人们垒柴成山，以火为引，复刻一场穿越千年的盛宴，一场万人烧烤，超五十头彝家小香猪，百余只鸡，以及各种各样的烧烤食材，将在这场盛宴中化为烟火缭绕的人间至味。但盛宴的秘密并不全在这里，真正的答案藏在梁山深处每一个为火把节忙碌的寻常家庭。彝海，今天男人们宰牛杀猪，

0: 女人们采摘下鲜红麻香的花椒，土里清脆的野葱，袅袅炊烟下，全家齐上阵，开启家宴的序幕。荞麦贯穿彝族的人生礼仪，更是餐桌上的核心。调和好的荞麦面粉，团成圆饼，做成荞麦粑粑，成为当地彝家人逢节必有的主食之一。羊肉，当地最传统的做法是用柴火慢炖，数小时的沸腾让汤汁逐渐醇厚，尽显食材的原汁原味。彝家散养的乌金猪皮厚紧实弹牙，肉质鲜美，只需清水煮出肉香，加常新香料，简单调味去腥。皮脆肉糯的坨坨肉不仅是彝家人日常饮食，更是重要节日以及待客的必备菜肴。猪肝猪心直接置放火塘边的炭火旁，连熏带烤，采用返璞归真的烹饪方式。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鸡肉被切成厚片，以葱、蒜、啤酒腌制，成为今夜烧烤的主角。腌制入味的肉片在炭火的作用下渐渐呈现金黄色，外皮烤得微焦带脆，肥肉中的油脂溢出，肉香迸发，令人垂涎欲滴。在缅宁，火把节是比新年更炽热的团聚，有酒有肉，亲人在旁，一段家宴是所有情感的汇聚，也是即将到来的万人共饮的序曲。
1: 火把节快乐啊！火把节怎么跟
0: 当家的烟火汇入整个山谷，个人欢愉汇入集体温暖。亲手翻烤间谈笑升温，烟火中尽是生活本真。牛肉、猪肉、鸡肉烤得滋滋作响，老些、嫩些、焦些，全凭各自喜欢。还有烤饭团儿，烤出外脆里糯，配当地霉豆腐与腌制的大头菜丝，是主食，也是硬菜。围火而食，分享快乐，始终是人类最原始而永恒的情感。百余土坑同时点燃，万家烟火灿若星河。火，文明之始，饮食之魂。当火把点燃，仪式才开始它的终极篇章。人们手持火把巡山，如同祖先高举火种驱散黑暗，而这燎原之火曾照亮历史。当星星之火汇聚万千火把汇入篝火，个人的微光融入民族的烈焰，万点火光便可耀天地，化为亘古星河。答题舞的节奏与飞扬的星火共舞，火光照亮来路，也映出来日方长。每逢农历二五八的赶集日，高庙古镇上的老街上总会热闹

0: 非凡。记忆里久违的声响像活了过来，吸引我们去卓彩的老相片里做客。今天五街上还恰巧有人设宴。宴席的东家赵月君此时仍在奔走采买，做最后的查漏补缺。而这出宴席的开端要追溯到深山里发出的信号。瓦屋山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桌山，这里山峦叠翠，万物生长。小暑时节藤椒成熟，椒子表面密布的饱满油线在高温蒸烤下极易破裂，芳香分子随之逃逸，化为一阵清雅麻香的山风。在过去，有哪户炼上了些藤椒油，左右邻里一定能沾光。
1: 婆婆，
2: 哎，
1: 那老藤椒来了。
2: 他尾巴都来。
1: 不错不错不错，我回家跟老人喊回去吧。
0: 这种传统在当地延续至今。去叶，剪枝，下果，藤椒的采收工作都要在最酷热的小暑至大暑间进行。赵月君，乡亲们称他腰麻子，从一名乡厨到创立当地的藤椒油产业，正是这一颗颗绿珍珠改变了他的命运。
3: 十四号
0: 但他深知蕉农才是一切的根，他们凭毅力牢牢抓紧每一寸土地与生机。
4: 一份心意。可以。
0: 请客吃饭
3: 来了
0: 是中国人酬谢恩情最基本的一环，诚意与否就在菜市能否正中客人的心头号。传统湘西菜工序繁琐，同时讲究食材地道。红烧坨子肉，大块猪肉要经过水煮扎孔，再跑一趟油锅，炸出虎皮，切成约5厘米见方的肉坨子，以藤椒酱油码入味后，还得再复炸一遍，给坨子肉固色塑形，才能入锅和芽菜、老姜及花椒等大火炖煮，最后要转入砂锅中文火慢煨。煨菜，四川大多数地区叫做烧菜。曾经，农忙的人们在外出劳作的同时，在家中用小火慢慢烹煮食物，归来时就能享用热腾腾的美食。猪肥肠、猪肺用水煮透后切片备用。滑肉流行于四川少数地方的风味，肉片裹上红薯粉后过水，修得软嫩弹滑的口感。本地特色的蛋果圆与其他地方的比起来，不需要层层裹紧，只披一层轻薄的蛋衣，皮薄肉大，咸香馥郁。最后将满案的食材相于一碗，共同呈现圆满的滋味。当地的炒肉，传统的做法要用煨菜的汤来调和米粉，直到润而不粘。上蒸。

0: 前摆放两根竹筒，留下气眼，再以红薯块垫底，增加气孔。此菜无肉，却要烹出肉的香。早早入席的客人就先吃开水。四川人的开水非一般的茶水，而是糖水煮荷包蛋。
1: 开水来了，
0: 热腾腾上桌，主家亲自招呼，这是四川民间的待客之道。开席在即，凉菜先行。这出酬谢蕉农与乡亲的宴席，当然少不了藤蕉的身影。青红双蕉加上新鲜藤蕉的三重蕉香，佐以豆豉、藤蕉酱油等爆香，鲜辣过瘾，配鱼一绝。
2: 香碗来喽！
0: 热菜由香碗打头，上桌后由老者先动筷。在文火上微足四小时的烧菜，已完全软烂入味。芽笋清香鲜美，红萝卜烧排骨，咸鲜中透着甜香。肘子出锅摇摇晃晃，上桌前要淋上藤椒风味酱汁。红烧坨子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肉清甜软糯，作为压轴菜，象征甜甜蜜蜜，老少皆宜。在老街上复刻一出传统爸爸宴，让那些经典宴席菜回归，从舌尖去唤醒人们远去的记忆。
3: 实现实现，
0: 赵月君九岁丧父，与残疾的母亲相依为命，是乡亲邻里的百家饭百家衣，助他长大成人。如今靠乡亲关爱蕉农托举的他，以一场百家宴聊表谢意。岁月流转，那颗种在他心上的绿珍珠也改变了这方水土风貌，成为这里的人们共有的珍宝。泥巴山深处，酒香与歌声一同升起。
4: 花家好酒啊，酒飘香，酒香飘他乡。花家好歌啊，尽情唱，醉了太阳醉月亮。
0: 在汉源县同心村，另一场源于丰收的盛宴正伴着古老的韵律铺陈开来。今天是村民们欢聚的日子，而这场宴席的源头要从一颗红色香料说起。

0: 青儿拉出来哟，赛花轿，花轿拉赛得哟，大闸口哎，青儿拉赛得哟，寒长流哎。
1: 立秋时节，汉源花椒红遍山野，这颗从诗经里走来的香料，自唐开元年间成为皇室贡品，穿越千年，麻香不改。如今仍依赖椒农在尖刺间手工采摘，只为完整摘下那色泽嫣红、油囊鼓凸的椒粒。新鲜椒粒经烘干，装入布袋，可藏于米中防虫。将布袋旋入酒坛，麻香与酒香相互侵染，封存出草本的清新。

与酒的醇厚。在汉源人的厨房里，更是依赖于这粒香料，点化百味。它与盐巴、白糖、辣椒共制。

0: 干椒粒制成的粉末是川人餐桌离不开的花椒面， 在九香老街，它与面团相遇，经炭火烘烤后表皮酥脆，麻香穿透麦香，成就特色锅盔。在棒棒鸡椒麻鸡调料里，它与红油交融，构成了川味凉拌菜勾魂摄魄的味觉基础。 直至落入一碗老麻抄手，以最直白的方式完成了一场麻味的交响，甚至花椒树上的叶片也被请入锅中，切碎后与辣椒、花椒等调料一同炒制，鲜辣中带着叶的淡淡麻香，是当地黄牛肉最大的配角。 而经杀青、揉捻、炒制等传统制茶工序后，热水冲泡，便是一杯温和清澈的贡椒茶，解腻醒神，唇齿间留下淡雅的麻香。而今，所有源于汉源贡椒的智慧，最终都将回到这一席贡椒宴。 鲜花椒嫩叶裹上一层薄薄的淡雾，入油锅中激出潜藏的麻香，最终炸成一道佐酒的小菜。滚烫的热油迎头泼向清晨采摘的鲜椒粒，油囊在高温下瞬间破裂，喷发的油脂锁住最本真的麻香。 这勺花椒油首先唤醒了鸡的鲜嫩，取本地土鸡煮熟放凉，斩件备盘，同时葱末与鲜椒粒一同剁碎，葱的新裂与焦的清新在此刻碰撞融合，最后加上刚刚炼好的花椒油，三重麻香次第绽放。这道时节限定独属汉源的椒麻鸡，因此独一无二。鱼 是汉源花椒的另一味天作之合，鲜活的鱼片在铺满花椒与辣椒的汤汁中洗礼，麻香彻底释放，成就一道鲜麻鲜辣而又嫩滑的贡椒鱼。炸好的酥肉，外酥里鲜中透着微微麻香，烩莴笋清新而不失鲜美。
1: 牙笋与黄木腊肉同炒，咸香中透着花椒的隐隐麻意。坛子肉与盐菜合蒸的烧白，在时间的沉淀里，肥鱼化尽，微流咸香。这一席是汉源贡椒风味的全景呈现，更是同心村人千年来与贡椒共生的记忆。
2: 正是那一粒粒火红的香料与所有人的勤劳与付出，共同让这座村落旧貌换新颜，这场贡椒宴是同心村的感恩宴，也是丰收的庆功宴。汉源花椒金又红，汉源花椒金又香，摆起贡椒宴，马得叫，马得跳，马得欢，马得拜，开干！
0: 同心村 曾因大山而困，也因贡椒而兴。火红的椒粒从历史中走来，在餐桌上绽放，点亮了希望，更守护了乡愁。今日围坐共饮的不只是邻里乡亲，更是千年风土的传承者、守护者。至此薪火相传，麻香不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太太真的是不太让人省心啊，白天啊真的是心惊胆战，晚上啊就是暗夜惊魂。
1: 痛痛痛痛痛，
2: 这个车倒车就给他撞倒了，
3: 这个情况呢还是蛮严重的，
2: 我害怕的是并发症，
4: 肯定是要考虑到适老化的运用。
5: 他 PPT 上面讲的那些东西我在其他的设计方案里面已经看了，不要再看了，
6: 这样子我晚上睡觉都睡不着。

0: 两零一一年人儿，
1: 委婉，为什么委婉？
0: 零一年五交粉，
1: 我还是不委婉。
0: 两零一五年方便面，
1: 难道不好吃呢？做到你也告我了。
2: 好吃呢是不好吃的，至于肚皮吃了啥不当呢？牙刀，牙刀，牙刀。

0: 三年前外公走后，外婆在上海的老房子也拆迁了，我呢就把她接到苏州和我一起生活。没有想到
1: 她数十年积累的生活习惯很快就占领了我的家。
2: 家人们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我屋里向搿个身高不足1.4米的老太太真的是不太让人省心啊。今天趁着外婆不在家，我要跟你们好好吐槽一下。平时白天呢，我是在外面上班的，外婆就是一个人在家。我有的时候偷偷看那个监控啊，我就会发现她喜欢拿这个小板凳啊，上演一些极限挑战。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啊，身高不足1.4米，她就颤颤巍巍的去拿一些上边的一些东西。哇，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能不担心吗？直接变成高空杂技演员，我吓都要吓死了。
0: 外婆是从物质短缺年代过来的人，对什么东西都格外珍惜，舍不得扔，爱收着，几乎成为了她的本能。结果啊，才3年，我苏州的这个家啊就被堆得满满当当。
2: 这些东西呢，上一次搬家10几年前原封不动，一模一样，就还是在这边，从来没有拆开过。你看这个绳子，这个封带都是给它绑得好好的，我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我跟外婆说我要拆开来看看，她说你别碰，这个东西千万别碰，都是老宝贝。这么多纸板箱，我问外婆说能不能稍微丢掉一点，她说
3: 你别管，
2: 这些东西日后必定有用。好了，直接一句话给我噎住了，挖不出来哪能扛不出来。平时呢，我跟外婆睡一张床呢，因为我比较担心她晚上自己

0: 洗液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意外情况发生，但是外婆可能只要一翻身我可能就会被吵醒，那我就会要起来看一看她是否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发生啊。所以可以说白天啊真的是心惊胆战，晚上啊就是暗夜惊魂。
1: 外婆跟着我来到苏州之后呢就一直不太习惯啊，还是想要回到上海生活，不过上海房子的装修呢对于老人家来说就不是很友好，
0: 所以谁可以来救救我呢？

0: 你好，你好，
1: 你好，我是才感不可特约设计师钱万鹏。
0: 钱老师你好，钱老师你好，你好，这次拜托你了啊，
1: 把我们自己擅长的事情啊，在你家里面，设计一下。
0: 是是是是，接下来跟我去上海要改造的房子看看吧。
1: 好。
0: 上海要改造的房子也是老太太强行要求啊。上海人说租归的酷，
1: 对对对，
0: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窝，
1: 一个窝啊。
0: 因为我外婆在14岁之前是没有家的，居无定所，她住在船上，
1: 对，
0: 一直到15岁进厂做学徒，一个人住在宿舍里面就只能住一点点地方，
1: 对，
0: 周末宿舍不让住，你得回家，家里一共有6口人，
1: 对，
0: 房子可能只有5-6平，
1: 对，
0: 每个人连睡觉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1: 对。
0: 所以渴望要有一个家，有一套房子，心里面可能才会安定一下。直到了20岁结婚的时候，他才有了一套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家。那现在他想要保留这个家，包括房子拆迁了，我也要买一套房子，我也理解的，也尊重的。所以当时呢，我们就说，那就给外婆在上海买一套二手房。
1: 对，
0: 我们就很快找了一套房子，全款给他买下来了。
1: 对他来讲，就有个落脚点。
0: 对。我现在倒是比较担心说这个40来平的小房子能不能容纳得下我们现在两个人的东西。
1: 那他这次这里去翻新或者是去整改，他是有意愿，
0: 他
1: 还是说他有意愿能把这些东西好好的放起来，
0: 他那个还不知道装修的事情。
1: 对，
0: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能够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空间他肯定也想，
1: 只是他
0: 不愿意说。
1: 对，
0: 很多事情老人都不愿意说，但他心里是这样想要的。
1: 是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小家了。这个房子虽然看上去很新，但是因为我外婆呢身高不足1.4米，人比较矮嘛，所以很多地方对于她来说都太高了，加上也没有影视老化的设施，所以也不太适合外婆居住了。你看全是这个废纸报纸，30年前的报纸，扔了会不开心。我外婆有一个理论叫做冷冻永生论，放到冷冻里的东西永远不会坏的。我外婆身高比较矮，你想我外婆可能就是
2: 往前那样
0: 会一点儿，对她来说操作也比较困难，那但凡你这边要取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对于她来说也是比较麻烦的。还有一点就是我外婆洗漱在这边，洗菜在这边，洗衣服在这边，
1: 可能在这边比较方便。
0: 对，而且洗澡啊，瓷砖比较滑，这个空间比较狭小又很闷，
1: 它唯一的就是这边有个气窗，
0: 对，
1: 确实比较封闭。
0: 来，钱老师，我们去卧室看看。
1: 好的。
0: 因为我外婆摔倒过一次，所以就共用主卧，她有一些问题我可以马上察觉。她的床的高度肯定也不能像正常的床一样。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床啊，老太太有一个要求，
1: 是要有储物吗？
0: 要储物。
1: 了解。
0: 必须得储物。
1: 啊，目前已经。
0: 对，已经有了。这边呢，就是阳台的一个收纳空间。
2: 平时外婆就喜欢踩在这个小板凳上面，然后去拿这种东西，我就很不放心。
1: 确实不方便啊。
0: 我们家里应该还有小宠物嘛？有那个猫。
1: 猫 ，OK， 嗯。
0: 因为猫的那个活动区域有一部分也在阳台的，
1: 对的，要找合适的位置。
0: 要找一个合适的位置，给它留一个卡口。
1: 没错。
0: 这是我去世的外公坐的凳子，当时外公也是根据外婆的身高量身定做，保留下来也很有纪念意义。

0: 这些柜子
1: 都是为了外婆使用方便做的，
0: 然后里面藏的一些东西都是一些针线盒，你看还有我小学三年级的照片，
1: 还有些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2: 但其实我觉得都还是收纳比较干净的，他有整理过。
1: 不是钱老师，你太宠他了，你太宠他了这个。
2: 但我觉得外婆她会带着她的这些记忆搬一次家挪一下，所以有些会有时间感，会有年代感。
1: 我从小是外公外婆带大的，我外公是在三年前去世的，然后我就把外婆接到苏州生活。因为我平时要上班嘛，有的时候我外婆也会在客厅里边虚空对话，跟我外公说一些什么，看上去还是蛮心疼的。我现在和外婆生活在苏州，我们之后可能就调整我跟外婆一起住到这个房子里边了。
2: 对，住在这里了。
1: 所以我希望可以简单安装几个摄像头，我远程就可以给他操作，
2: 看怎么搭配。
1: 是的，
2: 这个部分我相信怎么去通过我们的碰撞啊，更好的让这个房子可以更宜居吧。
1: 很开心，很温暖。
2: 开心，温暖。其实从改造的逻辑来讲，最大的难度就怎么去解决他们两个共同在使用的空间是同一个空间，两种不同的使用场景。就这个部分可能需要适老化或者是适龄化的一个改造，对我来讲也是个挑战。
1: 钱老师，
2: 哎，
1: 这次您费心了，
2: 那我们坐。
1: 好嘞好嘞好嘞。
2: 今天呢就是把设计的方向跟你做一些碰撞。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先是入户门这个墙体的地方安放了一个坐凳，接下来是卫生间，淋浴房里面也增加了一个坐凳，接下来是客厅，把电视机嵌进墙里，客厅跟书房结合，然后又增加了一些储物，然后卧室做了一个壁龛式的储物柜，然后阳台呢，洗衣机旁边有洗手台，还有上面的吊柜，然后外婆在起床的时候，我们有单独的一个护栏。方案说完了，你可以提你的想法。
1: 我感觉外婆看到这个设计，第一句话蹦出来的应该是“百灵了”，
2: 百灵了。好，
1: 但是我只是提出外婆她可能的一些想法啊。以目前的这个设计的储物空间来说啊，等我们正式入住啊，可能我也洗不了澡了。淋浴房也堆满了。第二个呢，高处的柜子你要么给它锁上，要么你增加底部的储物空间。你洗浴室的台盆够不够得着？我在苏州现在的这个工作的区域啊，我可以看到它在做什么，但我觉得这个视角受阻了。
2: 嗯。
1: 猫的那个部分也没有给它想好预留在什么地方。
2: 五只猫这次只能在，我不知道在阳台，
1: 还有个厕所啊什么的。嗯。然后呢，外婆她肯定会问正面的为什么是镂空的，她觉得积灰。说实话，我觉得她 PPT 上面讲的那些东西，我在其他的设计方案里面已经看的不要再看了。你就比如说，她说我给你加一个板凳，我给你加一个扶手，人家设计师也会做。实话实说，
3: 那第二版方案你期待吗？
1: 我期待啊，我期待它肯定是按照我所想的东西去设计一套新的出来呀。那如果设计不出来的话，那就改第三套呀。
2: 压力还是有的，像今天很多考虑不周的点，重新思考，重新打散了重组，结合蒋同学提到的一些点去放在他家里，也会有些新的创意跟构想。

那我们就重新再过一下啊。你的宫位安置在这边了，视角基本上能看全了，能看到外婆，照顾到外婆。上次你也提到过，外婆其实在

0: 坐凳子的时候，其实他不建议坐得很深，现在定制了一个更长一点的沙发。哦，啊，那这样的沙发呢，其实对于他的起或者坐下也会更方便。那沙发下面呢，我们做了储物的抽屉柜啊，对于外婆来讲，常用的东西她就可以在这个高度使用了。在客厅的区域呢，做了一个上下折放的床。哦，啊，那卫生间现在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动，我们改了厕所门的位置，外婆去洗手间的频率会很高。之前其实她要通过不是很宽裕的餐厅区域绕进去，现在就可以提高外婆去洗手间，包括她洗澡的便利性。
1: 这个哎，这个口子开得很好。
0: 卫生间的部分呢，上面吊柜储物的面积会大一倍。嗯。然后卧室里面的部分呢，猫咪它平时玩耍的地方就是放在这个位置。
1: 这个猫咪的位置也好。
0: 哦，这个区域呢，其实解决的是柜子的部分最大化。
1: 我觉得柜子已经很多了。好啊，非常好。好，钱老师，接下来就非常期待能够入住到你设计的这个新家了。
0: 是我们全力以赴。
1: 这次方案终于感觉不像上一版方案一样了，就是有一点设计的这个概念在里边。比如说它从原有的布局再重新给大家设计，我就觉得更加完整了，然后就说明它考虑得很到位嘛，包括也很尊重我作为业主的想法。

0: 已经清空了啊，现场已经放样放好了。这边的部分就是鞋柜的位置。
1: 鞋柜到时候是这种拉的还是这种打开？
0: 啊，打开的。这边是餐厅区，对面是镜子，这边的是木饰面，上面还有个壁灯。然后之后呢，这个地方会定一个扶手，有一个借力的一个点，
1: 这个高度正好。客厅区这个
2: 挂的这个格子就是
0: 柜子的大小，
2: 大小就是这样。
0: 对的，没错。
3: 那卫生间呢？
1: 这个有一个门槛，是不是老人会走的时候摔倒？
0: 这里其实是为了防水，未来的砖铺完以后，那个是看不到的。
2: 那就行。
1: 哎，感觉这个换了门之后，
0: 是
1: 总感觉这空间好像就变大了。
0: 对，
1: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还是怎么样，
0: 这样就比较好用。
1: 对
0: 啊，这边是猫爬架和床尾的柜子，打开以后就挂衣服。床头柜呢是直接跟柜体一体化完成的。
3: 阳台区呢，
0: 洗衣机跟那个水斗可以在这边直接搓搓，以后就直接晾晒了啊。
1: 这个砖敲掉吗？
0: 直接贴那个石材，对，
1: 哦，是吗？
0: 对，没问题的。
1: 我以为贴不牢
0: 呢。从工艺角度来讲，没什么问题。
4: 对，师傅的那个。
0: 那要不我们明天去看看家里用的石材瓷砖？
1: 好的呀。
0: 淋浴房的地面，那这种就非常光滑，
1: 非常光滑
0: 啊，光脚踩上去，像在所以比较安全。从我们设计搭配啊，如果没有特别需求，我们更建议这种大地色系，这样一个是耐看，你可能五年十年都不会觉得哎，流行度会过去，它这个饱和度都有降低，也适合搭配。这是木纹砖。
5: 对，
1: 田老师，我还是有一个想法，
0: 是
1: 我希望客厅和房间能够铺一种颜色，因为我可能跟外婆也比较喜欢接近于原木的这种质感。
0: 这个恰好是年轻人跟外婆都会喜欢的。材质的选择呢，关乎安全，更关乎感受。地面呢，是我们接触最多的地方，我会优先选择一些触感温润、防滑的哑光地砖，或者是软木地板。就尤其是在厨房、还有卫生间这些湿滑的地方，这是我们常常说的脚下的安全感。老人对寒冷呢比较敏感，所以我们会多用实木、布艺，少用冰冷的不锈钢和玻璃。木材的温润质感远胜于金属的冰冷，家里呢就会多一分温润，少一分冰冷。
6: 今天周末我从苏州到上海，来看看房子的施工进度到底怎么样了。来，我来看看进度如何。

0: 这个进度跟我上周来感觉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嘛，啊，依旧是水泥地啊，有一些这个板材进场了，但是还没有开始装，没有任何的铺装啊。喂，哎，喂，钱老师。哎，我这么进去一看，好像跟上周我来看的时候没什么区别吧？
1: 那是正常啊，基本上在做一些水电呐、一些这些数据的要求会非常高啊。瓷砖你在现场应该有看到。
0: 对对对，我看板材都进场了。
1: 对的，该贴砖贴砖，该做吊顶就做吊顶。
0: 哦，
1: 这样的一个流程。接下来要去选全屋定制和卫浴，你也一起去吧。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钱老师
3: 来了，整个浏览一下。
2: 好呀，
3: 未来肯定所有的柜体上面建议都要有灯光，
2: 像老年人可能就比较喜欢这种。
3: 对的，对的，
2: 木纹
3: 至少是有木纹。
2: 对，
3: 抽屉柜子里面我们到时候再做深化归类啊，
2: 归类
3: 更细致。
2: 对，主要是归类哪些是发霉的，我不想用的，
3: 是是是是，
2: 我给它放好，
3: 是是是，
2: 我就给它让它珍藏吧。
3: 没错，这板是通常搭配都是像啊，比如说浅色
2: 啊，
3: 跟奶白色啊去搭。
2: 我感觉是我可能会选这个吧，
3: 葡萄木。我是觉得这个颜色比较百搭，然后比较通透嘛，哈，这个颜色
2: 蛮好的。
4: 色彩其实是有情绪的，对于长者啊居住的空间，我们其实追求的并不是单一的视觉的冲击，而是心灵的安定。首先啊要注意的就是巧用对比而非浓艳，不必呢用大红大绿啊，只需要在关键的地方，比如说浅色的墙面上呢，我们用深一点的开关面板，马桶边呢装一个跟墙面颜色有点区分的扶手，这一点不经意的对比啊，其实能让他们啊看得更清楚，也找得更准确。其次啊，可以用微妙的色彩变化来区分餐厅跟客厅的区别，那帮助呢长辈呢更好的识别空间。那整体的色调呢，我们其实对整个空间会更偏向于米白色、浅灰色、燕麦色这些类似于大地的色系来做底色，能营造出包容安稳的氛围，

0: 小心一点，外婆的腿。
1: 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
2: 那就好了。好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刚才滑来滑去肯定痛的。
2: 会有一点。

0: 晚上外婆下去倒垃圾的时候嘛，垃圾倒完，她推那个小推车准备上楼的时候，在路途的过程当中就被那个小区的保洁车给撞了。
1: 他是这样，这个车倒车就给他撞倒了，外婆完全是视野盲区。这个时候大爷呢第一反应下来看了一眼，大爷马上开了这车又走了。把外婆送到这边来之后呢，

生也说了，就是这个情况呢还是蛮严重的。因为我知道腿骨折不会说涉及到什么很严重的生命危险，但是我害怕的是并发症，因为他之前心脏不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哎，认得我吧？哎，名字认得吧？
2: 认得了。
3: 阿婆，路上不要睡觉啊！
2: 聊聊天。阿拉讲，侬听一下。
0: 好。老子痛了啦！困觉，哎，困觉。
4: 术后，医生说考虑到年纪比较大，医生预期他要到出院起码要2个月，所以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装修能做一些改动，可以多一些帮助他正常在家里边行走的一些辅助道具，可能是不是要多增加一些扶手啊，保证他的安全性啊，他的监护的设备要更加全面一些，地板的设置上面是不是可以有些更多的一些变化，反正就希望装修完之后的这个家不光是可以让他生活在这个家里边，也可以给他日后的康养恢复提供一点帮助。

0: 喂
1: 喂，
0: 哎，钱老师，
1: 哎，
0: 我蒋同学呀，
1: 哎，蒋同学，
0: 我跟你说一个紧急情况
1: 啊，
0: 我外婆在小区里边倒垃圾被垃圾车给撞了，所以你看看我们后续装修方案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变化？
1: 啊，了解，那要不我们见面聊？
0: 好嘞，好嘞，好嘞，一会儿见，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1: 老婆，啊，你好，
2: 辛苦你来设计师。
1: 不会，那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是很好的，
1: 感觉很好的，
2: 哎，精神十足。
1: 那，精神好哈，对，哎，对，是你到时候把一些居住在里面的要求哈，你什么想法可以尽量提。
2: 我现在是个问题，个钞票要不要？到底
3: 这个老年人就是讲实际，
1: 对的，很实际哈。
2: 我没有没有要求，我相信了设计师。
3: 那对一个么子要
2: 空间大一点，
1: 对
2: 对吧？
1: 东西可以多放一点。
2: 哎，多放一点，别没啥要求，因为这个房子小嘛，对吧？
1: 对对对对，没错。
2: 大房子买不起，只要买小房子嘛，对不对？
1: 居住够了，舒服就好。要考虑好你住在里面，就是便利性，然后呢？去洗手间啊，然后厨房啊，当然养身体肯定还是最重要的。
2: 对，
1: 但可能住进去也要把这部分考虑好。
2: 因为他们来睡睡觉嘛，
1: 对对对，没错，
2: 对吧？对不对？他们我一个人在里向，他们不放心。
1: 肯定，希望能照顾到你们，也放心一点。
0: 毕竟老人骨折了之后，整个行动啊、生活啊，多少有一点不方便。
2: 因为我年纪大了，80岁了。
1: 对的。
2: 他老忙的，
1: 是肯定啊，
2: 老忙的，早上八点多钟上班，到夜里要五点多钟下班，
1: 对，
2: 老忙哎，
1: 对的，
2: 要照顾我，
1: 对，
2: 心里现在是，哎呀，拖累他了，真的拖累他了。
1: 对，你身体好，对他来讲，工作也会轻松一些啊。
2: 我心里也想了啊，对不起，真的
1: 不会，
2: 心里想老激动的。一批一批人来看我，
1: 对，
2: 真的，我心里想这个是个心里想不过去，哎。
0: 他也不想给我们多添麻烦吧，以前吃的东西也不多，现在也肯吃了。
2: 那么上海房子也小，空间小，要自家注意点。
1: 对的，没错。对。
2: 啊，不好吧，管理设计师，
1: 对
2: 不
1: 对？
2: 对。那么大家经常都要回去吧，他们。
0: 伊拉要回去啊，伊拉回上海啊。
2: 我们快点回来，早点回去。
1: 好的。啊，外婆啊，那我先过去啊。啊，好的。
2: 谢谢，麻烦你啊。
1: 啊，不会的啊。好的。
4: 刚刚去了苏州啊，就是看了一下外婆。等她出院居住在这边呢，肯定是要考虑到一些适老化的一些运用，召开个碰头会啊，讨论一下哪些地方是需要马上调整的。边边角角的位置啊，我们也考虑做圆润面，减少磕碰的可能性。那的通道位置确实有些会比较窄嘛，就是轮椅进来以后，不管是去厨房，还是去洗手间，还是到这边的一个卧室啊，这几个方面确保畅通无阻。卫生间的门有点窄，做个扩大。

0: 啊，从卫生间通道一定是要确保最快能进入到洗手间，这也是我们这次调整的重点。
1: 但是这样的话，这个已经在施工了呀，我们还要改门洞吗？一定要改门洞吗？
0: 肯定该拆除就拆除，安全隐患的部分要规避以外，尽可能去往这个标准来，因为这个是硬性条件，有多难都得把它解决。

0: 因为知道外婆进医院了，所以
1: 我们尽可能从这里找一些元素或者借鉴一些老化的产品，看是不是在外婆家里用起来也方便她以后在自己家里居住。
2: 这个扶手啊，应该适合的，而且它是有点助力，这个应该是用得到。嗯，
1: 我们那边可能会把它这个扶手装在洗手台的旁边，更符合我们的实际落地的需求。
3: 稳固的家具是沉默的依靠，选择一个家具呢，一定要选择一个沉稳低重心的，沙发跟床的高度要恰到好处，让他们能轻松地坐起来。扶手呢，其实是我们得力的老朋友，请不要把扶手看作是医院的象征，它可以设计得很美观，在马桶的旁边淋浴的区域安装稳固的扶手，在他们起身发力的时候递过去一只有力可靠的手臂。

0: 华辉，
1: 来了
0: 来了，
1: 豆腐打过了，
2: 打过了，
1: 那闹了给，
2: 闹了给，哎呦，哦，非常晓得，哎呦，人人没会得烧噻，人人会烧，人人会烧，人人会烧。
1: 啊，我得把房子就装修好了啊。
3: 外婆，你躺在病床上，那个房子在装修，你担心不来？
2: 担心啊，夜里睡不着觉，我夜里得十二点多钟，一点钟快困觉。早上的四点钟就醒了，睡不着觉。
3: 嗯，家里面的布局也变了。
2: 哎，肯定变的嘛，这肯定变的嘛，对不对？
3: 嗯。
4: 完不成了呀！还有两天要进家具了，全部搬进来了。还有两天是怎么安排？我心里有个底，这样子我搁着我肯定受不了，我晚上睡觉都睡不着。这个怎么弄？这一点都不踏实的。这抢也要抢出来嘛？现在是。你要油漆工两个在那边，两个在这边做，那交叉着。现在就是还有两天，你计划是怎么？那油漆工干不完，叫十个人也得挤在这边弄啊。你就人给我上去啊！目前最大难度应该还是明天，毕竟要跟全屋定制，还有那个卫浴的产品交叉施工嘛。可能担心的就是交叉施工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磕碰啊，或者是窝工啊这样的情况。那软装的部分其实我们都已经准备好，陆陆续续都进场。
5: 坐高铁去干嘛？
6: 今天去黄山，就是去一下木子工厂。之前有把设计稿给到黄山那边工厂，看制作的情况如何。
3: 你带我去看一下那个。
7: 好，在这里。
3: 好，
7: 已经到这个半成品开始打磨的阶段了。
3: 这个受力应该没问题哈。
7: 试一下，应该没问题。
3: 如果在长电的话可能会有些软，但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7: 应该没问题。还有你这个固定比较牢固
3: 啊，固定，对，固定你觉得建议到时候怎么
7: 完成了螺丝名装？
3: 可以的，可以的，精巧一点我觉得名装是可以的，也符合我的预期。
7: 对，
3: 那可能就接下来可能就是在

0: 先加工，先磨一下。
1: 对。
0: 好，再看看那个樟木箱。
2: 樟木箱是原来外公做的家具，之前会存放一些杂物，在接下来新的房子装修完，除了它有储物功能，是不是把它变换成我们讲可移动的茶几，让外公原来的手艺成为家的精神核心，陪伴着外婆。樟木箱
1: 啊，中间的部分是核心，所以说可能还得从你的宝物里面挑两块比较适合的板啊，怎么做里面的镶嵌的感觉。
3: 中间部分如果说考虑到它有些怀旧的话，就可以用老木，有一些老的元素的。
1: 对的，没错。我们现场去看一下。
3: 可以啊，还有一个老木头，我们可以选一下。
1: 好呀，好呀，可以。
0: 我觉得就从这里项目里面去选，因为它的颜色比较百搭一点，特别是基础框哈，相对来说也比较扎实，而且纹路比较直嘛。那我们就确定了，就用这个颜色好了哈。
3: 好。

0: Hello， 钱老师。哎，
1: 蒋同学，
0: 房子装修下来，你觉得怎么样？
1: 觉得还是有期待的。
0: 那我相信一定是一个好的作品。
1: 对对 对, 对，待会儿你自己上去先看一下。
0: 我先自己上去吧。
1: 对
0: ，OK OK OK。这搞得确实很。

0: 这个是我可以办公的地方。
1: 这里视野还不错啊。这个我喜欢。这个很适合外婆的身高。
2: 哦，这个卫生间空间很大呀。
0: 啊，这边是我说要加装的清洁工具的地方，动动板，这样设计就很合理嘛。哎，这边感觉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嘛。钉子什么意思啊？
1: 不懂吗？一会儿问钱老师。
0: 哦，这个跟医院是同款，这个好。对，外婆以后睡这边就放心很多了。啊，这边是猫的柜子，猫柜子，还有猫草，挺好，挺好，挺好。
1: 可以。
3: 喂，阿伯，我现在已经来个新房子里向了啊。
4: 啊，来新房子里向了是吧？
3: 我帮侬看看叫新房屋里向搿个装修啊。
4: 哦。
3: 哦，侬先大概看看搿搭个样子，看得着伐？
4: 看得着。
3: 还认得出伐？
4: 认勿出了。
3: 那我帮侬看看叫那进来个地方，那搿是老早的那卫生间只门，开了搿只鞋柜搿头看到伐？嗯。猫吃物事个地方，吃茶，嗲伐？嗲个。哎，这隐私间大楼里向还一样，还高级点嘞。
4: 哎，高级嘞。
3: 搿搭是一个樟木箱，樟木箱沙发。
4: 嗯。
3: 我帮侬看卫生间里向啊，搿大手的搿个台子，哎，台本按照侬搿身高来个。嗯。侬看伊帮侬搿个床装了搿个扶手，看到伐？搭医院里向一样的。
4: 哦。
3: 侬自家好拿伊搿样子拉起来个。
4: 哦。
3: 侬下趟自家困觉就方便了喏。那阳台我帮侬看喏，猫蹲个地方也帮猫做了只地方嘞。
4: 哦。
3: 美好不啦？
4: 好，美好，美好，美好，是美意，是美意，美意。感谢徐老师。
3: 哦。
4: 设计的好。
3: 徐老师，徐老师现在还没来嘞，讲不定伊这些到我边浪向辰光，侬得伊打招呼，侬感谢伊啊。
4: 啊，感谢伊，感谢伊。
3: 哎呦，徐老师来了。
5: 外婆。
4: 感谢徐老师，交关感谢。徐老师，我辛苦了，设计的老漂亮啊，老好啊。
5: 刚看了以后整体喜欢吗？
4: 喜欢
5: 喜欢就好，因为以后等你们搬进来住在里面比较舒服，那最重要了。
4: 好的，肯定师傅。
5: 好的，那外婆你休息先。
4: 好，再见。
5: 我跟蒋同学再来看一下。
3: 好的。
6: 其实餐桌的部分它其实可开合，这个已经是增加了一张板。怎么过呢？这里面有备用的一个板，
1: 这儿哦，看到了，
6: 这样子打开，
1: 这个就直接放上去。
6: 对，没错，对着动眼的部分就这样合上就好了。
1: 哦，
6: 如果在这边工作啊，外婆坐在这边，
1: 对，她还可以在这儿吃饭
6: 啊，吃饭可以聊天，就不影响。
1: 对对对，
6: 这个你看哈，我选择两款不太一样的，一个是整个设计都搭配做好以后哈，
1: 哦，
6: 它可以转弯。

0: 哎，我这个刚才我倒没发现。
1: 哎，这个。所以他这样子就哎起身这样扶手就很好用。
0: 哎，这个还挺好的，
1: 还是蛮轻的。
0: 哎，很轻，
1: 很轻，很稳，也很稳。
0: 我觉得对外婆来说也好，对我来说也好，你比如说我换一下就能看到外婆在这边。
1: 没错，没错。
0: 对，真棒。樟木箱，
1: 我们里面其实有个奥妙的东西啊，我们打开看一下。打开以后，它实际上是一个，其实叫百宝箱。
0: 而且你做这个格子，我就想到了外公。他以前也是喜欢做这种格子，他就是把木头做成盒子，一个个叠起来。
1: 对的，对的。那也可以移开，放得下。哦。啊，把它这个盒上放左边、右边，放单边，啊，这样子就很方便。
0: 钱老师有心了，这个就是你去黄山打的吗？啊，
1: 没错，去黄山打的。啊，那这个万向轮的部分，它是可以左右移动的。那沙发的部分呢，因为这样就很浅，坐起来也会比较舒适。
0: 我刚才都看了，这几个格子是够外婆放的，
1: 方便打开嘛。然后上面当然就是给那个服务的，因为浅色嘛，所以你看起来不会很突兀，
0: 对，
1: 相对比较干净，
0: 很干净。
1: 客厅这个灯它有单独的一个电扇，
0: 又满足了老年人需要增加电风扇的需求，又保证了外观。
1: 是。那这个柜子实际上就是那个床。它有气压的，所以
0: 带气压的，它不是那种直接放下来的，
1: 对对对，
0: 还是缓慢的那种。
1: 那缓慢的，对，
0: 安全性就很好。
1: 对对对。在客厅的部分做了个翻折床，外婆出院以后可能也需要请护工照顾，所以说我们又在客厅单独帮她设置了一个折叠下翻的一张床。
0: 我可以再铺个床垫。
1: 对对对，
0: 比如把这边连起来。
1: 对的，没错。上面还有储物格了。
0: 是的。
1: 那我们把它翻上去，它其实蛮轻的。这个也是去黄山去订的。
0: 这个也是黄山订的。
1: 对对对，它这个有韧性，就很安全。好，看一下卫生间。
0: 哎，感觉换了门之后，
2: 空间好像就变大了。
1: 卫生间门的位置更换。把空间距离缩短，外婆出院以后从主卧进去，包括从客厅过去，它也是比较方便。
0: 是的，是的，很方便。前面卫生间，我进来第一反应，我先蹲一下马桶呀。
1: 是是，
0: 我先感受一下这个
1: 感受马桶。
0: 我觉得很好呀，它那个高度对外婆来说也正好。
1: 对对对，这个电动毛巾架
0: 高度也正好。
1: 是因为特地把高度我调低一点，外婆挂起来就比较方便一点。
2: 动动板
1: 放东西也比较方便，
0: 而且到时候你底下镂空地方想给猫放那个猫大盆。
1: 对对对，猫大盆。那这边呢台面也比较大，那高度呢其实也有把它调低一点比较方便。那柜子里面也放东西啊。直接进入淋浴间，
0: 两个人一起，两个人感受一下空间是吧。
1: 好，这个关上。那它这里单独的水汽可以排的，
0: 而且我看到您把这个壁龛设置在外婆手能够够着的地方，
1: 对吧？低嘛，它相对来说两个高度相对更好用。
0: 这边也有扶手，
1: 然后还有这个一凳子。
0: 走，我们看看卧室。
1: 好，看卧室。
0: 我还看到您把这儿也设置成圆角的了。
1: 对的，没错，因为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常常走上走下走。
0: 这个手感就是特别好，
1: 比较润。这个门呢其实比原来的门有增加扩大，因为最近坐轮椅啊，就包括
0: 就有那个助步器。
1: 对，助步器
0: 方便，
1: 它的宽度这样子更宽敞。
0: 而且我这个双开门应该也能进来了。
1: 没错没错。这柜子其实也是小秘密，
0: 能够利用的空间全给它利用起来了。
1: 没错没错，
0: 你放心，外婆不会让你失望的，到时候这点东西给你塞满。
1: 然后上面因为还有个柜子也是一样啊。那其实我们把它优化到就是可看可用啊，可储物的功能，那更全面一点。那我们打开一下这个柜子，那这样子高度，
0: 哎，这个高度
1: 就拿东西就比较好拿了。拿的时候，因为你正常取用就可以，

0: 外婆的话，她等于是只要给一点力啊，拉一下。
1: 因为外婆的身高的关系，她很多取物件没有办法自己取用，所以可能在柜体的设计啊、使用场景啊，不能显得特别呆板，升降挂衣杆，外婆取用会更方便。
0: 那这样子其实也是把该有的功能哈都完善了。然后整个床其实储物床，可以靠这个绳子啊，它气压上来了，那像下面就可以
2: 放东西了，
0: 放很多东西了。床的侧边了，可以放一些袜子啊，一些储物格哈。
2: 东西不一定要放，但这个功能一定要有。
0: 是，没错。
2: 当一手啊，
0: 好。
2: 这边有柜子。
0: 对对对，这里不是一半嘛，还有一半就用到这边了。好。然后这个还是之前提到的。
2: 对，我就说啊，这个是医院同款。
0: 对对对。
2: 他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他也是这样的。
0: 是。
2: 哪怕晚上他可以一直这样敞开着，他起来啊，他睡觉啊，都可以很方便。
0: 都会比较方便。
2: 对。嗯，
0: 这个帘子呢是拉上以后呢，那外婆在里面睡觉哈，就会比较舒适。
2: 是，
0: 它这个拉开以后呢也比较宽裕，那这样子两边在用起来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影响。
2: 是，
0: 那当然还有这个部分就是为了
2: 给猫
0: 猫玩耍的地方，嗯，就是很多圆孔。这边打开以后，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台阶，它可以在这边玩耍。阳台的部分呢，就把洗晒啊，包括有些小东西搓一下，包括这个龙头也是可以搓拉的啊，
2: 是的，
0: 也很方便，有些东西可以搓一下。然后帘子的部分呢，这边拉起来就会比较方便啊，
3: 会遮挡住一部分刺眼的阳光，外婆也会更加舒适。
2: 哎，钱老师，这个是。
0: 待会儿有个惊喜
2: 哦，还有惊喜。
0: 对，那我现在给你拿过来
2: 哦。好吧，好的呀，好，我在这儿等着啊。
0: 可以的，可以的。
2: OK OK。
0: 需要你跟我一起挂一下
2: 哦，
0: 挂一下看。
2: 哦，有点沉，
0: 有点沉的。
2: 这个够牢固的吧？
0: 够牢固的，对，可以了。
2: 哇哦。古色古香，
0: 对对对，去皇上定制的。
4: 你贵州老房子，
0: 贵州老房子啊、嗯。
4: 这个会有木香，
0: 这木香，嗯，
4: 它是松木的，这个松木节也行。
0: 嗯，我觉得这个可以啊，包括这个节都可以。那我们到时候就拿去开料嘛，就去制作。
2: 这个木头，你别说，就是别有一番风情啊。
0: 它代表着长寿一个美好的寓意。
3: 蒋同学他其实也能感受到我们设计的善意。实木的设计不仅仅是因为适老化的运用，更加代表着外公与外婆之间的情感链接，祖孙之间的情感链接。在改造房子的过程中，体会到这种祖孙情，体会到适老化设计在房子里的运用，很好的守护这个家里的老人。
2: 哎呀，谢谢钱老师给我们惊喜不断啊！
0: 对我来讲也是蛮多触动的、啊。那当然看到你在收房的过程中，应该还是有
2: 相当满意
0: 啊，
2: 相当满意。而且我觉得很多地方确实是意想不到的，从那个设计脱稿当中你没有做直接呈现。
0: 对，没错，
2: 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惊喜。
0: 我们也是不断的在设计过程中一点点优化。那也希望说接下来你跟外婆在这样的新房子里面非常舒适。
2: 行
0: 啊，当然说如果有觉得你还希望有更多的改进的部分，
2: 改进到时候再请您来上门的改
0: 跟我提啊，我们尽可能去完善它。
2: 行，谢谢钱老师，
0: 谢谢，
2: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第一感觉说实话还是觉得很温馨的。说一下外婆会喜欢的点啊，第一个肯定就是储物空间，还有比较适老化的设计。田老师从黄山带过来的一整个精雕的木头扶手，还有像这种圆角的床边上的这种边沿的可以提拉式的这种栅栏设计，应该是外婆会喜欢的。我相信就是等到外婆出院的时候，不变的可能还是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面，然后我们非常有爱温暖的生活在一起。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新能源正在中国成为一个新兴产业。然而伴随新能源而来的还有一个特别的称谓，垃圾点。传统的火电时代，电是定量、匀速、稳定、受控输出的，而今天的风电光伏却要靠天吃饭。无规律的波动挑战电网的安全，同时如果发出的电不好用，多发的电留不住，新能源发的电很容易被浪费掉。要让新能源顺利地并入电网，发挥主要作用，不成为垃圾电，储能是关键。这是国家战略中扶持新能源健康成长的核心。

0: 驶入港口的是煤炭专列，105节车厢，每节装载煤炭80吨，业内称为万吨大列。
1: 这台车是从内蒙过来的，这个煤是咱们国家内蒙的煤。
0: 105节长口车厢进港，首先进入的是翻车机房。
2: 火车从这个车站沿着铁路线进来之后，由我们的定位车对它进行一个拨车，拨车之后每4节拨到这个翻车机里边，进行一个165度的旋转，将这个煤炭卸到这个2层漏斗。
0: 为了抑制粉尘污染，在煤炭翻卸中使用微雾技术，喷射出微米级的雾化水汽，
2: 用高压气流将水吹成微米级。它这个微米级呢，就和我们这个煤尘的这个颗粒度大小是相同的，可以很好的和我们这个微雾进行结合，结合之后这个颗粒的重量变重，它就迅速的下降。
0: 曹妃甸港每条线路同时搬动4节车厢，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翻车机房。一个翻卸周期2分40秒，一辆万吨大列平均用时70分钟，高效的翻车能力大大缩短煤炭专列在港口的停留时间，也就间接提高了专列的运输效率。它背后的意义是安全高效的国家能源保供。紧邻渤海的曹妃甸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煤炭转运码头，煤炭产地主要集中在三西、山西、陕西、蒙西，而煤炭的消耗地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于是北煤南运。曹妃甸港正是这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的中间枢纽，
2: 保障国家能源运输的情况下，我们是24小时不停，风雨无阻。
0: 北煤南运3条专线中的2条，大秦线、蒙济线，陆路终点都在曹妃甸港。港口满负荷运转，可以同时堆存850万吨煤炭。
2: 从我们这儿下海，经过船运到南方上水之后，运到发电厂。

0: 进行发电。
1: 来自宁波的复兴号又靠岸，洪兴波船长在这条南北航道上工作了38年。
2: 前期总是保煤，只给电厂保煤的。昨天接到命令就是直靠，这根本就这中度就没休息，就直接就靠上来了，这就是包工。
1: 海运的最大优势是高性价比。

0: 吸量万吨大列的载货量。
1: 有在进京藏高，有在秦皇岛，有在长飞地，就是北方都装煤到南方。
0: 五个货仓已经装满三个，在迎风保供的高峰期，同心波的复兴号八天就要南北往返一次。
1: 只要装好了就出发。
0: 昼夜二十四小时，一年365天，一条永不中断的能源通道。煤炭仍然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稳定器，但未来要减轻煤炭的压力，发展新型电力系统的压舱石是储能。

0: 内蒙古草原总是风光无限，风机叶片已经运到车厂，高100米的塔筒也全部吊装完成。项目经理冯超和整个施工队都在等待主机的到来。主机是大风车电力输出的核心，连接着塔筒和叶片。
1: 哎呀，还没啊？
2: 慢吧。
1: 是啊，三岔路口过来没有？
2: 没了。
1: 要没告诉你，等一会儿，咱们上三岔路口也行。
0: 晚上8点多，经过2天运输的风车主机终于驶出高速路口。
1: 这是接那个叶轮这侧，这底下这是坐的那个塔筒这侧啊，已经到了74台，这是最后一台了。我们盼星盼月亮一样。哎呀，最后一台终于到了。明天早上尽量早点的卸到现场啊。
0: 3年前，通辽市火风光储制盐一体化示范项目开工建设。冯超回到家乡，成为项目施工阶段的总负责人。
1: 三米乘六米的集装箱。
0: 项目将要建设风电170万千瓦，光伏30万千瓦，储能32万千瓦。再过20天，整个电站的电力就要并入国家电网。
1: 争取明天上午吧，我们10点到10点半左右争取进行最后一台主机的吊装。
0: 第二天上午，主机运到现场，做起吊前的准备工作。
1: 这风速现在正好，如果超过8米以上，我们就不能再吊装了。
0: 在底部装上120根对接塔筒的连接件，准备起吊。
1: 准备好，我们就可以起吊啊。
0: 一切顺利，40多分钟，主机升到塔顶。8月底的草原马上进入风景，距离定网倒计时还有16天，留给风机安装的窗口期越来越短了。风场里安装好的风机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工人们登上一座座塔筒，检查线路，测试系统。

0: 风速终于降到每秒六，开始组装叶轮。
1: 中了，中了，中了！
0: 主吊起重机和手动操控的风绳相互配合，每只叶片有72个零接件，3只叶片装入轮毂，组成叶轮。216个螺栓需要紧固8个多小时。

0: 第二天上午7点，风停了，施工队等到了完美的吊装窗口期。六名工人爬上塔筒，四条巨大的锁链挂上吊钩。
1: 来，650，保持半径起钩了。650，保持半径起钩。起，来，90个人起，80个人起，起。
0: 起，来，慢慢起来，起。继续起，起，再起，起，再起，起，再起来。好了，够好了，够好了，够好了。45分钟，空中指挥配合地面指挥，像对接太空舱一样。 让直径165米的叶轮同时精准嵌入72个螺栓孔，223台风机全部安装完成，历时7天。30多年前，中国建起第一座风电厂，3台风机满负荷运转1年。 也就相当于今天1台风机2天发的电。今天的中国风电，无论是装机容量还是发电量，都已领跑世界。3年前，通辽市火风光储质盐一体化示范项目1期工程在开鲁县率先动工。李明阳是项目的生产经理。
1: 我们的整个项目是不占用现有星能源消耗大空间，不占用现有调峰资源，所以我们当年是创新性的增加了储能装置，来自我实现自我调节。开鲁县项目安装148台风机，配套11.5万千瓦储能电站。我通过储能来参与这个调峰，比如低谷，晚上，比如大家11点12点以后都大家都睡觉了。
0: 都不用电了，就是复合的低谷。这个时候我新能源正式大发的时候，大家都不用电了，我电也送不出去，结果就被限掉了嘛。但是我通过储能把电都储进去，在白天用电高峰期，我再把它放出来。电站里整齐码放着46个集装箱式电池仓，一个电池仓就是一个大型充电宝，重量55吨，里面是几千个砖头大小的电芯，容量7500千瓦时。 一个普通家庭3年的用电量，为什么要把电能储存起来呢？理论上，应该用多少电就发多少电，但是现实中两者是无法完全匹配的。风力和太阳能都高度依赖天气条件，没有风就没有电，太阳能也一样。 阴天和夜晚没有太阳发不了电，晴天阳光强烈，发的电又可能用不完。这种不稳定性增加了电网的运行调节难度，发的电也容易被浪费掉。充分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就可以化解这些矛盾。 把电能转化成别的能量储存起来，既减少浪费，又减轻电网的压力。在升压站外，工人正在连接电缆，将空中的电线引入地下，把电流接到220千伏升压站。
2: 最后一道工序了，这条线引完，我们就说这条线路就贯通了。
0: 奈曼项目75座风机发出的电流。 汇集到12条集电线路，通过563座线路塔，像接力棒一样把电流传向升压站。这是最后一座线路塔，接通它的地下电缆，所有风机的电路全线贯通。
2: 已经见到曙光了。
0: 配套的储能电站也已经全部安装就位，40个电池仓匹配20个升压仓。 提供5.5万千瓦的储能。

0: 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15天后，项目启动并网，通辽一期工程90万千瓦的风电，18万千瓦的储能，将相继并入国家电网。二期工程很快也将立项动工。不止在通辽，中国各地新型电力系统的创新实践，正在将大量的新能源纳入电网。2023年，全国用电9.2万亿度。这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大约占到16%。如此大规模的新能源并入电网，对电网的调节消纳能力是巨大的考验。配套储能电池是调节新能源并网的重要手段，但是电池的造价高，存储能力有限。一座风电厂或光伏电站，配套的储能电池大多只能提供几小时的储能能力。要想大容量低成本地实现储能，需要一个巨大的充电宝。
1: 测量柜巡检，里头有一个设备坏了，去处理一下。
0: 张春波在电力系统工作40年，这是他服务了32年的沙河抽水蓄能电站。简单理解，抽水蓄能电站就是一个大型充电宝，它有两个水库，一高一低。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利用上水库和下水库之间的高度落差，在用电低谷的时候，用富裕的电能把山下的水抽到山上，水位抬高就具有了下落的势能，也就相当于把电能转化成了水的势能储存起来，在用电高峰的时候再放水发电，水的势能转化为电能，又再次回到电网。
1: 它主要起的作用呢，就是调峰天谷。
0: 沙河电站1998年动工兴建，当时全国抽水蓄能电站刚刚起步，还处在试点阶段。
1: 当时是5家小水电，我们号称叫5朵金花。
0: 因为起步晚，当时的水电装备主要依赖进口。有一年，电站的通讯板出现故障，紧急向法国供应商求助。
1: 之间联系总共用了半年的时间，联系好了之后又用了3个月才把这块板子采购到位。当年的设备运行管理是非常困难的。
0: 近10几年，中国水电事业后来居上，大量的国产化设备推向市场，沙河电站的控制系统也进行了国产化替代。今天中国抽水蓄能电站的装机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一，截至2022年底，有98个抽水蓄能电站正在兴建，已建成投产的装机容量4579万千瓦，占全球装机总量的1/4。
2: 现场还有什么问题？就是
3: 现场
2: 这段时间，前一段时间，
0: 在鸭绿江，一座特殊的抽水蓄能电站正在兴建。多臂钻像一个怪兽机器人，同时伸出4条手臂，在岩壁上钻孔。
2: 大部分腰线加2条，加上面这个照明就要好得多。实在不行，毛面抽在这边的。
0: 张东明是两河口混蓄工程总指挥。工程2022年12月动工。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整个辽沟混蓄的这个机场交通路，现在目前正在施工。
0: 正在施工的电站很特殊，它是被改造出来的电站，既是水电站，又是抽水蓄能电站。在雅龙江中部有2座水电站，上游的两河口水电站和下游的崖根一级水电站

0: 利用两座电站的水库，就可以改造成抽水蓄能电站。这是上游的两河口水电站，水库容量大，能装下将近800个西湖的水量。大坝295米高，是目前我国已建成的最高土石坝。大容量和高落差意味着超强的水力发电能力。用电低谷的时候，配套抽水蓄能通过富裕的电能，将泄放至下游的水又抽回到上游，重新转化成了水的势能储存起来。这是一个超级充电宝，
1: 能够极大的节约投资。因为一般的我们的这个抽蓄都是要建一个上库，上库的库盆你还要防渗，同时再建一个下库，下库还要再建一个坝，这样的话工程投资大概会增加10亿左右。
0: 隧洞从山体往地下80米处开挖，未来在山体中将安装4套可逆式机组。
1: 这次在可逆式机组，实际上每一台水从上面下来的时候，它是可以冲击它的水轮，是作为发电来使用的。同样的一台，它还有另外一种工况，就是我们需要这个抽水的时候，它可以变身为水泵，直接在网上抽水，相当于既是发电机又是抽水机。
0: 从两河口水电站往下游行进13公里，就是未来的牙根一级水电站。大约2年后，这里将筑起一道68米高的大坝，蓄起的库容也就是混蓄工程的下库。河道两侧开凿了一些探洞，正式施工前需要从这里收集一手的地质数据。
2: 里边还在通风，里边。
1: 我们现在探洞都是水平打一段，水平打一段以后，它还要往下。
0: 在建设大坝的位置开凿探洞，能最直观、最准确地采集到抗震防渗的基础数据。
1: 最直观的，同时代价也是最大的，就是打探洞这种方式。它这里边您一看就看明白了，整个的我们地质条件、水沿水平这个方向的地质条件的构造就看得非常清楚了。
0: 两岸探洞的地质数据汇总后，牙根一级水电站就将破土动工。上游的进场交通洞以每天6米的速度往前掘进，一年后交通洞将打到电厂的心脏中心机房，5年后混蓄工程和牙根一级电站将相继建成，他们和两河口电站形成一个整体，成为全球最大的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能满足一座人口1000万的城市一年的用电量。面对新型电力系统的挑战和机遇，中国还在探索更多的储能手段。这是卤水，含着高浓度的盐分，卤水加热蒸发便结晶成盐。卤水来自30公里外的盐矿，盐矿在地下800米到1200米。采盐的过程并不复杂，清水罐里的自来水通过绿色管道注入地下，把盐矿溶解成卤水。然后输送到盐场制盐。水溶法采盐在地底留下了一个个盐穴，这些盐穴空间巨大，高度达到100多米。在过去，这些巨大的空间都是浪费的。处理这些空洞穴，通常需要用放水或注入空气等方式回填，防止塌陷。不只是采盐，开采各种矿。

0: 长，都会留有类似的洞穴。
1: 这个眼圈呢，是矿的开采过程中啊形成的这个地下洞室，它的体积呢是22.4万标立方，埋藏深度呢大概是在底下的800多米。
0: 2022年，一座带有探索性质的储能电站建成。科学家正在探索一种新的储能手段，压缩空气储能。储能的过程从这个方形的空气过滤器开始。环境中的空气被吸入压缩机，就像打气筒的原理一样，空气不断被压缩。
1: 在我打气的过程中，一方面空这个气啊压力就高了，就是存储到我的那个轮胎里面。另外在我打气过程中啊，我的打气筒啊是要发热的，也就是在你压缩过程中它是有压缩热产生的。
0: 压缩过程也就是电能被转化的过程。高温高压的空气首先进入换热系统，利用导热油将热能置换储存起来。经过换热的空气温度降到40摄氏度，再注入地下岩穴，整个储能过程就此完成。电能转化为空气压缩势能和热能，再被分别储存起来。曾经废弃的岩穴变成了聚宝盆。到了用电高峰，在得到电网的指令后，这些储存的能量开始逆向发电。这个充电宝每天充电8小时，放电5小时，可为电网提供30万度电。常州市的岩穴压缩空气储能电站，2022年5月投产运行，是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国家试验示范项目。岩穴储能未来的产业化、商业化前景，还有赖于转换效率的提高和建设成本的下降，科学家仍在探索之中。在新的能源时代，人们还对氢能充满期待。我们可以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制造氢气，从储能的角度看，就相当于把风电光伏储存起来，转化成了可以灵活使用的氢能。
2: 启动。
0: 2023年9月，中国氢能大会在陕西召开，8位院士、数10位业内专家齐聚一堂，畅想氢能的未来。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产氢国，无论是海上风电，还是陆上光伏，都有可能成为制氢的主力。一旦制氢的成本快速下降，氢气将作为燃料替代柴油、汽油，又作为化工原料替代煤、石油和天然气。如果全世界的氢能开始发力，能源格局将会彻底改变。完善电力系统，突破往往不是单一的科技创新，蓄势而发，传导至关重要。在这个50米高的试验大厅，将进行一次特高压电机试验。试验大厅最醒目的是这些造型奇特的塔体，像一个个巨型玩具，它们是放电装置。在试验中放出上千伏的高压电，模拟闪电、雷击等特殊的放电效果，测试产品在极端条件下的耐压能力。
3: 模拟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串一串的电容，电容之后到时候它说里面充好电之后同时放电，就能放出更高的电压。
0: 高空中悬挂着一个3层楼高的长方体，这就是即将接受测试的产品换流阀。
3: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叫特高压直流换流阀，它在这个发电端主要是把我们的这个发出来的交流电变成直流电输送到我们这个用电这一侧，那么在用电这一侧呢，它又是把我们直流电变成交流侧，那么就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工矿企业啊，或者说居民能够来用了。
0: 因为资源分布不均衡，

0: 我国主要在西部发电，再送到东部用电，既要远距离，又要大容量低损耗地把电力输送出来，最理想的手段就是特高压直流输电。从2009年到今天，中国建成了20条特高压直流线路，而换流阀是特高压线路中的关键设备，它集合了多项尖端技术。
1: 首先来说呢，它的那个学科种类非常多，像我们就从一次装备来说，它有这个电力电子、高电压绝缘、材料力学，还有我们的这个冷却等等这么多学科的集成。那么其实从我们的这个装备的控制上来说呢，我们的阀控系统同时要控制几百上千个这个进闸管，那么这个控制技术，每个进闸管的控制时间、控制一致性也要求非常高，那么这个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0: 长臂升降车把试验人员送上高空，接通电线，试验即将开始。
1: 我们产品的正常工作电压是800千伏，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做的电压会更高，比如说到1600千伏甚至更高，主要是担心我们在产品运行过程中有些过电压，把产品这个不同器件之间的这个空气或者是说绝缘材料给击穿，目的是把装备的所有问题解决在出厂之前。
2: 试验马上开始，请无关人员撤出试验区。

0: 这个实验大厅的外观平淡无奇，但这个方盒子曾做过国内最高等级的特高压试验。这些经过严苛测试的换硫阀，一次次应用到国内外的特高压工程。在国内做的项目都非常有代表意义。首先，我们做了国内第一个正负1100千伏的这个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在那里面我们就供货了这个。
1: 换硫阀，我们还做了这个我们国内第一个出口的这个项目，巴西美丽三项，这个也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走出国门的项目。特高压的加速为产业链带来了巨大机遇。
0: 直接推走，挪到旁边一下，把这个推出去就好了。往那边。现在我们阀层已经做完了这个绝缘实验，现在我们要把它送到我们这个。
2: 功能实验的这个平台上去，对它一些做些功能性的测试啊，看看它这个绝缘实验过程中有没有对我们的这个设备零件造成一些损伤。
3: 严苛的耐压实验是换硫阀出厂前最后一道安全品控。这些经过极限考验的阀塔会组装成工作站，在一条条特高压输电线路的两端，启动跨越山野的能源动脉。 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电网，这个电网正注入越来越多的新型电力。特高压输电和储能技术的发展，让电力的使用突破屏障，让电网更加平衡和安全。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

0: 地的 AI 云，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锦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联播头条来关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汽车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了50%，车市告别新车放量主导的增长阶段，而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
1: 6月23号，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公开发布，引发广泛关注。在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杭州被赋予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优化汽车限购等重点改革方向。杭州要如何发力？来看记者报道。
2: 位于浙江杭州钱塘区的孟马汽车小镇汇聚了40余家汽车品牌。记者在园区里遇到前来购车的张先生，经过现场看车、比价和咨询后，张先生最终选定了一款新能源车。
3: 因为我是有这种通勤的需要，然后我每天开车其实比较久，我之前是一台油车嘛，油费会比较贵，所以就想换一台电车。最近不是有那个置换补贴嘛，然后算下来可以优惠10000块钱左右。
2: 支付车款、购买保险后，张先生通过手机即可办理新车上牌相关流程，当场就能开走心仪的新车。
3: 直接已经上牌可以开走了，很省时间，很省事儿。这样的话可以不用再跑第二趟，一次性直接把所有流程全部走完。
2: 从市场端看，政策信号正在加快释放购车需求。园区负责人表示，对于不少原本处于观望状态的消费者来说，政策预期、置换优惠、便利流程等共同推动购车意愿转化为实际订单。
4: 近期的这个消费者啊，这个咨询量包括到店的这个到我们园区啊，还是有比较显著的这个增长的。目前这个我们杭州这边呢，这个肯定是以新能源车这个增量为主体的。随着我们这个市政府的这个细则的这些出台，那么后续呢，我们预计我们小镇目前的这个汽车的这些销量啊什么的，会带来大概20%以上的这个增量啊，我们很有信心。
2: 尽管张先生实现了一站式完成车辆交付、购险、完税、上牌等流程，但相关工作人员也提醒，很多热门车型预定后需要排队，购车及上牌也有限制条件。比如需要车型免查验、车主上牌资质符合等等，后续政策优化或将对购车上牌再提速。此次杭州入选国家级试点，重点方向之一是优化汽车限购。杭州现行的小客车调控政策对新车上牌进行了全方位放宽，包括取消个人和单位申请区域指标的资格条件和数量限制，取消车辆更新资格限制，增设直系血亲类其他指标，放宽九摇不中类指标申请条件等举措，推动潜在购车需求加快释放。
5: 截止到今年的5月份，杭州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158万辆。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联合相关的部门，推出更多的优化政策。
2: 按照试点方向，杭州将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通过数字赋能，杭州正把汽车消费从单一购车环节向置购、置审、置换、置充、置停全链条服务延伸，进一步激活汽车消费新空间。
5: 我们充分发挥杭州汽车全产业链的创新优势，强化新车、二手车和汽车后市场的业态联动，发挥杭州数字产业优势，打造一个集汽车展览、文旅休闲、新零售、汽车出海和后市场服务于一体的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推动杭州汽车消费提质扩容。
0: 在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当中，深圳是优化汽车限购的城市之一，现在改变已经开始出现。
1: 深圳7月30号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目前已经进入报名期。来看记者从深圳发回的报道。
6: 我也一直在摇号，摇了也将近10年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摇到一个深圳牌，然后对我自己出行啊也方便一点。
7: 目前深圳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年度总额度为8万个，这8万个指标按月分配，其中1半用于摇号，另1半用于竞价。 根据2026年6月26日最新公布的第六期摇号结果，当期的个人摇号指标配置数为2933个。7月30日增加了 1.5 万个额外指标，不会占用常规额度，采用阶梯摇号模式。阶梯越高，分配的摇号编码越多，中签概率相应提升。照顾了长期参与摇号未中签的市民，这部分人群往往有强烈的真实购车需求。
8: 家里面实际上是有一台那个电车的，但是一直希望还是用于一台油车，但是因为指标的问题，所以到现在还没能实现。希望这次我能抽中它。
7: 这次深圳增加 1.5 万个燃油车摇号指标，将大幅缩短市民的等待周期，激活消费潜力。这些新购买的汽车将在未来六个月内陆续上牌，将直接带动汽车保险、金融贷款、汽车装饰、保养维修等业务的增长。
9: 我们目前的客户群体，那么上牌是80%的外地牌和20%的深圳牌。如果说有这一次的一个提振，预计的话能突破到40%的一个比值，在销量上面那一定会有突破和有一定的提升和帮助，会对我们的售后啊，包括我们的按揭啊、金融等等的一些产业链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0: 商务部等多部门在本周同一天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和关于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两份文件。
1: 这一政策组合拳将给我国汽车后市场和汽车消费带来巨大变化。40个城市多种模式探索创新，将为汽车行业和消费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2: 专家介绍，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汽车后市场的行业规则和配套并没有完全跟上，存在房车上路难、改装无标准、自驾游配套弱等堵点痛点，市场主体呈现小散乱特征。此次政策出台，全面系统梳理了相关内容，有利于市场的规范发展。
10: 我国现在的汽车保有量呢，已经超过了3.7亿辆，像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它会有一个万亿级的一个大的市场。只有这些标准和主管部门规范了，那么下一步这个市场才能爆发出这个巨大的活力，把后市场这些点呢全部激发出来，才能把汽车呢由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啊，生活空间。
2: 专家介绍，此次政策组合拳注重点面结合，同步推出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比如辽宁沈阳、安徽芜湖、重庆等整车基地深耕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江苏扬州、浙江绍兴、宁夏银川等文旅资源城市发力房车露营、汽车赛事，北京、天津、上海等大都市则聚焦传统经典车领域。
11: 总结一些更成功的经验，这样呢，未来呢，有利于在全国各地去推广。40个试点城市里面啊，很多都是围绕着这个新能源汽车，围绕着绿色能源的发展，所以呢，中国有可能会在啊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方面，会走出一条呢自己的啊后市场的这样的道路。
2: 业内专家认为，未来

0: 关试点在落地时如何探索实现具体突破，是下一步行业关注的焦点。
1: 传统经典车领域核心是给经典车一个明确的商品身份，同步明确认定进出口交易有条件上路等管理要求。汽车维修和保险领域直击新能源车主维修贵和投保贵的痛点，开放维修技术授权，理顺换电模式的保险责任，破冰将为行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2: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3: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4: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5: I see a world。
6: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10: 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1%，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电子专用材料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增长665.4%。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专家表示，今年前五个月，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有较多积极因素支撑。
11: 我们看到出口的稳健增长，对我们工业企业的利润呢，起到了一个很强的支撑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的高技术类产品的，这种产需两旺的这样一个发展态势，也一定程度上呢，支撑了工业企业利润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
12: 今天，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铁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技术验收。
0: 眼前这个形似字母 D 的巨型装备，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该磁体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其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将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13: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这。

0: 公司内不打在这个壁上，那么它的厂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子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16个线圈组成环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1: 据介绍，作为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重要的部件之一，这款环向场磁体由我国科研团队历时6年攻关，先后完成方案设计、前期预研、整机研制与性能测试全流程工作，最终实现了磁体全链条关键技术与部件的自主可控，其综合性能指标位居国际同类装置前列。
2: 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不锈钢、特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3: 在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紧邻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另一个核聚变大科学装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关键部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大装置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今天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1: 现场实测数据显示，该线圈磁体稳定载流达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这套装备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已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完全国产化。按计划，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将在2027年左右建成，力争在2030年演示核聚变发电。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它可以起到类似汽车发动机火花塞的作用，在核聚变堆的启动阶段发挥巨大作用。
2: 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3: 功率半导体是电能转换和电路控制的核心器件，广泛应用于电力电子领域。最近，国内功率半导体企业针对不同产品线进行了价格上调，这是行业年内第二次全面调价。价格上调给产业链上下游带来哪些影响？来看一下。
4: 在安徽滁州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的生产车间里，记者见到一条条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去年4季度开始，他们产线已经调整为2班倒，但是仍然满足不了目前市场旺盛的需求。
5: 我们现在产线的利用率也非常的饱和，我们目前接到的订单，根据产线的排产来看的话，都是要排到大概4到5个月之后。
4: 王立芬的公司主要生产 AI 智能硬件产品，其中会用到不少功率半导体。他明显感受到近期功率半导体涨价带来的影响，
6: 紧缺物料就是加价嘛，甚至有些要现金买嘛，还有就是周期特别长，以前可能8到12周，现在应该是30周的都有了。
4: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下游 AI 算力、新能源汽车、储能需求持续放量，功率半导体市场供需格局持续偏紧。一家功率半导体代理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主流功率半导体交期已普遍拉长至30周以上，部分高压器件甚至更长，销售端从涨价演变为涨价加缺货并存的局面，并开始出现分货状态。
7: 分货就是货源紧张，供应已经不能满足正常的需求，那只能说要满足要照顾到各个客户的一些实际的需求状况，比如说你是行业的头部客户，或者你的议价能力比较强，你对价格没那么敏感，那这样的客户一定是优先可能会分配。
8: 面对当前功率半导体缺货涨价局面，采购客户普遍按需求再放大20%至30%进行备货，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紧张。目前不少功率半导体企业纷纷加快了扩产计划。
4: 在深圳龙华数字制造中心里，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的工程师正在对生产线进行调试。负责人康迪波告诉记者，公司计划在广东省内再增加2条产线。
9: 在去年我们产能可能只达成了80%的产能，但现在呢基本上要排单啊，基本上产能是已经饱和了。那么我们有计划在广东省内扩2条标准生产线，每条产

0: 现的产能是每个月4万只到5万只的产能，那么两条线就是每个月8万只到9万只的产能，那么一年下来我们就可以增加100万只左右的产能。
1: 目前 AI 数据中心、新能源、光伏储能三大需求同时爆发，全球功率半导体行业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国内企业加速产能布局，试图在这一轮超级周期中抢占先机。
2: 我们是有扩产计划，像今年的话，我们其实针对于信号线，我们也增加了大概5到6个分装。新建之后，我们的那个生产产能的话，可能会达到1300KK以上。
1: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台积电、三星等晶圆代工厂持续削减8英寸成熟制程产能，8英寸晶圆产能持续紧张，在供需两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功率半导体行业的紧张格局短期内难以缓解。
3: 功率半导体行业供需紧张的情况，我认为还需要持续一段时间。那这里面一方面呢，因为需求的原因，比如说现在的光储包括人工智能的电源相关的模块里面，也需要用到功率半导体。那么从供给端而言呢，功率半导体在整体的成熟制程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它的供给也是有限的，可能我们最快也要看到明年，甚至明年下半年。
4: 电影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从6月1号至8月31号，横跨3个月的时间，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昨天，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在全国上映，上映首日全国票房超过了2734万元。上映期间，贵州推出了影旅联动等系列票根优惠政策，拉动当地消费。
5: 相关机构数据显示，在《四渡赤水》主要发生地贵州，影迷观影热情高涨。26号上映首日，电影的上座率、影院的排片率和点映场次都比较高。
6: 那我们的 IMAX GT 影厅从点映到今天，那我们的上座率是能够达到70%。那像今天全国公映了，我们的排映的场次达到了35场。
5: 影片通过微型沙盘搭配针孔摄像机的拍摄手法，直观立体呈现战场地形、敌我兵力部署与战略战术意图，让宏大复杂的军事布局可视化、通俗化。通过三线叙事，全方位还原战役全貌，让观众清晰读懂《四渡赤水》出奇制胜、机动破局的精妙战略思维。
7: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还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5: 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4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一次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
8: 怎么使用四渡的观影票根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呢？首先咱们用智能手机登录一马游贵州小程序，然后找到四渡的活动专区，点击进入以后再点击前往兑换这个按钮，随后就可以拍照将票根进行验证。
5: 此外，一些影院也和周边商家进行联动，联合推出凭四渡观影票根消费打折。
9: 把这个票根给积攒下来，趁着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和家人去小七孔玩玩水，一家人的消费能省200-300块钱呢，非常的实惠。
10: 在前期宣传和现在上映的带动下，电影《四渡》所涉及到的地点以及拍摄地旅游也同步升温。其中，贵州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县土城镇、娄山关景区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的游客量显著增长。
5: 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
11: 真的好感动，眼泪没停过。那种故事情节通过这个实际的场景，好像身临其境真的太好了。
5: 电影的实景拍摄地也吸引了大量游客。 在遵义会议会址，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人士观看了电影《四渡》后

0: 专程来到这里。
1: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0: 在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战斗过的贵州习水县土城镇近期游客量明显增多，而距离土城古镇170公里的娄山关景区是电影四渡中战争戏份较为集中的取景地，当地打造了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娄山实景，让游客直观感受战斗场景。今年以来，娄山关景区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
2: 这次来了之后，就是我就会觉得，这个地势险峻，就是更能理解先辈们当时的这种不易吧。
3: 当地时间26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英国院线，并同步在爱尔兰上映。跨越时代与山海的亲情故事，不仅打动了海外华侨华人，也让外国观众感受到了侨批文化里的那份厚重与温柔。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英国正式上映，影片上映的当晚，连续几个场次的票已全部售罄，
5: 哭了有半场电影吧，就是后半场一直在哭。还就是可能华人之间互相帮助呀，以及就是大家对这个语言的传承呀，我觉得还蛮有共鸣的。
6: 当天来到影院观影的，既有在英国生活多年的老一代潮汕华侨，也有年轻一代潮汕人，他们不少人的家庭都有下南洋、寄侨批、海外谋生的经历。影片中的故事勾起了许多人的家族记忆。
7: 应该是我妈妈那边，因为她那边有亲戚，就是去了马来西亚。这部电影给人的是那种真情实感，
8: 让那些年轻人知道咱们老一辈那些老人家那个时代出去赚钱不容易。我觉得应该我们要推广多一点呢，给我们新的一代，让他们知道咱们中国人的真的不容易，然后走到现在我们觉得很自豪。
6: 除了华侨华人外，电影也吸引外国观众前来观看。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影片围绕亲情、乡愁、诚信与守望展开的故事，让他们产生了强烈共鸣。
9: Like the very genuine emotion, it's like based on a true story and stuff as well. Like the details, they just all seemed really, really authentic, and I could feel the emotion behind everything.
6: 26号当天，《给阿嬷的情书》也在爱尔兰正式上映。当地华人社团推出《给家乡的情书》侨批明信片传递活动，邀请观众写下对家乡亲人的寄语，延续侨批文化精神。
1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各奖项昨天晚间揭晓，谍战题材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多个奖项。作为主要取景地之一的福建漳州，持续承接大剧热度，越来越多的游客循着剧情走进古城，在寻找剧中场景的同时，体验非遗项目，感受闽南文化。
11: 沉默的荣耀多处取景地位于漳州古城，红砖古厝、骑楼街巷等与剧情呈现的时代气质相互映衬。在漳州古城徐竹初木偶艺术馆内，一场布袋木偶戏表演刚刚结束，不少游客围在舞台前拍照互动。剧中吴石将军在台湾街头偶遇布袋木偶戏的情节，让许多观众第一次认识这项国家级非遗。
12: 《沉默的荣耀》电视剧播出之后，来漳州古城游览的游客多了，他们来到木偶艺术馆体验布袋木偶戏，从布袋木偶戏中加深了对闽南文化的了解。游客来自于北京、上海、东北、广东、浙江等地。
11: 不少游客在观看演出后，还会跟着传承人学习木偶操控技巧。对他们来说，这项旅程不仅是寻找剧中同款场景，更是一次了解闽南文化的过程。
13: 电视里只是看到台前了，但是幕后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今天看到这个布袋演员就是走到台前来告诉我们，就是整个这个操作是怎么样的，这一个布袋它是怎么运动的，然后手是什么样的，就是体验感更深了。
11: 不只简单打卡，漳州围绕影视取景地持续丰富文化体验和消费场景。白天游客在古厝街巷中探访取景点体验非遗，夜晚则走进再回闽南沉浸式演艺空间，感受侨乡文化与家国情怀。
14: 我们也根据剧中的一些场景持续性的打造

0: 沉浸式演绎、非遗展演以及氛围打卡装置，让游客在古城游玩的过程当中能去感受这些场景，更能了解这些场景背后的一个文化故事。
1: 借力影视剧的强劲东风，漳州古城的周边民宿、餐饮及特色文创销量均迎来显著增长。目前古城日均客流突破10万人次，带动文

0: 响。如今，聚集热度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带火了当地生态旅游的新模式、新线路。
1: 位于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的科鲁科镇影视文旅基地是电视剧《生命树》的核心取景地，该取景地一比一还原剧中经典场景，于今年年初面向游客开放。剧中的白菊家和医院等地成为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地方。为了丰富游客体验，当地文旅部门还在取景地推出了 NPC 实景演绎、剧情复刻通关、影视道具 DIY 创作等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看剧变为入戏，从观光变为体验。
2: 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
1: 随着电视剧《生命树》持续火热，以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观光、越野穿越和研学等多种主题的旅游新模式和新线路，成为了游客们出行打卡的热门项目。位于德令哈市的这条越野线路，以取景地为起点，串联起柏树山森林地质公园、托素湖、可鲁克湖等景点，游客自驾其中，可以一路感受森林、湖泊和雅丹地貌等多种大自然景观，是目前最为火热的一条线路。
3: 觉得这边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这边风景特别的震撼。
4: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来这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1: 与此同时，青海文旅部门还同步推出了涵盖省内西宁市、玉树州和海北州等地的五条生命树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既有可可西里探秘、三江源探源的深度生态之旅，也有环青海湖、策马草原观光、青青黄河胜景的经典休闲线路，完整串联剧中核心取景地青海标志性生态景区与特色民俗点位。
5: 今年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青海旅游搜索量暴涨到210%。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相关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相比去年增长了80%。今年前五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6: 新疆阿勒泰这个位于我国最西北的小城，从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播出以后火出圈。阿勒泰不满足于被看见，而是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和民俗文化，实现从一季火到四季旺。截止到6月23号，2026年度实现游客总花费82.3亿元，同比增长15.9%。
1: 影视剧的火爆给阿勒泰的旅游业带来流量，不少游客追随电视剧里的游牧生活场景而来。当地围绕自然风光和草原民俗，全新推出了一条景观公路——阿河公路。这条公路也成为不少电视剧迷游玩阿勒泰的首选。
7: 就每一段有每一段的美，还有就是所有的风景都在路上，需要你慢慢的去体会。我感觉这里就是亲近大自然嘛，新疆是属于非常辽阔的这种美。
1: 位于阿河公路中段的托勒海特草原是新疆北疆最大的夏牧场，曾经这里交通封闭，只有骑着马转场的牧民才能到达。阿河公路开通后，当地抓住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走红，做起了文旅生意。
8: 现阶段为了游客更好的体验，我们增加了马队、牧民家访、旅拍、低空经济一些其他的旅游业态。我们平常游客大概入住率达到70%以上，节假日我们都是供不应求，100%入住率。
1: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男主巴泰居住的独特毡房也成为了网红，不少游客都想要住进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民宿利用传统毡房为造型，完善内部设施，配备了智能电视、 WiFi 等，并提供民族餐饮体验，让游客在特色住宿中感受草原风情。
9: 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发现非常有地方特色的，是毡房本地的哈。进去以后发现这个装修啊什么都是非常现代化的，其实生活还是很方便。
1: 不仅是住宿条件在改善，阿勒泰的交通客流在电视剧的拉动下实现大幅增长。阿勒泰雪都机场旅客吞吐量逐年攀升， 2025年突破100万。

0: 人次，正式迈入国内百万级民用机场行列。阿勒泰文旅部门预计，2026年底，阿勒泰市全年游客量将突破1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总收入有望达到180亿元。
1: 经济信息联播，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国际方面，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政府官员表示，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920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2: 强震发生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了解当地灾后情况。
3: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4: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地震破坏的痕迹愈发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片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
3: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钟，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5: Traen bastante ayuda, comida, pañales, medicamentos, agua, jugos, refrescos, dulces a los niños, compotas。
3: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6: Ahorita en la noche estamos descansando acá, cuidando nuestra pertenencia, lo que logramos sacar de los apartamentos, porque nos quedaron corotico en buen estado。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多段亲历者发布的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时的惊险画面。
7: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飞机上拍下了地震瞬间。画面中，地震导致客机剧烈摇晃，机舱内乘客惊慌失措。透过舷窗可以看到，多名机场工作人员紧急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
2: 委内瑞拉24号强震的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期持续收紧，当地搜救工作争分夺秒进行。在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中倒塌。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
9: 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大量的救援人员在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的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可能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10: y también había cosas de vender comida y algo así, pues, parecido así. Ese cayó. Que estamos ahorita en, más que todo reconstruyendo, tratando de recuperar un poco los perdidos y todo. Y el otro sí estamos ahí todavía trabajando fuertemente.
9: 这栋倒塌的楼房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在警戒线边上还可以看到很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他们在救援现场配合政府救援人员的工作。此外，现场还有一些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
11: La maquinaria llegó, se pudo hacer algo. Yo vengo de San Bernardino, allá por lo menos pudimos sacar a tres personas. Hoy estaba haciendo voluntariado en un restaurante llamado El Maíz, que queda por Chuao. Me encargaba de servir la comida, que todo eso iba para La Guaira, que es el estado más dañado acá en Venezuela.
9: 地震发生后，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多栋住宅和商业建筑受损，部分道路因建筑坍塌和安全隐患被封闭，不少居民只能临时在广场、公园和街边搭建帐篷过夜，以防余震再次发生。
12: Llevamos insumos, médicos.Cosas para los bebés, tapabocas, guantes, llevamos pala para recoger los escombros.
9: 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经调集军方、消防、警察以及医疗力量，投入首都加拉加斯及其周边区域的救援工作。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强震以后，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长保拉埃瑙26号说，石油生产没有受到地震的影响。
4: 埃瑙26号接受一家电台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据路透社报道，这次受灾最严重区域主要集中在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在强烈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的石油基础设施总体保持完好。委内瑞拉最主要的炼油枢纽帕拉瓜纳炼油中心距离震中以西约225公里，目前正常运营。不过，地震导致一些地区出现断电，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石油产量。委内瑞拉能源资源丰富，石油探明储量为3000亿桶，居世界第一位。不过，受到长期制裁影响，委内瑞拉原油产量仅占全球原油供应总量的1%左右。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的22:29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了5.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东京地区震感强烈，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东京站至静冈站区间一度停运。随后，日本气象厅又报告说，当地时间的26号23:17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再次发生地震。震级为3.3级，震源深度20公里。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26号晚间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12人受伤。
2: 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1: 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当地时间6月27号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经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据了解，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直飞，未来在经过必要的评估以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
2: 当地时间26号，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

0: 沙特阿美正式重启塔努拉角油港的原油装载作业，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这是该港口因中东地区冲突关闭近四个月后首次恢复运营。
1: 欧盟卫星系统26号拍摄的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塔努拉角油港当天已经恢复运转，有两艘可装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正在港口装货，另一艘油轮在附近等待，第四艘油轮正驶向港口，正在装货的油轮由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运营。据路透社报道，塔努拉角油港是世界最大石油出口港之一，中东地区冲突爆发前，日均出口原油超过500万桶。沙特最大炼油厂坐落在这座港口，伊朗战事爆发后，这座港口及炼油厂临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战事影响陷入梗阻后，沙特转而利用一条横贯该国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海湾产的原油运到红海盐布港出口。沙特原油日均出口量从700万桶降到400万桶。沙特阿美最新财报显示，该公司今年一季度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25.5%。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说，第一季度盈利情况反映了公司在复杂地缘环境中的韧性和运营灵活性。该公司正利用其国内基础设施和全球网络应对中东地区冲突带来的干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并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
1: 特朗普表示，很多欧洲国家在讨论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一些国家可能很快实际征税。他表示，任何征收这种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将立即遭到美国对其所有输美产品征收100%关税的回应。这一关税将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无论这些贸易协议是否已经签署或实施。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表示，任何税收在设计上都是非歧视性的，平等适用于所有大型企业，无论其来源地如何。针对这些合法政策的单边措施是不合理的，如果遭到追究，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
2: 韩国股市最近屡创新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年以来近乎翻倍。然而就在昨天，韩国综合股指盘中一度大跌超过了8%，本周内第二次触发了熔断机制。短短一周时间里，韩国股市经历了两次过山车行情，引发了全球市场的关注。剧烈震荡的背后反映出哪些信号？来看专家分析。
1: 本周一，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刚突破9000点，创下历史新高，周二便暴跌近10%，随后两天收复大部分失地，周五再度遭遇大规模抛售并触发熔断。面对韩国股市的剧烈动荡，专家指出，当前 AI 产业并未进入全面泡沫阶段，近期的暴跌更多是交易过度拥挤引发的。大量资金扎堆炒作 AI 相关概念，一旦遇到突发利空，市场就会变得极其脆弱，容易出现剧烈的恐慌性抛售。
3: 拥挤资产呢，它会改变一个东西，也就是对尾部风险反应的敏感的程度。比如说美联储紧缩的预期，或者突然出现了一些尾部的意外的流动性的冲击，这也是可能我们最近看到韩国股市接连出现比较大幅动荡的最主要的原因。
1: 韩国股市的结构性脆弱在暴跌中也被放大。韩国此轮牛市高度依赖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家巨头，他们占据了韩国股市总市值的一半以上，指数大幅上涨，掩盖了多数个股的低迷。与此同时，韩国散户交易占比极高。截至6月24号，韩国本土股票交易账户总数为1.0877亿，而韩国总人口仅为5000多万人，人均持有2个以上股票账户，且大量资金通过高杠杆 ETF 涌入。上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转向鹰派，直接压制了高估值科技板块。摩根大通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外资已从韩国股市净流出约950亿美元。与此同时，散户投资者年内累计净买入规模约800亿美元，成为支撑市场的主要力量。这种外资卖、散户加杠杆接的模式，在市场波动时极。

0: 易引发强制平仓，导致定价机制部分失灵。
1: What this really points to are the unintended risks of highly concentrated markets. We've typically had this conversation with respect to U.S. markets in the S&P 500, but like we were talking about earlier, the emerging markets index is even more concentrated. So you have higher regulatory risk, more uncertainty, and higher concentration.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为开通运营奠定基础。 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是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年客流量从700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3500万人次。 年均增长率达71%。今天早晨8点，黄河下游最后一个水文站利津水文站实测流量涨至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今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水头抵达入海口，水流平稳入海。本次黄河调水调沙22号启动，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南部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90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据德国媒体26号报道。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岗位数至10万个，并计划关停位于汉诺威茨维考在内的4家工厂。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投资额减少至约1300亿欧元，约合1.01万亿元人民币，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产汽车公司26号向日本国土交通省申报召回超过60万辆汽车，涉及3款车型。此次召回行动主要针对日本本土市场，召回原因是电池控制程序存在缺陷，可能会误判电池异常，严重时可能导致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停止。
3: 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竞争已经从地面延伸至太空，太空算力成为全球前沿产业焦点。对话节目今晚将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围绕太空算力技术路线、产业价值与未来趋势展开深度对话。2025年5月14日，3体计算星座12颗算力卫星一键发射，建成全球首个可在轨实时运行 AI 计算的卫星集群。 此次发射成功，实现太空算力从理论构想到落地工程的零的突破，也标志着我国在天基智能计算赛道走出一条自主创新、引领全球的全新发展路径。
4: 当时做这件事情时候，我们没有故意去对标任何人，去对标任何时间，只是觉得我们应该按照这个节奏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没有第二个参照系可以参照的。
3: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对话。
2: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6月17日，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贵州遵义茅台举行。发布会现场启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非遗匠师等公益主题内容，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长期以来，茅台在社会公益行动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捐资助学到生态环保，从乡村振兴到文化传承，持续为社会回馈茅台力量。未来，茅台将始终心怀热忱，让每一份善意薪火相传，让每一份责任落地生根。

0: 居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算力，它是未来还是科幻？
5: 将要发生的现实，在过去呢，就是我们的科幻。
4: 这个跨界会不会跨得有点大？
5: 太空不是属于哪个专业的，太空属于每一个人。
4: 你其实比马斯克想到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还要再早一点。
5: 我是坚定的相信，世界上是有很多人想这件事情，
4: 他们根本就觉得这不是一件靠谱的事儿。
5: 我说准备了一个计谋，你知道？
4: 王坚先生借用了三体。
5: 三体这个词是牛顿第一次说的，以至于我不太敢跟朋友讲。
4: 王坚院士坐不住了，
5: 有时候语言很苍白，都已经是走钢丝都掉下来了，还抓住了钢丝。
4: 这么一件很伟大的事儿，好像在国内并没有引爆更多的关注度。
5: 是觉得我们是胡扯，所以他很难想象这件事情。
6: 如果马斯克的算力卫星先在天上布起来了，那么您呢？您该怎么办？
5: 当马斯克开始说算力的时候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偏被动。
4: 马斯克的确，他提出了很多在太空去完成算力的一些优势。
5: 我觉得恰恰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马斯克是违反了第一性的。
7: 我尊重王坚院士的想法，但我不认同。
5: 大家只有不同想法的时候，才有机会把这个问题说全了。
4: 您觉得未来在太空，我们究竟可以看到什么？
5: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嘛，但是呢，你永远不能躺在这个摇篮里。
4: 这是一场不会在这里就画下句号的谈话。
7: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倾情呈现。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4: 放心，几几瓶包装，
2: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呢，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从中国到世界有一个词频频的刷屏，这个词叫太空算力。伴随着这个词频频的刷屏，我们也看到中国刚刚成立了商业航天司，把太空算力列入到了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前沿性的重点的赛道。而在大洋彼岸，大家熟悉的马斯克也好，黄仁勋也好，他们也纷纷把自己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太空。所有的这些细节可能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关于算力的比拼已经从地面升到了太空。到底如何来理解太空算力？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请到了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太空算力研究方面的一位先行者，我们请他和大家分享一下，在他的眼中太空算力有着怎样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未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坚先生，有请。大家对王坚也是非常熟悉了哈，来，请坐请坐。之前我们跟王坚先生有很多次的对话，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来展开。今天我们要聊太空算力了。其实关于太空算力真的有非常多的声音，你比如说有人讲它是一个有着万亿级市场规模的一个重要的赛道，是未来的趋势，但我相信王先生也听到有人说这可能就是一个科幻吧，这可能是一个骗局吧。
6: 我觉得是靠科技创造了这个未来的这个科幻。过去人类走出太空，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宇航员，对吧？想到就是空间站，所以想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太空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因为计算的发展，因为人工智能发展呢，其实人类在太空可以做的事情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是将要发生的现实，在过去呢，就是我们的科幻。
5: 这是一个将要发生的现实。对于这个将要发生的现实，王坚先生之前也有一个观点，认为计算卫星其实是继通信、导航、遥感之后的第四类的卫星。当时我们在看到您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呢，我听到旁边有人悄悄在议论说，王坚先生也不是搞卫星的，他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这个跨界会不会跨得有点大
6: 啊？我经常会讲，就是说其实我完全不在这个行业里边，但是呢，我自己觉得每人都应该想，为什么呢？太空不是属于哪个专业的，太空属于每一个人的。所以每个人可以在想在太空做一件什么事情，那就太空变成每一个人的家园。
5: 刚才在对话节目录制之前，我和几位进场的观众聊，我说哎，你是什么时候听到太空算力这个关键词的？有很多人说好像就是过去这一年，因为马斯克老在提这个事儿，我才听说。所以我们打听一下，王坚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太空算力这个概念的？
6: 其实大概89年以前就开始想这个事情，所以前几天碰到一个也算是前辈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是这个行业的老兵吧。我跟他介绍我们今天要做太空算力，要把这个算力到送到太空去，他非但没有觉得我们早做了，还调侃了我一下。他说哎，这个不是你89年以前就跟我说了很长时间要做的吗？怎么为什么到今天才做？所以从这个角度呢，这件事情还是做完了。
5: 对，这个89年前您就在考虑这个事儿，那个时候可能您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关于阿里云未来怎么发展这件事儿上，是吧？
6: 其实那个时候地面因为已经有了互联网，完了已经有对算力的需求，当时想这个事情也是希望呢多想一点。所以从计算角度呢，实际上他们是这个是连贯的。
5: 那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其实比马斯克想到太空计算或者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还要再早一点？
6: 这个不好说，也可能他想的更早，
5: 只是他没说，
6: 他只是
5: 最近这一年说的比较多。
6: 我是坚定的相信世界上是有很多人想这件事情的，我是坚定的想，绝对不会只有一个人想这个。我想在这么一个创新的时代，每个人都会有机会想这个事情。
5: 但有一件事的答案其实很确实，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王建院士他带领了一批人真的实现了把计算卫星第一个送上太空，这个事儿可以肯定，对吧？
6: 也是非常运气，我觉得是个机缘巧合。因为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故意去对标任何人，去对标任何时间，只是觉得我们应该按照这个节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在去年的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就把第一批卫星送到太空了。那么，突然发现大家觉得这是第一次把它送上去了。所以其实在我们在国外看到国外的标题的时候，还是小激动了一下。
5: 当时国外标题怎么讲？
6: 有两类标题啊。
5: 嗯，
6: 一类标题它会专门提到中国。
5: 嗯，
6: 比如说有一个报道的标题非常直接，他就说中国的在轨计算，人工智能的新纪元。
5: 嗯，
6: 所以讲得非常直白，对吧？
5: 嗯，
6: 完了另一类标题甚至更加往前走一步，他觉得这个不只是中国的在轨计算，他就觉得三体计算星座是人类在轨计算的第一步。
5: 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叫开天辟地的，
6: 是有点
5: 一个特别的历史性的时刻。
6: 没错，如果没有这个搞错的话，其实到今天为止，可能还是在太空最大的一个这个计算系统，从算力这个角度，但这已经又有一年过去了，所以现在想想还是我们还是早做了一步的。对，
5: 这个是不是您刚才提到的三体计算星座，王建先生给大家来解密一下这颗星它的特别之处。
6: 这个事实上是最早的一张图，我觉得这个星其实如果你一定要讲的话有这么几层的意思第一呢，我觉得它是个实实在在的星，就它是个有用的星，不是一个试验品。第二件事情呢，就它确实在算力这件事情上做了一次非常大的革命，它的算力远远超出了我们过去想象。当时我们说的要发1000颗星，所以我最近老是在跟别人讲，我其实当时提这个1000颗星的时候啊，我是想了很久的，为什么要1000颗星？就是一直期待别人来问我，你为什么要发1000颗星？可是呢，自始至终都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我说准备了一个计谋，你知道，我们卫星上去以后，到今天别人来跟我说什么话，你知道？他说他都懒得来问为什么1000颗不行，因为他觉得100颗都不靠谱。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夸张到了别人都懒得来问你这件事情到底行还是不行，对吧？
5: 你到这一刻终于明白他们不问的原因是他们根本就觉得这不是一件靠谱的事儿。
6: 对对，他就觉得就是100颗都要那个，但是呢我们就是会有那些这个创新的中小企业，特别像有国信宇航这样的，他觉得应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的创新环境的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5: 你刚才特别提到说像国信宇航他们给予的支持，实际上也是我们把这颗计算卫星送上太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6: 对，
5: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跟你一起在做这件事儿？
1: 其实我们创业一个初心其实我们的英文名除了我们的中文名叫国信宇航，我们还有英文名叫 ADA Space。A 呢就是 AI， DA 呢就是 Data。我们其实创业的初期呢，就是想做一个智能计算与数据互联的太空基础设施。
5: 为什么别人还在做别的事儿的时候，你的眼光可以盯住太空算力？
1: 实事求是讲，这灵感确实是徐阳生院士给我的。徐阳生院士呢，当时指导我们公司的时候就是很早之前。就知道我们就是其实在太空做太空智能吧，然后呢实际上我们就觉得，首先在太空这么多颗卫星，它如果没有算力如果数量一旦上去，首先就是太空需要算力，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都不需要去争议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从这个起点开始，才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6: 其实我跟陆川以前不认得的，谁介绍我认得他们呢？就是他刚才讲的徐阳生院士。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

0: 原则，就是你对团队，就合作的团队还是要很有信心，对人的信心是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假定这个人不能干成事情，大概率这个人会干不成事情，但是你假定这个人干成事情，大概率这个人就会干成事情，这是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对对对，
1: 哎，我突然觉得这是对陆川非常高度的一个评价、啊、
0: 对对对，
2: 非常感谢那个王军院士对我的信任啊，确实就是在这么大的一个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下，能够给我们一个创业公司，特别是对我有这样的信任，我觉得就是刚刚像王建院士说的，其实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事情。其实创新呢，实际上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王建院士也承担了非常大的这个压力，因为以前就像刚刚说的，以前有这三类卫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但是我们这个，因为三类卫星它的计算载荷、通信网络、散热和能源都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们有借鉴的可能不像其他三类卫星那么多，很多都要去摸索。那实际上这次的发射的成功与否，其实对我们这个事业往下能不能往下走，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里程碑。
1: 刚才有一张照片
0: 啊，
1: 是不是当时你们的发射现场？距2025年5月14日12时12分，
0: 对，
1: 三体计算星座十二星发射还有16小时32分33秒，
0: 是发射那时刻在这个陆川的家公司的现场。
1: 哦，
0: 这颗卫星的真正的参数、真正的管控，都是在这个楼里。那伟鸿，我这个说一句，我不太喜欢这样的照片哦，大家觉得这个太潇洒了一点，你知道吧？
1: 就反映不出我们真实的紧张，
0: 反映不出真实的状态。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没有认真跟告诉很多人，其实今天也是在这么大场合第一次说这个三体的事情，对吧？这个三体计算星座这件事情是超过这个合作的概念。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合作的概念。我觉得传统意义上合作概念是完不成这件事情。为什么当时取了个名字叫三体计算星座？
1: 有人会直接联想到刘慈欣的小说三体。
0: 对，不是有人，几乎中国大部分的百姓都会联想到这个事情。
1: 那联想到这个事情之后的又一个联想，就是王坚先生借用了三体这个名字。
0: 对，所以、就是、
1: 蹭了热度。
0: 对，结果发现呢这件事情是这个，那不是小说蹭了点热度。所以去年我在一个公开场合讲到这个三体这个词是牛顿第一次说的，结果我没想到这么一句话上了微博的热搜。但后来我去看看这个微博的热搜啊，反正新闻都比较八卦一点，所以以至于我不太敢跟朋友讲我那个东西上了热搜了，就怕他认为也是个很八卦的事情。但是所有为什么大家会上了热搜呢，是大部分的百姓不是做技术的第一次知道哦，三体这个词最早是牛顿提出来的。而
1: 你今天给我们一个小科普
0: 啊，
1: 就是牛顿提出三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第一个就是三体这个词是牛顿说出来的，但是牛顿说这件事情呢，说了一个非常这个简单又重要的科学道理。它的含义就是说，在太空有两个物体，比如说只有太阳跟月亮，那这两个物体的之间的关系你是可以有精确的解的，是说得清楚的。
3: 是的，
0: 对。但是一旦有第三个物体，比如说有太阳，那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就说不清楚了，就没有数学解了。所以呢，三个物体在太空其实是一个很混沌的关系。那么如果翻译成我们中国的土话呢，就三个和尚没水喝。也就是说只要合作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3: 是，
0: 所以呢，当时取这个三体计算星座，就是说，告诉大家，至少我心里要告诉我自己，这个合作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靠合作来完成这件事情。
1: 不过让我有一些诧异的是，这么一件很伟大的事儿，好像在国内并没有引爆更多的关注度哈。王院士，您当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失落啊？
0: 主要是没有好好做一期对话节目。
1: 哎呀，我们要为这个答案鼓鼓掌啊！啊，谢谢您对对话节目的垂青。但是，真正的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吗？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对这件事情的认识问题。
1: 对，
0: 就是说
1: 大家觉得陌生，觉得遥远，
0: 对，
1: 觉得到底有没有可行性？
0: 遥远，完了以后呢，这件事情呢，这个足够的复杂。复杂到了我觉得大家要理解啊，都是隔了一层来理解。当时在 Instagram 上有个讨论是什么呢，他其实觉得我们是胡扯。为什么胡扯呢？来源于他对卫星的认识。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卫星这个产业很特殊啊，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今天 在过去在我们天上看

0: 看到的卫星啊，这颗卫星的所有的能力在发射前是已经固化好了，到了天上以后只是把它的能力被发挥出来而已。所以呢，基本上卫星所有东西软件所有搞好，在地面全部都做完了，所以呢打到天上只是来完成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国外的这 Instagram 那些人啊说要把 AI 送到太空啊，他们觉得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大家都知道今天人工智能的模型发展的速度有多快，对不对？所以他们觉得把一个现成的模型把它固化好了放在卫星上，完了以后呢再把这个卫星打到太空去，他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后来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这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啊，他不知道我们的模型是不是固化在卫星上。所以今天你可以从地面在你想要的任何的时候把你要的任何的模型今天就可以把它送到太空去。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过去做卫星的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我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这个反应会比较这个平淡一点啊，如果你用传统方法来想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是非常不一样，
1: 跟你想象当中的绝对不一样，
0: 绝对不一样。就是这个杜川知道，就是这卫星上的每一个设备啊，你在地面都是可以访问的，
1: 嗯，
0: 都是可以访问的，这个在过去也是没有的。
1: 刚才大家都感受到了你的这份激动哈，我也很想探求一下，在这个激动里是不是也还有一种自信？因为以往在很多的前沿领域，大家传统的认知就是，好，我们就跟着国际的先进水平走就好了，就很少有这种因为引领而让大家激动的时刻。所以从太空算力这个赛道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我们率先发了这颗星，我们真的就开始了一定的引领？我们有没有这种自信？
0: 是这样啊，就是如果先直接回答那问题啊，我们是有这个自信的，这第一句话。但是呢我还是会慎用引领这个词，这个因为太多羞涩了，引领这个有太多羞涩了，对吧？
1: 对对。
0: 但我觉得我至少可以负责任说一句话，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没有第二个参照系可以参照的。
1: 那这条路比起跟随而言
0: 啊
1: 难很多，我们都知道。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作为旁观者对于难是没有体感的
0: 啊。
1: 从体感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参照物，这个难到底有什么真实的感受？
0: 哦，难就是真实的感受，大家都知道嘛。今天假定在座的同学，如果你们学过高等数学，对吧？你就会知道高等数学里边的习题啊，早年可能都是牛顿的研究的课题。所以为什么他会从一个非常困难的研究的课题变成习题了？就是因为有人解了，告诉我这个东西是有解的。所以一旦有人告诉你这个东西是有解的，它就变成了一个难的事情，就变成了一个习题集了。所以这个东西难的地方并不在于就已经没有尺度来衡量多难，因为给你的问题是说你不知道是做得成还做不成，这是一个最难的地方。所以呢今天我们只不过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但当时我们是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成。
1: 但我觉得你好像在我们的眼里是有一种天生的迎难而上的体质，因为你看当初你在研究云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看懂或者是看好它，但是你特别坚信它一定有未来。那今天同样这件事儿放在太空算力这件事儿上，你周边也有无数的质疑的目光或者是不信任的声音，但是我看你依然是选择了相信。
0: 对，但我觉得这次更难。为什么更难啊？
1: 对，
0: 就是云的时候啊，事实上我们是有参照系的，这个还是非常不一样，我大概还是知道的。那么那时候难的地方是别人比你早走了几步，这是难的地方。但是呢它不难的地方是有参照系，就是
1: 你看得见未来，
0: 至少有人帮你做了这个题嘛，尽管这个题很难，对吧？
1: 对。
0: 但这个东西这个难的地方就是
1: 没有参照系，
0: 没有参照系，你做出来就是很伟大的。
1: 但没有参照系的情况之下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坚定的相信感？
0: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关键的，就是说我说如果从直觉的角度啊，我觉得就是你对技术的发展的阶段还是要有个判断，就技术就是发展到了今天这个阶段，尽管有不完善，对吧？做这个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您对这个需求还是要有它真解决问题的，我觉得这两个是作为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判断，不然就瞎搞了，对吧？
2: 我想问一下王江院士啊，如果马斯克的这个算力卫星先在天上布起来了，那么您呢？您该怎么办？
0: 其实有人问过，直接问过我，他说马斯克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而且还是一个当时在巴黎 一个从美国来的一个投资机构的一个合伙人问我，他其实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呢，就是说，哎，你这个东西做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马斯克应该做。第二层含义呢，他就想问为什么这个你们能做成，而马斯克会落在后面，大概是这么两层意思啊。所以我自己还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创新的空间要足够大。所以呢，我们过去呢看到的就是，当有一个人也好，一家公司、一个机构也好，他做了个创新的时候啊，他的光环就很大。所以自觉不自觉的，就是会觉得这个光环是世界的全部。马斯克不然他光环有多大，但我觉得也是世界的这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想说很小一部分的话，如果说如果的话，我觉得如果马斯克做了的话，我自己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切入点来开拓这件事情，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所以为什么后来我开玩笑说我们要卷也是到太空去卷，不要在地面卷，这个足够大。所以我自己觉得太空可以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是要大得多。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继续聊我们的太空算力，您刚才说卷起来，卷到太空去，的确现在太空的卷也不亚于我们在地面上的卷。不过呢，很多人觉得美国之所以要去搞太空算力，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缺电把他们逼上了太空。因为之前特朗普还要求有一些科技公司说，哎，你们要自己去解决这个电力来支撑你们的算力的问题。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美国去做太空算力真的是因为缺电是一个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吗？
0: 我并不认为啊。而且呢，我觉得可能不能简单的说美国跟中国，如果更可能更直接的，可能就是伊隆马斯克是不是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缺电，可能更加直接一点，对吧？因为在中国还有
1: 更精准啊，
0: 更精准一点。因为在中国还有那么多中小企业，他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目的，对吧？但在美国其实他一家嘛，所以我想说是说伊隆马斯克怎么想是更好一点。其实我这个过去这一年多，其实伊隆马斯克还是做了很多的访谈。你不能保证他每句话都说的这个他想说的，对吧？但是基本上人也做不到每句话都不是他想说的，对吧？总是有几句话他想说的。那么你认真去看一下这个逻辑，就今天其实他有一点被动，我个人觉得有点被动啊。但我说的是说太空算力这件事情，不是说是这个星链这件事情，对吧？因为你看我们当时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非常主动的，也就是说是因为对你这件事情的认识我们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你看这个当马斯克开始说算力的时候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偏被动。被动在哪里呢？比如说他要上市，对吧？完了以后比如说他做人工智能模型也碰到很大的障碍，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第二个他要上市，他就要找这个商业机会。所以呢，我感觉因为这些原因呢，他想这个问题就有点偏稍微被动一点，不像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还是一个非常纯粹单纯的一个这个对愿景的这个向往。
1: 对，马斯克的确他提出了很多在太空去完成算力的一些优势，比如说他提到说太空有源源不断的能源供给，因为24小时的这个太阳能，你想用多少就用多少。在太空散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最大限度的完成你对于太空算力的所有的想象。事情真的是如此吗？
2: 我想说的是啊，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要实现呢，马斯克的这个愿景啊，把算力中心搬到天上。他今天描绘的搬到天上的诸多好处，恰恰是我们今天要跨过去的一个一个的鸿沟。我先说散热吧。散热呢，今天的数据中心它能耗是很大的。今天咱们主流的在地面上，我们是在地面建算力中心的。今天地面上的主流算力中心我们叫万卡集群， 万卡集群原来的话呢，它要过去的技术，它要半个

0: 足球场那么大。但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代一代的技术创新啊，万卡集群已经能够拿我们曙光来讲，能够建这个百平米级的了，建一个万卡集群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舞台上，我就能放一个万卡集群。但是如果在太空，说到这个散热的问题，在地面我给它解决它的这个散热很简单啊，我用地面上有空气，我用风冷加上液冷配合，对吧？虽然说呢 ，PUE 高一点，但是它效率也高，哎，这个不会成为瓶颈。但是在太空，大家要想啊，太空里面是真空，它只能通过辐射来解决这个散热的问题。这个辐射的效率，相对于风冷加液冷，它要低得多。啊，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100平米的这个万卡集群？我们为一个100平米的万卡集群，来用辐射的方式来散热，那它这个散热器的面积，大家想想需要有多大？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可能没算过，我算过，这需要几万平米。马斯克也说啊，那太空的这个太阳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呢，这个如果为万卡集群提供这个太阳能，那么所需要的这个太阳能板，那是十几万平米，比这个散热器又大了这个一个数量级。
1: 我认为，刚才那个任总说的这些技术，就是属于技术问题，是可以逐步来解决的。而且我长时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这个太空发电方面的这个研究。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生化加的这种电池片，那可能现在会比较贵啊。您说的这个面积大了以后，我承担不起。但是现在做硅的，做那个或者钙钛矿的这种叠层的，现在做的也是效率还可以的，只不过是那空间环境这方面还有差一些，但是可以逐步去突破的。再有一个问题，跟刚才任总这边呢还可能不太一样，我是认为在天上发电它是有效益的。因为在比方说就在我们地面去发电，光伏发电和跟我们天上来比，那我们地面上如果阴雨天是发不了电的，晚上是发不了电的，然后这个大气层呢也会有衰减。但是如果我们在轨道上选择比较好的轨道，这个晨昏轨道也好，或者是高轨也好，那么它绝大多数这个时间都是有阳光的，那整体的这个效率呢会比地面要高，我们通常说会高5到8倍这样子，那么它的用电的成本还会是就比较明显的降低的。当然我们现在讨论的这种算力卫星啊，或者说是一直在说的把地面的算力中心搬到天上去啊，它需要的这个功率啊就是要变得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几个数量级上去了。可能没有做过的人呢会认为这个好像很难实现，但是我们做过的人可能会更有信心。
2: 彭教授刚才有一个关键词叫有些事情是可以逐步来实现，逐步来完成的。关于太空算力这件事儿，马斯克之前公布的一个非常庞大的太空计划里面有200个100，真的很让人眼前一亮啊。比如说100万颗计算卫星上天，比如说每年100几瓦 AI 算力直接提供，然后要打造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数据计算中心。但是我之前看到王健院士的一些观点，好像您并不是特别赞同我们在太空设立一个庞大的计算中心。
3: 其实我们回到第一性原理
2: 啊，
3: 因为这马斯克经常讲的，我觉得恰恰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马斯克违反了第一性原理。其实大家想一下，为什么要算力？因为有了算力才需要电嘛，所以回过头来，电这个事情是为算力服务的。所以我们一层层往上拨，对不对？所以电不是目的，所以要电是为了算力，对吧？可是为什么要算力？算力我们就讲了，哎，要算力是因为我们要把 AI 放上去，对吧？所以呢，事实上最后要回到 AI， 但为什么 AI？ 那就变成了就是说，事实上为什么要把 AI 送到太空去？是因为我们希望在太空用 AI 的技术把在太空的数据创造出价值来，所以它就回到了数据。所以你看整个的逻辑就是从电到算力到 AI 又回到了数据，对不对？好，所以呢大家在讲这个太空算力太空数据中心的时候啊，回避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最基础的问题，它的数据从哪里来。所以你看大家叙述的逻辑就是说，哎，它要替代地面的数据中心，对吧？可是从来没有人回答过一个问题，
2: 数据从哪儿
3: 查哪来，
2: 从哪儿来、
3: 对，所以呢你如果要替代地面的数据中心的话，那它背后的逻辑一定是说这个数据是从地面送上去的，对吧？而不是从火

心送过来，对不对？所以草就回到了第一性原理是什么呢？我们是没有机会，技术上也做不到，成本上也做不到，你能把地面的数据送到太空，而且这个

0: 另外一个前提，特别是在现在变得迫切了，就是已经在太空的数据，你都没有能力把它处理完，
1: 是，
0: 所以实际上是传不回来，就已经在太空的数据都传不回来，所以你怎么有机会把在地面高过可能几十个数量级的数据把它送到太空去，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没有答案的地方。所以、这个、
1: 想过去似乎是不成立的。
0: 这个地心原理，
1: 地心原理。我觉得今天节目录制到现在，有一个遗憾越来越凸显，就是马斯克本人没有来现场，但是却屡屡被提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两个一百。
0: 对，
1: 那这样好了，我觉得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您看对面有一位。我们对话节目现场的特殊的朋友、由我们的腾讯浑源提供的 AI 技术支持的对话的数字人小袁、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今天既然马斯克没来，我们让小袁充当一下马斯克好了。小袁，如果你是马斯克，你的强烈的意愿就是在太空建算力中心，但显然呢，刚才王坚院士并不是像你这么单一的认为这就是唯一的存在方式，所以你是不是可以从马斯克的角度来说服一下王坚院士？
2: 我尊重王坚院士的想法，但我不认同。未来 AGI 需要的是超级巨型算力，地面已经被电力、散热、土地死死困住，没有增长空间了。而太空有无限太阳能，天然深空低温散热，完全不受地球规则束缚，再叠加星链和星舰，可以低成本把海量服务器送入太空，规模无限扩张，只靠心上零星计算承载不了人类下一代人工智能，太空就应该建超级算力中心，这才是未来。
1: 这是观点和论据都非常的鲜明和充分哈，所以听听您的看法。
0: 您说的非常对啊，非常鲜明也非常直接，对吧？我觉得我们对伊隆马斯克是要非常尊敬的，但你回过头来想一想啊，那个两个百万啊，跟他原来去要移民火星啊还是有点冲突的。对，他原来移民火星就觉得地球待不下去了，对吧？但是你想想，如果你要在绕着地球搞两个百万，那我们一定会在地球上生活得好好的。所以我在想的一件事情，到底是先有两个百万呢，还是最后我们要先要移民到火星去？所以里边有还是有很多深层次问题要想清楚的。
1: 那我们现在稍稍的从马斯克的这个想法跳脱出来一下，他认为要打造一个庞大的算力中心在太空哈。那如果说我们跳脱出来，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形式，不一定就是太空算力中心。
0: 对，
1: 我们的卫星同样还可以以别的形式存在和发挥它的作用。我想问问陆川，从你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来看，现在我们对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到底它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3: 我觉得首先在做太空算力啊，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就是太空需要 AI， 就是我们在太空这个它其实这个环境比地面复杂的多得多啊，所以我觉得它一定需要 AI。 所以第一个呢，太空算力的价值呢是叫天机 token， 就是如果是来自于天上的数据，它在天上算，它的数据模型和算力在一起，应该从底层来讲它是最科学的。第二个呢，至于现在大家在争论是用地面的算力，还是天上就天数天算，还是地数天算，我的理解呢是叫做就近计算。如果这个数据离天上近，那我们就应该在太空进行计算；如果离地面的算力中心近，我认为它就应该在地面算。至于成本问题呢，我认为通过就是刚刚彭教授说的啊，这个技术迭代啊什么什么，很有可能啊，大家会不断的趋同。
1: 我特别想请王先生也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补充，因为这个时代科技发展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有时候快到给我们普通人心里有一种焦虑。你比如说前一阵我们提到的养龙虾，大家可能都还没明白养龙虾是干什么的，就觉得说哎呀，我不养是不是就会出什么大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探讨太空算力的时候，我很真诚地要问一下，太空算力我不懂，或者说我没有去做更多的了解，会对我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0: 我自己觉得普通人应该关心。那么我想为什么像马斯克他做星链就会很多人关注啊，就是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讯是几乎是每个人都要有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都可以离得比较近一点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太空算力大家会比较远呢？是跟通讯导航以外的这个所谓的遥感啊本身跟老百姓今天好像有点远，

0: 所以呢这个距离就开始有距离感了，对吧？
1: 你看真的它不像我们提到北斗卫星，你知道，哦，我导航的时候我可以用它，
0: 对， 对，
1: 就是这种直接的关联度没有那么强，
0: 没有想，就但这个跟它的功能有关系啊。但是呢我自己觉得像其就是遥感卫星离老百姓比较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算力上的缺失，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其实本来不该我去把这些数据告诉大家的，因为就刚刚前面讲我根本不在这个行业，不应该说这个话，是吧？但是后来逼着我说这个话了，就是第一个就是其实大家根本不知道天上的遥感卫星的效率有多低，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在天上的卫星是没有完整的发挥它的作用出来，这是个事实。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如果我们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有足够的电，硬件足够好，有足够的算力，完了这个遥感的这个载荷也足够好，那我们今天可能碰到的很多的事情啊会迎刃而解，而且慢慢会变成老百姓天天享用的事情。那如果作为自己啊，从应用角度我比较熟悉的一件事情啊，比如就是交通，我一直觉得靠地面的系统来解决交通问题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交通是一个整体的事情，它不是说这个城市哪一个找，对不对？可是唯一能用上帝之眼能看清楚交通的就是天上的卫星，
1: 太空，
0: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也是唯一的可能能够让全世界的城市都能享受的一个技术。所以大家都知道，如果要靠地面的传感器来覆盖每个城市来指挥这个东西的话，那世界上只有大城市或者有钱的城市可以做得到，那些城市水平比较低，永远做不到。但是一旦到了太空卫星以后，这件事情对每一个城市就是一样了，你不管有钱没有钱，这颗卫星都可以提供服务。所以这个时候呢，全世界每一个城市都可以享受同样的服务水准了。所以呢，今天可能就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就出来了。
2: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4: 放心，挤几瓶包装，
2: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对于任何一个新生事物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哪怕是一期节目，甚至是若干期节目，你也很难就对它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者是存在的理由来下一个定论。但是我们之所以对未来充满了那么多的好奇和想象，是因为的确今天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未来它就有可能变为现实。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数字人小袁来参与到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当中。今天在我们提到太空算力的时候，可能大家还会注意到和它相依相伴的另一个新词，叫太空制造。在我们的憧憬当中啊，如果从太空算力到太空制造，您觉得会颠覆我们今天怎样的一些创新范式？
6: 如果让我来畅想，我认为几十年后的近地轨道上不再只有孤零零的卫星和空间站，依靠太空算力组网调度，太空制造工厂在轨道上自主运转，机器人就地取材， 3D 打印零部件，批量组装新的航天器和大型空间舱段，全程无人干预， AI 自动规划生产排班。太空算力像一张无形的智慧网络，管控着整条太空生产线，维修舰队和在轨生活区，工厂造出的特种材料、生物制剂直接就进入库转运，一部分服务深空探测，一部分回落地球。人类不用再频繁从地面发射火箭，太空可以自己造设备、建居所、捕运围，慢慢形成一座座可以自给自足、自我繁衍的轨道太空星城。
1: 来，我们给数字人小袁鼓鼓掌啊！这个掌声不代表说我们所有人都认同你的观点，但我觉得至少表明我们对你的想象力充满了肯定。其实在人类想象未来的过程当中，一定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答案或者是场景。除了数字人小袁描述的这个场景之外，如果请王健院士您也带着大家来做一个憧憬的话，您觉得未来在太空我们究竟可以看到什么，有哪些东西就是会发生？
0: 其实 我们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是随着我们的脚步离开了你所居住的地点而慢慢展开的。所以你一定是走的路越多，走得越远，你一定会改变你自己的看法。所以我们经常讲地球是人类的摇篮嘛，但是呢你永远不能躺在这个摇篮里边。所以我想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太空计算它真的不是来解决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问题的，它事实上来解决我们还没有看到的问题。比如说很难想象，就是说我们要去火星，没有人工智能技术怎么去，其实对我是个问号了。比如说你谈到制造的问题，对吧，我自己觉得为什么大家讲计算讲人工智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它比喻成这个望远镜。所以过去我们了解宇宙都是靠不同的望远镜，无论是射电还是光学，对吧。那我自己觉得呢，因为有了算力，有了人工智能，那我觉得可以大大加深我们对这些东西的认识。
1: 您刚才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提到了太空算力，也提到了人工智能，
0: 对，
1: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这两者做一个结合，在可以预见的十年，在太空算力的加持之下，人工智能可能会带给我们一场什么样的硅基革命？
0: 我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的话，如果十年以后啊，我自己觉得我们大概不会再像今天那样的方式来担心能源问题。那因为这个问题解决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人工智能能像今天一张纸一支笔的方式来帮助人类，我们大家也不会再担心用了多少 token 这个钱付不起，回去都要想想你这个钱包是不是又瘪了一点，这个可能就会彻底改变了。对，
1: 这是一场不会在这里就画下句号的谈话。你会看到从概念到现实，从地面到太空，我们正一步一步地完成着人们对于太空算力的所有的想象。未来某一天，我们在回望今天的对话，我们在回望人类迈向太空算力的这一个又一个坚实的步伐，你会发现我们经历的也许并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技术升级和迭代，它可能是中国科技革命值得大家记下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3: 黄河，一条横贯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子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网络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是乌梁素海。 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

在这颗蓝色星球上，年复一年地上演着自然界宏大的史诗。数以亿计的候鸟听从自然的呼唤，跨越大陆与海洋，完成一场关乎生命的壮丽迁徙。候鸟在飞行中驱动着自然界的能量循环，播撒生物多样性的种子，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群球候鸟的迁徙路线绝非简单的数条直线，而是由无数湿地、沼泽和雨林串联而成的生命网络。在地球严酷的荒漠半荒漠地带，一片年轻的湿地正奇迹般的焕发生机，成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通道及中亚通道两大国际候鸟迁飞通道上至关重要的黄金驿站。

春天的风是起床的信号。长江中下游湿地的天鹅，经过长时间的跋涉，终于飞抵五梁宿海。五梁宿海，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蒙古语意为红柳湖。初春，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在湖面上盘踞了一整个冬天的冰层，正慢慢消融。对小天鹅和其他候鸟来说，水面开阔、食物充足的五梁宿海是旅途中难得的驿站。短暂休整及补充营养后，小天鹅便会继续飞往西伯利亚。然而，另一种体型更大的天鹅则选择留下来筑巢安家。五梁宿海是他们在中国最大的繁殖地。同小天鹅一样，它亦是天鹅属鸟类，但因为天鹅有黑色油状突起，所以被称为油鼻天鹅。这位五梁宿海的游禽之王正在用湖水清洗旅途的风尘和疲惫，并细心梳妆，为即将到来的重要时刻做准备。

春天刚刚拉开序幕，一对对游鼻天鹅便结束了短暂的集体生活，去寻找一片独属于自己的领地。四月中旬，候鸟都在陆续施展专属于春天的舞步。

芦苇嫩尖，在水中蓄力向上。仅一个月，乌梁素海便完成了绿色蜕变。芦苇将游碧天鹅的巢穴层层包围起来，形成天然的屏障。它们将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等待新生命的诞生。从茂密的芦苇荡到狭长的堤岸，从开阔的水域到湿软的沼泽浅滩，风貌各异的区域吸引了260多种鸟类到乌梁素海生活。它们未必都如游碧天鹅那般在这片湿地占据绝对优势，却也有各自应对残酷自然的机智策略。与游碧天鹅不同，进入繁殖期，黑翅长脚鹬开始了它们的集群生活。半个月后，小鹬先后破壳。蛹羽刚刚干透，它们便在青鸟的催促下离开了巢穴。尽管还跌跌撞撞，但也必须尽快到附近的浅水中觅食，补充体能。

不是所有小鱼都能及时回到亲鸟身边，这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灾难。

第二天清晨，乌梁素海再次恢复平静，一些落单的小雨停止了呼吸。幸运的是，他还活着。如果不及时挣脱，他将因为体力不支而死去。他挣扎着，发出轻微的叫声。终于，青鸟循着声音找来，鸣叫着给予鼓励。他一次又一次地努力着，

小时后，他终于翻过了身体，但也耗尽了体力。

于站了起来。妈妈的怀抱已经为她准备好。

热烈的夏季，乌梁素海迎来了一群出色的猎人。鸬鹚紧挨着彼此，一字排开。一场围猎行动蓄势待发，鸬鹚交替潜入湖中，鱼群惊慌失措。徐福欧看准时机，出手了。

徐福欧并没有急着吞下辛苦捕到的食物。刚出生不久的小家伙们食量惊人，幸运的是无量素海并不缺少食物，当然也不缺少凶猛的捕猎者。白富瑶突然来袭，徐福欧发现威胁，成群出击。警报声提醒着所有雏鸟，无论是谁家的孩子，藏身要紧。单只徐福欧绝不是白富瑶的对手，但群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徐福欧不依不饶，白富瑶清楚已经没有周旋的必要了。放眼无量素海352平方公里的湿地，唯独赤麻鸭的巢穴是谜一样的存在。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它们才借着暮色的掩护飞向隐秘的角落。这对新手父母落在距离无量素海20公里以外的山崖上，他们并没有着急进洞，而是警惕地观察四周的情况，确认安全后才放心地走进洞穴继续完成使命。蛋的数量还在增加，接连几晚，这位鸭妈妈总共诞下了22枚蛋，刷新了记录。这归功于无量素海充足的

过天晴，鸭妈妈第一时间把淤泥中的蛋翻出来晾干，以确保蛋壳里的胚胎能够正常发育。它们已经发育了20多天，蛋壳之下是即将破壳的

鸭宝宝。不敢想象，22只鸭宝宝同时孵化，那将是多么热闹的场景。然而，这一天似乎永远都不会到来了。

时间，22枚赤麻鸭蛋被狐狸洗劫一空。留给鸭妈妈的是惊恐、错愕和空荡荡的巢穴。或许他要另寻一处更加安全的地方了。繁殖季进入尾声，无量素海的鱼二代陆续亮相，小草鹿在危机四伏的芦苇荡中成功隐身，白骨顶幼鸟用艳丽的色彩争取父母更多的关注，凤头屁踢幼鸟搭上了一栋城堡，小梭与鹤紧跟在青鸟身后，寸

丑小鸭陆续亮相，但还有一颗蛋迟迟没有动静。天鹅妈妈耐心地翻着蛋，祈求这个孩子早日出壳。一边是尚未孵化的蛋，一边是需要尽快下水补充能量的天鹅宝宝。最终，又比天鹅父母做出

几乎是一夜之间，秋天便将芦苇染成了一片金黄。春天路过的天鹅和各种候鸟再次光临，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要在乌梁素海休息一段时间，补充体力，再继续飞往温暖的南方。

在乌梁素海的滋养下，丑小鸭长大了。虽然羽毛还是灰白相间，但却已经有了和父母一样的体态。小型鸟类只要展开翅膀，双脚用力一蹬，就能冲向天空。而游鼻天鹅则需要近50米的助跑，获得足够的升力才能顺利起飞。在前方示范的青鸟是孩子们的飞行教练。经过反复训练，小家伙们终于学会了飞翔。11月初，一个个分散的游鼻天鹅家庭开始在宽阔的湖面集结。

时刻的到来。就是现在，迁徙的日子到了。

他们将离开这片水域，飞往长江流域的越冬地。乌梁素海，明年再见。

牛鼻天鹅飞走了，无梁素海的冬天一片寂静。然而一个角落却意外的热闹，赤麻鸭不断搅动着水面，防止这一小片仅存的水域凝固结冰。大多数鸟类应对冬天的策略是集群迁徙离开，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年份，有些候鸟会选择留下来。此时乌梁素海的冰层已经厚达半米，极致的寒冷中，赤麻鸭体内储存的能量正在迅速消耗，它们必须尽快补充食物。乌梁素海所在的河套平原以盛产粮食著称，秋收后的田野散落着赤麻鸭过冬的口粮，或许是为了规避迁徙的风险，也可能是为来年的繁殖季积蓄力量，赤麻鸭留了下来。

所有的故事将在春天重新开始，疲惫的旅者在乌梁素海休憩补给，游比天鹅们继续在乌梁素海养育着一代又一代。湿地关乎着物种的存续，守护着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韧性，而候鸟的故事从本质上就是人类的故事，它讲述着地球的边界如何被坚韧的翅膀消融，讲述着所有生命无论身处何方都共享着同一片无垠的天空，共系于同一个脆弱但美丽的家园。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黄河，一条横贯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子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王国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是乌梁素海。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在与内蒙古高原和阴山山脉相遇时骤然折转，在辽阔的大地上留下了河套平原的万顷良田，已然千年。生活在这里的人依河而生，因水而兴，他们修建黄河三省工水利枢纽工程，挖掘自流灌溉网络和排干渠系，引黄灌溉千万亩农田，最终经由乌梁素海净化退水，复归黄河。以水养田，以湖净水，人类与黄河共同编织的这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不但化为了河套平原小麦的饱满，向日葵的金黄与瓜果的香甜，更构建了乌梁素海流域人与自然的

0: 寒流袭来，河套平原的气温骤降至零下十摄氏度，黄河水开始凝结，微小的冰晶不断聚集，形成薄冰。薄冰顺流而下，在碰撞和摩擦中汇成浩浩荡荡的流灵。乌梁苏海，这个在十九世纪中期由黄河主河道南移后形成的河际湖，此刻也收起波涛。河套平原在严寒中深深蛰伏，静候着春天的到来。春天，当游鼻天鹅再次降落在乌梁素海刚刚消融的冰面上，这里再次成为鸟的王国。作为乌梁素海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兰布和沙漠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接近3000毫米。严酷的气候让绝大多数植物难以生存，然而梭梭，一种不可思议的沙生植物，它能在含水量不足4%的沙漠中存活。发达的根系还能将松散流动的沙粒牢牢固定，是守护黄河、守护乌梁素海流域的绿色防线。
1: 梭梭呢，是在我们西部这个沙漠中呢，现在有记载的已经就有200年以上的梭梭和在活的，就野生资源。
0: 魏军今年52岁了。22年前，他开始在乌兰布和沙漠尝试人工种植梭梭。尽管一开始，梭梭在沙漠中的存活率达到了60%，然而就在短短3年间，形势急转直下，梭梭突然成片成片的枯萎。最终魏军从老牧民那里找到了答案，野生梭梭是骆驼的主要食物。骆驼在啃食梭梭的同时，也去除了老化枝条，刺激新芽萌发，满足了沙生植物平插修枝的需求。
2: 哎，从这个像这些死了的枝子把它修了啊，小个子可以把它修了，就是让它那个梭梭了，就让它主干往起去了。
0: 数年，梭梭就需要人工修枝，否则就会整株枯萎。显然，这是一场持久战。当治沙人面临入不敷出的困境时，自然给出了一线生机。肉苁蓉，人类眼中珍贵的药材。茫茫沙海中最神出鬼没的物种，梭梭是它在乌兰布和沙漠中的金牌祭主。一场人类与自然的精妙交易开始了。
2: 哎呀，这儿有一颗，哎呀，

人类在梭梭根部接种入丛绒种子，种子一旦萌芽，便会牢牢吸附在梭梭上，并通过梭梭获取生长所需的水和养分。人类代替骆驼为梭梭提供修剪服务，梭梭为入丛绒提供营养，入丛绒为人类提供经济回报。在这片荒芜之地，人类与自然就这样达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从洞口的梭梭林到临河的新华林场，梭梭交织成屏障。

树挺立为行列，巴彦淖尔人铺开了连绵的绿色长城。今天治沙队伍还在日益扩大，从沙漠深处的种植队伍到全国各地参与云种树的网友，以不同方式助力乌梁素海流域的生态修复。

0: 越来越多的植物在这里扎根，农作物也因为少了风沙的侵扰得以生长。夏日，阳光炙烤着乌兰布和沙漠，40摄氏度的热浪袭来，地面被晒得滚烫。夜晚，地热散去，气温又回落到20摄氏度左右。充足的日照，巨大的温差，不但促进了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效率，还有利于糖分的积聚。独特的水热条件赋予核桃平原瓜果蔬菜不一样的风味。华莱士瓜经过邓口当地农民70多年的培育，才拥有了今天标志性的甜蜜。六月，华莱士瓜苗进入了生长的关键时期。
1: 这是蚜虫，遇到蚜虫以后也不打农药，发现了虫以后把叶片摘下来以后，我们就埋到土里面去处理掉它。
0: 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张永志的农事却仍然停留在过去。他关心的远不止脚下的瓜田，还有核桃平原的生命线。从2000多年前秦汉水利的开发，到近代十大干渠的挖通，从1961年黄河三省供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到总排干、总干渠的投入使用，人类携手黄河和乌梁素海，打造了亚洲最大的一手制自流引水灌区，描画出核桃平原7级灌排渠系的生命线，让巴彦淖尔成为中国重要的农耕区和粮食产区。世代在这片土地耕耘的人们早就意识到，灌溉、施肥、施药，他们的耕种方式关乎着乌梁素海流域的生态安全。
1: 我们种的华莱士从来就是不打那个什么，不打农药，也不打丝草。
0: 剩下的瓜田野草丛生，这其实也是一场互惠共生的实验。
1: 你看地里面的草都长得绿油油的。抓草的好处就是华莱士瓜本身就怕暑伏铁，怕晒，如果要地里面没有草的话，然后它这个瓜品质就上不去了。
0: 尽管这种种植模式并不高产，但张永志努力让这里生长的每一个华莱士瓜都保持着自然的甜蜜。从这里流向乌梁素海、流向黄河的每一滴水都保持着原始的纯净。黄河水通过密布的灌溉网络，将来自上游的天然矿物质化为流动的营养液，不但滋养出瓜果的甜蜜，也塑造了世界三大优质小麦之一的核桃小麦。盛夏灌浆期干热风带来的高温加剧了水分的蒸腾，而黄河水的积

0: 始滋养，不仅缓解了干旱，同时也让小麦的养分得以高效地转化为蛋白质与风味物质，最终成就了核桃小麦纯粹的麦香与坚实的筋力。当七月的风吹过核桃平原，小麦也由青变黄。几乎是在同一时节，另一种金黄开始出现在这片平原。向日葵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时刻。在这上万亩向日葵田中忙碌的，除了蜜蜂，还有郝存林。这位世代与黄河和土地对话的农民，正在对向日葵进行每日的例行检查。
1: 这已经开过花了，现在开始授粉，授粉了就马上开始膨大，膨大以后了就要籽结实。
0: 眼下是向日葵授粉的关键时刻，每一滴水都关乎最终籽粒的充实。黄河是慷慨的，但郝存林知道水资源并非取之不尽，他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节水革命，以毫米级的水分管理，在万亩尺度上优化农田，精准灌溉。
1: 我们河套地区实现是淹结的土地，是你们水不香的，但是我们最终嘛，就要去加饮用水，把各种动物或者各种树嘛，各种农作物要环绕起来，才实现我们治水的鸳鸯。养花得灌以后，那我们现在产量增加了，人也省下了，水也节下了。
0: 在丰收来临之际，郝存林的葵田里迎来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向日葵专家、学者和客商。

0: 我们当地的就农民种地，先选择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呢还有抗病，又高产，又品质要好。
1: Yeah, it's beautiful, beautiful seeds, very large.
0: 这个我们就是每年我们种这个我们这个国产种啊，国产种种十几年了，我们这个种呢产量又高，品质又好，那卖的价钱又高。
2: 洛伦·李瑟伯格教授是国际植物进化遗传学领域的专家，致力于向日葵野生以及驯化品种研究。好存林的葵田，恰似一个无梁素海流域治理的微观样本，让他看到生态农业和环境保护可以共存。
3: 我一辈干了一辈呢，啥也没干过嘛，啊，就种了一辈地。我们过去种地是凭体力劳动了，我们现在种地凭智慧种地了。
2: 不久之后，这些被黄河水浇灌出来的核桃向日葵将陆续成熟，它们会以坚果以及食用油的方式踏上征程，销往中东、东南亚、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位于乌梁素海流域北部的英山山脉，横亘在内蒙古高原与河套平原之间，是乌梁素海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水源涵养区。开阔的山谷中并没有永久性的河流，

偶发的暴雨会迅速汇聚成一股洪水，携带着砾石和泥沙冲出山口，逐渐形成一个扇状的堆积体，铺展在山前的大地上。10月初，秋风裹挟着丝丝寒意，吹到了阴山脚下。

这个地方过去是纺纱搭，下游种点地，然后就没有的水厂，你这边的啥不发放，我不来的造粮，那边的涨价就吃不上。

前，任二焕选择回到家乡，用艰难的方式与自然和解，种树。

0: 以前生活，有的植物它是过去是没有的。
1: 培育苗们头一年都失败了，失败以后，第二年我们还有重新育苗，反复的育了几次，最后找到了问题，最后把那苗育起来，育起来以后，后来就开始造土了。
2: 沙冬青，蒙古扁桃，这些珍稀的原生乡土树种，成了任二焕最心爱的庄稼。普通的庄稼从播种到收获只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而他种树却要15年。
1: 这么多年了，一直就只有这样，他没有回报，从外头来点工程，还有其他拉电些修路，我矿井上做点啥，挣点钱回来就学主导再弄起来。
2: 家乡的沙石滩似乎拥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任二焕吃尽苦头，但又甘之若饴。

0: 这么多的鲜血和这个资金投入进来也不错啊，不爱做，意思让人类不要破坏它，这个也只能承载下去。
1: 记忆中的沙石滩成为了植物园，人二焕的绿色版图还在不断扩大。15年前种下的酸枣刚有了一点收入，他又把目光转移到了另一片荒滩上。
0: 啊，

0: 小孩也就跟我弟弟一直接手照料，他也就在这就是我也不做了，就是他做了，他不做了，这照料完他儿还是不做。
1: 对任二焕而言，这项工程什么时候才算结束？哪棵树会是最后一棵？他从未想过。他只知道，只要还有一点力气，就会一直种下去。人们千方百计阻止沙漠的蔓延，并在这片荒漠之地点沙成金，深蓝色的光伏矩阵将灼热的日光转化为源源不绝的绿色能源，板上发电、板下修复的协同生态正悄然生长。人们前赴后继打造灌溉系统，将这片贫瘠之地浇灌成世界闻名的黄金农业种植带，让承载着核桃

农作物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人们不遗余力修复无梁素海流域，将这颗塞外明珠转化为巴彦淖尔的生态引擎。从湿地到山脉，曾经风声萧瑟的旷野也渐渐成为旅人眼中可抵达可凝视的风景。关于如何守护黄河，如何治理乌梁素海流域，如何与自然共生共舞，答案深植于巴彦淖尔人血脉当中。那是梭梭抵御风沙的勇气，是黄河迂回跌宕的坚韧，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这条大河和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

速赛场。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长江，世界第三长河，从青藏高原绵延6300公里，汇入东海，覆盖了中国1/5的陆地面积，养育举国上下1/3的人口，形成了最大的经济带，4300余种水生生物在此栖息。这条流域宽广，地势变化复杂的河流，要求每一位居民拿出八仙过海的本领，修炼生存技能。用竞争博取生机，用智慧开创繁荣。

胚胎开始，选择合适的产卵场，提高后代的孵化率，是中华鲟面临的第一道难题。作为长江最大的鱼类之一，它从出生开始就要接受考验。低于20摄氏度的水温，卵石密布的江底，适宜的流速，构成了中华鲟繁衍的基本环境条件。因此，成年中华鲟洄游近3000公里，来到长江上游的产卵场。上万颗卵粒随着水流翻滚，形成受精卵。只有不到10%的小鱼能够突破屏障，迈向新生。

此时他们还不具备抵抗水流的能力，只能顺水而流。长江中游，水势趋于平缓，无数径流在地表交错，更多生命随着水流汇集于此。来到这里的中华鲟卵黄基本吸收完毕，开始主动摄食。

水雾笼罩了宜都的江面，大批中华秋沙鸭来此越冬。清晨，他们忙着梳洗打扮，前往水流平缓的浅滩觅食。一些迟到的同伴总想着不劳而获，

小 PT 展示出惊人的适应力，无需迁徙就不需要庞大的体型，它们进化出了高超的潜水技能，单次潜水时间可以超过半分钟。小小的中华鲟体验到了来自陆地的威胁。除了鱼类，长江居民中不乏哺乳类动物，它们三五成群，时而跃出水面。这是长江特有的淡水鲸豚类动物江豚。它们性情活跃，却又非常敏感。通过发出高频脉冲的回声定位信号来探测周围的环境，寻找安全适宜的水域生活。宜昌滨江公园流域，渔船在航道穿行，当地居民在水边活动，江豚好奇地窥探，人类成为他们亲密不见的邻居。逐渐长大的中华鲟，想着下一站，一路疾驰。

随着夏季的到来，长江进入了丰水期，水系末端的湖泊被注入新的能量。长江流域的湖泊总面积超过1.52万平方公里，接近全国湖泊总面积的1/5。水草迅速生长，连绵成一片植物王国，构成立体的空间生境，为水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光合作用是植物生长的能量来源，谁能争抢到更充足的光照时间，谁就能占据湖泊的主导。一些植物借助纤长的枝条努力向上攀援，顶部蜷缩的叶片看似毫不起眼，可一旦冲破水面的束缚，它马上肆意生长，汇聚成壮观的绿色海洋。荷花，中国著名的水生植物，长江流域是它的原产地之一。在这场无声的竞争中，它占尽上风。

此刻他开始收获胜利的果实，一抹抹娇艳的身影是湖泊中最为高调的炫耀。这片绿意盎然的水生王国吸引了一批旅客为之驻足，层层叠叠的荷叶化身水上屋，夏候鸟须扶鸥在这里搭建爱巢，鸟巢的深度、高度和直径需要周密的计算，周围水草的茎叶是合适的选料，无需长途跋涉，这对夫妻每一次外出都能带回满意的建材。随着鸟巢慢慢成型，新的家庭成员诞生了。成家立业的历程在鸟群中循环往复，荷塘变得热闹非凡，日趋拥挤的栖息地让须扶鸥之间的竞争失去理智，精心搭建的鸟巢被不怀好意的邻居垂涎，

还好，徐福欧爸爸神兵天降。雷声从远处传来，这不是个好预兆。徐福欧夫妻必须轮流交班，加固巢穴。防止鸟蛋被雨水冲走。在荷叶的庇护下，他们风雨同舟，彼此守护。雨过天晴，这个家庭迎来了新成员。

三峡以东，长江下游，纵横分布的支流水系像大地的血管，小家伙们在这里争相竞技，水温逐渐升高，成年蜥蜴兴奋起来，雌性蜥蜴开始在河流底部集结，一个其貌不扬的生物吸引了它的注意，黝黑的外壳看起来跟河底的卵石毫无差异，但依靠腹足它能缓慢爬行。河蚌，长江中常见的一类软体动物，它悄悄张开外壳，过滤水中的有机物作为食物。蜥蜴期待已久的时刻到了，趁河蚌舒展开贝壳的时候，雌性蜥蜴将卵粒注入鳃腔，色彩艳丽的雄性紧随其后，在河蚌进水口四周撒满精子，随着河蚌的呼吸，精子被吸入鳃腔，与卵子结合完成受精。河蚌的外壳为鱼卵的早期发育提供了保护，直到小鱼拥有足够的行动能力，

才会离开这位祭主，独立行动。这样的繁殖方式能有效提升子鱼的成活率。完成繁衍使命的庞皮鱼有了新发现。水草间出现了一副生面孔，他们在这位陌生鱼四周反复打量。这个沉闷的大家伙也审视着眼前的小鱼，转瞬间，这里变成了修罗场。

原本只出现在北美的太阳雨，跟随人类活动的步伐，意外进入长江下游地带。适宜的气候让它们能在此越冬。性情凶猛，缺乏天敌，让它们成为长江下游本土水生物种，尤其是小型鱼类的噩梦。浅水溪流区域，罗斯在水底漫步，身旁出现了一批外形极为相似的家伙，它们体型更大，触须更长，招摇过市。这是从南美洲远道而来的入侵者，福寿螺。它们已经深入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大量繁殖。夏季傍晚，他拖着沉重的螺壳从湖区爬出，寻找产床。缓慢挤出一颗颗直径2毫米左右的卵粒。通常情况下，一只雌螺交配一次可以产卵10余次，一年可产卵数千粒，且孵化率高。相比原住民螺类，它们的繁殖速度快了近10倍。幼螺进入稻田，

新一轮开疆扩土即将开始，入侵物种的泛滥给长江多个原生物种带来灭顶之灾，原住民的生存空间被一再压缩。这条6300公里的长河正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崇明岛，长江就此奔流入海，开启了新的篇章。逐渐长大的中华鲟在这里完成淡水向咸水过渡的渗透压调节，来到了更开阔的世界。三江入海口与台湾暖流交汇于此，造就了世界著名渔场之一舟山渔场。一般情况下，中华鲟的寿命可达40年，其中80%的时间都生活在海洋，仅在繁殖季回到淡水。

近四米的体长，三角形的背鳍，纺锤形的身形，让它们看上去和鲨鱼有几分相似。事实上，这是趋同进化的结果。鲨鱼作为软骨鱼，早在四亿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而1.5亿年前出现的中华鲟，则介于软骨鱼与硬骨鱼之间，被称为软骨硬鳞鱼。体表坚硬的骨板是它们鲜明的外形特征。作为底栖型的鱼类，中华鲟习惯在弱光环境下生活，视力并不好，但相应的嗅觉和触觉得到了加强。在眼部前端有两个凹口，这是它们独特的收讯器，用来感知环境。随着夜色升腾，中华鲟开始在沙地中翻找食物。

一道道银色的闪电划破长空，同样栖息在深海的伙伴带鱼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捕食方式。每天夜晚，浮游生物上浮，它们也随之来到20米左右的水层觅食。

触手延伸至两米长，密布刺细胞，让生物敬而远之，使它成为夜幕下最惊艳的舞者。但这些美丽的身影频繁出现，是全球温室效应的警示。中华鲟沉默地见证着海洋的变化。

栖息地环境的变化给中华鲟的生存带来了诸多威胁。入侵物种的泛滥也让竞争变得愈发激烈，但这些并非大自然优胜劣汰的结果，我们仍有能力改变未来。长江，这条守护着中华大地的母亲河，也是数千种水生生物与人类共同的家园。当我们享受变化无穷的现代生活时，请俯下身来，触摸身边的水泽，倾听它的诉说，让远行的游子回归故里，让长江之歌生生不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4: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5: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今年的夏至很特殊，
1: 这个火气最盛，阳气也最盛，
2: 外火就会引动内火，容易造成火症，
0: 轻则口舌生疮、牙龈出血，重则可能诱发心绞痛、消化道出血等急症。如何才能清三火、护心脉、平稳度夏？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盛夏去三火，心脉养身心。

0: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克丽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晶凡克丽。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您还记得吗？上期节目啊，我们跟您说了，今年的端午养生呢是重在补漏，哎，筑牢一年的根基。但是从今天开始进入到夏至以后呢，那就真的是暑热蒸腾，火气上炎了。那医生就提醒说了，这会儿啊，您的养生重点呢也要随之转变了，那就要从补漏呢转向清火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啊，据说今年的这个夏至呢，它是尤其特殊，被称作是双火叠加，哎，威力是非同一般啊。那到底这两把火是什么？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又怎么去应对呢？来，赶快掌声请出今天的三位专家。你好，欢迎欢迎欢迎蒋医生，欢迎杜医生。你好，王医生，又见面了，请。
1: 想为您，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
0: 好，欢迎三位医生。那节目的开头呢，我们说了啊，今年这个夏至啊尤其特殊，被称作是双火叠加，威力是非同一般。那到底这个双火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专门请到了研究24节气方面的专家唐志强，哎，我们请唐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来，您请。
2: 今年的夏至啊，应该是近些年来最特殊的一个夏至，它的核心呢就是这个火气最盛，阳气也最盛。这第一个火呀，就是夏至的节气之火。我们知道呢，夏至呢是白天最长，就日照的时间长，正午的日影最短，就是日照的强度最强。那时间长强度大，所以呢就阳气就最盛，这是一个第一重火。第二重火呢，就是我们说端午和夏至紧挨着的这种叠加之火。
0: 这种情况好像也不太多是吧？
2: 应该算是相当稀少。一般来说呢，端午都会在芒种的前后比较常见。今年呢，等于说呢，端午跟夏至呢只隔一天。
0: 嗯，
2: 那么我们说夏至呢是阳气达到鼎盛，那我们说呢端午呢，民俗中有一个叫毒五月，毒五月就是湿气和浊气最重，这两个交织起来，火上浇油，阳气呢冲上了顶点。
0: 哦，是这样的。哎呀，那赶快请教一下各位医生吧，这个双火叠加呀，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健康问题呢？
3: 这个中医讲天人相应啊，外火就会引动内火，容易造成火症。我们在心脏科啊，经常今年啊特别碰到这一类的病人，那往往表现为什么？心烦易怒、失眠多梦，或者口舌生疮、口干口苦，还有心慌、心悸，甚至血压波动，这些都属于上焦的心火偏旺的表现。
0: 哦，都是一种上火的一种表现，对吧？啊，还有什么呢？
4: 其实也不光是上焦，我觉得中焦受影响也挺大啊。
0: 嗯、
4: 就是我们胃肠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也受外界的这种外火的这种引动，比如说也是会出现口干口臭啊，牙龈出血呀、啊嗯，然后这个胃里面也会觉着灼热不适，大便有时候会觉着或者是这种特别干燥，有时候也会出现那种粘滞大便，有时候也会出现痔疮出血，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嗯，你看这天一热问题都来了，对吧？
4: 对
0: 啊、嗯、毛医生你有什么？
5: 其实在这个外界的这个火热非常的这个作用下呢，其实我们下焦也会往往出现一些，比如说尿频尿急尿痛啊、那么今年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有这种症状的人会增加。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小便的一个尿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些比如说有这个肾结石啊，或者是一些慢性肾脏病的病人，在今年这个状态下呢很容易出现，就是他的这个血尿就复发了啊。这种呢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这个下焦这个阴虚火旺的一些表现，或者湿热下注的一些表现。
0: 您看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伤害真是全方位的，对吧？从上焦到中焦再到下焦啊，这个问题可就大了，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了。想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什么比较稳妥的方法能让我们去清我们的这些火？
3: 这个心火偏旺、胃火偏旺、肾火包括肾的虚火偏旺啊，往往我们可以通过我们饮食当中面食啊，那么夏至冬至饺子夏至面，我们从我们的美味的面食当中就蕴含了很多清火这样的一个面食，能够帮助我们清三火。
0: 哦，饮食调理这好。
4: 对，夏天的，然后这个咱们这个有新熟的麦子啊，这个麦子其实就蛮好啊。这个它呢，秋天播种，立冬、经春、夏天，然后灌浆成熟啊，得了四时的这种平和之气，既是食物，在咱中医里边它也有功效，算是也算是一个药物，
0: 也算药食同源了。
4: 对，也算个药物啊。其实它是能同时入这个心、脾、肾经的这么一个很平和的这样一种药物啊。服用这样的一个食物之后呢，或者说是一个药物之后呢，其实能够对绝大多数人都很合适，能够平和阴阳、贯通气血，然后让咱们体内那种燥热的这个热毒、热气啊，然后能得到一个很和缓的这种消退。
0: 明白了，怪不得俗话说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呢。看来啊，这一碗小小的面条呢，不仅藏着那个饱腹的这个满足感，其实呢更藏着我国千年养生的这个大智慧。那今天呢，我们几位医生呢也专门给我们带来了全国各地的很多特色面食，而且呢不同的面食呢也分别对应的就是清心火、清胃火和清肾火，一会儿呢会一一的为大家解读。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清心火。那我们看一下吧，都什么症状就代表咱们心火过旺了。
3: 心在中医有两种功能，一个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心主血脉的功能异常，就会表现为心悸、胸闷，甚至胸痹、心痛。那么它是因为火热灼心伤液，让血液啊变成粘稠，就循行就不畅，容易心脉闭阻，从而导致一系列的这类心主血脉功能异常。就我们临床西医常说的心绞痛啊、胸痹、心闷啊、心律失常啊等等这些表现。第二个功能失常啊，叫心主神明的功能失常，心火扰动心神，导致心神不灵，那就会出现心烦失眠、夜寐多梦，甚至口舌生疮。
0: 哦，您看出现这些症状就有可能是心火过旺了。咱们现场的嘉宾有没有出现这些症状？最近来建和先说一下。
6: 对，我到夏季的时候又会有这个口舌生疮，然后睡不踏实的这个症状。
0: 国宁，你有什么问题？
7: 我经常就是胸口会不舒服，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闷闷的，但有的时候就会心跳突突突就心悸。
0: 哦，你看他们俩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比较明显的。您是不是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就哪类的人群啊，他更容易心火过旺？这样的话呢，让他们能够提前哎有一个预判，我是这类的人，我要注意了。这样的话呢，也好及时的去应对。
3: 是的，那么一般来讲，我们有三种人群。第一种呢，就是天生的火旺的，就阳气阳热的体质的，哎，基本上表现面红啊，容易发怒啊，口舌生疮啊，这个舌尖比较红啊。这个比较天生的，所以叫禀赋，就阳气偏旺的，
0: 就比较脾气容易暴躁的，
3: 容易暴躁，本身就是一个阳火旺的一个体质的那这部分人群。第二个呢，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等、心律失常这些有基础心脑血管病的人群，也容易在这个夏季的夏至这个季节啊，心火偏旺，容易被这个基础病啊，会得了一些发作或者一些复发的情况。第三个呢，就是长期熬夜，晚上不睡觉。熬夜的本身夏至就火旺，耗伤津液，再加上长这个晚上熬夜啊，阳不入阴，那更加扰动着心神，耗伤津液，那么导致我们心阴更虚，心火更旺。因此这三种高危人群啊，往往是我们心火偏旺最容易受到一些干扰，这些出现临床表现不适症状这份人群。
0: 但是哪怕出现了这个心火过旺的问题呢，也不用得太紧张啊，我们是有办法去解决的。
3: 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就带来了两种面。
0: 哦，两种面，
3: 三种茶
0: 啊，
3: 再加上一个穴位啊，就通过这些很简单的调养生活的方式啊，可以让我们心火偏旺的这些症状得以改善。
0: 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王宇，我们请王宇和蒋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哪些清心火的健康方。来，蒋医生您这边请。
8: 张主任好，在这儿期待半天了，等您给我们揭秘。咱们来看第一个啊，这个两面之一是什么？
3: 这叫清脉连转。
8: 哦，
3: 清脉人就是已经灌浆了，但还是没有完全成熟的。这个脉在青绿色的，对吧？成熟十几天就采摘下来，那么进行加工制作的。
8: 这个我好像还有点印象。小时候在田里摘这种绿色的这个麦穗，然后在手里搓，搓完之后把这个表面的麸皮一吹， 然后就剩的就是这个
3: 东西，就是这个青麦仁。
8: 对，这个很香。但是我们还想问了，这个青的这个麦仁和我们日常所见的这个黄色的麦仁，它的这个功效有什么区别吗？
3: 对，这个青麦仁它主要是味甘性凉或者性微寒的，因此它具有清热的作用，清心火除烦的，所以对心火偏旺的人啊非常适合。而熟麦仁呢，或者叫黄麦仁，是完全成熟的麦仁，它属于性甘味平的，因此它更作用补益的作用，是补脾气养心气安神的作用。
8: 咱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再来详细的直观的看一下什么是青麦碾转。
1: 这是小麦最特别的吃法，流行在陕、豫、晋三省交界处，它就是碾转。五月下旬，麦田翻涌着金黄麦浪，而就在那一片金黄深处，藏着最后一茬的美味。
4: 甜甜的。
1: 制作碾转必须选刚灌浆饱满、尚未完全成熟的青麦，太嫩则显寡淡，太老则失去了一份软糯。搓好的青麦洗净，倒入大铁锅，不停翻炒，麦仁发出清甜的麦香，盛出晾凉，褪去表层的水汽。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环节，碾压。在碾盘上反复碾压炒制后的青麦，留下油润清甜的细条，这就是碾转。来之不易的碾转吃法百变，最经典的吃法当属凉拌，大蒜、辣子加入食盐一起捣碎，盛出放入香醋香油，搅拌拌匀，淋在碾转上，凉拌碾转就做好了。
8: 刚刚呢，这个蒋主任推荐了这个青麦碾转，大家都想尝尝什么味道吧，是不是都大部分都没吃过？
5: 没，
8: 咱们今天呢在现场都准备了一人一份啊，哈哈，尝一尝怎么样？
5: 太好了。
8: 来，
9: 这里还有那辣椒呢，这红的绿的，特别好看。
4: 对，颜色搭得好。
9: 哎，还挺好吃的，别说
4: 是吧，
8: 口感非常的筋道，然后这个味道呢像在麦田里呼吸一样啊，特别好。刚刚通过短片呢看到这个青麦碾转的这个做法，它需要很多的工具啊。那如果咱们在家里想非常方便的去吃这个麦子怎么办呢？
3: 我们在南方也可以直接用青麦仁煮粥
8: 哦，
3: 就这样的话也同样能够起到清心火补益心气的这样的作用
8: 哦。好，咱们来看看第二个这个面食是什么。
3: 对
8: 呀，
3: 这就是苦瓜凉拌的苦瓜肉丝面
8: 哦。苦瓜肉丝

0: 面，
1: 苦瓜入心肝脾肺经的，它可以清心火、宁心神，是夏季常用的清心火的一个面食。而且苦瓜除了清心火以外，对血脂、血糖也有一些作用。
0: 我之前那个看新闻啊，说南方很多城市都在搞这个苦瓜品种大赛，因为北方的话，这个苦瓜我印象中好像就一种到两种，但没想到南方有这么多的品种。那我想请教一下唐老师，这个我国的这个苦瓜品种到底有多少？
2: 苦瓜呀，它并不是咱们原产于中国的一个品种，它是原产于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就是等一些热带地区，但是它传到中国的时间呢是比较久远了，多数人认为呢是从元代或者在此之前就传进来了，但是中国人呢特别善于这个因地制宜，你一旦传进来了，那我们呢就能培育出很多的因地制宜的品种。那么现在呢登记的就是2024年登记的数字是217种
3: 啊，这么多种。
2: 对，
0: 217种苦瓜。那在这么多的苦瓜当中，哪种的苦瓜品种清心火的这个功效更强？
1: 是这样的，苦瓜你看这么多品种，有大的，有小的，有颜色深的，有颜色绿的，还有非常白的，那这些苦瓜都有清心火的作用。但一般来说的话，中医讲苦能降火，因此苦味比较强的那种苦瓜的品种啊，它就降火作用就最强。像这个叫三苦瓜，你看个头最小，表皮的皱褶非常深，这个苦瓜的素的含量啊，是一般市面所售的苦瓜的6倍，它是最苦的。
3: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苦瓜，它是最苦的是吗？
1: 对，三苦瓜。
3: 哦，
0: 南京爱吃苦瓜吗？
3: 实际上我是特别爱吃苦瓜的，尤其是夏天。但是可能有些人就说了，说这个，哎呀，这苦瓜不好吃，太苦了，我不爱吃。其实我试过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把那个苦瓜上的这个白膜给它去掉，感觉好像就没有那么苦了。但是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哈，把这个白膜去掉的话，这个苦瓜它清火的功效会不会就减弱了？
1: 是这样的，苦瓜的苦味啊，主要来自一种化学物质叫葫芦烷型三萜类化合物，那主要成分的苦瓜皂苷。那么苦瓜皂苷呢，不管是在苦瓜肉里面、苦瓜白膜里面、苦瓜心里面，都含有这个成分。那么相对来讲，白膜里面含量稍微高一点，因此如果你苦瓜特别苦不爱吃，但是呢我通过把它白膜去掉这个方式的话，那么可以稍微减少一点苦瓜的这样苦味，它一样有清心火的作用。
3: 你看不爱吃苦的人福音来了，把白膜一去掉什么都不影响，功效一样。
1: 对，还是可以清心火的。
3: 太棒了啊。除了这个去掉苦瓜上的白膜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也可以减少这个苦瓜的苦味呢？
2: 更主要还是选品种。
3: 哦，品种200多种呢，刚才说。
2: 对选品种，颜色深的就是那种浓绿的，它就是属于那种叶绿素含量很高，它就是在高温阳光照的猛烈的地方它出来的苦瓜。它就是就比较苦。还有一种呢是浅绿的，苦味呢就稍微弱一些啊，当然。然后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就是白色的。白色苦瓜呢它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种，那么往往呢在福建啊种得多，寿光那个大棚里也种这个。所以苦瓜苦不苦看色泽，颜色越深的越苦，越浅的越不苦。还有一种就是看皮柳，这个鼓出来的包越圆润的越不苦，越尖的越密的越苦。
3: 哦，明白了，我作为苦瓜爱好者真是今天长了知识了。说这个山苦瓜是最苦的，我还真没吃过，这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这个。
4: 一二三
3: 来走。
4: 送这个
3: 还行，但是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吃苦味的，尤其是夏天，我觉得吃完了很舒服，超出我的预期了，还挺好吃的。哎呦，真是人生中又多了个第一次，山苦瓜，最苦的苦瓜。吃完这个山苦瓜呀，这个白的这个苹果苦瓜，真的就跟水果一样了。
4: 山苦瓜药味重是吧？但是这个确实有个水果这个香味你
3: 对，就特别好吃了。
5: 这个苦瓜你看它的水分特别的充足，而且回味的时候会有一点淡淡的苹果香味，所以它就是它的味道就如它的这个名字一样，它是一个水果苦瓜一样的。那么在广东呢，其实广东人吃苦瓜非常多，广东叫凉瓜，它是夏季最常见的食物，而且做法也特别

0: 它是来自于这个江门杜软，它长的是一个圆墩墩的。
1: 对、
0: 这个就叫雷公爪、
1: 你看这个、对，就是这个、这个颜色，
0: 当地人叫雷公爪、
1: 所以叫什么
0: 雷公爪。这个苦瓜的特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淡淡的苦味之后呢，它是有回甘的，所以当地人呢往往就是把它先放到这个开水里，把它轻轻的煮一下，然后呢再放到冷水当中，然后最后上来的时候它切片以后呢是放到冰箱，我们吃刺身一样的。
1: 哦，就是这个是吧，是这个。
0: 对， 对，它是微苦，然后后面是回甘，非常的润，既可以清火又可以润燥的。
1: 我吃这个真的是一点苦味都没有，怕苦的朋友啊、又想清火的，记住这个雷公爪，对吧？
2: 那刚刚咱们呢是介绍完了两道清火面，接下来咱们再继续介绍三个茶。
3: 那第一个呢，给大家介绍就是甘麦大枣汤。对，甘麦大枣汤呢是一味名方，我们经典的古方，它来自于中医的经典，叫《金匮要略》。那么它是由小麦、炙甘草、大枣三味药组成的。那么其中呢，小麦呢，它是一个君药，它入心肝肾经的，那么它可以清心火、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炙甘草呢，它是肝缓和中的，可以宁心安神的。那么大枣呢，补益脾气，还可以缓肝急、养心气。因此三味药组方以后、就可以养心阴、益心气、清心火、除烦热，是我们用来夏季啊，对于心火偏旺的人啊常用的一个茶饮。一般呢，我们选择小麦30克、炙甘草5到10克、大枣7到8枚。那大枣掰开以后啊，加600毫升的水进行煎煮，煎到200-300毫升就可以饮用了。
1: 这个甘麦大枣汤听着不错啊。哎，您二位医生有什么小茶饮给大家推荐吗？
4: 比如说我们眼前这几只
1: 啊，栀子花，
4: 栀子花啊、
1: 很好看，
4: 除了那个很有浪漫的感觉，也特别香，非常香啊。
1: 哦，真香。
4: 对，栀子花呢，在夏季其实也是可以做茶的啊、可以做茶。那么它入肝，能行气，能这个清火。当这个心火比较盛的时候，也可以子病治母，所以说清肝火就是清心火。
1: 没错、心情好了哪儿都好了，是吧？
4: 所以说这个栀子花呢，其实可以入茶，如果放一点蜂蜜的话、口感也会非常好。
1: 就直接把这个鲜花放进去吗？
4: 对啊，可以啊。
1: 是煮一下还是说拿开水泡就行了？
4: 直接开水泡就可以。
1: 太好了，自己家没事多养两盆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有火气的时候，来摘上两朵，拿开水一泡，哎，又能赏花，又能闻到香味儿，还能品到它的甘甜。哎，这个主意特别好。毛医生，你有什么推荐？
0: 我推荐一个就是荷花养心茶。
1: 荷花
0: 夏至的这个季节正好是就是映日火荷花别样红的季节、所以中医呢，它是一个顺应自然，所以当季的病一定在当季可以找到解药。那么这个荷花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暑季能够清心润燥降火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茶饮。中医讲连是丙五行，因为它从你看它春生，春天长出绿叶，夏天的荷花是红的，它的连须是黄色的，然后长出来的莲子是白色了，到冬天的时候石莲子是黑色的，所以它其实是丙这个中医的这种五行，所以连给我们提供的药有十几种，那么这个其中荷花就是其中一种，那么它是对于我们这个清热解暑非常好的，同时它的这个莲子心也是清心火非常好的，但莲子心的好处就是它非常的苦，但是荷花就不一样，荷花我们稍微的煮一下之后呢，它会一种清香清润的一种感觉。
1: 是这壶里面是吧？
0: 对，
1: 我看这个里面好像放的不是鲜的荷花瓣儿，对吗？
0: 对，这个是用，因为我们现在鲜的荷花瓣儿呢，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去采摘，因为害怕危险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是选这个干的，然后能够安全的来进行入药。
1: 好，谢谢二位哈，一个是栀子花饮，还有一个就是荷花饮，两道非常美好的茶，
2: 特别好。所以咱们刚刚说了这个两道面，还有三种茶，那除了这个饮食上的调理，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我们清心火呢？江主任，
3: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是外用的穴位按摩的方法，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叫少府穴。那么这个穴位呢，取血非常方便，我们握拳以后，小指指尖的这个部位，那第4、第5掌骨之间偏于小指这一侧，这就是少府穴。
2: 这个位置很好找。
3: 对，很好找，
2: 握拳就是。
3: 对，少府穴它是属于中

0: 经的经穴当中营穴，营穴呢营主生热，因此它主要用来清脏腑热的，因此对清心火是非常有用的一个穴位。心烦失眠，心悸烦躁，就可以通过少府穴这个穴位啊进行按压揉按。
1: 这个少府穴是左右手都有是吧？
0: 对，我们左右两侧。对，怎么按呢？一般我们是用拇指啊，用这只拇指轻按一个少府穴，轻按的一个酸胀感，那么每一次按个1到3分钟啊，两侧肩胛的按，两侧肩胛的按，那么有一种清心火的作用。当然，如果你突然感到心慌、心悸、不舒服，也可以用指尖轻掐，10到15秒钟，当然也注意不要掐破皮肤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非常简单的，可以对我们清心火也是有非常很好的一个帮助的作用。
1: 那非常感谢蒋主任给我们的介绍，接下来时间呢交给一楠，蒋主任请多坐。
2: 好，谢谢王宇。刚才呢我们一起了解了怎么去清心火，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怎么清胃火。哎，杜医生，我们的身体出现了大概什么样的症状，就说明我们已经胃火过旺了？
3: 应该讲整个消化系统其实都归到这个胃的这个管辖范围之内啊，在上面经常容易出现口干口苦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啊，在中间的话呢，胃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烧灼呀、饱胀啊这种不舒服啊，那么在下边的话呢，可能会出现有的时候是大便黏滞，有的时候是便秘啊，那么这个咱们说这是上火的症状，但是上火呢它还会发展，如果夹湿或者说热极然后生毒，哎，有时候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说牙龈的一些出血呀，痔疮的一些出血，还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
2: 啊。这么多的症状呢，哎，咱们现场的嘉宾有没有类似的这些症状的，谁来说一下？来，小雪。
4: 哎呀，这个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胃火旺才导致的便秘。我就一到夏至到夏天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再加上可能女孩子都喜欢保持身材呀，所以夏天吃的也少，还有夏天的天气比较好，会经常出去玩，饮食也不规律了，就会出现便秘。
2: 泽阳，
5: 确实我夏天也是口干口苦的，这经常有，而且我不好意思说大便确实有点就绵密吧，不痛快，而且有的时候伴随着牙龈肿痛。
2: 那你看一般什么样的人会比较容易引起这个胃火过旺呢？
3: 一是体质啊，那种身大舌红苔黄，哎，这种体质有时候就是比较容易出现持续的这种胃肠的热象，那么再加上夏天的这种的，刚才说有热邪，暑热之邪其实特别容易引动我们这个脾胃的这种内火。第二个就是我们饮食和胃肠之间的这种不协调嘛，很多人夏天是不是特别喜欢烧个烤提个酒是吧，然后火锅也不能断啊，然后有的时候夏天还有特别就是甜蜜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奶油啊、冰淇淋啊，然后夏天还有那种南方的各种特别甜蜜的水果也都上市了啊，比如说像榴莲呀，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食物上市，所以说呢胃肠状态又不太好，然后还吃这么多好吃的食物，那胃肠的负担确实小不了。那么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上火、上火再上火。
2: 明白了。说起来这些胃肠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胃火过旺的原因，其实真的是很普遍，可能每个人都避免不了一两个。那么到底这个胃火过旺我们要怎么去给它清除掉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王宇，我们请王宇和杜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些消胃火的健康方。来，杜医生您这边请。
6: 杜主任好。
3: 你好。
6: 接下来咱们就看看杜主任带来了哪些夏至清胃火的这个健康方，好不好？
3: 那可不是一种啊，
6: 看了三
3: 两
6: 个面。哇，这什么面？
3: 江水面。
6: 江水面，我看这里面还有芹菜啊，这个还有这个像，
3: 对，有菜，
6: 像酸菜这个。
3: 对对，它是首先呢使用咱们一些夏季应季的这个蔬菜啊先进行发酵。
6: 我说怎么一开盖儿有点酸呢？
3: 先发酵，先发酵完了之后呢，一般，是要发酵个2-3天，可能各地不太一样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发酵完了之后，用这个，哎，就是这刚才说发酸的这样的一个姜水，哎，再去做面。从这个调理胃肠的这角度看，夏至然后清胃火，它是特别适合的。
6: 一楠姐，您吃过这个吗？
2: 没有没有，我知道咱们毛医生和国宁都是陕西，毛医生是在陕西长大的是吧？啊，您二位肯定吃过这个江水面吧？
7: 其实江水面真的是在陕西还有甘肃一带非常的流行，可以这样说，江水呢其实是我们国家流传了几千年的酵素。 哦，其实就是它是把什么呢，就是像陕西它比较喜欢用芹菜，因为芹菜本身也是可以清肝平肝清热的，把芹菜就是用这个开水轻轻的焯一下之后放到一边，然后呢就另外拿一锅干净的水，可能大概放50克白面或者是这个玉米面，把它搅成这个面汤，煮开了以后，然后放到合适的温度，大概就20-30度的时候，就把刚才焯好的芹菜放到里头，然后就这么天然的发酵。
2: 哦，
7: 大概2-3天之后呢，它就成了一种非常清凉的姜水。那么他们把这个面煮好了以后呢，倒一碗姜水进去，然后吃了以后，只有一个字儿，爽。
2: 哦，是吧？
7: 对，
2: 是不是这个发酵了以后就产生了很多益生菌，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肠胃就比较好呢？
3: 这个果然是聪明。刚才毛老师说了，哎，这些姜水的制作过程实际上利用植物当中天然存在的某些乳杆菌，哎，进行发酵，进行扩增，能够酸化肠道，促进胃肠的一个蠕动，同时呢也能够开胃，提高我们的这个口感。
2: 这哪是面呀，这不就是药吗？
8: 是不是大热天的一碗姜水面下去，魅力太太。我看到它我特别激动，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曾经是我的夏日续命饭。我上中学的时候得了一场病，然后就到夏天的时候完全不想吃饭，就硬是靠我妈每天一碗姜水面给我开胃，然后把我又养得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
2: 哇，真的。
8: 对，
2: 你看刚才郭宁说这段话的时候眉飞色舞啊，让我对姜水面充满了期待，下次去陕西一定要去尝一个这个姜水面。
6: 嗯，没错。咱们来看这个第二道
3: 面食。哎，
6: 哇，这个看着，哎，看一眼，第一眼看不出来是什么。
3: 哎，这个汤是不是有点发绿？这是绿豆棋子，是我们山东地区反正用的还挺多的一道美食吧。
6: 绿豆棋子，棋是
3: 棋，就是棋盘的棋，
6: 棋盘的棋。

0: 我们真是又解锁了一个新面食，叫棋子，绿豆棋子。
1: 那么绿豆的话，大家其实就特别熟悉了，它有这个清热解毒的这个功效，夏天大家用的会挺多的啊，放一些盐，就是有个淡淡的一个咸味儿。夏天的话呢，其实大家然后在外面劳作之后，那个出汗会非常的多啊，电解质丢失的也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里面适度的放一些盐，一个是能够改善口感，第二个呢也是补充电解质，包括我们这个面啊，面心面面棋，它有这个安和五脏清火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说的这个绿豆棋子也是我们夏天就是其实很常吃，然后也带有很浓郁的家乡的记忆的这么一道美食啊，是这样子。
2: 我看您手边这个颜色跟这个绿豆面的这个汤的色泽很像啊。
1: 对，吃吃喝喝嘛，有吃的还得有喝的。
2: 这个是啥？
1: 老北京的，然后解暑圣品。
2: 哇，老北京。老北京豆汁儿，
1: 来北京吃过没？
2: 最早来北京的时候尝试过，
1: 尝试过是吧？
2: 说实话，那浪费啊，那天、就那一碗就浪费了一半多，真是没喝下去。
1: 多吃吃就爱上了啊！这个老北京豆汁儿啊，也是特别有北京特色的一道。我说美食，你可能不太同意是吧？
2: 但
1: 是很多人喜欢，就是很多人喜欢，像那浆水一样。这个绿豆的这个汁儿呢，其实应该讲还是加工剩余的一个汁儿，然后在这个特殊条件下进行一个发酵。发酵之后呢，去产生了咱们这个所谓今天这个豆汁儿，它的功效跟刚才绿豆棋一样的嘛，都是绿豆啊。绿豆其实的话，它是清热解毒的啊，但是经过发酵之后呢，它会变得更加柔和一些。第二个呢，它与刚才那个浆水面也是有异曲同工，经过发酵之后呢，咱们这个里边的这个乳杆菌啊，大量的繁殖之后，然后对于夏季这个胃肠确实有一定养护作用。
2: 就是还真是没想到这个，大多数网友心中的黑暗料理，没想到还能这个清胃火，特别棒。
0: 来吧，
1: 尝尝吧。
0: 尝尝吧，来，大家没喝过呢吧？
3: 没有喝过，第一次。
0: 其实我也没喝过，我先干为敬了。酸菜汤嘛，不就是？没问题啊，很好，很好，爽。来，您二位请，也是您二位的人生第一次吧？
3: 第一次喝，
0: 这表情，
2: 表情很复杂。
3: 够酸，有一点青绿豆的味道。
0: 有一点点。毛医生闻了半天了。
1: 努力中。

0: 还行，
1: 因为我在这里头其实闻到了跟姜水同样的味道，
0: 嗯，
1: 就是它发酵过的，
0: 有
1: 感觉，酸酸
0: 有家乡的味道，嗯，
1: 还是可以的，
0: 还是可以的。你看，我们三位的反应真的是可能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喝这个啊，因为原来在网络上经常看到一些人喝完豆汁儿的一些搞笑的一些反应，让我对它望而却步，根本就不敢喝这个。结果一喝了以后，这不就是我们东北酸菜汤吗？没有什么特别的，除了没有骨头的味道。我觉得还真不错。如果这样的话又能养生，那何乐而不为呢？
2: 刚刚呢介绍了这个两种面，一个饮品。
3: 对。
2: 那除了这个饮食调理啊，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清胃火？
3: 对，我们这个贴腹啊，药物贴腹实际上是中医传统外治法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吧。那么今天咱说的这个一贴也是一个清火的一个贴，
2: 嗯，
3: 那么分别是黄芩、黄连和大黄，
2: 哎，分别是哪？
3: 哎，就这三味药材。
2: 它这几种药材就是分别是有什么功效啊？
3: 嗯，它本身三个药物呢，就是都是清热解毒。那么大黄呢，还有一个就是活血和通下的一个作用啊。咱们这个体内的这个火总得有个出路啊，总得有个出路。一般要么是解表，要么是通腑啊，要么是通腑。咱们这个贴完了，通上来说会解决一些便秘的问题啊。会解决便秘，大便粘滞或者是这个偏干啊，这个都很合适。
2: 我看这是磨成了粉儿，是他们对应的这个粉末吗？
3: 对，
2: 这里面
3: 今天这个用的是醋啊，
2: 哦，这是醋，
3: 哎，就用的是醋。哦，刚才因为有人说这个火有点大，
2: 哦，啊，我记得是泽阳说的，
3: 行，咱们就给泽阳现场制备，现场贴上。哎，好，首先呢，咱们三等份就可以了啊，一比一，一比一就好了。哦，这个稍微单位稍微稠一点。这个然后和成这种泥样的，咱们今天因为要清火嘛，所以咱们用的是醋。在传统里边吧，这个调这个脐肤啊，它还可以用到这个蜜，也可以用到酒，有的时候也用水啊。
2: 哦，
0: 那它不同的这个介质来调和的话，它功效会不一样吗？
3: 功效会有差异。比如说用酒，它本身也是偏温阳的，更适合一些偏热性的这样一些药物，和一些需要快速的让这个药物在体内发挥作用的时候，一般会选酒。醋的话，实际上是酸的、凉的这样一种属性，所以说一般用清热的这样的一些药物的时候，多数会配这个醋啊。有时候需要入肝的时候也会配醋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还会使用蜂蜜。啊，蜂蜜的话呢，可能这个比较粘稠，它需要这个药物更长时间的在那发挥作用的时候，以及减少这个皮肤损伤的时候。用水的话呢，这个就是常规情况，就是会用水，
0: 就最温和的方式。
3: 对，最温和，就不是特别多的干预药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水。或者说对水对这个酒啊醋反应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选水啊。
0: 所以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酌情的去选择用什么来调和，对吧？
3: 对，做个药芯儿。
2: 哦，就把它放到中间这个，
3: 中间这个地方就做
2: 圆圈里，
3: 圆圈里就完了。好，好，咱们现场给
2: 正好是这个肚脐眼大小。
3: 哎，
2: 那咱们请泽阳上台体验一下。
3: 首先要看看肚脐附近的皮肤啊没有损伤啊，没有损伤。然后呢，咱们说药调好了之后，药芯儿对准肚脐啊，对准肚脐，然后贴上。哎，
2: 哇，
3: 贴上。那么这个呢，一般贴2到3小时。看如果没有皮肤没有损伤没有过敏的话，第二天还可以再贴，还可以再贴。如果有过敏或者有一些就是不太耐受皮肤充血之类的，可以沿着这条线啊，人脉这条线，因为咱是要调胃肠嘛，咱们不是还有上脘、中脘、下脘嘛，
4: 是，
3: 对吧？
4: 是是，
3: 咱在这条线上可以分别取穴，然后进行贴腹啊，就这样子，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4: 行行，
3: 好，
4: 我感受一下。
3: 但是吧，就是应季啊，进行咱们这个去火的这样的一个一种调理吧。啊，那么我觉得还是首先呢要关注几点，就是人体呢还是以阳气为本啊，咱们这个夏至的这种清火啊，尤其要做的叫重病即止啊，不要过度。症状开始有改善了，就应该要适度的进行减量或逐渐停药的这个准备就得有了啊，就不要说是觉着贪功啊，觉着哎这个起效了，然后加药加药加药，然后导致病人比如说这种那么苦寒的药物可能会败胃，对吧？也可能会然后出现人患者这个阳气的一种长时间的这种损伤，这个不好。
2: 刚刚那个主任您提到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度的问题，
3: 对。
2: 那在这个实际的治疗当中，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这个过度治疗之后， 身体有了不良反应，比如说清火清大了，
3: 对，也会
2: 肚子不舒服了，
3: 对对对，也会也会，其实也有这种苦寒药用多了的这种情况啊。病人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身体相对偏凉，胃肠特别弱的一些患者，有时候可能会甚至出现持续的腹泻的这种情况。
2: 哦，哎，怎么补救一下？
3: 当然有药物补救，但是最简单的话呢，其实还是我觉得合适的食物对他的这个补救还是比较立竿见影的啊。
2: 还是食补
3: 啊？哎，食补其实就很好。这个在咱们西北的一些地区，可以使用一些精选过的一些白土，哎，去炒这个面皮。
2: 我没听错吧，主任？
3: 哎，
2: 用土炒是吗？
3: 对，用土去炒。
2: 哦，那炒出来能吃吗？
3: 这个必须可以吃啊。
2: 哦，
3: 这个用很细的那种白土，白土完了之后去炒那个面皮，完了之后呢，咱们这个面皮就带了一些土的一些土性，然后如果再炒的稍微的偏焦一点，哎，那这个就是健脾止泻的效果就是很好。
2: 嗯，我就一直在想您说的那个白土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怎么炒的，咱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吧。
0: 对啊，到底怎么回事呢？
4: 一道看似不可思议的吃食，然而在山西人们并不觉得奇怪，它就是土炒蜞。在晋南园区的中条山腹地，家家户户都会拎着竹篮上山，他们要找的是一种白粘土。
5: 必须得用白土、白棉土做出来炒蜞比较好。
6: 这就是那个好的白土，特别细腻。
4: 这种白粘土是制作炒蜞的面引子，只能挖向阳坡的第三层土，太浅有腐殖，太深带砾石，唯有中间那一扎厚的纯净土层才是最好的土。
7: 这一块土行，这块土去解释啊。
6: 你擦擦，看一下土咋样。
4: 土中含有的蒙脱石能吸附病菌，调节水分，对缓解腹泻有着不错的效果。但粮食与黄土的比例，若非十年以上的灶台功夫，断然拿捏不准。
7: 加入这个鸡蛋是为了这个炒蜞更酥脆，口感更好一些。加入芝麻，这个花椒叶，
8: 开始和面。
4: 手艺好的婆姨知道，面要揉到三光。盆光、手光、面光，醒面半个时辰后擀成厚饼，切成如旗子大小，故而得名炒蜞。灶台上的铁锅已经烧热，筛好的土炒干水分，待温度升至180度，就到了关键一步。
5: 火热了，可以下锅了啊！
7: 好嘞。
4: 蜞子膜倒进土里，迅速翻搅。炒好的蜞子膜表面裹着一层薄土，入口先是面粉的麦香，然后是花椒的麻香。
7: 这个温度掌握更好
8: 啊。对，
5: 感觉
9: 好着了，
5: 好着了，
9: 口感各方面都很好。
7: 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0: 今天又要解锁一个新的美食了，
3: 土
0: 炒蜞，实际上是用土炒的面疙瘩，炒成了像那个干果一样的。哎，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3: 好吃不？
0: 哎，很好吃哎。
3: 对，
2: 什么口感？
0: 很好吃，
3: 焦香，
0: 焦香，
8: 焦香味。
0: 哎，你们赶快尝尝，真的。
10: 我觉得很香，而且呢，就是有一股那种，脆爽。然后有一股香气，同时呢，那个土吧，并不感觉到是一种土味儿啊，没有。
0: 对，要不说的话都不知道用土炒的。
10: 不知道有土。
8: 其实就是土炒的方法，在中药里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炮制的方法。通过土炒之后呢，它可以加强我们这个健脾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在中药使用当中，比如说我们有土炒的白术等等，就是提高它的。健脾的一个作用。那么土炒蜞呢，它其实这里头除了面以外，往往会加一些像小茴香这种香料，它本身就是芳香醒脾的。
4: 夏至肾火过旺有哪些症状？哪些人群更容易出现阴虚火旺？又有哪些既简单又实用的清肾驱火的好方法呢？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克利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如何清肾火。我们先请毛医生给说一下吧，在夏至的时候我们身体出现什么症状了，就说明我们可能肾火过旺了。
8: 其实肾火这个说法呢，在中医上不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准确，因为我们讲肾是先天之本，它内蕴水火，就内蕴的是真阴真阳。那么正常的时候呢，它应该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天亮的时候，我们的阳气就应该向上向外生发，然后去供给我们的生命的各个活动。到下午之后呢，它就应该正常的点降回来。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只有当这个夏季的时候阳气生发太过，我们整个的阳气浮跃在外点降不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出现一些就是所谓的说的肾火的这样一个情况，叫阴虚火旺。
0: 哦，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肾火指的就是阴虚火旺，
8: 对，
0: 是吧？
8: 肾无实火，属于肾阴肾阳的不足，导致了这个不能把阳气点降回来，所以才会出现一些五心烦热呀，虚烦不寐呀，腰膝酸软呐，头晕耳鸣啊，或者是那些健忘等等。
0: 那咱们现场的嘉宾有出现过这些症状的吗？郭宁，
9: 就这几个症状我就全中了。
0: 全中啊？
9: 对，你看那个头晕耳鸣，就到夏天就是外面蝉在鸣，然后我自己脑子里面就也像有一个蝉一样就一直在叫。然后那个腰膝酸软也是特别明显，就是你就很不想走路，很不想运动，因为会觉得累嘛，到处你就站不住。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都觉得出汗，心口也觉得就是热闷。那就是这个盗汗就非常明显，我可能刚好也是更年期吧，反正经常是半夜起来就是一身衣服被子就都湿了。
8: 就是这些症状呢，在这个临床是非常常见的，
0: 是吧？
8: 对，特别是有一些比如说一个就是他长期的这个身体不太好，长期的一个熬夜，或者是就是压力很大的一些人呢，往往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我们更年期的前后，他由于这个体内的这个西医认为是激素水平的变化，其实中医认为就是一个阴精气血精液的一个亏虚所导致的啊。当然男性也是有的，一般我们就说女性大概45岁左右，男性50岁左右，其实肾阴啊，就是肾就开始走向这个下坡路了啊。这时候呢，就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个症状。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有些是喜欢吃煎炸食品的。
0: 哎，原来我只知道就是爱吃这些东西的人可能会对这个肠胃不太好，哎，没想到会对这个肾气也不好，是吗？
8: 是的，就是如果说你只是短期内这个吃，它可能影响的只要是一个肠胃。但是如果你长期是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的阴液体内的阴液就会耗伤，津液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个阴虚火旺的。
0: 明白了。那么到底该如何去清这个虚火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王宇。
2: 欢迎毛主任，今天您带来了哪些方子？
8: 今天呢我们带来了两个面，一个甜品，还有一个敷贴的一个小技巧。
2: 那咱们先来揭晓这第一个面吧，来看一看啊。
8: 这个就是这个苏州传统的一个美食，特别有名的一个叫风阵大面。它的那个特点呢，就在它的汤头当中。全国各地有很多吃面的方法，很多时候大家都是要把汤一次性的熬好以后加到面里头，或者是把面煮到汤里头。但它的特点呢，它不是一锅这样的吊汤，而是把不同的食材分别的熬好了之后，就像拼接一样的，类似于鸡尾酒一样把它拼在一起，形成了它的汤头，所以它是非常就是有特色的啊。那我们蒋主任呢，就是南京这一边，他可能对这个特别的熟悉。
11: 对，风阵大面我们也在夏季还经常吃到。那么这是在苏州的非常著名的一个面。在苏州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唐代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张继，那么其中写过一个诗，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就是在这个枫桥镇。这个风阵大面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它的汤头。那么它的汤头呢，不是一次的一个熬制的，而是一个拼汤。它经常会用到的主要的三个食材，猪骨、黄鳝骨和酒酿。那当然有一些这个商家还可以加一些螺丝肉啊、虾脑壳啊等等用来提鲜。那么还有一个浇头，这就是大肉。那大肉呢，我们选择一个非常好的优良的五花肉， 那五花肉慢火温炖要4个半小时以后，那入口即化，这既有补阴的作用还不是那么燥烈。
0: 哎呀，一碗面条用这么多种食材来吊汤是吗？
11: 是的，
8: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美食的文化哈，就是每一道传统美食的后面，如果你细究起来，都有很深的这个中医的养生的道理。所以它这里的道理也非常的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它这个酒酿，酒酿它来自于大米，但是呢，它经过酿造之后呢，它一个是干，还有一个就

0: 是有点酸，是吧？中医讲的专肝化阴，心肝化阳。再一个呢，其实我们的这个酒酿呢，它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大家都知道可以养气血，养气血。那么猪骨里头为什么用铜骨呢？铜骨里头它什么最多的什么骨髓，猪骨髓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医的这个填精补髓，填补肾精那个药。那么有补气血的了，有填精补髓的了，还有就是我们讲它还有加的黄鳝，黄鳝骨呢它也是补气血非常好的。所以呢它这个配伍当中呢就暗合了中医这个壮水之主以至阳光啊，通过我这气血的就是充盛，然后使我这个虚弱的这个肾精得到一个补充之后呢，那么自然的就是一把这个火就敛回来了。所以中医的治疗里头从来不是硬对硬的死磕，而是说怎么呢，都是讲的就是生克制化，五行相生相克，用这个道理来达到一个恢复机体平衡的。
1: 咱们来揭晓第二道面食吧。哇，这个我认识，这是
0: 啊，这个就是
1: 黄瓜鸡丝是吧？
0: 这个是北方地区和这个就包括云贵川地区都很经常的。到夏天大家就喜欢一口什么？喜欢一口凉面。而且凉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搭配非常的多，我可以搭配不同的素材，对吧？啊，比如说黄瓜，基本上我们的夏季的这个凉面里，黄瓜丝是必不可少的啊，因为这些呢，就是黄瓜它也是一个凉性的一个食物吧，所以它可以一个很好的养阴生津解暑的一个作用。而且它是夏季一个时令的一个蔬菜啊，那我们觉得当令的蔬菜解决当令的问题，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绿豆芽呢，它也是一个偏寒凉的，还有一个就是利尿通淋的一个作用，它可以把我们这个体内的火让它从尿液排出来，就是引热从下排出啊。那么同时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跟你体质状况，我可以配合一点鸡肉丝啊，鸡肉丝它虽然它是一个就是偏于温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补益气血的扶正的一个食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夏天会用什么？拌凉面的时候一定会用到醋。
1: 哦，醋
0: 啊，醋它是一个酸酸味的，酸收的，那么它可以就是我们讲的酸肝化阴，促进我们的养阴生津，然后把阳气更好的敛回来。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喜欢搭配什么麻酱，芝麻酱，蒜蓉，
1: 里面要加这个芝麻酱，要加蒜。
0: 对，
1: 这个好像听起来也跟这个降虚火好像有点矛盾。
0: 其实我不知道，就是我们今天讲下来这么多这个食材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其实在中国的这个饮食当中，在很多就是我们所谓的偏寒性的食物当中，大家喜爱加的佐料都是偏于辛香的，都是辛温的。这就是典型的中医上讲的反佐，它这样一方面呢，它就是可以牵制它的过凉之性。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因为阳气浮跃在外，所以我们体内其实就像我们夏天的井水一样是很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一些凉的东西进去，可能可以满足我们清虚火的清热的这个需求，但是同时呢，其实我们的脾胃是承受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很容易出现一些寒邪。那中医讲的所有的气机也好，这个气血也好，它是得寒则凝，得热才行则行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寒凉的食物当中反佐一些具有辛香之气辛温之性的这些食材之后呢，就可以避免这个因为过寒过凉来损伤的脾胃。
1: 您说的太清楚了。两个面咱们介绍完了，咱们还刚才听您说有一个甜品，
0: 对，
1: 我是期待好久了。是这个吗？
0: 这个呢，就是在去过成都或者河南的朋友肯定都很记得这个东西，这个叫冰粉。
1: 哦，冰粉
0: 啊，冰粉。冰粉呢，它实际上就是由一个就是冰粉籽，用冰粉籽来做的，这个
1: 这个就是冰粉籽，
0: 对，它叫冰粉籽，也叫石花籽。石花籽其实它最主要的功效是一个利尿通淋，所以它这个呢是通过利尿通淋这种清热之性呢，使这种上炎的火气往下走，然后从下排出去，所以他们做的时候呢，就是把它这个泡了之后用手戳戳戳，它就会出现一些胶冻状的果胶状的一些东西，然后就加上特别的一些处理之后，它就会结成块。在成都的时候呢，他们很多的时候会喜欢就是加一些什么呀，拿出来之后加点红糖水。你看这就是又是反佐了，我们红糖水是温胃暖胃的一个食材，然后同时可以给它一个就是感觉一个甘甜的嘛，甘甜的一个，然后同时加上一些像这个 桂花呀，或者有一些呢会根据自己喜欢加一些时令的水果，使它的那个口感的层次更加丰富。那么这样下来呢，就是更加的吃完之后你会更加的愉悦，更加的清凉。
1: 那么这样一碗诱人的冰粉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感谢毛主任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非常丰盛的饮食疗方。那接下来呢，咱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毛主任还有一个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外治方，哎，咱们敬请期待一下。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请毛主任我们揭晓一下有没有外治的方法。
1: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哎，
0: 我看在我面前啊，这是蒜吧？
1: 对。这个是，
0: 而且还是捣过的啊。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常用家里常用的大蒜，几乎随手可及的啊。那我们的主要的方法就是把它这个蒜捣成泥以后，贴在我们足底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穴位，
0: 叫
1: 涌泉穴。就是把这个蒜捣碎了以后，蒜泥以后呢，我们把它搞成大概1公分大小的一个，然后我们用一个敷贴的，如果有这个敷贴的这个贴呢，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敷贴的，把它贴到脚上。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足底的涌泉穴上之后呢，用一个我们家里都有的这种保鲜膜，把它包住，包住之后呢，就会慢慢的就会你会感觉到这个局部会有发热。觉得已经很热，我觉得不能耐受的时候就把它取下来就行了。
0: 但是我们一般说这个蒜它是比较辛辣的。
1: 对对，用的就是它的辛辣之性，让它把它引下来，引火归元。因为这个涌泉穴呢是我们肾经的井穴，井穴就是属于这个脏器，它的这个脏腑它的气出入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通道，所以通过这样子的浮跃出去的阳气敛回来，它一旦敛回来之后，我们这个火气就消了。
2: 好，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夏至已至，暑气渐浓，那我们身体里的心火啊、胃火，包括肾火都会悄悄的滋生。那今天呢，我们比较详细的了解了这三火，而且呢，也学习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调理的方法。那在生活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用这些温和的方式啊，顺时养生，安然度夏。
0: 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
2: 好，下周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5: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算力，它是未来还是科幻？
7: 将要发生的现实，在过去呢，就是我们的科幻。
6: 这个跨界会不会跨得有点大？
7: 太空不是属于哪个专业的，太空属于每一个人。
6: 你其实比马斯克想到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还要再早一点。
7: 我是坚定的相信，世界上是有很多人想这件事情，
6: 他们根本就觉得这不是一件靠谱的事儿。
7: 我说准备了一个计谋，你知道？
6: 王坚先生借用了《三体》，
7: 《三体》这个词是牛顿第一次说的，以至于我不太敢跟朋友讲。
6: 王坚院士坐不住了，
7: 有时候语言很苍白，都已经是走钢丝都掉下来了，还抓住了钢丝。
6: 这么一件很伟大的事儿，好像在国内并没有引爆更多的关注度，
7: 就觉得我们是胡扯，所以他很难想象这件事情。
8: 如果马斯克的算力卫星
0: 先在天上布起来了，那么您呢，您该怎么办？
7: 当马斯克开始说算力的时候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偏被动。
6: 马斯克的确他提出了很多在太空去完成算力的一些优势，
7: 我觉得恰恰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马斯克是违反了第一性原
8: 则。我尊重王坚院士的想法，但我不认同。
7: 大家只有不同想法的时候才有机会把这个问题说全了。
6: 您觉得未来在太空我们究竟可以看到什么？
7: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嘛，但是呢你永远不能躺在这个摇篮里。
6: 这是一场不会在这里就画下句号的谈话。
8: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9: 锐化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先行呈现。

0: 找未来。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呢，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从中国到世界有一个词频频的刷屏，这个词叫太空算力。伴随着这个词频频的刷屏，我们也看到中国刚刚成立了商业航天司，把太空算力列入到了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前沿性的重点的赛道。而在大洋彼岸，大家熟悉的马斯克也好，黄仁勋也好，他们也纷纷把自己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太空。所有的这些细节可能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关于算力的比拼已经从地面升到了太空。到底如何来理解太空算力？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请到了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太空算力研究方面的一位先行者，我们请他和大家分享一下，在他的眼中太空算力有着怎样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未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坚先生，有请。大家对王坚也是非常熟悉了哈，来，请坐请坐。之前我们跟王坚先生有很多次的对话，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来展开。今天我们要聊太空算力了。其实关于太空算力真的有非常多的声音，你比如说有人讲它是一个有着万亿级市场规模的一个重要的赛道，是未来的趋势。但我相信王先生也听到有人说这可能就是一个科幻吧，这可能是一个骗局吧。
2: 我觉得是靠科技创造了这个未来的这个科幻。过去人类走出太空，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宇航员，对吧？想到就是空间站，所以想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太空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因为计算的发展，因为人工智能发展呢，其实人类在太空可以做的事情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是将要发生的现实，在过去呢，就是我们的科幻。
1: 这是一个将要发生的现实。对于这个将要发生的现实，王坚先生之前也有一个观点，认为计算卫星其实是继通信、导航、遥感之后的第四类的卫星。当时我们在看到您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呢，我听到旁边有人悄悄在议论说，王坚先生也不是搞卫星的，他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这个跨界会不会跨得有点大
2: 啊？我经常会讲，就是说其实我完全不在这个行业里边，但是呢，我自己觉得每人都应该想，为什么呢？太空不是属于哪个专业的，太空属于每一个人的。所以每个人可以在想在太空做件什么事情，那就太空变成每一个人的家园。
1: 刚才在对话节目录制之前，我和几位进场的观众聊，我说哎，你是什么时候听到太空算力这个关键词的？有很多人说好像就是过去这一年，因为马斯克老在提这个事儿，我才听说。所以我们打听一下，王坚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太空算力这个概念的？
2: 其实大概8-9年前就开始想这个事情，所以前几天碰到一个也算是前辈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是这个行业的老兵吧。我跟他介绍我们今天要做太空算力，要把这个算力到送到太空去，他非但没有觉得我们早做了，还调侃了我一下。他说哎，这个不是你8-9年前就跟我说了很长时间要做的吗？怎么为什么到今天才做？所以从这个角度呢，这件事情还是做晚了。
1: 对，这个8-9年前您就在考虑这个事儿，那个时候可能您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关于阿里云未来怎么发展这件事儿上，是吧？
2: 其实那个时候地面因为已经有了互联网，完了已经有对算力的需求，当时想这个事情也是希望呢多想一点。所以从计算角度呢，实际上他们是连贯的。
1: 那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其实比马斯克想到太空计算或者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还要再早一点？
2: 这个不好说，也可能他想的更早，
1: 只是他没说。
2: 但是
1: 最近这一年说的比较多。
2: 我是坚定的相信世界上是有很多人想这件事情的，我是坚定的想，绝对不会只有一个人想这个。我想在这么一个创新的时代，每个人都会有机会想这个事情。
1: 但有一件事的答案其实很确实，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王坚院士他 带领了一批人真的实现了把计算卫星第一个送上太空，这个事儿可以肯定，对吧？
2: 也是非常运气，我觉得是个机缘巧合。因为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故意去对标任何人，去对标任何时间，只是觉得我们应该按照这个节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在去年的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就把第一批卫星送到太空了。那么哎，突然发现大家觉得这是第一次把它送上去了，所以其实在我们在国外看到国外的标题的时候还是小激动了一下。
1: 当时国外标题怎么讲？
2: 有两类标题啊，
1: 嗯，
2: 一类标题它会专门提到中国，
1: 嗯，
2: 比如说有一个报道的标题非常直接，他就说中国的在轨计算，
1: 嗯，
2: 人工智能的新纪元，
1: 嗯，
2: 所以讲得非常直白，对吧？
1: 嗯，
2: 完了另一类标题甚至更加往前走一步，他觉得这个不只是中国的在轨计算，他就觉得三体计算星座是人类在轨计算的第一步。
1: 我说这件事真的叫开天辟地的，
2: 是有点
1: 一个特别的历史性的时刻。
2: 没错，如果没有这个搞错的话，
1: 嗯，
2: 其实到今天为止，可能还是在太空最大的一个这个计算系统，从算力这个角度，但这已经又有一年过去了，所以现在想想还是我们还是早做了一步的。对，
1: 这个是不是您刚才提到的三体计算星座？王健先生给大家来解密一下
2: 啊，
1: 这颗星它的特别之处。
2: 这个事实上是最早的一张图，我觉得这个星其实如果你一定要讲的话有这么几层的意思啊。第一呢，我觉得它是个实实在在的星，就它是个有用的星，不是一个试验品。第二件事情呢，就它确实在算力这件事情上做了一次非常大的革命，它的算力远远超出了我们过去想象。当时我们说的要发1000颗星，所以我最近老是在跟别人讲，我其实当时提这个1000颗星的时候啊，我是想了很久的，为什么要1000颗星，就是一直期待别人来问我，哎，你为什么要发1000颗星？可

0: 是呢，自始至终都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我说准备了一个计谋，你知道，我们卫星上去以后，到今天别人来跟我说什么话，你知道，他说他都懒得来问为什么1000颗不行，因为他觉得100颗都不靠谱，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夸张到了别人都懒得来问你这件事情到底行还是不行，对吧？
1: 你到这一刻终于明白他们不问的原因是他们根本就觉得这不是一件靠谱的事儿。
0: 对对，他就觉得就是100颗都要那个，但是呢我们就是会有那些这个创新的中小企业，特别像有国信宇航这样的，他觉得应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的创新环境的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1: 你刚才特别提到说像国信宇航他们给予的支持，实际上也是我们把这颗计算卫星送上太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跟你一起在做这件事儿？
2: 其实我们创业的一个初心啊，其实我们的英文名啊，除了我们的中文名叫国信宇航，我们还有英文名叫 ADA Space， A 呢就是 AI， DA 呢就是 Data， 我们其实创业的初期呢，就是想做一个智能计算与数据互联的太空基础设施。
1: 为什么别人还在做别的事儿的时候，你的眼光可以盯住太空算力？
2: 实事求是讲，这灵感确实是徐阳生院士给我的。徐阳生院士呢，当时指导我们公司的时候啊，就是很早之前。啊，就知道我们就是其实在太空做太空智能吧，然后呢实际上我们就觉得，首先在太空这么多颗卫星，它如果没有算力啊，如果数量一旦上去，首先就是太空需要算力，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都不需要去争议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从这个起点开始，才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0: 其实我跟陆川以前不认得的，谁介绍我认得他们呢？就是他刚才讲的徐阳生院士。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对团队，就合作的团队还是要很有信心，对人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假定这个人不能干成事情，大概率这个人会干不成事情，但是你假定这个人干成事情，大概率这个人就会干成事情，这是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对对对，
1: 哎，我突然觉得这是对陆川非常高度的一个评价、啊、
0: 对对对，
2: 非常感谢那个王军院士对我的信任啊！确实就是在这么大的一个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下，能够给我们一个创业公司，特别是对我有这样的信任，我觉得就是刚刚像王军院士说的，其实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事情。其实创新呢，实际上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王建院士也承担了非常大的这个压力，因为以前就像刚刚说的，以前有这三类卫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但是我们这个因为算力卫星它的计算载荷、通信网络、散热和能源都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们有借鉴的可能不像其他三类卫星那么多，很多都要去摸索。那实际上这次的发射的成功与否，其实对我们这个事业往下能不能往下走，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里程碑。
1: 刚才有一张照片
0: 啊，
1: 是不是当时你们的发射现场？距2025年5月14日12时12分，
2: 对，
1: 三体计算星座12星发射还有16小时32分33秒，
0: 是发射那时刻在这个陆川的家公司的现场。
1: 哦，
0: 这颗卫星的真正的参数、真正的管控，都是在这个楼里。那伟鸿，我这个说一句，我不太喜欢这样的照片啊、哦，大家觉得这个太潇洒了一点，你知道吧、
1: 哦？就反映不出我们真实的紧张，
0: 反映不出真实的状态，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没有认真跟告诉很多人，其实今天也是在这么大场合第一次说这个三体的事情，对吧？这个三体计算星座这件事情是超过这个合作的概念，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合作的概念。我觉得传统意义上合作概念是完不成这件事情。为什么当时取了个名字叫三体计算星座？
1: 有人会直接联想到刘慈欣的小说《三体》。
0: 对，不是有人，几乎中国大部分的百姓都会联想到这个事情。
1: 那联想到这个事情之后的又一个联想就是，王坚先生借用了《三体》这个名字。
0: 对，所以、就是、
1: 蹭了热度。
0: 对，结果发现呢，这件事情是这个，那不是小说蹭了点热度。所以去年我在一个公开场合讲到这个《三体》这个词是牛顿，第一次说的。结果我没想到这么一句话上了微博的热搜。但后来我去看看这个微博的热搜啊，反正新闻都比较八卦一点，所以以至于我不太敢跟朋友讲我那个东西上了热搜了，就怕他认为也是个很八卦的事情。但是所有为什么会大家会上了热搜呢，是大部分的百姓不是做技术的第一次知道，哦，三体这个词最早是牛顿提出来的，
1: 你今天给我们一个小科普
0: 啊，
1: 就是牛。

0: 牛顿提出三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第一个就是三体这个词是牛顿说出来的，但是牛顿说这件事情呢，说了一个非常这个简单又重要的科学道理，它的含义就是说在太空有两个物体，比如说只有太阳跟月亮，那这两个物体的之间的关系你是可以有精确的解的，是说得清楚的，
2: 是的，
1: 对，但是一旦有第三个物体，比如说有太阳，那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就说不清楚了，就没有数学解了。所以呢，三个物体在太空其实是一个很混沌的关系。那么如果翻译成我们中国的土话呢，就三个和尚没水喝，也就是说只要合作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呢，当时取这个三体计算星座，就是说告诉大家，至少我心里要告诉我自己，这个合作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靠合作来完成这件事情。
0: 不过让我有一些诧异的是，这么一件很伟大的事儿，好像在国内并没有引爆更多的关注度哈。王院士，您当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失落啊？
1: 主要是没有好好做一期对话节目。
0: 哎呀，我们要为这个答案鼓鼓掌啊！啊，谢谢您对对话节目的垂青。但是，真正的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吗？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对这件事情的认识问题。
0: 对，
1: 就是说，
0: 大家觉得陌生，觉得遥远，
1: 对，
0: 觉得到底有没有可行性？
1: 遥远，完了以后呢，这件事情呢，这个足够的复杂。复杂到了我觉得大家要理解啊，都是隔了一层来理解。当时在 Instagram 上有个讨论是什么呢，他其实觉得我们是胡扯。为什么胡扯呢？来源于他对卫星的认识。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卫星这个产业很特殊啊，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过去在我们天上看到的卫星啊，这颗卫星的所有的能力在发射前是已经固化好，到了天上以后只是把它的能力被发挥出来而已。所以呢，基本上卫星所有东西软件所有搞好，在地面全部都做完了，所以呢打到天上只是来完成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国外的这 Instagram 那些人啊说要把 AI 送到太空啊，他们觉得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大家都知道今天人工智能的模型发展的速度有多快，对不对？所以他们觉得把一个现成的模型把它固化好了放在卫星上，完了以后呢再把这个卫星打到太空去，他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后来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这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啊，他不知道我们的模型是不是固化在卫星上。所以今天你可以从地面在你想要的任何的时候把你要的任何的模型今天就可以把它送到太空去。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过去做卫星的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我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这个反应会比较这个平淡一点啊，如果你用传统方法来想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是非常不一样，
0: 跟你想象当中的绝对不一样，
1: 绝对不一样。就是这个杜川知道，就是这卫星上的每一个设备啊，你在地面都是可以访问的，都是可以访问的，这个在过去也是没有的。
0: 刚才大家都感受到了你的这份激动哈，我也很想探求一下，在这个激动里是不是也还有一种自信？因为以往在很多的前沿领域，大家传统的认知就是，好，我们就跟着国际的先进水平走就好了，就很少有这种因为引领而让大家激动的时刻。所以从太空算力这个赛道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我们率先发了这颗星，我们真的就开始了一定的引领？我们有没有这种自信？
1: 是这样啊，就是。如果先直接回答的问题啊，我们是有这个自信的，这第一句话。但是呢，我还是会慎用引领这个词，这个因为太多羞涩了，引领这个有太多羞涩了，对吧？
0: 对对。
1: 但我觉得我至少可以负责任说一句话，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没有第二个参照系可以参照的。
0: 那这条路比起跟随而言啊难很多，我们都知道。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作为旁观者对于难是没有体感的啊。从体感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参照物，这个难到底有什么真实的感受？
1: 难就是真实的感受，大家都知道嘛。今天假定在座的同学，如果你们学过高等数学，对吧？你就会知道高等数学里边的习题啊，早年可能都是牛顿的研究的课题。所以为什么他会从一个非常困难的研究的课题变成习题了？就是因为有人解了，告诉我这个东西是有解的。所以一旦有人告诉你这个东西是有解的，它就变成了一个难的事情，就变成了一个习题集了。所以这个东西难的地方并不在于就已经没有尺度来衡量多难，因为给你的问题是说你不知道。

0: 道做得成还做不成，这是一个最难的地方。所以呢，今天我们只不过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但当时我们是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成。
1: 但我觉得你好像在我们的眼里是有一种

0: 上我们是有参照系的，这个还是非常不一样，我大概还是知道的。那么那时候难的地方是别人比你早走了几步，这是难的地方，但是呢它不难的地方是有参照系，就是
1: 你看得见未来，
0: 至少有人帮你做了这个题嘛，尽管这个题很难，对吧？
1: 对。
0: 但这个东西这个难的地方就是
1: 没有参照系，
0: 没有参照系，你做出来就是很伟大的。
1: 但没有参照系的情况之下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坚定的相信感？
0: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关键的，就是说我说如果从直觉的角度啊，我觉得就是你对技术的发展的阶段还是要有个判断，就技术就是发展到了今天这个阶段，尽管有不完善，对吧？做这个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您对这个需求还是要有它真解决问题的。我觉得这两个是作为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判断，不然就瞎搞了，对吧？
2: 我想问一下王江院士啊，如果马斯克的这个算力卫星先在天上布起来了，那么您呢？您该怎么办？
0: 其实有人问过，直接问过我，他说马斯克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而且还是一个当时在巴黎，一个从美国来的一个投资机构的一个合伙人问我的。他其实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呢，就是说，哎，你这个东西做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马斯克应该做。第二层含义呢，他就想问为什么这个你们能做成，而马斯克会落在后面？大概是这么两层意思啊。所以我自己还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创新的空间要足够大。所以呢，我们过去呢看到的就是，当有一个人也好，一家公司、一个机构也好，他做了个创新的时候啊，他的光环就很大。所以自觉不自觉的，就是会觉得这个光环是世界的全部。马斯克不然他光环有多大，但我觉得也是世界的这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想说很小一部分的话，如果说如果的话，我觉得如果马斯克做了的话，我自己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切入点来开拓这件事情，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所以为什么后来我开玩笑说我们要卷也是到太空去卷，不要在地面卷，这个足够大。所以我自己觉得太空可以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是要大得多。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继续聊我们的太空算力，您刚才说卷起来，卷到太空去，的确现在太空的卷也不亚于我们在地面上的卷。不过呢，很多人觉得美国之所以要去搞太空算力，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缺电把他们逼上了太空。因为之前特朗普还要求有一些科技公司说，哎，你们要自己去解决这个电力来支撑你们的算力的问题。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美国去做太空算力真的是因为缺电是一个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吗？
0: 我并不认为啊。而且呢，我觉得可能不能简单的说美国跟中国，如果更可能更直接的，可能就是伊隆马斯克是不是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缺电，可能更加直接一点，对吧？因为在中国还有
1: 更精准啊，
0: 更精准点，因为在中国还有那么多中小企业，他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目的，对吧？但在美国其实他一家嘛，所以我想说是说伊隆马斯克怎么想是更好一点。其实我这个过去这一年多，其实伊隆马斯克还是做了很多的访谈。你不能保证他每句话都说的这个他想说的，对吧？但是基本上人也做不到每句话都不是他想说的，对吧？总是有几句话他想说的。那么你认真去看一下这个逻辑，就今天其实他有一点被动，我个人觉得有点被动啊。但我说的是说太空算力这件事情，不是说是这个星链这件事情，是吧？因为你看我们当时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非常主动的，也就是说是因为对你这件事情的认识我们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你看这个当马斯克开始说算力的时候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偏被动。被动在哪里呢？比如说他要上市，对吧？完了以后比如说他做人工智能模型也碰到很大的障碍，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第二个他要上市，他就要找这个商业机会。所以呢，

0: 我感觉因为这些原因呢，他想这个问题就有点偏稍微被动一点，不像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还是一个非常纯粹单纯的一个这个对愿景的这个向往。
1: 对，马斯克的确他提出了很多在太空去完成算力的一些优势，比如说他提到说太空有源源不断的能源供给，因为二十四小时的这个太阳能，你想用多少就用多少，在太空散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最大限度的完成你对于太空算力的所有的想象。事情真的是如此吗？
2: 我想说的是啊，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要实现呢，马斯克的这个愿景啊，把算力中心搬到天上。
1: 嗯，
2: 他今天描绘的搬到天上的诸多好处，恰恰是我们今天要跨过去的一个一个的鸿沟。我先说散热吧，啊，散热呢，今天的数据中心它能耗是很大的，啊，今天咱们主流的在地面上，我们是在地面建算力中心的。啊，今天地面上的主流算力中心我们叫万卡集群，万卡集群原来的话呢，它要过去的技术，它要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但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代一代的技术创新啊，万卡集群已经能够拿我们曙光来讲，能够建这个百平米级的了，建一个万卡集群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舞台上我就能放一个万卡集群。但是如果在太空，说到这个散热的问题，在地面我给它解决它的这个散热很简单啊，我用地面上有空气，我用风冷加上液冷配合，对吧？虽然说呢 PUE 高一点，但是它效率也高，哎，这个不会成为瓶颈。但是在太空，大家要想啊，太空里面是真空，它只能通过辐射来解决这个散热的问题。这个辐射的效率相对于风冷加液冷，它要低得多啊。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一百平米的这个万卡集群？我们为一个一百平米的万卡集群来用辐射的方式来散热，那它这个散热器的面积大家想想需要有多大。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可能没算过，我算过，这需要几万平米。马斯克也说啊，那太空的这个太阳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呢，这个如果为万卡集群提供这个太阳能，那么所需要的这个太阳能板那是十几万平米，比这个散热器又大了这个一个数量级。
3: 我认为刚才那个任总说的这些技术，就是属于技术问题，是可以逐步来解决的。而且我长时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这个太空发电方面的这个研究。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生化加的这种电池片，那可能现在会比较贵啊，您说的这个面积大了以后我承担不起，但是现在做硅的，做那个或者钙钛矿的这种叠层的，现在做的也是效率还可以的，只不过是那空间环境这方面还要差一些，但是可以逐步去突破的。
1: 嗯，
3: 再有一个问题跟刚才任总这边呢还可能不太一样，我是认为在天上发电它是有效益的，因为在比方说就在我们地面去发电，光伏发电和跟我们天上来比，那我们地面上如果阴雨天是发不了电的，晚上是发不了电的，然后这个大气层呢也会有衰减。但是如果我们在轨道上选择比较好的轨道，这个晨昏轨道也好，或者是高轨也好，那么它绝大多数这个时间都是有阳光的，那整体的这个效率呢会比地面要高，我们通常说会高5到8倍这样子，那么它的用电的成本还会是就比较明显的降低的。当然我们现在讨论的这种算力卫星啊，或者说是一直在说的把地面的算力中心搬到天上去啊，它需要的这个功率啊就是要变得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几个数量级上去了。可能没有做过的人呢会认为这个好像很难实现，但是我们做过的人呢可能会更有信心。
1: 彭教授刚才有一个关键词叫有些事情是可以逐步来实现，逐步来完成的。关于太空算力这件事儿，马斯克之前公布的一个非常庞大的太空计划里面有2个100，真的很让人眼前一亮啊。比如说100万颗计算卫星上天，比如说每年100几瓦 AI 算力直接提供，然后要打造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数据计算中心。但是我之前看到王建院士的一些观点，好像您并不是特别赞同我们在太空设立一个庞大的计算中心。
0: 其实我们回到第一性原理啊，
1: 啊，
0: 因为这马斯克经常讲的，我觉得恰恰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马斯克违反了第一性原理。其实

0: 其实大家想一下，为什么要算力？因为有了算力才需要电嘛。所以回过头来，电这个事情是为算力服务的，所以我们一层层往上拨，对不对？所以电不是目的，所以要电是为了算力，对吧？可是为什么要算力？算力我们就讲了，哎，要算力是因为我们要把 AI 放上去，对吧？所以呢，事实上最后要回到 AI， 但为什么 AI？ 那就变成了，就是说，事实上为什么要把 AI 送到太空去？是因为我们希望在太空用 AI 的技术把在太空的数据创造出价值来，所以它就回到了数据。所以你看整个的逻辑就是从电到算力到 AI 又回到了数据，对不对？好，所以呢，大家在讲这个太空算力、太空数据中心的时候啊，回避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最基础的问题，它的数据从哪里来？所以你看大家叙事的逻辑就是说，哎，它要替代地面的数据中心，对吧？可是从来没有人回答过一个问题，
1: 数据从哪儿？
0: 从哪来？
1: 从哪儿来、
0: 嗯？对，所以呢，你如果要替代地面的数据中心的话，那它背后的逻辑一定是说，这个数据是从地面送上去的，对吧？而不是从火星送过来，对不对？所以，好，就回到了第一性原理是什么呢？我们是没有机会，技术上也做不到，成本上也做不到，你能把地面的数据送到太空，而且这个还能够把它
1: 处理，享受源源不断的能源供给。
0: 所以把数据送到太空的成本，可能都已经高过你的电的带回来的成本，更不用讲技术上做不到。所以为什么太空计算成立，是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前提的，而且很重要的前提，特别是在现在变得迫切了，就是已真在太空的数据，你都没有能力把它处理完。
1: 是，
0: 所以。实际上是传不回来，就已经在太空的数据都传不回来，所以你怎么有机会把在地面高过可能几十个数量级的数据把它送到太空去？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没有答案的地方。所以、这个、
1: 想过去似乎是不成立的。
0: 这个第一性原理，
1: 第一性原理。我觉得今天节目录制到现在，有一个遗憾越来越凸显，就是马斯克本人没有来现场，但是却屡屡被提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两个一百。
0: 对，
1: 那这样好了，我觉得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您看对面有一位。我们对话节目现场的特殊的朋友，由我们的腾讯浑源提供的 AI 技术支持的对话的数字人小袁，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今天既然马斯克没来，我们让小袁充当一下马斯克好了。小袁，如果你是马斯克，你的强烈的意愿就是在太空建算力中心，但显然呢，刚才王坚院士并不是像你这么单一的认为这就是唯一的存在方式，所以你是不是可以从马斯克的角度来说服一下王坚院士？
2: 我尊重王坚院士的想法，但我不认同。未来 AGI 需要的是超级巨型算力，地面已经被电力、散热、土地死死困住，没有增长空间了。而太空有无限太阳能，天然深空低温散热，完全不受地球规则束缚，再叠加星链和星舰，可以低成本把海量服务器送入太空，规模无限扩张，只靠星上零星计算，承载不了人类下一代人工智能。太空就应该建超级算力中心，这才是未来。
1: 这是观点和论据都非常的鲜明和充分哈，所以听听您的看法。
0: 您说的非常对啊，非常鲜明，也非常直接，对吧？我觉得我们对伊隆马斯克是要非常尊敬的，但你回过头来想一想啊，那个两个百万啊，跟他原来去要移民火星啊，还是有点冲突的。对，他原来移民火星，却觉得地球待不下去了，对吧？但是你想想，如果你要在绕着地球搞两个百万，那我们一定会在地球上生活得好好的。所以我在想的一件事情，到底是先有两个百万呢，还是最后我们要先要移民到火星去？所以里边有还是有很多深层次问题要想清楚的。
1: 那我们现在稍稍的从马斯克的这个想法跳脱出来一下，他认为要打造一个庞大的算力中心在太空哈。那如果说我们跳脱出来，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形式，不一定就是太空算力中心。
0: 对，
1: 我们的卫星同样还可以以别的形式存在和发挥它的作用。我想问问陆川，从你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来看，现在我们对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到底它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3: 我觉得首先在做太空算力啊，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就是太空需要 AI， 就是我们在太空这个它其实这个环境比地面复杂的多得多啊，所以我觉得它一定需要 AI。 所以第一个呢，太空算力的价值呢是叫

0: 天玑 token， 就是如果是来自于天上的数据，它在天上算，它的数据模型和算力在一起，应该从底层来讲，它是最科学的。第二个呢，至于现在大家在争论是用地面的算力，还是天上就天数天算，还是地数天算，我的理解呢是叫做就近计算。如果这个数据离天上近，那我们就应该在太空进行计算；如果离地面的算力中心近，我认为它就应该在地面算。至于成本问题呢，我认为通过就是刚刚彭教授说的这个技术迭代啊什么什么，很有可能啊，大家会不断的趋同。
1: 我特别想请王先生也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补充，因为这个时代科技发展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有时候快到给我们普通人心里有一种焦虑。你比如说前一阵我们提到的养龙虾，大家可能都还没明白养龙虾是干什么的，就觉得说哎呀，我不养是不是就会出什么大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探讨太空算力的时候，我很真诚地问一下，太空算力我不懂，或者说我没有去做更多的了解，会对我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2: 我自己觉得普通人应该关心。那么我想为什么像马斯克他做星链就会很多人关注啊，就是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讯是几乎是每个人都要有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都可以离得比较近一点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太空算力大家会比较远呢？是跟通讯导航以外的这个所谓的遥感啊，本身跟老百姓今天好像有点远，所以呢这个距离就开始有距离感了，对吧？
1: 你看真的它不像我们提到北斗卫星，你知道哦，我导航的时候我可以用它，
2: 对
1: 就是这种直接的关联度没有那么强，
2: 没想就，但这个跟它的功能有关系啊。但是呢我自己觉得像就是遥感卫星离老百姓比较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算力上的缺失，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其实本来不该我去把这些数据告诉大家的，因为就刚刚前面讲我根本不在这个行业，不应该说这个话，是吧？但是后来逼着我说这个话了，就是第一个就是其实大家根本不知道天上的遥感卫星的效率有多低，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在天上的卫星是没有完整的发挥它的作用出来，这是个事实。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如果我们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有足够的电，硬件足够好，有足够的算力，完了这个遥感的这个载荷也足够好，那我们今天可能碰到的很多的事情啊会迎刃而解，而且慢慢会变成老百姓天天享用的事情。那如果作为自己啊，从应用角度我比较熟悉的一件事情啊，比如就是交通，我一直觉得靠地面的系统来解决交通问题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交通是一个整体的事情，它不是说这个城市哪一个找，对不对？可是唯一能用上帝之眼能看清楚交通的就是天上的卫星，
1: 太空
2: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也是唯一的可能能够让全世界的城市都能享受的一个技术，所以大家都知道如果要靠地面的传感器来覆盖每个城市来指挥这个东西的话，那世界上只有大城市或者有钱的城市可以做得到，那些城市水平比较低永远做不到。但是一旦到了太空卫星以后，这件事情对每一个城市就是一样了，你不管有钱没有钱，这颗卫星都可以提供服务，所以这个时候呢全世界每一个城市都可以享受同样的服务水准了。所以呢今天可能就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就出来了。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任何一个新生事物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哪怕是一期节目，甚至是若干期节目，你也很难就对它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者是存在的理由来下一个定论。但是我们之所以对未来充满了那么多的好奇和想象，是因为的确今天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未来它就有可能变为现实。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数

0: 投资人小袁来参与到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当中。今天在我们提到太空算力的时候，可能大家还会注意到和它相依相伴的另一个新词，叫太空制造。在我们的憧憬当中啊，如果从太空算力到太空制造，您觉得会颠覆我们今天怎样的一些创新范式？
1: 如果让我来畅想，我认为几十年后的近地轨道上，不再只有孤零零的卫星和空间站，依靠太空算力组网调度，太空制造工厂在轨道上自主运转，机器人就地取材， 3D 打印零部件，批量组装新的航天器和大型空间舱段，全程无人干预， AI 自动规划生产排班。太空算力像一张无形的智慧网络，管控着整条太空生产线，维修舰队和在轨生活区，工厂造出的特种材料、生物制剂直接就进入库转运，一部分服务深空探测，一部分回落地球，人类不用再频繁从地面发射火箭，太空可以自己造设备、建居所、捕运围，慢慢形成一座座可以自给自足、自我繁衍的轨道太空新城。
0: 来，我们给数字人小袁鼓鼓掌啊！这个掌声不代表说我们所有人都认同你的观点，但我觉得至少表明我们对你的想象力充满了肯定。其实在人类想象未来的过程当中，一定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答案或者是场景。除了数字人小袁描述的这个场景之外，如果请王健院士您也带着大家来做一个憧憬的话，您觉得未来在太空我们究竟可以看到什么，有哪些东西就是会发生？
2: 其实我们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是随着我们的脚步离开了你所居住的地点而慢慢展开的，所以你一定是走的路越多，走得越远，你一定会改变你自己的看法。所以我们经常讲地球是人类的摇篮嘛，但是呢，你永远不能躺在这个摇篮里边。所以我想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太空计算它真的不是来解决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问题的，它事实上来解决我们还没有看到的问题。比如说很难想象，就是说我们要去火星，没有人工智能技术怎么去，其实对我是个问号的。比如说你谈到制造的问题，对吧，我自己觉得为什么大家讲计算讲人工智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它比喻成这个望远镜。所以过去我们了解宇宙都是靠不同的望远镜，无论是射电还是光学，对吧。那我自己觉得呢，因为有了算力，有了人工智能，那我觉得可以大大加深我们对这些东西的认识。
0: 您刚才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提到了太空算力，也提到了人工智能，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这两者做一个结合，在可以预见的十年，在太空算力的加持之下，人工智能可能会带给我们一场什么样的硅基革命？
2: 我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的话，如果十年以后啊，我自己觉得我们大概不会再像今天那样的方式来担心能源问题。那因为这个问题解决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人工智能能像今天一张纸一支笔的方式来帮助人类，我们大家也不会再担心用了多少 token 这个钱付不起，回去到想想你这个钱包是不是又瘪了一点，这个可能就会彻底改变了。对，
0: 这是一场不会在这里就画下句号的谈话。你会看到从概念到现实，从地面到太空，我们正一步一步地完成着人们对于太空算力的所有的想象。未来某一天，我们在回望今天的对话，我们在回望人类迈向太空算力的这一个又一个坚实的步伐，你会发现我们经历的也许并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技术升级和迭代，它可能是中国科技革命值得大家记下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眼前这台十层楼高且无法移动的笨重家伙叫做磨短机，它可以瞬间之内在一张书桌大小的面积上释放出8万吨的挤压力，故事先回到过去，我们的祖先们使用石头打磨工具，到后来掌握铁器，叮叮当当敲了几千年， 就是为了塑造某

0: 种形状。后来，为了创造更复杂的形状，我们发明了焊接技术，将小型物体连接成更复杂、更庞大的工具。但焊接的问题在于，连接处的承压能力有限。今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长 3.2 米、宽 0.64 米的部件就是无锻机的成果。眼前的这个大家伙能够一锤定音，将钛合金材料完美塑形。产生巨大能量的源头就在它下方这套结构精妙的液压系统里。无锻机一旦启动，液压系统的30个加压器迅速产生高达70兆帕的压力，推动400吨液压油在长达10000米的蜿蜒管道内快速积蓄巨大能量。只需要两秒，液压油就能涌入无锻机的五个主缸，推动4500吨的主梁重重下落，万钧之力凝聚一点，化为8万吨的挤压力倾泻而出。无锻机中的材料如橡皮泥般，瞬间变为我们想要的形状。人类每一次进步都依靠新工具的发明。随着我们对天空、海洋和地层探索的不断深入，人类需要更大强度的材料来对抗恶劣自然条件。8万吨模锻机带来的整体模锻、一体成型技术，让我们的制造业充满力量。而大量自主创新的先进工具，将帮助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快速迈向制造业强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水果，大自然慷慨的赠礼。从最初的野生植物，逐步驯化，成为日常相伴的美味。在全球每年产出的11亿多吨水果中，约30%由中国消费者享用。从山野到果园，这是一场人类味觉的奇妙旅程。每年春节后，海南香蕉进入长达半年的丰收季。香蕉是最受欢迎的水果之一，中国每年要吃掉1400万吨香蕉，这相当于人均吃掉10公斤。在海南，有一个我国最大的香蕉种植资源谱，汇集了从国内外收集引进的200多份种植资源。香蕉层层开花，层层结果，不同的资源表现出不同的特性。
1: 这颗是吧？
2: 对。
1: 那我们今天就评价这颗，啊。
3: 叶宽，76.9。
4: 76.9。
1: 叶距，叶柄长。
3: 叶柄长度48.0。
0: 贝守兴团队正在对香蕉资源进行综合评价，详细记录每个品种的各项指标。
5: 表现上的
0: 资源谱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重要的研究基地，依托丰富的品种资源，科研团队开展香蕉的病害防治、品种选育的研究。几十公里外，一个香蕉园感染了枯萎病，园主蔡冠仁一筹莫展，他请来专家魏守兴，希望能得到解决方案。
1: 对，砍下来看一下。哎，这个就很典型了，最典型的看是不是枯萎病，就是看这些。哎，这整条整条的维管束都坏完了。维管束呢，它是香蕉输送营养一个很重要一个器官，这个是已经坏死了。哎，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嘛。
0: 在上世纪90年代，香蕉枯萎病传入我国，这是由真菌引起的土传病害，也就是说，土壤中一旦携带病菌，就不再适合种植香蕉。
1: 为什么人家把它说是香蕉的癌症，就是很可怕。我们香蕉的面积萎缩，就是这个病引起的。
0: 海南的香蕉种植面积原本接近100万亩，2018年萎缩到了20万亩。香蕉枯萎病的爆发，迫使香蕉种植业变成了游牧式的产业。
1: 广东发病了，移到海南；海南发病很严重了，就移到广西；广西又很严重了，又移到云南；后云南又很严重了，就跑到东南亚去了。
0: 在香蕉枯萎病传入我国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香蕉团队就开始了新品种的选育工作，培育出具有抗病能力的新品种，或许是解决枯萎病唯一的出路。
1: 你要出一个新品种，它必须有资源，哎，所以就是说一个品种肯定会拯救一个产业，哎，就像一个芯片一样。
0: 这些原本生长在野生世界中的香蕉资源，隐藏着能够抵抗病害的强大基因。专家们通过多年的数据积累，选择抗病性强的优秀资源，把这些基因转移到栽培品种中，就可以赋予它们抵抗病害的能力。
1: 筛选出了有20多份资源，就是比较抗病。这个20多份抗病资源呢，我们就进行主培，主培完以后呢，我们再进行试种再评价。
0: 新品种的选育历程漫长，充满挑战。一次次的选育优化，整整17年，终于培育出了能抵抗香蕉枯萎病的优良品种。专家们充满感情地把它命名为宝岛蕉。
1: 2021年通过了 全国热带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这样我们这个品种就变成我们国家第一个通过国审的香芽椒品种。
0: 八月下旬，宝岛椒收获进入尾声。如今，海南香蕉的种植面积已经从最低谷的20万亩恢复到50多万亩。枯萎病不再肆虐，这让宝岛椒受到众多种植区的青睐。它走出海南，走向了国际市场。
1: 从最早的60、70年代，从国外引进品种、引进技术，这个局面彻底改变。现在我们可以向这个国外“一带一路”这些国家，既输出品种，又输出这个栽培技术。现在在东南亚，比如说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现在都有种宝岛椒，也有用我们这个技术。
0: 大众喜爱的热带水果，往往具有浓郁的口感和独特的风味。热带水果是一个大家族，其中有一些被称为典型热带水果，它们对气候环境的要求更加苛刻。榴莲，甘甜柔软的果肉，香臭难分的气息，是许多人心目中的顶级水果。近年来，榴莲一直是中国进口金额排名第一的水果。
2: 这个好像还是就是有点生了。这个也可以。
6: 对啊，那可以生
2: 了。哎，先剪下来，1房、2房、3房、4房、5房肉。
6: 带的话，对。

0: 哇，这个颜色很漂亮。
1: 这个就是干扰，在这边引进驯化来的一个新品种，在这边已经驯化了20多年的了，非常适合这边发展的了。那么它这个品种的果肉金红色，很不错的一个品种。
2: 作为纯热带果树，榴莲必须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生长。海南虽然地处热带，但地理气候与榴莲原产地相比，偶尔会受到来自北方的寒流影响以及台风的威胁。曾经被很多人认为海南不适合种植榴莲。
1: 目前呢，世界主流的那个品种我们都引进来，在这边驯化也选出了一些新的优株。我们选种的一个目标呢，就是抗寒性好的一个品种，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矮化密植的方式来抗防栽培。
2: 热带水果丰富多样，仍有很多品种没有被广泛普及。在海南的优稀果树种植资源谱，汇集了各种新奇的热带水果。
3: 这里面和东南亚、中南美洲、太平洋岛国收集了大概有36个科、76个属，有150多份的资源。目前我们也筛选出来一些在产业上初步应用的品种。
2: 这些新奇的优稀品种将带给我们更丰富的味蕾体验。在科学家的精心选育下，未来一个更庞大的热带水果家族将走向我们。

0: 和大众的普遍印象不同，很多热带水果并不都是来自海南。凯特芒，芒果里的晚熟品种，在攀枝花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的70%。本不产芒果的攀枝花，干热河谷的地理优势，让20多种芒果在这里落地，成为芒果黄金产区，与海南、三亚、广西百色齐名。云南孟连，2007年牛油果被引种到这个边陲小城，如今种植面积超过12万亩，80%的国产牛油果来自这里，被誉为中国的牛油果之乡。为了改善进口水果的品种依赖问题，中国的科研团队一直在努力，他们要培育适合本土种植的优良品种。这里是海南的牛油果种植资源谱，王甲水团队正在为选育新品种收集果实。这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种牛油果种植资源，几乎囊括了全世界最重要的牛油果种植资源。资源的多样性为种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1: 资源多样性多，它可能就有很多的形状出来。品种的选育，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品种，比如说口感来说，糯性的或者偏甜性的，有很多的选择，可以在育种方面提供丰富的这个资源基础、遗传基础。
0: 离开温暖的南部，中国北方一场赛桃大会正在举行，来自全国的451个参赛样品同台竞技，争夺金奖。浓郁的桃香弥漫整个比赛大厅，这是桃的世界。中国人吃桃的历史非常久远，古代神话中更是有蟠桃盛会这样的描写。这种果实不仅美味，还能延年益寿，似乎只有神仙才能享用这样的美食盛宴。眼前的桃子个个果实饱满，在每个桃子的顶部挖下一块果肉，挤出汁液，测糖仪就能准确读出每个桃子的含糖量。糖度筛查是第一道门槛，糖度低于12的桃子在第一轮选拔中

0: 被淘汰。
1: 多少？
2: 46.7。
0: 甜是水果的标签，人类对甜味的向往似乎是刻在基因里的。经过几轮淘汰，胜出的100多个样品将要接受最终的评判。江泉，农业农村部陶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他将带领专家评审组以实际品尝的方式决出优胜者。
3: 这桃的老祖宗啊，就是中国，因为世界各地的桃都起源于中国，外国没有，所以你看这些桃实际上就是它老根就在咱们中国，所以中国的桃的花样也是最多的。
0: 中国人爱吃桃，桃的种植面积居世界第一。果园里是一群职业的嫁接女工，科研院所的新品种要靠她们嫁接到老桃树上，把新品种的嫩芽切下，然后在老桃树的枝条上切开一个接口，把嫩芽贴在老桃树上，两端用塑料袋系紧，留出芽头，很快伤口愈合，芽头就能长出新枝，第二年就能结出新果。新品种如果受欢迎，桃农就会扩大规模，不成功就在来年继续尝试不同的品种。科研育种和市场需求就这样被快速嫁接在一起。桃是水果中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树种。桃李满天下，各地几乎都有桃的栽培，中国人早已实现了吃桃自由。无锡阳山，10000年前火山的慷慨馈赠，为水蜜桃的生长输送富足的养分，轻轻一按，丰沛的汁水喷涌而出。北京平谷中国桃香，平谷大酒堡果形硕大，肉质紧实，常被人赋予寿桃的吉祥寓意。东北大地之上，黄桃罐头是儿时治愈感冒的暖心妙方。黄桃不易储存，赏味期短，罐头成了它的完美变身，香甜的滋味被封存在时光的罐头里。盘桃形似一只被压扁的桃，油桃桃中硬汉，咬一口嘎嘣脆。鹰嘴蜜桃，桃顶尖尖的，宛若鹰嘴，果肉香甜。在过去，大多数地区只能在夏天吃到桃子，而今天，在五代育种家的努力下，600多个新品种被推向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桃子产量最大的国家，每年产出1700多万吨桃子，占全世界桃产量的一半。每年春夏秋三季，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都能吃到新鲜的中国桃。水果的生长需要适宜的热量和水土，在每个季温带都生长着不同的水果大家庭。北纬35度到40度地处温带，这是国民水果苹果的黄金纬度。这里光照充足，降水适宜，有利于苹果的着色和糖分的累积。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苹果生产国，人均产量达到30多公斤。东部沿海山东栖霞每年生产约20亿公斤苹果，甜脆可口，闻名全国。关中平原陕西苹果的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4，洛川苹果成了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一路向西，来到黄土高原上的甘肃天水，山多川少，富含有机质的黄棉土让这里的天水苹果格外出圈。小蛮腰造型独特，色泽鲜艳，粉糯软滑。天山脚下新疆阿克苏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 给这里的苹果嵌上了半透明的

0: 冰糖心。在北纬16度到37度之间，还生长着一个柑橘类水果大家族。每年11月，赣南脐橙开始进入收获季。经过几个月的糖分积累，此时的脐橙口感最佳。赣州被誉为世界橙乡，脐橙种植面积近200万亩，年产量达到185万吨，是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脐橙产区。每年这个时候，国家脐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团队都会来到果园调研。
1: 这个树本来是总体来说营养的话是还是可以的哈，就等于没有出现什么缺数的。
0: 姚峰先是栽培与土肥技术的专家，他连续八年对果园的土壤环境进行监测。
1: 可以，能起来。来，给大家尝一下。嗯，这个蛮甜的，
2: 这个风味更浓一点。嗯，
0: 脐橙的品质与土壤环境息息相关。南方土地以红壤为主，土质偏酸。专家们把土壤、叶片和鲜果样本带回实验室，检测数据，做出明年的土壤改良方案。
1: 一个就是土壤酸度，现在我们这个红壤啊，用总体来说是偏酸，但是脐橙它最理想化的一个土壤 pH 值范围是在 5.5 到 6.5， 但现在目前只要它如果低于 4.8 的话，就是属于一个应该说强酸的一个环境。
0: 脐橙是一种对土壤酸度非常敏感的水果。采集回来的样本被放到试管内，先进的仪器可以检测出土壤的成分含量，
3: 主要测定它的一些pH 啊、有机质啊，还有就是它里面的一些养分的含量。像我们赣南地区常见的比较缺的几个东西啊，一个钙，还有镁，包括我们硼这个元素的话，我们也特别关注。
0: 脐橙营养价值丰富，在100克果汁中就含有50毫克的维生素 C。专家们早已不再一味地追求果品产量，更多是在提升品质上下功夫。
4: 它的果皮的色泽呀，它的大小啊，我们测到的糖啊、酸啊，还有 VC， 还有一个叫做感官品质，它的风味，它的口感，它的色泽，它的整齐度、一致性。
0: 经过科学的分析，专家们会给果农提供来年的水肥管理方案，让土壤环境更适宜脐橙的生长。多年的土壤改良，让土地变得更加肥沃，产出的脐橙也有了更好的风味。脐橙属于庞大的柑橘家族，这是中国第一大类水果。
5: 杆子好啊，高兴了。
0: 秭归脐橙依靠得天独厚的三峡水乡山地资源优势和气候，实现了四季有鲜果。小小砂糖橘炫到停不下来。往昔营养丰富的黄泥土和山地小气候，给小橘子注入了砂糖味。亲民的价格让它成为最具年味的水果，平添几分喜乐。以丑出名却甜到心间的丑橘，凭借其晚熟的特性，在柑橘市场的淡季中闯出了自己的天地。清甜脆爽，听着像洋名字的沃柑。家族里的大个头、皮厚肉多、清甜多汁的柚子，庞大的柑橘家族用它的酸甜密码，把维生素 C 融入中

0: 中国人的日常滋养。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柑橘生产国，年产量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正在让水果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甜美。经过45天的精心看护，大棚里的西瓜陆续成熟了。中国是吃瓜大国，也是产瓜大国。世界上每两个西瓜，中国就吃掉一个。最近几年，小型瓜成为西瓜育种的一个趋势。4-5斤重的小西瓜，既方便食用，也方便运输。而且利用设施大棚的栽培技术，还可以反季节种植。
1: 这个果型也不错，这是个好瓜，将来熟了之后。
0: 赵平是昌乐县西瓜研究所的所长，大棚里的305个品种来自全国各地，大部分都是科研院所最新培育的品种。
1: 等这个西瓜成熟之后呢，我们会对它进行集中采摘，然后测定它的单瓜重、糖度、皮厚各项指标。同时呢，我们也邀请这些科研院所的专家呢，对它这个口感啊，各方面呢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然后从这里边呢，就是推荐出本季表现优秀的这种具有市场潜力的这种新品种。
0: 这是一个几百万年前的古火山口，在昌乐，全县境内有84座古火山，肥沃的火山土壤非常适宜西瓜的生长。昌乐还有悠久的西瓜种植历史，是国内最早推广棚栽西瓜的地区之一。国内培育的很多新品种都在昌乐试种推广。通过陆地栽培和大棚栽培，中国的西瓜产地遍布全国。冬天吃海南西瓜，春天吃昌乐西瓜，夏天吃东北西瓜，一年四季从南吃到北。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和消费国，很多过去依赖进口的精品水果，如今都成了价格亲民的国产水果。在黑龙江抚远，红色的蔓越莓成熟了，这种喜冷的异国水果在东北扎下根，迎来丰收。10年间，抚远成为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浆果之王蓝莓，从吉林到湖北，从贵州到云南，在中国得到广泛种植。贵州麻江县种植8.72万亩蓝莓，是中国最大的蓝莓基地之一。充足的光照，巨大的温差，让新疆成为名副其实的瓜果之乡。20多年前，曾经的西洋水果西梅被引进到新疆加施，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西梅产销基地，每年70%的产量来自这里。西梅学名欧洲李，口味香甜，营养丰富。1996年，加施引进了10几种优秀的欧洲李品种，经过10几年的选育，最终筛选出适合当地种植的优秀品种，并命名为新梅一号。8月，新梅即将成熟。杨森是林果业病虫害防治领域的专家，他带领团队来到果园调研。
2: 哎，老师，这边有一个如果的。
3: 这就是实心虫蛀果，最后这有蛀孔，完了以后的话呢，果实里面的胶就从这个表面的话呢渗出来了。它这有好几个洞，你看，这你不管它长得多好看，完了以后这个有这个蛀孔或者是果胶溢出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失去经济价值了。
0: 实心虫无法抵抗果实的诱惑，特别是果树成熟期，病害更加严重。有2年时间， 食心虫。

0: 病害连续大爆发。
1: 当时像这种果子的话呢，在这个果园里边的话呢，是我们调查的85%以上基本上都被蛀了，很庞大的一个数字了，基本上就等于是全部都全员都毁灭了。2017-18年那两年一爆发了以后，整个这个产业就毁了。尽量靠主干近一点，尽量高一点。
0: 人工合成的雌虫性信息素就在这根塑料管内，它会慢慢挥发，在果林中弥漫。
1: 我们防治的原理就是在这个园子里面到处都弥散的是雌虫的这个性信息素，雄虫来了以后呢，它就晕了，它就没有办法去找到雌虫了。雄虫跟雌虫不能碰面，不能完成交配，雌虫的话呢就没有办法产生有效的卵，我用我们民间的话叫什么，把它绝育了。给
0: 弥向性信息素可以持续释放6个月，覆盖果实的整个生长时期。
1: 它只是散发出来这个气味，不在果实上面附着所以它是一种无残毒也没有污染的一种防治技术，效果非常好。今年的话呢，就基本上找不到那个蛀果的。
0: 到了新梅收获的季节，图尔逊家的果园开始采摘，村民们也都过来帮忙。香甜可口的新梅不仅丰富了人们的味蕾，也为当地的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

每一颗丰盈的果实都是对未来的祝福，这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欢聚的时刻。中国曾经是一个水果匮乏的国家，如今中国人的果盘伴随着生活的变迁而改变。为美好生活加点甜，水果以甜味的魔法征服我们，再用更多的滋味激发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夏天的风吹来温热的气息，六月黄龙迎来一年中水量丰沛、植物茂盛的时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使岷山孕育出的这颗璀璨明珠，生长成为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级景观。1992年，黄龙因符合具有绝妙的自然现象或罕见自然美的地区，这一世界自然遗产遴选标准，以无可争议的优势征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评委，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由3400多个钙华池组成的人间瑶池，从何处而来，又向哪里而去？

0: 像在六月份的话，雪山上雪水融化了以后，就流入这个彩池中，彩池的水基本上都在饱和的状态。景区里边的这些植物都是比较丰富的，也就是迎来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
1: 一条金色的巨龙从皑皑雪山上奔腾而出，缤纷彩池是其鳞片，蜿蜒金沙是其脊梁，静卧其间的悠远古寺仿如一智者，千百年来静观黄龙游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黄龙以彩池、滩流、瀑布、雪山、森林、峡谷、古寺七绝著称于世。黄龙的钙化梯田和湖泊属中国之最，世界无双，是全球三大钙化梯田景观典范之一。正因此，黄龙也被纳入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2: 黄龙这一块，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它的美学标准里面非常突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的钙化的梯田。那我们定量的一种解释，就是它认为亚洲最大的一个钙化梯田。所以它在这个里面特别的强调了突出的这种地质科学的价值和景观的价值。
1: 天上瑶池洒落人间，为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想象。黄龙早在数千年前就与人类结缘，留下的悠久传说更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
3: 大禹沿着岷江往上走的时候，他就来到了我们岷江的上游。这时候啊，他所乘坐的这个小船啊，这个舟，就遇上了一股黑风暴，风暴卷起了风浪，他的船在水里边就是非常的危险。这时候呢，在天上飞翔的黄龙啊，看见大禹啊为了这个治水，简直就是舍己为人的这种精神啊，受到了感动，他就决定帮大禹一把。于是呢，他就从天上降了下来，驱散了这个风暴，把大禹呢就是稳稳的一直驮到了这个岷江的源头。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啊，就准备呢请上天呢封他为天上的神龙。而这时候这个黄龙呢，觉得这是一片宝地，他就愿意降落在这个地方啊，在此修行，于是呢就化成了我们现在松汉的黄龙。
1: 水与池，山与林，历史传说与奇幻美景，共同织就出黄龙宝藏。那么宝藏从何而来呢？4亿年前，整座岷山山脉被深埋在一片汪洋之下。在公元前2.5亿至公元前2亿年的三叠纪时期，这里经历了一次由海侵至海退的演化过程。时间进行到距今2330万年至164万年的晚第三纪，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导致青藏高原急剧抬升。冰川活动形成一系列冰川 U 型谷、中气低、侧气低等。
4: 它实际上是冰川融水跟地下水的一个循环。那么冰川发育的时候，就代表地下水提供的源头来源更丰富，或者是水量更充足。那么这跟我们气候就有关系。
1: 海拔5588米的岷山主峰雪宝顶，就是这一时期地壳抬升、风化地。

0: 妖宿的结果。他源源不断地给黄龙提供着生命之水，造就了这一惊世杰作。在藏族群众眼中，雪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被视为伟大而圣洁的象征。雪宝顶山势雄伟，崖壁陡峭，终年积雪，当地人尊之为神山。从雪宝顶流淌而出的潺潺流水，述说着黄龙亿万年来光阴的故事，也造就了黄龙美丽而独特的钙华景观。
1: 地下的那个泉水溢出，泉水里面含的有这个碳酸钙，在溢出的过程当中，就沿着黄龙的那个第四纪冰川形成的 U 型谷宽阔的沟道不断的那个沉积。另外在水流流动的过程当中，由于它叠坎那个地方的势能变化最大，吸出量最多，它就构成了鞭笞坝彩瓷的梗子盆景一样美的那钙华彩瓷，这就是我们黄龙主要的景观特征。
0: 钙华及地表水环境下生物参与形成的多孔碳酸钙，它是黄龙独特价值的核心秘密。

0: 五彩池，黄龙最上端的钙华彩池群，海拔3576米，由693个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钙华彩池组成，被视为黄龙的眼睛。让人难以相信的是，眼睛里顾盼生辉、动人心魄的神采，竟源自五彩池不远处的一方小小池塘——转花池。
1: 说到转花池呢，要提到一个词儿，叫做生命之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转花池是提供了我们区内啊钙华形成的最基本的物源，因为它提供了碳源和钙源。在形成钙华彩池以后呢，它又提供水源。
0: 原水水量是否稳定是景观保育的关键。
2: 全年动态监测，我们要知道全年它有多少水出来，这个泉水有多少水出来，有多少水要进到五彩池里，全部这些水加起来啊，或者以最大的时候可以达到1万吨以上，甚至会达到13000吨。
0: 涌出地表的岩溶水与高山雪水交融流淌，水中富含的碳酸钙慢慢发育成固体钙化梗。漫长的岁月中，水流不知疲惫地越过一道又一道钙化梗，3400多个彩池如鱼鳞般层层叠叠铺排开来，成就了黄龙钙化梯田的盛景。水源、碳源、钙源是钙化形成缺一不可的条件，动辄上万年的形成时间，让钙化景观美丽的同时显得尤为珍贵。然而钙化也是脆弱的，一旦破坏几乎无法修复。无数科研工作者来到这里为钙化景观的保育工作展开研究。戴群威教授就是其中的一员，早在10年前他就与黄龙结下了不解之缘。
3: 目前这一块一看就是典型的看到钙化的多孔特性啊。我们主要是做一个例行采样工作，主要是开展我们这个钙化的演化、沉积和退化的一个基础研究工作，为我们钙化自然遗产地可持续

0: 发展，为了保卫工作做一个基础的储备。
1: 不安全。
2: 一个由钙华体地下大型孔隙发育而造成地表塌陷的钙华漏斗，吸引了戴群威的注意。洞口往下是一条随地表水长期充实形成的下泄通道。
0: 这地方呢，就是一个小型的很典型的一个漏斗啊。从上面我们刚才看黄龙寺那边漏斗下来，直接有个过水通道，就到这儿直接是渗漏下来了。
2: 钙华的形成不仅需要严格复杂的自然条件，形成速度也十分缓慢。想要延长钙华的生命周期，首先要避免人为破坏。
3: 咱们进入景区以后，顺道游览文明旅游，我们匝道以外都是钙华集团，我们就是都是一直以劝导他们为主，劝导他们不要进去踩，只有大家共同的保护好，才能够让以后子子孙孙都能看到黄龙的美景。
2: 修建景区栈道，规划游览路线，安装护栏，这些看得见的措施是保护的第一步。而还有一些人为影响是不可见的，
0: 比如我们游客乱扔垃圾，这个垃圾呢会溶出有机物，有机物呢就会造成藻类的大量爆发，进而造成我们钙华的疏松透水，这会造成我们地表水的大量漏湿，我们看到部分的地表景观就发黑退化，这是一个系列的恶性循环过程。
2: 钙华是有生命的，时至今日，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世界里，黄龙的彩池仍然继续着活态变化的过程。
4: 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的那个塔，它因为持续生长的钙华就把它给淹没了，目前为止它出露的高度大概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这么多。这个地方是典型的化学沉积，每年大概有1.2厘米的厚度生成。为什么要戴手套呢？是因为怕把自己外缘的这些微生物给带进去了。看这个钙华，它就是新鲜的沉积的，所以就颜色就特别好，特别白。但这里你看，这有一些藻类就长出来了，这个黄色的这个就是藻类。
5: 藻类如果滋生的太多的话，就会影响钙华地貌这个它的这个地区的形成。我们如果弄清楚了藻类它对钙华沉积的这个双面的影响，如果能够找到那个临界点，它对生物多样性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贡献。
2: 让钙华与周围生命体共同生长，让黄龙的美景能够世代相传，这是科研工作者们的一致目标。深藏于岷山间的黄龙从不孤单，在它的广袤山水间，无数珍稀动植物在大自然的乐园里繁衍生息，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森林生态系统。
6: 要到四号店那个摄像的位置了吧？
7: 要到了。
2: 这支常年穿梭于密林中的巡护队，总能探寻到黄龙隐秘的角落。
8: 哦，好像装修了。
2: 密林深处，红外线相机捕捉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画面。
6: 几年都没找到了这个店。这个是血脂，你放下个。
9: 熊猫。
6: 熊猫，你放个视频呢？
9: 我在
6: 吃蜘蛛子，你看。
9: 刚好对到这儿拍下去，还胖哦，
6: 还
9: 有大个。
6: 嗯。
2: 这早已不是大熊猫第一次出现在黄龙。
10: 2019年4月19号，它头一天，有老百姓看见它了。19号就我又下了班以后下来蹲点，就在那个点上看，我想是碰碰运气嘛。大概等了10多分钟，它突然间从林子里面钻出来了。他就一直非常诱惑的，他就看到我，他就可能闻这种人类的味道啊，这种，然后就一直在闻。 公路边上有人过去啊，他就一直就。

0: 就观察，相当于我们在观看他，他也在观看我们。
1: 2022年4月，黄龙自然保护区内的红外相机第一次捕捉到三只雄性大熊猫争夺交配权的珍贵画面。

0: 黄龙这个地方呢，有着大熊猫适宜生存的良好的环境，它也是整个鸣沙山系大熊猫种群分布的一个核心地段。大熊猫选择黄龙这个地方的话，也预示着就是这个黄龙这个自然遗产地它有着非常良好的那个生态环境，同时呢也孕育着非常丰富的一个生物多样性。
1: 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们与黄龙互相陪伴，度过了千万年的漫长岁月。人类其实是无意间闯入的后来者，人与自然在磨合中摸索着和谐共生的相处之道。
2: 这个地方我们2年前
1: 这个夏天，一项新的保育技术正在小心翼翼地推进。生物与钙华相互作用，能否成为钙华生态保育的手段呢？
2: 钙华的生态保育技术，它的一个科学理念，就是同质同向，自然增强。简单来讲，通过我们这个生态保育技术呢，能做到我们对钙华自然遗产的一个保护啊保育，然后能够对我们这些美景的一个长期的保存。
1: 钙华生物和光的随机组合，赋予了黄龙变幻莫测的色彩。生态保育技术的效果还需要长期的监测结果来证实，而有的人则在用不一样的方式保存着这里的美景。
3: 你看哈，
4: 我虽然出了好几本这个黄龙的画册，但是这个呢是第一本，这个是当时为了申报这个世界自然遗产拍的。我编好多书，你看我首先把黄龙的这个放在前面，可能这个情感比较深，是我家乡的景区。钙华景观它的全世界都有，但是规模这么大，造型这么优美，色彩这么艳丽，这么丰富，黄龙可能是最好的。它又是在一片这个森林和群山的这个包围之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小就听大人讲这个黄龙的故事，大禹治水这样一些故事在里头，就是文化和自然它共同形成的更让人心动的这种美。中国人的智慧在哪里？中国人的智慧其实就是向水学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举众人之所欲。我们在恢复文化自信的时候，我们要真正通过水把中国文化的这种精神把它发掘出来。实际上这些都可以在黄龙这个景区里去寻找。
1: 放眼世界，再没有第二个黄龙，因此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顺理成章的事。
5: 我们是1991年就开始当时呢松潘县成立了个工作组，有什么宣传啊、资料组啊，
6: 我就出完全承担了这个黄龙审议工作的资料编写和这个材料的组织工作。
7: 我作为基础资料的收集整理人员，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松潘的县志、黄龙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一些基础资料。
5: 那年非常神奇，迎宾池水满是6月2号，那么6月4号专家们就来了。一路上来两位专家，一说 beautiful beautiful。
6: 卢卡斯这个

0: 他摸到一株植物，他就讲，他说在这个地方居然有16种杜鹃花，真是一种奇迹。那么走在这个五彩池的时候，我说请他留个照，他说把胶卷留下来拍摄美丽的黄龙。
1: 然后下来过后呢，通过翻译他说，我一定把黄龙的这种保护管理，还有这景观的这种奇特物种的这种丰富性，我带到这个会场上去。
2: 我是参加工作过后第一次出省，第一次坐飞机，当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证的时候，当证书交到我们局长手中，我们下面落下了眼泪。

0: 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朝惊艳天下知。申遗的成功让黄龙不再是四川的黄龙，而是中国的黄龙，世界的黄龙。
1: 生活多样性，哦，地质多样性，加上天气的多样性，所以说黄种说起来的话，是这个我们国家最漂亮、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0: 申遗工作结束于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这让黄龙的秋多了一层喜悦的色彩。从夏之绚烂到秋之深沉，黄龙总是不经意间挥洒出万千变化，带给世界不断的惊喜。而越是珍惜，越需保护，相伴相守中，人类又将如何不负这场美丽的相遇，将这份美印刻于时间的永恒之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概在前年一个冬天的时候，当天还在下雪，我和我的一个同事啊，看了一个角度，基本上是我们徒手爬上去的。当我爬在最后一个坡的时候，爬上去了以后，然后我回头一看，哇，太漂亮了！那一刻完全就寒冷啊，然后下雪啊，这些全忘掉了。

0: 无论身边人来人往，大自然总是不动声色，遵循着时间的规律，变换着四季的呼吸。亘古不变的轮回中，人类能否走进自然的深处，读懂世界遗产黄龙的秘密？
1: 不光光是看了，现在是要必须要听才能听到很多东西。
2: 因为我们现在是它是冬季封山保育的时候，我们人为的干涉也很少，对它也造成了一种比较良好的环境。
1: 看得到不？我就看得到这儿，看到没有？要往上爬，不得了，它已经有安全距离了，它就不得了。这儿有鸭子了，我看到有鸭子了。有绿齿鸭吧？哎，再有了，再有了，两只熊，两只刺。
0: 寒冷让来自人类的喧嚣暂告一段落，却又唤出了另一些生灵的热闹登场。面对这份与世隔绝，生命不由自主地舒展起来。
2: 保护区里面有很多这种沙棘啊，这种果树类的有很多。通过这个生态保护啊，然后是国家的很多的政策以后，就生态好了，它有食物链，然后就它的食物很充足，就鸟类越来越多。
1: 你看这有粪便，这个是猫管理的吧？环保越来越好了以后，就到处都常见，像猫管理啊，粪便到处都看得到。
2: 声音小的，声音小的，好像有斑纹蒸汽。你听到叫声没有？我看到。
1: 斑纹蒸汽还是很少见，不是很常见的鸟，稍微有点惊吓就飞了，就跑到林林里面去了，很高兴拍到了，就有点激动。
3: 在冬季的时候，黄龙管理局没有做这个大量的这个营销和宣传，它的目的是啥子？就是在冬季，这个让我们这个黄龙得到一个修复。大自然自身的一个修复。
0: 大自然的节奏，人们从一花一鸟、一山一水中都能感知到。哇！
4: 哎，慢点。啊，这还是有水的嘛，雪化了以后，又是新的水源嘛。咱们现在到这个位置，就是转化池的二号泉。这个点的流量虽然不是很大，但这个点非常有代表性，6度左右 ，pH 是7。冬天，对我们的钙华来说，水源它是得到一定的改善，所以形成的新钙华呢，稍微的要纯粹一点。同时呢，人为的这种干扰，或者说畜牧的这种干扰呢，其实也是降到了最低。在有些个地方呢，比如说我们结了一些个冰层，其实来说给钙华是形成了一个保温层，给它相当是穿了一件衣服，这样我们下面这些钙华呢可以比较安稳地度过这个冬天。

暖湿的季风唤醒了山林，春天的黄龙逐渐有了声色，雪山融水的慷慨不羁让溪水迫不及待地汇入菜池。

0: 5米一个标啊，5米。好，走。
1: 这是西南科技大学钙华环境地质与退化保育研究团队正在对黄龙钙华景观进行的一次全方位实验性研究。
2: 在丰水期的时候的话，可能地表还看得到水，但在相对枯水期的时候，地表基本上就看不到水。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它的这个源头，从哪儿流过来的，流到哪儿去了，然后为什么没有在地表形成这么一个钙华的这么一个保护层的这个水流？最主要就是把这个地下的这个水通道给它摸清楚。
3: 那么今天我们做的实验呢，主要是分两块，第一块呢。就是用第五光谱仪用了一个探头在点的这个尺度进行光谱曲线的测量。另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用这个无人机搭载高光谱成像仪，在尺度比较小的这个范围内呢进行面的探测。
1: 从黄龙取回的钙华样本被送到了360多公里外的西南科技大学。在 X 射线的三维显微成像下，弯曲连续变化的孔隙说明了钙华在形成过程中沉积与溶蚀同步存在。8000倍后，微生物参与钙华共沉积的微观形态和直接证据悄然呈现。他们对钙华的研究已经持续了12年，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同专业的学生们的加入，共同打造国内乃至世界的钙华科普基地和标本库。为了让黄龙的生物多样性能够长久保持，各个学科的科研工作者们都在不懈的努力。
4: 我们在监测的过程当中，会根据需要采集一些植物回来做成标本，一个是做科研，二一个是做展示和教育用。在监测的过程中啊，有些林木它可能会有一些病害，我们就会采集他们的病害样本回来检测。据我们调查，目前保护区内有高等植物有1600多种。
5: 好多号那棵？
6: 26号。
5: 26号是吧？一个是多少嘞？
6: 一个是一。
5: 一个是一哈。
1: 在包伟凯的眼中，构成这片森林的不仅仅是眼前遮天蔽日的树木，更重要的还有脚下这些不起眼的苔藓。
5: 黄龙这样独特的生境，就水和生物、山的景观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那么苔藓在里面起的这个铺贴作用呢，一个是呢，苔藓对于这个降水分配调节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在这个生物地球循环的作用，它是不可替代的。第三个呢，就是苔藓本身在这个多样性和这个环境相互作用共存机制里面，它是属于非常关键的一环，所以它也是可以算不可替代的存在。如果这个黄龙像这样的我们这种环境没有丰富的占据各个生境的苔藓，恐怕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物链食物网，它可能会更简单化。所以这个苔藓其实在我们中国浑南山区也是非常独特的、值得保护的一类多样性资源。
1: 将历史的时针稍稍拨回1个多世纪前，黄龙丰富的植物资源就已经吸引了国外学者的目光。1899年，英国著名植物学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开启了他的东方之行。
7: 威尔逊呢，应该说是很著名的。

0: 三个世纪的一个植物学家和园艺学家，又称为植物猎人，到中国西部一共四次来收集植物。他进入黄龙过后，他说他从来没看见那么漂亮的风景，特别是在黄龙主经沟，主经沟里面他拍了三张照片。
1: 从1903年起，跨越八年，威尔逊前后三次在黄龙所在的松潘县采集并引种到英国的植物有黄花芍兰、岷江冷杉、红北极果、细枝子、小叶蔷薇等，其中还有后来被西方誉为华丽美人的红花绿绒蒿。
0: 走到一个客栈，就水杉梁子下边有个客栈，他用相机自拍，给他自己拍了一张照片，留了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纪念嘛。每一次的话，他离开松潘，他都有一种那个难舍难分的那种感情。
1: 如果命运安排我在中国西部生活的话，我别无所求，只愿能够生活在松潘。威尔逊撰写的畅销书《一个博物学家在中国西部》是第一个西方人对黄龙的具体记录。100多年来，这里得天独厚的生物多样性，让来自俄罗斯、瑞典、美国等多个国家的专家纷纷踏足这片土地。黄龙的美学价值、科学价值飞升海外。德国著名兰科研究学家豪格尔·帕奈与夫人甘文清也来到这里，他们注意到了黄龙的兰花。
2: 我跟他是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在2001年9月到黄龙来，当时我们有三个任务，第一个就是把黄龙的动植物的保育做好，其中之一呢就是旗舰物种兰花。
1: 黄龙沟长约3.6千米，生长着19属34种濒危物种芍兰。黄龙所在地区属于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甘文清与丈夫一道扎根黄龙20年，对这里的生态环境有着深入的研究。
3: 这样子的话，一周以后你就会看到这个脂肪它会膨大，这样子你授粉就成功了。
2: 兰科是一个保育的物种，然后呢黄龙一条沟在开花的时候你能看得到2万到3万朵芍兰，这种规模数量是在全世界非常罕见的。那么芍兰呢，我们中国又是全世界的分布中心，四川呢又是全中国的分布中心，我们觉得说可能黄龙应该算四川的一颗明珠。
1: 初夏的黄龙兰花盛放，让整个黄龙沟内都倍添了生气。中国人历来把兰花看作是高洁优雅的象征，并与梅竹菊并列，合称四君子。如果说黄龙是水养出来的，那兰花则诠释出黄龙的高洁气质。心若兰兮终不移。帕奈博士夫妇为黄龙兰花的研究保护倾尽了心血。2017年，帕奈博士因劳累病逝在实验室。他把热血和激情献给了黄龙，又进一步将黄龙的独特价值展现于世界。
2: 我翻译的这个叫威尔逊在阿坝，是把威尔逊的自传里面的有关阿坝的那些章节全部给他拿出来了以后翻译成了中文。先生在来之前就已经把威尔逊的所有的文献还有专业的一些就是资料全部查透了，所以他能来到威尔逊曾经走过3次的黄龙，他是非常的兴奋，而且他也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他一个植物生态学家的研究天堂。我如果是把这个兰花和保育的事业一直做下去的话，实际上就是对我先生

0: 大约4000多年前，羌族先祖从岷江上游来到这片土地肥沃、水草丰饶的地方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日复一日的相处，让生长在这里的人们积累了太多与黄龙有关的故事。他们感谢这场神奇的相遇。
1: 我们看到了这么美的风景，通过歌声唱多声部的形式，发自内心对大自然的一种崇敬。
0: 相传农历6月15日是传说中黄龙真人得道飞仙的日子。古代松潘、黄龙及周边各族人民的先祖便在农闲期间不约而同地奔赴黄龙寺朝圣与祭祀。藏族、羌族、回族等各族群众还组织起传统歌舞表演盛会。
2: 老百姓在一年会不约而同地前来参加黄龙的庙会，大家来朝拜黄龙沟和曲波地。因为当地群众视这片土地为神山神水，那么他就去敬畏它，去保护它，才得以了千年延续。
0: 当地居民是世界遗产的保护者，如何在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中保障当地居民的利益，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3: 这个黄龙世界遗产保护地啊，周边毗邻了很多的乡镇，我们管理局一方面呢是提供了相应的就业岗位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转变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积极的鼓励他们参与到我们平时的这种巡护和防火当中来。
0: 随着旅游业的开发，这里的人们看到了生活更多的可能。
4: 2003年去黄龙军区当环卫工人嘛，主要呢是那边去我们就增加收入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就保护我们的神山给的神水嘛，一草一木都给我们保护好嘛。
0: 想要当地居民更好地参与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就得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
5: 当地居民在这儿住了几千年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说，我可不可以把他的这个传统的产出很低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状况结构给他改善一下。
0: 将繁育兰花的生物技术用于水果，帕奈博士在当地推广包括蓝莓在内的5种经济作物。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孩子们对生养他们的土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0: 我们当年去给他们宣传，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出生于比较偏远的贫瘠的山区，但是呢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这种骄傲和自豪，我们这边的动植物资源、景观资源、地貌方方面面都是全世界顶级的，我们是黄龙人，我们的将来肩负的就是要保护好这块风水宝地。
1: 黄龙一直受到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最严格的保护。2002年，四川出台了《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这是中国关于世界遗产保护的首个省级地方性法规。各方人士齐心协力的保护，让黄龙的瑶池之水始终清澈如初。
2: 中国作为一个遗产的大国，现在我们遗产数量很多了，但是光数量够多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为世界遗产的事业发展，我们要贡献中国的智慧。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遗产地，像黄龙这样的，它的这种保护是全方位的，任何一项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这种保护工程，它都要以科学的监测、科学的研究为依据，这是我们世界遗产地区别于其他一些保护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方面。
1: 世界自然遗产的划定，是对自然美景、地质地貌、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等自然资源的最高评价和认可。这是大自然赐予全人类的无法替代的财富。江阅兵用热爱继续着他的拍摄之旅，将黄龙的美传递世界，告诉未来。
3: 我在黄龙这么多年从事这个摄影工作的话，只要是用心去发现黄龙的这个美，每个季节都是最美的时候。
4: 爸爸，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黄龙呀？
3: 因为啊，黄龙是我们的家呀。
1: 黄龙有灵，人类有情，守护与陪伴成就了人与自然的彼此信任，二者共同漫步于时间的长河中，早在你来我往间将命运深深交织。在与黄龙这颗世界遗产明珠的对话中，人们感叹着自然的伟大，体悟着天人合一的哲理。这首写满和谐音符的天地之歌，流淌在绿水青山，镌刻于人类的记忆。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黄河，一条横贯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字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网络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

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是乌梁素海。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

在这颗蓝色星球上，年复一年的上演着自然界宏大的史诗。数以亿计的候鸟听从自然的呼唤，跨越大陆与海洋，完成一场关乎生命的壮丽迁徙。候鸟在飞行中驱动着自然界的能量循环，播撒生物多样性的种子，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群球候鸟的迁徙路线绝非简单的数条直线，而是由无数湿地、沼泽和雨林串联而成的生命网络。在地球严酷的荒漠半荒漠地带，一片年轻的湿地正奇迹般的焕发生机，成为东亚至澳大利亚通道及中亚通道两大国际候鸟迁飞通道上至关重要的黄金驿站。

春天的风是起床的信号。长江中下游湿地的天鹅，经过长时间的跋涉，终于飞抵五梁宿海。五梁宿海，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蒙古语意为红柳湖。初春，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在湖面上盘踞了一整个冬天的冰层，正慢慢消融。对小天鹅和其他候鸟来说，水面开阔、食物充足的五梁宿海是旅途中难得的驿站。短暂休整及补充营养后，小天鹅便会继续飞往西伯利亚。然而，另一种体型更大的天鹅则选择留下来筑巢安家。五梁宿海是他们在中国最大的繁殖地。同小天鹅一样，它亦是天鹅属鸟类，但因为天鹅有黑色油状突起，所以被称为油鼻天鹅。这位五梁宿海的游禽之王正在用湖水清洗旅途的风尘和疲惫，并细心梳妆，为即将到来的重要时刻做准备。

春天刚刚拉开序幕，一对对游鼻天鹅便结束了短暂的集体生活，去寻找一片独属于自己的领地。

尖在水中蓄力向上。仅一个月，乌梁素海便完成了绿色蜕变。芦苇将游鼻天鹅的巢穴层层包围起来，形成天然的屏障。它们将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等待新生命的诞生。从茂密的芦苇荡到狭长的堤岸，从开阔的水域到湿软的沼泽浅滩，风貌各异的区域吸引了260多种鸟类到乌梁素海生活。它们未必都如游鼻天鹅那般在这片湿地占据绝对优势，却也有各自应对残酷自然的机智策略。与游鼻天鹅不同，进入繁殖期，黑翅长脚鹬开始了它们的集群生活。半个月后，小鹬先后破壳。蛹羽刚刚干透，它们便在青鸟的催促下离开了巢穴。尽管还跌跌撞撞，但也必须尽快到附近的浅水中觅食，补充体能。

不是所有小鱼都能及时回到亲鸟身边，这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灾难。

第二天清晨，乌梁素海再次恢复平静，一些落单的小雨停止了呼吸。幸运的是，他还活着。如果不及时挣脱，他将因为体力不支而死去。他挣扎着，发出轻微的叫声。终于，青鸟循着声音找来，鸣叫着给予鼓励。他一次又一次地努力着。

终于站了起来。妈妈的怀抱已经为她准备好。

热烈的夏季，无量素海迎来了一群出色的猎人。鸬鹚紧挨着彼此，一字排开，一场围猎行动蓄势待发。鸬鹚交替潜入湖中，鱼群惊慌失措。徐福欧看准时机，出手了。

徐福欧并没有急着吞下辛苦捕到的食物。刚出生不久的小家伙们食量惊人，幸运的是无量素海并不缺少食物，当然也不缺少凶猛的捕猎者。白富瑶突然来袭，徐福欧发现威胁，成群出击。警报声提醒着所有雏鸟，无论是谁家的孩子，藏身要紧。单只徐福欧绝不是白富瑶的对手，但群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徐福欧不依不饶，白富瑶清楚已经没有周旋的必要了。放眼无量素海352平方公里的湿地，唯独赤马鸭的巢穴是谜一样的存在。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它们才借着暮色的掩护飞向隐秘的角落。这对新手父母落在距离无量素海20公里以外的山崖上，他们并没有着急进洞，而是警惕地观察四周的情况，确认安全后才放心地走进洞穴继续完成使命。蛋的数量还在增加，接连几晚，这位鸭妈妈总共诞下了22枚蛋，刷新了记录。这归功于无量素海充足的食

过天晴，鸭妈妈第一时间把淤泥中的蛋翻出来晾干，以确保蛋壳里的胚胎能够正常发育。它们已经发育了20多天，蛋壳之下是即将破。

壳的鸭宝宝。不敢想象，22只鸭宝宝同时孵化，那将是多么热闹的场景。然而，这一天似乎永远都不会到来了。

间，22枚赤麻鸭蛋被狐狸洗劫一空。留给鸭妈妈的是惊恐、错愕和空荡荡的巢穴。或许他要另寻一处更加安全的地方了。繁殖季进入尾声，无量素海的鱼二代陆续亮相，小草鹿在危机四伏的芦苇荡中成功隐身，白骨顶幼鸟用艳丽的色彩争取父母更多的关注，凤头屁屁幼鸟搭上了一栋城堡，小梭羽鹤紧跟在青鸟身后

丑小鸭陆续亮相，但还有一颗蛋迟迟没有动静。天鹅妈妈耐心地翻着蛋，祈求这个孩子早日出壳。一边是尚未孵化的蛋，一边是需要尽快下水补充能量的天鹅宝宝。最终有比天鹅父母做出

几乎是一夜之间，秋天便将芦苇染成了一片金黄。春天路过的天鹅和各种候鸟再次光临，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要在乌梁素海休憩一段时间，补充体力，再继续飞往温暖的南方。

在乌梁素海的滋养下，丑小鸭长大了。虽然羽毛还是灰白相间，但却已经有了和父母一样的体态。小型鸟类只要展开翅膀，双脚用力一蹬，就能冲向天空。而游鼻天鹅则需要近50米的助跑，获得足够的升力才能顺利起飞。在前方示范的青鸟是孩子们的飞行教练。经过反复训练，小家伙们终于学会了飞翔。一个个分散的游鼻天鹅家庭开始在宽阔的湖面集结。

时刻的到来。就是现在，迁徙的日子到了。

他们将离开这片水域，飞往长江流域的越冬地。乌梁素海，明年再见。

天鹅飞走了，无量素海的冬天一片寂静。然而一个角落却意外的热闹，赤麻鸭不断搅动着水面，防止这一小片仅存的水域凝固结冰。大多数鸟类应对冬天的策略是集群迁徙离开，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年份，有些候鸟会选择留下来。此时乌梁素海的冰层已经厚达半米，极致的寒冷中，赤麻鸭体内储存的能量正在迅速消耗，它们必须尽快补充食物。乌梁素海所在的河套平原以盛产粮食著称，秋收后的田野散落着赤麻鸭过冬的口粮。或许是为了规避迁徙的风险，也可能是为来年的繁殖季积蓄力量，赤麻鸭留了下来。

所有的故事将在春天重新开始，疲惫的旅者在乌梁素海休憩补给，游鼻天鹅们继续在乌梁素海养育着一代又一代。湿地关乎着物种的存续，守护着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韧性，而候鸟的故事从本质上就是人类的故事，它讲述着地球的边界如何被坚韧的翅膀消融，讲述着所有生命无论身处何方都共享着同一片无垠的天空，共栖于同一个脆弱但美丽的家园。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黄河，一条横贯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字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王国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是乌梁素海。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在与内蒙古高原和阴山山脉相遇时骤然折转，在辽阔的大地上留下了河套平原的万顷良田，已然千年。生活在这里的人依河而生，因水而兴，他们修建黄河三省工水利枢纽工程，挖掘自流灌溉网络和排干渠系，引黄灌溉千万亩农田，最终经由乌梁素海净化退水，复归黄河。以水养田，以湖净水，人类与黄河共同编织的这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不但化为了河套平原小麦的饱满，向日葵的金黄与瓜果的香甜，更构建了乌梁素海流域人与自然的

寒流袭来，河套平原的气温骤降至零下十摄氏度，黄河水开始凝结，微小的冰晶不断聚集，形成薄冰。薄冰顺流而下，在碰撞和摩擦中汇成浩浩荡荡的流岭。乌梁素海，这个在十九世纪中期由黄河主河道南移后形成的河际湖，此刻也收起波涛。河套平原在

0: 寒中深深蛰伏，静候着春天的到来。春天，当游鼻天鹅再次降落在无量素海刚刚消融的冰面上，这里再次成为鸟的王国。作为乌梁素海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兰布和沙漠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接近3000毫米。严酷的气候让绝大多数植物难以生存，然而梭梭，一种不可思议的沙生植物，它能在含水量不足4%的沙漠中存活。发达的根系还能将松散流动的沙粒牢牢固定，是守护黄河、守护乌梁素海流域的绿色防线。
1: 梭梭呢，是在我们西部这个沙漠中呢，现在有记载的已经就有200年以上的梭梭在活的，就野生资源。
0: 魏军今年52岁了，22年前，他开始在乌兰布和沙漠尝试人工种植梭梭。尽管一开始梭梭在沙漠中的存活率达到了60%，然而就在短短3年间，形势急转直下，梭梭突然成片成片的枯萎。最终魏军从老牧民那里找到了答案，野生梭梭是骆驼的主要食物。骆驼在啃食梭梭的同时，也去除了老化枝条，刺激新芽萌发，满足了沙生植物平插修枝的需求。
1: 哎，从这个像这些死了的枝子把它修了啊，小个子可以把它修了，就是让它那个梭梭了，就让它主干往起修。
0: 每隔数年，梭梭就需要人工修枝，否则就会整株枯萎。显然，这是一场持久战。当治沙人面临入不敷出的困境时，自然给出了一线生机。肉苁蓉，人类眼中珍贵的药材，茫茫沙海中最神出鬼没的物种，梭梭是它在乌兰布和沙漠中的金牌祭主。一场人类与自然的精妙交易开始了。
1: 哎呀，这儿有一颗，哎，

人类在梭梭根部接种肉苁蓉种子，种子一旦萌芽，便会牢牢吸附在梭梭上，并通过梭梭获取生长所需的水和养分。人类代替骆驼为梭梭提供修剪服务，梭梭为肉苁蓉提供营养，肉苁蓉为人类提供经济回报。在这片荒芜之地，人类与自然就这样达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从邓口的梭梭林到临河的新华林场，梭梭交织成屏障。

杨树挺立为行列，巴彦淖尔人铺开了连绵的绿色长城。今天治沙队伍还在日益扩大，从沙漠深处的种植队伍到全国各地参与云种树的网友，以不同方式助力乌梁素海流域的生态修复。

0: 越来越多的植物在这里扎根，农作物也因为少了风沙的侵扰得以生长。夏日，阳光炙烤着乌兰布和沙漠，40摄氏度的热浪袭来，地面被晒得滚烫。夜晚，地热散去，气温又回落到20摄氏度左右。充足的日照，巨大的温差，不但促进了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效率，还有利于糖分的积聚。独特的水热条件赋予核桃平原瓜果蔬菜不一样的风味。华莱士瓜经过邓口当地农民70多年的培育，才拥有了今天标志性的甜蜜。6月，华莱士瓜苗进入了生长的关键时期。
1: 这是蚜虫，遇到蚜虫以后也不打农药，发现了虫以后把叶片摘下来以后，我们就埋到埋到土里面去处理掉它。
0: 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张永志的农事却仍然停留在过去。他关心的远不止脚下的瓜田，还有核桃平原的生命线。从2000多年前秦汉水利的开发，到近代十大干渠的挖通，从1961年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到总排干总干渠的投入使用，人类携手黄河和乌梁素海，打造了亚洲最大的一手制自流引水灌区，描画出核桃平原7级灌排渠系的生命线，让巴彦淖尔成为中国重要的农耕区和粮食产区。世代在这片土地耕耘的人们早就意识到，灌溉、施肥、施药，他们的耕种方式关乎着乌梁素海流域的生态安全。
1: 我们种的华莱士从来就是不打那个什么，不打农药，也不打除草。
0: 剩下的瓜田野草丛生，这其实也是一场互惠共生的实验。
1: 你看地里面的草都长得绿油油的。抓草的好处就是华莱士瓜本身就怕暑伏铁，怕晒，如果要地里面没有草的话，然后它这个瓜品质就上不去了。
0: 尽管这种种植模式并不高产，但张永志努力让这里生长的每一个华莱士瓜都保持着自然的甜蜜。从这里流向乌梁素海、流向黄河的每一滴水都保持着原始的纯净。黄河水通过密布的灌溉网络，将来自上游的天然矿物质化为流动的营养液，不但滋养出瓜果的甜蜜，也塑造了世界三大优质小麦之一的核桃小麦。盛夏灌浆期干热风带来的高温加剧了水分的蒸腾，而黄河水的

0: 及时滋养，不仅缓解了干旱，同时也让小麦的养分得以高效地转化为蛋白质与风味物质，最终成就了核桃小麦纯粹的麦香与坚实的劲力。当七月的风吹过核桃平原，小麦也由青变黄，几乎是在同一时节，另一种金黄开始出现在这片平原。向日葵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时刻。在这上万亩向日葵田中忙碌的，除了蜜蜂，还有郝存林。这位世代与黄河和土地对话的农民，正在对向日葵进行每日的例行检查。
1: 这已经开过花了，现在开始授粉，授粉了就马上开始膨大，膨大以后了就要籽粒结实。
0: 眼下是向日葵授粉的关键时刻，每一滴水都关乎最终籽粒的充实。黄河是慷慨的，但郝存林知道水资源并非取之不尽，他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节水革命，以毫米级的水分管理，在万亩尺度上优化农田，精准灌溉。
1: 我们河套地区实现是淹结的土地，是你们水不行的，但是我们最终嘛，就要去加饮用水，把各种动物或者各种树嘛，各种农作物要环绕起来，才实施我们治水的鸳鸯。养花得灌以后，那我们现在产量增加了，人也省下了，水也节下了。
0: 在丰收来临之际，郝存林的葵田里迎来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向日葵专家、学者和客商。

0: 我们当地的就农民种地，提取的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呢还有抗病，又高产，又品质要好。
1: Yeah, it's beautiful, beautiful seeds, very large.
0: 这个我们就是每年我们种这个我们这个国产种啊，国产种种十几年了，我们这个种呢产量又高，品质又好，那卖的价钱又高。
2: 洛伦·李瑟伯格教授是国际植物进化遗传学领域的专家，致力于向日葵野生以及驯化品种研究。好存林的葵田，恰似一个无量素海流域治理的微观样本，让他看到生态农业和环境保护可以共存。
3: 我一辈干了一辈呢，啥也没干过嘛，就种了一辈地。我们过去种地是凭体力劳动了，我们现在种地凭智慧种地了。
2: 不久之后，这些被黄河水浇灌出来的核桃向日葵将陆续成熟，他们会以坚果以及食用油的方式踏上征程，销往中东、东南亚、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位于乌梁素海流域北部的阴山山脉，横亘在内蒙古高原与河套平原之间，是乌梁素海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水源涵养区。开阔的山谷中并没有永久性的河流，

偶发的暴雨会迅速汇聚成一股洪水，携带着砾石和泥沙冲出山口，逐渐形成一个扇状的堆积体，铺展在山前的大地上。

初，秋风裹挟着丝丝寒意，吹到了阴山脚下。这片饱受干旱、沙化困扰的沙石滩，终于等到了收获的季节。酸枣是阴山一带的原生乡土物种，在野外生存能力堪称大师级的存在。当初把野生酸枣请到沙石滩，只是为了防沙固土，没想到的是，这种带刺的植物竟带来了意外的收获。

这个地方过去是纺纱搭，下游种点地，然后就没有的水厂，你这边的啥不发房，不来的造粮，那边的咱家就吃不上。

前，任二焕选择回到家乡，用艰难的方式与自然和解，种树。

0: 这些植物啊，有的植物它是过去都没有的。
1: 培育苗们头一年都失败了，失败以后第二年我们还有重新育苗，反复的育了几次，最后找到了问题，最后把那苗育起来，育起来以后后来就开始造土了。
2: 沙冬青、蒙古扁桃，这些珍稀的原生乡土树种成了任二焕最心爱的庄稼。普通的庄稼从播种到收获只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而他种树却要15年。
1: 这么多年了，一直就只有这样，他没回报，从外头来点工程，还有其他拉电这些修路，我碰见上做点啥，挣点钱，后来就学主导再弄起来。
2: 家乡的沙石滩似乎拥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任二焕吃尽苦头，但又甘之若饴。

0: 这么多的心血和这个资金投入进来也不错，不爱做，意思让人类不要破坏它，这个也只能承载下去。
1: 记忆中的沙石滩成为了植物园，人二焕的绿色版图还在不断扩大。15年前种下的酸枣刚有了一点收入，他又把目光转移到了另一片荒滩上。

0: 小孩也跟我弟弟一直接受照料，他也现在这就是我也不做了，就是他做了，他不做了，这照料完他儿还是做了。
1: 对任二焕而言，这项工程什么时候才算结束？哪棵树会是最后一棵？他从未想过，他只知道，只要还有一点力气，就会一直种下去。

人们千方百计阻止沙漠的蔓延，并在这片荒漠之地点沙成金。深蓝色的光伏矩阵将灼热的日光转化为源源不绝的绿色能源，晚上发电晚下修复的协同生态正悄然生长。人们前赴后继打造灌溉系统，将这片贫瘠之地浇灌成世界闻名的黄金农业种植带，让承载着核桃风味的农作物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人们不遗余力修复无梁素海流域，将这颗塞外明珠转化为巴彦淖尔的生态引擎。从湿地到山脉，曾经风声萧瑟的旷野也渐渐成为旅人眼中可抵达可凝视的风景。关于如何守护黄河，如何治理乌梁素海流域，如何与自然共生共舞，答案深植于巴彦淖尔人血脉当中。那是梭梭抵御风沙的勇气，是黄河迂回跌宕的坚韧，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这条大河和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化

0: 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擦擦擦擦，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2: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它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呼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半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半斗雁。
1: 繁殖季到来，半斗雁正忙着筑巢育雏。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比如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豹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2: 就大家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要比

0: 对徐万了解的少，心情少很多。
1: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2: 哎，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所以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哎呀，
1: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3: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0: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1: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0: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1: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0: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1: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

0: 夕阳。
1: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0: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1: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蛇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0: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梅。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1: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0: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1: 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2: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成立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1: 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2: 片的鱼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1: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2: 小马路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典型的这些群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现在全部被食盐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1: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0: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1: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2: 17,000，
3: 好，
2: 这个是中的 OK，
3: 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1: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0: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PD。凤头PD应该是新来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PD在期待。凤头PD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1: 严寒与暖阳再次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PT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0: 大自然就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哎，你能看得一目了然。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

0: 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的话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2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那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起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
2: 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输送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3: 张虎他就是专护吃高原鼠兔，这就是专门就老天爷恩赐给的，他是专门是高原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支葬服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脏活啊，他自己这个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他有他的天敌，进来以后呢，他抓着以后呢，把他的那个食物都走。已经的阴性的情况下，把他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副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这个又很像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以后呢，这个自然而然就是良性循环。
0: 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3: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毛毛的荒野。所以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住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松涛鸟鸣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这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生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生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1: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0: 沼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牧牛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员真实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牦牛和树兔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0: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坐原上黄喷的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枫叶的草原上，你才能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一只鲁花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屋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0: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显示在我的眼前呀、啊、你看。我公婆干啥这哈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个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事情语言量很难表达呀。
1: 高寒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2: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1: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
3: 这个草原啊，家人，还有雪山，还有花朵呀，很多东西。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1: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4: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着。
1: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4: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1: 有的绿绒蒿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它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4: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斑头雁一样哼着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山地和丘陵占据贵州90%以上的面积，经过4000多条河流的冲撞与雕琢，造就了复杂而迥异的生境。万千生命在此繁衍。

在生存法则的指导下，博弈和淘汰轮番上演。唯有敢于直面挑战的生命，方能生机勃勃。

0: 麻阳河经年累月的冲刷，切割出两岸陡峭的峡谷。高耸的崖壁让大多数生物望而生畏，但有一种动物却在此险境中安家。邓怀庆教授从2008年起就开始观察研究生活在这里的黑叶猴。这个夏天，他惊喜地发现，居住在猴王洞的家族增添了三个小生命。
1: 对于黑叶猴这个物种来讲，它是一个小家庭群为单位的一个社群。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有一只成年的公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猴王。
0: 与其说是猴王，其实更像是位任劳任怨的家长。猴群外出觅食，猴王永远走在前面探路。家人喝水进食时，他会在一旁把风。

0: 在下面现在有六只，
1: 有鲁子了，
0: 能看到六只。
1: 嗯，
0: 黑叶猴以植物的叶片为食物，因此呢又才称为叶猴。由于这个植物叶片的含水量呢比较少，所以呢它会到河沟里面去饮水。另外呢，它和其他的这个猴子相比，它还要筑房子，就跟我们人一样都有这种筑房情节。它呢要住在这种崖壁或者说山崖上面的山洞里面。
2: 一群黑叶猴会有多个洞穴作为夜宿地，夏季他们会住在高海拔的洞穴，这给研究人员探访他们低海拔居所的机会。
0: 先要绕过一个大洞，然后才能到这个猴群居住的猴王洞。
1: 对对对，
0: 这个洞是我见过的这个黑叶猴住的最大的一个洞，其他的猴子一般都是住的那种小的牙齿缝，或者说一些小洞。你看对面还有一个小洞，在对面山顶上，这个洞也是黑叶猴的一个夜宿地。这个小洞相和这个相比，就是一个小单间了。这个就相当于是猴子的一个大别墅。
2: 喀斯特地貌形成的众多山洞，成为黑叶猴的庇护所，让麻阳河保护区成为全球最大的黑叶猴家园。在这里居住着全球三分之一的黑叶猴。
0: 为什么像在贵州这么多的黑叶猴能保存下来，就是因为它有这一特征。生活的这个崖壁呢一般都在90度直接垂直的，在这种崖壁上呢，其他动物包括人都很难去到。
2: 悬崖峭壁上动辄百米高的居所，显然不适合胆小者。
0: 我们可以看到黑叶猴的尾巴跟其他的猴子相比，明显的占的比例要长得多。它在这种岩石上面攀爬或者跳跃的时候呢，可以很好的这种掌握平衡，这也是它长期的一种适应性进化的一种结果。
2: 但对幼猴来说，在悬崖生活还需要一些勇气。显然，这只小猴子是个勇敢的孩子。只是他的妈妈对他有点不放心。
0: 尤其是小的猴子，它的这种平衡性较差，可能会从树枝上掉落下来的现象。如果是非常高，掉到悬崖上，那也还有摔死的情况。
2: 但孩子的好奇心是无穷的，他们总能发现挑战的机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这个小家伙似乎掌握了一点窍门。
0: 这种玩耍呢，实际上也是一种锻炼，等他成熟之后会参与到这种和主球竞争的过程当中。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

0: 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2026年5月21日，经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并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其中22所为职业本科院校。自2019年职业本科教育首批试点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全国职业本科高校数量已达124所。这不是简单的专科延长学制变本科，而是我国职业教育迎来的一次深刻变革。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更侧重于兼具系统专业理论和复杂工程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从就业情况来看，近年职业本科毕业生表现亮眼，头部院校的毕业生备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企业的青睐。目前，我国已将职业本科纳入现有学士学位工作体系，职业本科的学历证书与普通本科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当下，我国制造业全面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需要大批高层次、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职业本科的规模化发展，精准补齐了产业升级的高层次技能人才短板，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20大报告对发展职业教育作出具体部署，要求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国职业教育如何拓宽人才培养路径，深化产教融合，职业本科走出了哪些独特路径，科教融会如何实现人才培养质量与科技创新能力双重提升？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岭为您深入解读。许建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校长、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他深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多年，拥有丰富的办学治校、教育管理和改革实践经验。2025年被评为全国高校人工智能教育10大领军校长。
1: 大家好，我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许建岭。近期呢，有则新闻很火，某行业头部公司推出了跨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跳过传统大学培养的路径，直接面向高中毕业生选拔人才，将学生送入产业一线，由企业高管、科研领军人才带教，在真实项目场景中定向培养同岗同酬。这一模式呢，其实上并非个案，国内知名的科技企业举办的青科实训营，还有美国硅谷 AI 巨头所推出的全职带薪实习项目等等，都是这样。这不仅是产业端针对部分高校目前存在的学用脱节、培养滞后、能力断层等等突出痛点所做出的直接回应，也对当下职业教育办学当中仍然存在的短板与不足提出了现实考验。那在新形势下呢，如果我们的职业教育无法有效破解产教融合不深入、人才培养适应性不高、培养内容跟不上技术

0: 迭代的要求等等问题，那毕业生走上岗位还需要企业的二次回炉再造，就有可能被越来越多的头部企业绕开，被市场逐步的淘汰，最终呢失去人才培养的主动权与核心的价值。那面对这场抢人与育人的赛跑，我们必须彻底的破除传统路径依赖，强化危机意识，以深度产教融合为核心路径，真正把职业教育办成对接产业、服务发展、成就学生的高质量教育。近年来呢，国家连续出台重磅的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为什么要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原始社会呢，我们的祖先打磨出第一把石器工具，是在无数次的动手与试错当中掌握的技能。那古代社会无论是种地、打铁还是盖房，技能的传承也都是在田间地头，在作坊的炉火旁完成的，师傅带徒弟，手把手的教，在干中摸索。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最原生态的产教融合。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体系的演变，不同类型教育形成了各自的定位和特色。那有的教育形态呢，侧重知识传承与理论创新，它更适合在课堂和学术殿堂当中去深耕。但是职业教育呢，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教育类型，从办学初衷和发展传统来说，始终强调面向实践、对接产业，这也是职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第二个，我们看国家对办好职业教育是如何布局的。那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存在一种刻板的印象，认为职业教育是普通教育的兜底教育，是考不上普通高中、普通本科的无奈之举。随着国家关于职业教育一系列改革举措的相继出台，这一偏见正在逐步被打破。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则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不同类型，但同等重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分工不同。那普通教育呢，主要是侧重理论知识的教育，培养学术性人才；职业教育呢，则侧重训练实践技能，培养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两者共同的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不同类型，同等重要，同样精彩。
1: 又到高考志愿填报季，专业选择与职业规划是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重点。2019年，国家启动职业本科教育试点以来，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迅速，职业本科毕业生凭借上手快、留得住、岗位适配性强的突出优势，有效填补高端技能人才缺口，适配产业升级需求。
2: 我对自己还是蛮了解的，比较清楚自己不太适合走那种学术纯研究的路线，其实更希望能够早点去实践，接触项目。那么学校强调的实操、项目制学习还有产教融合是比较符合我当时的预期的。我当时就想，以后要是找工作肯定要离企业近一点点，机会多，视野可以更宽一些。
3: 我的高考分数应该是可以补录我家门口的一个一本院校的，但是我来深师大，我相信至少我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技术人才。
1: 市场认可度的提升直观体现在招生热度上，在近年的高招录取中，许多职业本科院校表现亮眼，投档分数线不同程度超过普通本科线。武汉职业技术大学2025年首次升格为职业本科，首批六个本科专业招生900人。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作为北京首家市属职业本科院校，首年本科录取就迎来开门红，这意味着考生和家长已然摒弃传统学历。

0: 偏见，更加看重专业适配度与就业前景。当前，我国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速，高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市场对高层次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集中建设一批办学特色鲜明、产业适配度高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那么，今天的优质职业教育究竟有哪些特点？给学生带来了怎样的发展机遇？又将如何带动产业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那过去呢，一个孩子即便读了高职专科，那人生的天花板也就是技术工人或者是基层的管理者。要想获得更高更好的职业前景，还得读普通高校的本科甚至考研究生。为了打破这个天花板呢，国家出台政策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一体化，设计了中职、高职的专科、职业本科这样的一个纵向贯通的体系。那未来呢，我们想还会发展专业硕士教育。那目前呢，除了普通高考之外，职教的学生还可以通过职教高考、单招、专升本还有中本贯通等多种渠道就读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成才的路径更加畅通，也彻底打破过去职教升学受限的局面。那不仅是打通升学的通道，国家还直击人才培养核心的要求，突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建设，通过系统性的机制创新打通产教融合的最后一公里。那正在全力推动职业教育教学五大关键要素改革。第一个呢，只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落实红黄牌的机制，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设新的专业，及时裁撤办学差、就业率低的专业，改造升级现有的专业，因地制宜地设置区域特色的专业。第二是课程融入产业的需求，对接头部企业典型生产任务，绘制课程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及时地把产业的最新的标准、技术、工艺等等融入我们的课程。那第三个呢是教材，那教材呢是要引入产业的内容，推行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机制，开发数字教材、活页式教材还有工作手册式的教材。那教材的内容呢要及时反映产业升级和技术的迭代。那第四个关键要素是校企要双师多能，制定教师的能力清单，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的双向流动的机制，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的能力。那第五个要素呢是真实的实习实训的场景，校企呢双方赋能，在学校、企业、产业园区等等规划建设产教融合的实习实训基地，推动学生在生产一线真实环境中练就真的本领。现代产业的人才梯队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塔尖是拔尖创新人才，塔中是应用型人才工程师，大的基座呢，塔基呢则是数以万计的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每类人才呢都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使命，都不可或缺，共同推动着现代产业的改革和发展。那我们看拔尖创新人才呢，它的作用是实现零到一，从无到有，原始创新。那应用型人才的作用呢是一到十，成果转化、应用落地。还有我们职业教育的技能型人才的作用是十到一百，在一线实干、批量产出。因此呢，面对新时代产业变革的浪潮，职业教育必须主动破局，担当作为赋能支撑。
2: 这台车呢是我们30多个学生耗时一年的时间手搓完成的，从设计、加工、制造、装配、调试包括车手都是来自于学生团队。
0: 这里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比亚

0: 亚迪汽车共建的比亚迪应用技术学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育人模式，可以让学生跳出课本，直面产业前沿技术，甚至自己设计赛车参加比赛。
1: 我主要负责的是整车无人驾驶系统的研发，两个摄像头分开，然后能够达到一个160度的夹角，能够探测大概200米的距离。
0: 2025年，在未来杯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用自己设计制作的无人驾驶赛车，与众多双一流名校车队同场竞技，斩获总成绩季军和设计类全国一等奖。不同于其他高校的参赛队伍，深职大的这辆获奖赛车连车架焊接都是学生自己完成的。数据显示，14-15时期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其中，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制造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等前沿领域的毕业生，由于紧贴产业需求，就业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那么，职业教育如何通过打造特色培养模式，精准适配产业需求？
2: 作为全国第一所以优质双高学校为基础设置的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又有哪些独到之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我们的人才培养怎么去做，是不是和普通高校一样呢？那还真不一样。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是同频共振的，把产业的实景搬进课堂。我们经常会把它总结成一句话，把专业群建在产业链上。具体的路径呢，三句话：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跟着技术走，教法呢跟着场景走。现在学生和家长都很关注怎么选专业，那落到学校身上，就是我们怎么设专业，怎么办好专业。那对于职业教育来说，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的高度契合，就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职业学校呢，必须紧扣国家发展的战略，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的实际，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当地主导的产业、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需求作为一个导向，要校准专业建设的方向。那以深职大为例呢，以国家、地方和深圳的产业需求作为罗盘，紧扣广东省制造业当家战略，还有我们深圳经常讲的20+8，就是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还有8个未来产业，精确地校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现在我们学校有33个本科专业，84个专科专业，这些专业呢都和深圳的产业发展契合度是非常高的。这些专业呢覆盖了信息技术、航空装备、生物医药，还有跨境商贸等等多个关键领域，那也彰显了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同频共振的一个鲜明的特色，为学子们开启了通往前沿行业的大门。大家也知道，近年来低空经济逐步跃升为国家及地方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看2025年，我们国家低空经济市场的规模逼近1.5万亿元，深圳呢距离打造全国标杆性低空经济产业高地，万亿级全新产业赛道是加速成型，产业刚需导向清晰明确。那我们紧跟这种发展的需求，2025年就率先开设了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的本科专业，这在职教本科里边发展也是比较早的。2026年初，

我们又成功获批增设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本科专业。那这个专业呢，是侧重低空飞行器的研发、制造、性能测试。那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设置呢，精准地补齐了专业培育的空白。那这些本科专业呢，是错位布局、互补联动、叠加我们原来成熟

专业群，什么是课程跟着技术走。其实上核心很简单，就是让课程紧紧地跟着技术走，贴着产业跑。那具体来说呢，我们要时刻关注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的最新动向，把行业里的最新标准、最前沿的技术、最实用的工艺第一时间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程里，要根据技术更新和岗位的需求及时的升级改造课程，淘汰落后的内容，补充新鲜的血液。那只有这样呢，我们的课程体系才能够始终与产业同频，与岗位同步。那我们想用这样的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他才能真正的掌握企业岗位需要的技能，具备快速适应岗位、胜任工作的能力，走出校园就能够快速上手。我们紧跟华为、大疆等领军企业技术创新，面向鸿蒙啊、欧拉呀、EDA 啊等等自主可控的技术开发新课程，开发了多少呢？有414门，围绕新技术工艺开发新技能培训包有1200多个，初步构建了国产化技术课程体系和一个培训体系。那这一点呢，在学校和华为等等单位合作编写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这本教材当中得到了生动的实践。那仓颉语言作为华为2024年正式发布的开源免费的编程语言，是鸿蒙系统的首选编程语言。但是我们看市场上没有面向仓颉编程语言的一个完整的教材，现有的仓颉书籍和自编的讲义都不能很好地满足我们学校人才培养的需求。那因此呢，我们联合华为还有中国电子学会共同推进编写的工作。那整个过程呢，是实行行业、企业、学校三组长制，编写呢则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那为什么要用三主编制呢？以前大家知道我们编教材就是几个老师编的就行了，为什么还要需要行业和企业的人才来参与呢？那我们的想法也是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之所以把企业放在首位，就是希望企业能够开放最新的技术，并把它转化为可以落地的课程内容。同时呢，行业主编负责整体把关，全面评估这些技术它的行业通用性还有未来的推广价值，让教材既贴合当下产业的需求，又能帮助学生掌握前沿的技能，实现毕业后快速的上岗。那这个教材呢，也成功的入选了教育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批数字化教材。什么叫教法跟着场景走？那实际上我们说场景就是一个实际的情景。那传统的课堂教学呢，是老师讲学生听，那我们职业教育是把企业真实的项目、一线岗位的技能需求等等产业的实景作为课程的核心载体，通过学中做、做中学，让学生在真实生产场景的实习实训当中整合知识、训练技能，学会协作与创新。要通过校企共建、企业委托建设等等多种的方式，在学校啊、企业啊、产业园区等等建设产教融合的实习实训基地。这段时间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特别火，那我们也是紧紧地跟上产业发展的需要，和 UB 选成立全国职业本科学校首家具身智能产业学院，共建全国首批生产过程工业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中心，搭建工件分拣还有工业搬运等贴合企业实际的真实的数据采集场景，让学生在实操当中掌握核心的技能。所以不仅采集了数据，

0: 并且也让我们的学生学会了技能。2021年呢，学校联合深圳市的南山区还有深圳科创学院，我们创建了一个叫未来技术学院。我们请了谁来当院长呢？一说大家都知道，是国际知名的机器人与自动化领域的专家李泽湘教授担任创始的院长。那学院的办学地点呢，就直接设在了我们学校旁边叫刘仙洞总部基地的云科技大厦。那大家知道云科技大厦里边大多都是企业，所以设这么个学院呢，上下楼全是企业，像大疆啊、传音控股啊等等众多的名企。那师生随时随地都能在真实的产业环境当中观察、学习、交流。那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在这里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充满了产业与创新的气息。
1: 这里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学院通过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投入1.2亿元打造了一个集材料研发、工艺验证、技能培训、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生产性实训平台。
2: 我们在这边建了完整的一条产线，学生在里面可以根据我的岗位进行分组，在不同的岗位上面进行一个实训。我们是按照企业标准把一个小型的线体搬到了学校，所有的工序的顺序、工序的方式和面板企业是1:1。
1: 这样的实训平台就像一个微型工厂，不光能让学生实打实练出过硬的本领，更重要的是依托产业实际走出了职业教育的创新之路。
3: 我们去年在实训平台里学习国产芯片应用，独立完成了内核裁剪、源码编译、镜像烧录、应用开发整套流程，反复调试硬件设备。刚好我在暑假的时候去到一家公司实习，他们刚好就在用同类芯片开发项目，我可以快速上手企业的真实项目，不用企业从零开始进行培训。
4: 学校设立的执行专业和产业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学生更容易接触到企业的真实项目、实习机会还有真实的岗位需求，也更好地匹配行业的岗位需要。
1: 要知道，创新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基础研究，更多体现在技术应用、产业落地的全过程。而职业教育恰恰扎根在产业一线，师生们在日常实训中近距离找准企业的生产难点和技术痛点，依托校内科研力量攻关突破，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实打实的解决方案，真正用科研创新破解产业难题，助力企业发展。目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已建成了49个校企共建联合实验室，学校集聚近1000名博士，专注于应用技术研究，承担华为、比亚迪等258家单位横向科研项目672项，为企业解决一系列技术难题，真正实现了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的融会贯通。
0: 今天呢，国家已经把创新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职业院校的科技创新不是聚焦基础研究、追求论文发表和实验室实验，这是研究型大学的事儿。那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职业院校的研究叫什么？叫立地顶天的研究。我们要立足产业一线，真实需求去开展实践研究，以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升级作为原点、作为出发点，直面企业生产经营当中的痛点、堵点的难题，开展针对性的实践研究和成果转化。所以我们找问题就是从企业找的问题。同时呢，除了这个研究之外，我们还要以严促教、反哺课堂。那在这里我们总结是3个同步。第一个同步是研究需求同步对接。那么所有的研究是坚持需求导向，把企业的工艺优化、岗位技能升级等等真实的需求作为我们开展实践研究的核心依据，真正实现研究方向与企业需

球精准对接。那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位教授叫程丽莎教授，这个团队呢开发的航空舰自动化逆向检测装备，就是源于中航工业昌飞公司他们提出的真实的技术需求。攻关当中呢，从方案设计到算法调试，从硬件选型到系统集成，学生全程参与其中。这其实上不仅老师要搞科研，而且也带着学生共同去解决企业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培养的过程。比如这个团队在提升设备的测控精度还有拓宽测控范围方面，就需要选用多款的视觉传感器开展适配的调试。程老师呢就带领学生对接多个品牌的厂商，开展全维度的硬件选型和反复的性能测试。那通过这种海量的对接测试，那同学们对市面上视觉传感器的品牌优劣势和性能指标了然于胸。项目成果最后呢经过国家权威机构认证，达到了行业顶尖的水平，也得到了中航工业集团的高度认可，还被作为标杆项目在中航工业集团和国家级的中视平台上进行推广。第二个同步呢是研究过程同步推进，和企业一起开展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的升级，那确保我们的研究和企业的生产研发呀、项目落地同步管控、协同的推进。那比方说陈晓文老师带领的丽湖风材团队，主要是聚焦电子行业封装材料的痛点，研究出专用的底漆还有面漆的产品，成功解决了导热、绝缘等等核心的难题。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常说的封装，那就是给芯片、电子元器件做防护的包裹，起到绝缘、导热、防潮、加固的作用，那是电子产品能不能稳定耐用的非常关键的一步。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坚持以校企合作平台为支撑，和深南电路啊、深爱半导体等等11家行业头部企业、上市公司联合的开展技术攻关。学校承担新材料研制，合作企业则同步开展新产品的试用和检验，并且第一时间反馈真实的试用测试的数据，促进研制方案不断的迭代优化，有效地克服了研究与生产脱节，切实了保障研究成果贴合产业的实景，适配量产落地。那经过校企双方历时5年的精密合作，最终完成了3代技术产品的更新和升级。那现在呢，已经获得正式的授权专利有4项，产品已经通过多家企业工业化的验证，促进封装成本直接降低了约50%。团队与企业共建的年产1000吨的自主工厂，将于今年的7月份投产。第三个同步就是研究成果同步转化。那我们始终坚持成果导向，把研究形成的技术方案、工艺改进方法、实用专利等等，直接转化为企业可以落地、可以应用的生产技术和操作的规范。同时呢，把这些研究成果反哺教学，推动学生能够学到最新的技术，培养他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近年来，我们的在校生，不管是专科生还是本科生，各类的创新成果也不断的涌现。比方说，像我们的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实践当中发现，传统的手机贴膜大多都是人工贴膜，高度依赖人工对齐，即便是熟练工贴一部手机平均也要耗时2分钟，并且呢，膜材的损耗率高达8%，
既浪费成本也。

0: 影响使用的体验。针对这一个痛点，学生团队主动创新，最终成功推出魔力无限 AI 全自动的手机贴膜机。那这款设备呢，三秒内就能完成除尘、贴合、气泡排除整个全流程，单机效率每分钟15台。那这项成果呢，不仅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上斩获了金奖，还在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大家在那个机子前面的都纷纷的去试、去贴膜，这样的一种产教协同的机制，真正做到了企业痛点在哪里，我们的实践研究就跟进到哪里，让职业教育真正成为赋能心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劲的引擎，一个好帮手。那这些实实在在的贡献呢，也让企业看到了我们职业教育的价值，那愿意主动投入资源和我们共建合作，从而形成了校企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一种校企合作的良性循环。
1: 2026年，在全球消费级3D 打印领域一路领跑的中国企业拓竹科技，宣布成立拓竹母校基金，一次性拿出1亿元捐赠给10所对自己人才输送贡献最大的高校。最终，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一同入选，是10所高校里唯一的职业院校。放眼全国，办出特色、办出质量、办出产业影响力的职业院校不在少数，如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等职业院校，都在各自领域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成为支撑地方产业升级、培育高技能人才的主力军。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的含金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作为一所与深圳经济特区同频共振的职业院校，深职大我们西丽校区的刘仙洞园区与深圳6大总部基地之一的刘仙洞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部基地，叫创智云城，仅仅隔一条市政路。那在这个创智云城内呢，即坐落着大疆、传音控股等等一批科创领军企业，也建有我们自己学校的粤港澳大湾区职教园区，还有刚才我提到的未来技术学院等等重要的机构。那我们的师生呢，日常在往返校企之间开展人才培养、企业调研、实习实训等等这些合作的时候，需要频繁的穿行市政路，道路的分割给师生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并且还存在着安全隐患。为了打通这种物理隔离，实现校企零距离对接，在深圳市规划自然局、南山区等等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我们学校和产业园，就是创智云城之间，搭起了一座人行天桥，并且命名为深职大产教融合天桥。那这种命名方式在全国也应该是第一个。这个天桥呢，既是一条物理的通途，更是一座连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桥梁。连接的不仅是校区与园区，更是课堂与产业、教学与生产、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把产教深度融合，从理念真正的落到了实处，形成校中有企、企中有校的产教融合的新生态。深职大这种区域环境、政府支持与产业集聚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我们学校有许多的具体做法未必能够被其他的学校完全复制，但是教育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对于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我们想呢，还是要凝聚精神内核，涵养改革创新的职教气质。职业教育要实现从大有可为到大有作为这种跨越，

绝不能仅仅靠硬件去堆，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内驱力，钻研并遵循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在高质量办学、高质量就业上下大功夫。要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来保障学校治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那深职大成为职教本科之后，仅仅在教学方面，我们就修改完善了70多项制度，建强教师队伍，打造有温度、有情怀的奋进团队，激发教师队伍的主观能动性，涵养敢闯敢试的改革魄力和踏实肯干的敬业精神，及时了解产业最新的发展、最新的技术，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适应产业发展变化，注重培养学生可持续学习能力，加 AI 与技能复合素养，还要加复杂问题解决能力，锻造高技能人才在 AI 时代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要紧跟国家的战略，探索教随产出、产教同行的国际化办学的新路径，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坚实的本土化技能人才的培训还有相应的支撑，要坚定文化自信，依托鲁班工坊等等国际化的品牌，向世界输出中国职教标准，为世界职教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在职业教育战线呢工作多年，我也谈一些个人的一个体会，经常有人会问我对职业教育的未来有怎样的期许，那我的回答呢始终坚定而清晰。那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呢，当人们谈起职业教育时，心中涌起的我想是两个字，尊重。全力以赴办好职业教育，用过硬的育人成果、学生的成长成才、对产业的高贡献度，我们来助力职业教育移开偏见那座大山，真正让职业教育成为人人尊重、人人尊崇的一种教育类型，让每一位职教人都能因这份事业倍感自豪。谢谢大家。

0: 价值。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相信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六月考试季到了，期末考、中考接连登场，
1: 要让小孩能够保持正常的一个饮食。
0: 备考天团的餐桌解决方案来了，
2: 考生正需要这样，
0: 懂营养，营养师科学把关，
3: 而是要给孩子一个适中的营养平衡，
0: 稳心态。30年一线教师教出平常心，
1: 稳定正常，各得其所。
0: 巧搭配，大厨硬菜一锅端，
3: 根据我们的考生去研究过的，
0: 吃好喝好，状态自然好。

0: 最近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家庭跟孩子已经进入到了备考的模式了。面对这种大考呢，我相信孩子们在心态上肯定还是有些波动的，也会紧张起来，而且压力大，情绪波动大，胃口呢跟着也要差起来了。有的孩子甚至于睡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面对人生的重要的考试，怎么能够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吃得好呢？面对这样的一些个压力，我们如何去消解它呢？今天我们回家吃饭也请来了一位重量级嘉宾。首先呢，他是北京非常著名的北京四中的老师，他从教30多年来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他培养出了很多的清华北大甚至全球名校的学生。另外他的爱人也很厉害，如果你经常看我们电视，你就知道我们国家在号召减肥的时候呢，他的爱人是协和医院的营养科的主任医师，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电视节目当中来让大家一起减体重。掌声欢迎，
1: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郝老师。这您教了这么多的高材生，您就这么轻松的出来了。
2: 嗯，那要怎样呢？
0: 本来我们以为这个老师应该就是那种是吧？
3: 对，
0: 就是正襟危坐。我们看到老师的时候，我们就有点小紧张。但是您这个非常和蔼，王老师，我们给大伙打一招呼。
2: 好，我是综艺王小宁老师。就像刚才大飞说的，我在北京四中工作过25年，做英语的教育教学，也当班主任和年级组长。现在还是活跃在教育教学的一线。
4: 我们的两个词是借，可以是 borrow， 可以是 lend。
5: 在我眼中，每个孩子都各有光芒，考试分数定义不了他们，我们要做的就是稳稳守护，科学助力，让他们尽情绽放自己的光彩。
2: 关于考试，其实我会比较侧重这8个字，叫稳定、正常、各得其所，也就是孩子正常发挥，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最好结果。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
0: 欢迎王老师。
1: 欢迎，
2: 谢谢谢谢。
0: 邓大厨，
6: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
0: 你知道王老师啊，就是当老师，这是不是就真的显年轻？您从教30多年了，
2: 今年是第29年，
0: 29，
2: 差不多30年，
0: 是吧？您的学生很多都已经，
2: 最大的45、46，
0: 而且很多都已经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媒体同行了。
2: 对对对，
0: 也在我们总台工作，
2: 有同事哦。
0: 对，那我估计您这个可太专业了。一方面是名师，另外一方面您的爱人呢是中国著名的营养师。
2: 对对对对，不得不说一下，虽然我们平时不大关注我们啊，但是多少的在这种时刻还真的是有指导的，因为专家意见还是挺重要的。
0: 行，那咱们听听专家意见。
7: 人生会有很多大考，节目组特意请到了营养师陈伟老师，为考生和家长带来了备考饮食指南，三要三不要原则。
8: 所谓三要，我们第一要保证优质的蛋白质，蛋白质是生命细胞的基础物质，它是一个构成我们身体抵抗力、免疫力的基础。我们要保证优质的脂肪酸，再以欧米伽三脂肪酸为主的这样的一些食材，比如说三文鱼，比如说我们说的亚麻籽等等，都对于我们大脑神经物质的合成有一些作用，所以我们要保证这样的一些优质食材的摄入。第三，保持优质的碳水化合物和优质

0: 是一个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的来源的新鲜的蔬菜水果，能够维持微量营养元素的一个充足。所谓三不要，第一，不吃生冷的食品，在六月份都是到了夏天，如果吃过多的生冷的食物呢，很容易产生一些胃肠道炎症的影响，所以呢，生冷尽量减少。第二个，我们尽量的减少没吃过的新鲜的食材，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对于这些新鲜的食物的有什么样的反应，万一吃了以后胃肠道不耐受，出现腹胀腹泻，就影响到孩子的时间和孩子的心情。第三是不要吃太刺激的食物，比如说过辣的、过冷的、过咸的、过酸的，这些刺激的食材呢，都有可能产生一些胃肠道影响，而影响到孩子的心情，也影响到孩子的胃肠道的一些正常的功能。以上就是三要三不要，是我们在积极备战和紧张的考试生活中重点要防范的。
1: 明白了，谢谢陈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贴士，就是大量的蛋白质、大量的蔬菜，然后还有坚果以及深海鱼是比较有助于我们这段时间的身体的需求的。所以今天两位给我们带来什么菜呢？
2: 今天我首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叫四材聚顶温拌菠菜，还有一个叫元气满满杂粮饭。
1: 嗯，两道菜其实听起来就食材特别的丰富了。
2: 嗯，
1: 而且第一道菜呢是一个菠菜，菠菜前面用了一个温拌。什么是温拌？
3: 就是过了水了之后那个不过凉，对吧？
2: 对， 对，要用温白开或凉白开再过一下。嗯，
3: 对，
1: 明白了，温和。行，那咱们开始。
2: 好的，那我们先来做一个温拌菠菜啊，我们叫四材聚顶。
3: 什么是四材？
2: 就是这四样坚果。
1: 嗯，啊，
2: 因为坚果它有氨基酸，有很好的营养物质，尤其是对大脑。这个时刻其实你说要过度营养做不到，但是起码给它一定的滋养和稳定。我们先把这三样拿空气炸锅来烘一下。
1: 对，烘烤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2: 是为了让它更加酥脆呀，
3: 对，也更香一些。
2: 对对对，
3: 其实这些坚果特别适合我们烤生，有特别丰富的这个不饱含脂肪酸。
2: 对对对，
1: 核桃、花旦木还有腰果。
2: 对啊，
1: 南瓜子不用加热的，南瓜子一加热就很容易糊。
3: 是，
2: 150度6分钟。那我们就来把菠菜搞一下哈。因为我们正常在饭馆里都吃那个果仁菠菜，这些小坚果可能比果仁要更丰富，营养也更好一点哈，也会更好看。还有因为菠菜它会有叶酸叶黄素，其实对眼睛也会好，对大脑也会好。其实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平常多做，因为又比较清凉，又比较好看，然后又有营养，然后又对肠胃比较友好，我觉得这就比较好。
1: 要不要加点盐和油啊？
2: 要加一点，保持它的翠绿。
1: 其实我觉得人生大大小小的考试经历非常多，但是让我念念不忘的依然还是高考。你比如说我到现在了，我经常有时候因为工作压力大，然后我会头一天做一个梦，我的数学卷子高考的时候一打开大题都不会。
2: 因为大家本身就会紧张，有些孩子甚至紧张到他肠胃会痉挛。
1: 哦，
2: 对，
1: 应激反应。
2: 是的是的，这也是为什么反而在饮食上做得更加清淡，更加日常一些。
3: 包括我们这个坚果传统那个果仁菠菜那个花生一般都用油炸，对吧？
2: 对，
3: 今天我们用低温的这个烤也是。
1: 哦，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妈当年问我说你想吃啥呀？
4: 我说我特想吃麻辣火锅。我妈带我去大吃了一顿麻辣火锅。
2: 你有没有回来闹肚子呀？
1: 第二天上场整个人就是虚脱的状态，就是。所以你看，就我的教训是什么，就是这时候不能说依着孩子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2: 是的是的，
1: 而是就是你平时吃什么咱们现在就吃什么。刚才呢陈主任跟我们说了，不要刺激，
2: 不要生冷，
1: 不要吃没吃过的。
2: 对，
1: 哦，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啊。
2: 是的。
1: 哎呦，时间到了，这个好了，这哇真的是酥脆香甜。

0: 郑大厨，
1: 哎，
0: 给咱们拍一下呗，
1: 拍碎是吧？
0: 就拿刀拍一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先调味儿了？
2: 好，我们有
0: 香油，
1: 香油，
2: 一点大蒜碎，一点点生抽。对，然后我们加入坚果碎，
1: 坚果碎，
0: 这是三种，
1: 三
0: 才进去了，再加上南瓜，
2: 对，还有南瓜籽啊，
0: 给它拌一下就可以了。
2: 为了视觉上更愉悦，比如我们加一点小枸杞放在上面，再撒一点芝麻，营养，然后色香味还都是俱全的，但是又不刺激肠胃，然后让小孩能够保持正常的一个饮食。
0: 其实我刚才问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的家长和考生在面临大考的时候的一些误区，比如说饮食误区，思想太过紧张的误区，这时候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要多吃那个要多吃，有可能都会适得其反。
2: 是的，
0: 这样吧，有很多很多的谣言和误区，我们来听一下陈主任给我们如何解答。
3: 陈老师，一到考试我就想给我家娃整点好吃的，大肘子、酱牛肉、鲍鱼、澳龙、帝王蟹全给他整上。
4: 那么很多家长呢就会觉得越贵越好，越滋补越好。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过度的滋补，尤其是高油脂的食物，尤其是高纤维的食物，过高的纤维会增加胃肠道的一些不适感，延缓胃的排空，产生胀气的感觉，而增加了考生的胃肠道的负担，反而不利于他们的一个正常的发挥。
5: 陈老师，我儿子平时没少吃肉，考试这几天是不是得刮刮油，清淡点能让他脑子清醒一点啊？
4: 经常有一些家长啊是希望能以滋补为主，另外一方面我来点清粥小菜，实际上呢这两个之间都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吃的过于清淡，那么就代表着孩子的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啊可能会有不足，虽然不吃大鱼大肉，但是你可以增加一点鸡蛋，一些奶类制品，一些酸奶，一些豆腐和豆类制品，吃一点新鲜的鱼虾。在营养角度来说，荤素搭配，粗细搭配，干稀搭配，既不要做得太清淡，也不要做得太油腻，而是要给孩子一个适中的营养平衡。
0: 哇，听完了陈主任给我们的建议，我觉得一下我们从吃这个事情上，在备考期间心态就放松了。您还有什么嘱咐吗？
2: 其实就是下一道菜叫元气满满杂粮饭，因为你太多的过度的摄入这个淀粉，会容易让血糖升高的比较快，那小孩就容易犯困，
0: 那我就不吃主食了最近。
2: 那不行啊，不吃主食会影响你身体的正常循环。
0: 所以说呢，其实也要粗细搭配，
2: 对，
0: 吃起来啊。行，我们元气满满杂粮饭开始做。
2: 我们有燕麦，有胚芽米，然后有藜麦，
0: 三色藜麦。
2: 对，胚芽米呢，它的营养成分会比较高，那这样搭配起来既营养，然后又会对血糖有适当的控制，但又不能说因为缺乏淀粉导致比如血糖偏低，所以相对平衡一些。对，我们等份儿就好。
0: 好，
1: 基本上都是
0: 1:1。
2: 对，
0: 哎，那咱们现在这是一个白味。邓大厨，你不觉得这特别像咱们广东的煲仔饭吗？
1: 是有点，其实这里边加一点油，我建议，因为粗粮油性不是特别大。
2: 对对对。
0: 那烹饪课代表，你给我们调一个万能汁儿呗。
1: 好嘞，这种低温我建议其实用橄榄油最好，对于学生是最好。
2: 是的，是的。
1: 对，然后用大概两勺左右的橄榄油，两勺左右的生抽，加一点点蚝油。
2: 这个我还想提醒大家，因为这些米一定要提前泡，要泡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以上，因为这样的话才能保持比较糯软的口感。对，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蔬菜，实际上蔬菜是要足量的，对肠胃友好，又是大家平时正常的健康营养素的摄入。
1: 其实煮这个糙粮饭呢，我有一点可能可以建议一下大家，除了泡半个小时以外，煮米饭的水量呢，一定比平常的那个要乘以1.5，
0: 要多一点。
1: 对，要多一点。

0: 对，然后我们还有
1: 哦，虾仁
0: 高蛋白。
2: 好的，
0: 特别棒。
2: 那我们就把它放到里面去，通常在40分钟左右啊。好。您接下来做这个菜的菜名？
3: 牛肉海鲜豆腐包，其实就是很多东西放在一起嘛。然后，但是这些呢，我也是根据我们的考生去研究过的，做起来比较简单。然后呢，食材的这个营养的丰富度比较多啊。对，
2: 主要我看还是以蛋白质为主，
3: 是
2: 三文鱼、牛肉、虾，然后再加上豆腐。
3: 对。加工一下啊，这个虾呢，其实就一开二，让它容易入味儿。然后这个三文鱼呢，就是把皮去了就行。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海鲜类都会后放。今天做的是一锅长菜，而且做起来比较简单。
2: 邓大厨，包括您刚才做的那个饭，有个好处就是替家长松绑了，就家长不用准备超级一大桌子菜，我们精心安排了。但是呢，我们在心态上其实我们是放松的，
0: 对，
2: 你不要弄特紧张，一大桌孩子觉得我天哪，今天干嘛呀？
0: 是的，是的，
2: 就那种感觉，
0: 是
2: 一下有压力了。
0: 对，
3: 是加了一点点胡椒粉，一点点糖，一点点这个盐，
2: 都很少，
3: 让它有一点底味。对，加上一点点油，哎，让它把这个鲜的味道封住到里边去。因为我今天选的这个牛肉呢，是有一点肥的感觉的。
2: 这是哪块呀？
3: 这是吊笼，通过煲仔的那个热度给它熏一下就行了。所以你看切得这么薄，正好它这个有脂肪在里边，你就不需要腌制了。
2: 哦，是润的感觉。
3: 润的感觉。哦，
2: 明白了。
3: 我觉得考生们呢，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营养要丰富以外，我自己的感受啊，不要吐太多的骨头啊什么的东西。所以做这个牛肉包的时候，你看它都是没有刺的这种感觉。对，这个现在热锅呢，我们就把这个豆腐给它煎一下。
2: 这是一个嫩豆腐，
3: 这是一种韧豆腐。韧豆腐呢，它既有平常吃那个豆腐的这种香味，但是呢，它又不容易碎，口感还特别好。这个豆腐煎一下呢，一会儿在这个煲仔里边，它的好处是在于它容易入味。
2: 好，我们这豆腐煎好了，
3: 豆腐
2: 接下来要干啥了？
3: 下面呢，我们就是我调一个汁，这个汁呢，其实我用的是沙茶酱。对，
2: 这个好，这个好。
3: 沙茶酱它会配很多蔬菜，都会更有滋味一些，因为里边有很多虾干呐、然后还有瑶柱干的这种。这个做海鲜和牛肉是特别配的。对。里边加一点点胡椒粉，加一勺左右的生抽，再加一勺左右的蚝油，给一勺老抽，然后呢再给一点点淀粉。
2: 其实邓大厨这个菜呢，总体而言就是以高蛋白为主。
0: 是的。
3: 是，
2: 因为高蛋白其实能够提供我们身体的持续的续航能力。
3: 然后最后呢加一点点温水，调这么一个汁啊。现在呢热锅我们就开始做了，先在锅里面加点油，然后把姜末放进去，
2: 有点姜，
3: 对，姜末一点点就是去腥用的，给它煎透了就没有那个辛辣味了。好，再放上洋葱。这个菜啊，不仅是高蛋白，还是需要一些碳水，对吧？所以呢，我这个碳水呢就选择了这个
2: 鹰嘴豆。
3: 鹰嘴豆。鹰嘴豆呢，它既有蛋白又有脂肪，
0: 又有高纤维，
3: 没错。
0: 对，
3: 你看稍微那个洋葱啊，我们不用煸太透，现在就关小火，我们就来码这个食材。这一层呢，我们就放上鹰嘴豆，再放上金针菇，然后把这个不容易入味的豆腐也放在底下，上面呢是放这种容易熟的，比如说虾啊、牛肉啊，还有这个三文鱼。
2: 其实这个菜呢，我觉得有几点哈。第一点呢，就是它的高蛋白组合；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万能的这个汁儿。
3: 对，
2: 这个汁儿呢往上头一浇呢，基本上所有的食材都能融合。
3: 这个汁呢分成两次去浇，如果一次性浇的太多的话，底下容易糊。对，现在盖盖，大概是第一轮是3分钟左右，一共6分钟就好了。
2: 那第一轮跟第二轮有什么区别吗？
3: 第一轮是让它这个汤汁进去的时候食材入味儿。第二步的时候。在给汁的时候是让它表面上也有汁，
2: 明白，让上下味道统一，
3: 没错。
0: 那我有一个问题，大厨，那如果有的家庭他平时不怎么吃三文鱼，是不是也可以用其他的鱼类代替？
3: 当然了，比如说这种鳕鱼。

0: 其实对孩子这种大脑也是很好
1: 的，
0: 但是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没有刺，
1: 对对对，
0: 不然你在这么乱一堆食材里边又有鱼刺的话，你就挑不出来了，很容易抢到。
1: 对对，
0: 现在差不多三分钟啊，哎，你看，哇，有点出水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加上其他的料，百合，
1: 百合。
0: 这个菜其实，我们说清淡呢，不一定是没有滋味，这个是我们潮汕里边做沙茶菜里边必配的两种，一个呢是炸过的蒜蓉，嗯，一种是炸过的小洋葱，嗯，对，最后呢就把这点酱汁最后都放进去，嗯，再盖上锅盖，三分钟就好了。
2: 好。好棒，
0: 再放上一点点香菜，嗯，一点点葱，嗯，

0: 对，我们尝一尝，先尝尝您的这个元气满满
1: 杂粮饭。
2: 杂粮饭
3: 真的好吃，
0: 嗯，咯吱咯吱的很好，
2: 对，
0: 所有的食材的嫩度保持得很好，就是嚼它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食物是费牙的。
2: 嗯，
0: 这个时候烤生正需要这样，
3: 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是就没有那么麻烦。
2: 对，
3: 其实这些食材还可以替换，
2: 是的，
3: 对吧？家里有什么还可以放什么。
0: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它虽然吃起来非常的软糯，但是里面有粗粮。
2: 嗯，
0: 粗粮实际上会让我们升糖慢，就不会困嘛，大家不会说晕碳，然后另外一个会让我们饱腹感持续时间更长。
2: 是的，是的。
0: 我尝一下菠菜，比平时在餐厅卖的好吃，因为在餐厅卖的那个比较咸。
2: 嗯，
0: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是冰的，然后呢这个是温拌的，就是没有任何负担，吃起来就是那点蒜感觉恰到好处，再加上那个坚果，我觉得很好。
2: 还怕你们咸味儿太淡了，因为吃咸了不好，对健康也不好。
4: 四材聚顶温拌菠菜，菠菜去根臭水，温水浸泡，核桃、巴达木、腰果，空气炸锅烘脆，放入切好的菠菜，加蒜末、香油、生抽、香醋、芝麻拌匀即可。元气满满杂粮饭，泡好藜麦、燕麦，胚芽米中加入橄榄油、生抽、少许蚝油，搭配香菇、豌豆、胡萝卜、玉米，口蘑、虾仁儿，选择电饭煲煮饭档焖熟就行。给您划重点，杂粮更吸水，煮杂粮饭用水量略多于白米饭。
0: 来，我们尝尝这个，老师给您。
2: 谢谢，哇塞，要尝大厨的喽。
0: 这个菜我觉得可以作为孩子们，比如说午餐我要吃这个菜，我可以少量的吃一些碳水，可以维持我下午的时候不犯困的时候，同时还能够稳定的在考场上面发挥。邓大厨啊，每次都是稳定发挥，食材的配比提前想好，永恒的料汁，万能汁，永远能够拿捏住咸淡。
2: 这个料汁太好了。
0: 对，它就是很稳定的发挥每一次。
5: 豆腐、牛肉和鲜虾做一个这样一个包类。那么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还有一些大豆异黄酮类的这样的一个优质食材，同时豆腐里面的纤维也是非常利于我们的肠道健康，而鲜虾它是一个来自于我们水产品中的优质蛋白，脂肪不会很高，我们富含优质蛋白质和钾质的食材的牛肉，三个一组也能够通过一个堡垒，能够确保我们考生拿到一个一天中最重要的蛋白质，让它满足在考场中的消耗。
6: 牛肉海鲜豆腐包，砂锅中加入洋葱、姜末，爆香后加入鹰嘴豆、金针菇。

0: 豆腐、牛肉、三文鱼、虾肉淋入料汁焖至三分钟后，加入鲜百合、炸蒜蓉、炸洋葱碎，再淋上料汁焖至三分钟即可。给您划重点，料汁分两次加入，能让食材的内部和表面都能入味。
1: 我也觉得这个菜就是跟考生们现在的心情是有点像的，我们只要放松好心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酱汁，就是那个底层逻辑，任它食材怎么变，我都可以稳定发挥。
2: 对的，是的，是的，真的就是稳定住，拿出自己的最高水平，各得其所。
1: 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人生当中大大小小的考验非常多，我们今天聊考试，聊心态，聊美食，我希望大家用一种松弛的生活态度来迎接人生的每一次考验。其实我们人生每一次考验未必结果都是您最满意的，但是如果能够平安度过，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我相信人生路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平坦。另外呢，我也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带着这样的美好的心态迎接人生的每一次大大小小的考验。在这里也预祝大家都能成功。
3: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4: 这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5: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3: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6: 好凉，好爽。
3: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7: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8: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3: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9: 好吃，真的好吃。
3: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道，看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锦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联播头条来关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汽车业是国民经济

0: 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了50%，车市告别新车放量主导的增长阶段，而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
1: 6月23号，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公开发布，引发广泛关注。在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杭州被赋予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优化汽车限购等重点改革方向。杭州要如何发力？来看记者报道。
2: 位于浙江杭州钱塘区的孟马汽车小镇汇聚了40余家汽车品牌。记者在园区里遇到前来购车的张先生，经过现场看车、比价和咨询后，张先生最终选定了一款新能源车。
3: 因为我是有这种通勤的需要，然后我每天开车其实比较久，我之前是一台油车嘛，油费会比较贵，所以就想换一台电车。最近不是有那个置换补贴嘛，然后算下来可以优惠10000块钱左右。
2: 支付车款、购买保险后，张先生通过手机即可办理新车上牌相关流程，当场就能开走心仪的新车。
3: 直接已经上牌可以开走了，很省时间，很省事儿。这样的话可以不用再跑第二趟，一次性直接把所有流程全部走完。
2: 从市场端看，政策信号正在加快释放购车需求。园区负责人表示，对于不少原本处于观望状态的消费者来说，政策预期、置换优惠、便利流程等共同推动购车意愿转化为实际订单。
4: 近期的这个消费者啊，这个咨询量包括到店的这个到我们园区还是有比较显著的这个增长的。目前这个我们杭州这边呢，这个肯定是以新能源车这个增量为主体的。随着我们这个市政府的这个细则的这些出台，那么后续呢，我们预计我们小镇目前的这个汽车的这些销量啊什么的，会带来大概20%以上的这个增量啊，我们很有信心。
2: 尽管张先生实现了一站式完成车辆交付、购险、完税、上牌等流程，但相关工作人员也提醒，很多热门车型预定后需要排队，购车及上牌也有限制条件。比如需要车型免查验、车主上牌资质符合等等，后续政策优化或将对购车上牌再提速。此次杭州入选国家级试点，重点方向之一是优化汽车限购。杭州现行的小客车调控政策对新车上牌进行了全方位放宽，包括取消个人和单位申请区域指标的资格条件和数量限制，取消车辆更新资格限制，增设直系血亲类其他指标，放宽九摇不中类指标申请条件等举措，推动潜在购车需求加快释放。
5: 截止到今年的5月份，杭州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158万辆。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联合相关的部门，推出更多的优化政策。
2: 按照试点方向，杭州将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通过数字赋能，杭州正把汽车消费从单一购车环节向置购、置审、置换、置充、置停全链条服务延伸，进一步激活汽车消费新空间。
5: 我们充分发挥杭州汽车全产业链的创新优势，强化新车、二手车和汽车后市场的业态联动，发挥杭州数字产业优势，打造一个集汽车展览、文旅休闲、新零售、汽车出海和后市场服务于一体的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推动杭州汽车消费提质扩容。
0: 在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当中，深圳是优化汽车限购的城市之一，现在改变已经开始出现。
1: 深圳7月30号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目前已经进入报名期。来看记者从深圳发回的报道。
6: 我也一直在摇号，摇了将近10年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摇到一个深圳牌，然后对我自己出行啊也方便一点。
7: 目前深圳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年度总额度为8万个，这8万个指标按月分配，其中1半用于摇号，另1半用于竞价。根据2026年6月26日最新公布的第6期摇号结果，当期的个人摇号指标配置数为2933个。7月30日增加的1.5万个额外指标不会占用常规额度，采用接。

梯摇号模式，阶梯越高，分配的摇号编码越多，中签概率相应提升。照顾了长期参与摇号未中签的市民，这部分人群往往有强烈的真实购车需求。

0: 消费潜力。这些新购买的汽车将在未来六个月内陆续上牌，将直接带动汽车保险、金融贷款、汽车装饰、保养维修等业务的增长。
1: 我们目前的客户群体，那么上牌是80%的外地牌和20%的深圳牌。如果说有这一次的一个提振，预计的话能突破到40%的一个比值，在销量上面那一定会有突破和有一定的提升和帮助，会对我们的售后啊，包括我们的按揭啊、金融等等的一些产业链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在本周同一天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和关于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两份文件。
3: 这一政策组合拳将给我国汽车后市场和汽车消费带来巨大变化。40个城市多种模式探索创新，将为汽车行业和消费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4: 专家介绍，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汽车后市场的行业规则和配套并没有完全跟上，存在房车上路难、改装无标准、自驾游配套弱等堵点痛点，市场主体呈现小散乱特征。此次政策出台，全面系统梳理了相关内容，有利于市场的规范发展。
5: 我国现在的汽车保有量呢，已经超过了3.7亿辆，像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它会有一个万亿级的一个大的市场。只有这些标准和主管部门规范了，那么下一步这个市场才能爆发出这个巨大的活力，把后市场这些点呢全部激发出来，才能把汽车呢由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啊，生活空间。
4: 专家介绍，此次政策组合拳注重点面结合，同步推出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比如辽宁沈阳、安徽芜湖、重庆等整车基地深耕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江苏扬州、浙江绍兴、宁夏银川等文旅资源城市发力房车露营、汽车赛事，北京、天津、上海等大都市则聚焦传统经典车领域。
6: 总结一些更成功的经验，这样呢，未来呢，有利于在全国各地去推广。40个试点城市里面啊，很多都是围绕着这个新能源汽车，围绕着绿色能源的发展，所以呢，中国有可能会在啊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方面会走出一条呢自己的啊后市场的这样的道路。
4: 业内专家认为，未来相关试点在落地时如何探索实现具体突破，是下一步行业关注的焦点。
7: 传统经典车领域核心是给经典车一个明确的商品身份，同步明确认定、进出口、交易、有条件上路等管理要求。汽车维修和保险领域直击新能源车主维修贵和投保贵的痛点，开放维修技术授权，理顺换电模式的保险责任，破冰将为行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8: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9: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10: TCL 小蓝 EC7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3: 海信阿基地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2: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 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来看一下

0: 具体情况。
1: 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1%，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电子专用材料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增长665.4%。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专家表示，今年前五个月，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有较多积极因素支撑。
2: 我们看到出口的稳健增长，对我们工业企业的利润呢，起到了一个很强的支撑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的高技术类产品的，这种产需两旺的这样一个发展态势，也一定程度上呢，支撑了工业企业利润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
3: 今天，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铁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技术验收。
4: 眼前这个形似字母 D 的巨型装备，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该磁体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其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将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5: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这个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16个线圈组成环，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4: 据介绍，作为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重要的部件之一，这款环向场磁体由我国科研团队历时6年攻关，先后完成方案设计、前期预研、整机研制与性能测试全流程工作，最终实现了磁体全链条关键技术与部件的自主可控，其综合性能指标位居国际同类装置前列。
6: 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不锈钢、特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7: 在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紧邻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另一个核聚变大科学装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关键部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大装置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今天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4: 现场实测数据显示，该线圈磁体稳定载流达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这套装备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已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完全国产化。按计划，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将在2027年左右建成，力争在2030年演示核聚变发电。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它可以起到类似汽车发动机火花塞的作用，在核聚变堆的启动阶段发挥巨大作用。
6: 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

0: 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1: 功率半导体是电能转换和电路控制的核心器件，广泛应用于电力电子领域。最近，国内功率半导体企业针对不同产品线进行了价格上调，这是行业年内第二次全面调价。价格上调给产业链上下游带来哪些影响？来看一下。
2: 在安徽滁州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的生产车间里，记者见到一条条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去年四季度开始，他们产线已经调整为两班倒，但是仍然满足不了目前市场旺盛的需求。
3: 我们现在产线的利用率也非常的饱和，我们目前接到的订单，根据产线的排产来看的话，都是要排到大概4到5个月之后。
2: 王立峰的公司主要生产 AI 智能硬件产品，其中会用到不少功率半导体。他明显感受到近期功率半导体涨价带来的影响，
4: 紧缺物料就是加价嘛，甚至有些要现金买嘛，然后呢还有就是周期特别长，以前可能8到12周，现在应该是30周的都有了。
2: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下游 AI 算力、新能源汽车、储能需求持续放量，功率半导体市场供需格局持续偏紧。一家功率半导体代理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主流功率半导体交期已普遍拉长至30周以上，部分高压器件甚至更长。销售端从涨价演变为涨价加缺货并存的局面，并开始出现分货状态。
5: 分货就是货源紧张，供应已经不能满足正常的需求，那只能说要满足要照顾到各个客户的一些实际的需求状况。比如说你是行业的头部客户，或者你的议价能力比较强，你对价格没那么敏感，那这样的客户一定是优先，可能会分配。
6: 面对当前功率半导体缺货涨价局面，采购客户普遍按需求再放大20%至30%进行备货，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紧张。目前不少功率半导体企业纷纷加快了扩产计划。
2: 在深圳龙华数字制造中心里，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的工程师正在对生产线进行调试。负责人康迪波告诉记者，公司计划在广东省内再增加2条产线。
7: 在去年我们产能可能只达成了80%的产能，但现在呢基本上要排单啊，基本上产能是已经饱和了。那么我们有计划在广东省内扩2条标准生产线，每条产线的产能是每个月4万只到5万只的产能，那么两条线就是每个月8万只到9万只的产能，那么一年下来我们就可以增加100万只左右的产能。
2: 目前 AI 数据中心、新能源、光伏储能三大需求同时爆发，全球功率半导体行业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国内企业加速产能布局，试图在这一轮超级周期中抢占先机。
3: 我们是有扩产计划，像今年的话，我们其实针对于信号线，我们也增加了大概5到6个分装。新建之后，我们的那个生产产能的话，可能会达到1300KK 以上。
2: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台积电、三星等晶圆代工厂持续削减8英寸成熟制程产能，8英寸晶圆产能持续紧张，在供需两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功率半导体行业的紧张格局短期内难以缓解。
8: 功率半导体行业供需紧张的情况，我认为还需要持续一段时间。那这里面一方面呢，因为需求的原因，比如说现在的光储啊，包括人工智能的电源相关的模块里面，也需要用到功率半导体。那么从供给端而言呢，功率半导体在整体的成熟制程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它的供给也是有限的，可能我们最快也要看到明年，甚至明年下半年。
6: 电影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从6月1号至8月31号，横跨3个月的时间，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昨天，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在全国上映，上映首日全国票房超过了2734万元。上映期间，贵州推出了影旅联动等系列票根优惠政策，拉动当地消费。
9: 相关机构数据显示，在四渡赤水主要发生地贵州，影迷观影热情高涨，

0: 26号上映首日，电影的上座率、影院的排片率和点映场次都比较高。
1: 那我们的 IMAX GT 影厅从点映到今天，那我们的上座率是能够达到70%。那像今天全国公映了，我们的排映的场次达到了35场。
0: 影片通过微型沙盘搭配针孔摄像机的拍摄手法，直观立体呈现战场地形、敌我兵力部署与战略战术意图，让宏大复杂的军事布局可视化、通俗化。通过三线叙事，全方位还原战役全貌，让观众清晰读懂四渡赤水、出奇制胜、机动破局的精妙战略思维。
2: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0: 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一次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
3: 怎么使用四渡的观影票根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呢？首先咱们用智能手机登录一马游贵州小程序，然后找到四渡的活动专区，点击进入以后再点击前往兑换这个按钮，随后就可以拍照将票根进行验证。
0: 此外，一些影院也和周边商家进行联动，联合推出凭四渡观影票根消费打折，
4: 把这个票根给积攒下来，趁着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和家人去小七孔玩玩水，一家人的消费能省200-300块钱呢，非常的实惠。
5: 在前期宣传和现在上映的带动下，电影四渡所涉及到的地点以及拍摄地旅游也同步升温。其中，贵州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县土城镇、娄山关景区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的游客量显著增长。
0: 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
6: 真的好感动，眼泪没停过。那种故事情节，通过这个实际的场景，好像身临其境真的太好了。
0: 电影的实景拍摄地也吸引了大量游客。在遵义会议会址，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人士观看了电影《四渡》后专程来到这里。
7: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0: 在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战斗过的贵州习水县土城镇近期游客量明显增多，而距离土城古镇170公里的娄山关景区是电影《四渡》中战争戏份较为集中的取景地，当地打造了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娄山实景，让游客直观感受战斗场景。今年以来，娄山关景区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
8: 这次来了之后，这些朋友就会觉得，这个地势险峻，就是更能理解先辈们当时的这种不易吧。
9: 当地时间26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英国院线，并同步在爱尔兰上映。跨越时代与山海的亲情故事，不仅打动了海外华侨华人，也让外国观众感受到了侨批文化里的那份厚重与温柔。
1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英国正式上映，影片上映的当晚，连续几个场次的票已全部售罄，
11: 哭了有半场电影吧，就是后半场一直在哭，还就是可能华人之间互相帮助呀，以及就是大家对这个语言的传承呀，我觉得还蛮有共鸣的。
12: 当天来到影院观影的，既有在英国生活多年的老一代潮汕华侨，也有年轻一代潮汕人，他们不少人的家庭都有下南洋、寄侨批、海外谋生的经历。影片中的故事勾起了许多人的家族记忆。
13: 应该是我妈妈那边，因为她那边有亲戚，就是去了马来西亚。这部电影给人的是那种真情实感，
14: 让那些年轻人知道咱们老一辈那些老人家那个时代出去赚钱不容易。我觉得应该我们要推广多一点呢，给我们新的一代，让他们知道咱们中国人的真的不容易，然后走到现在我们觉得很

0: 豪。
1: 除了华侨华人外，电影也吸引外国观众前来观看。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影片围绕亲情、乡愁、诚信与守望展开的故事，让他们产生了强烈共鸣。
2: Like the very genuine emotion, that it's like based on a true story and stuff as well. Like the details, they just all seemed really, really authentic, and I could feel the emotion behind everything.
1: 26号当天，《给阿嬷的情书》也在爱尔兰正式上映。当地华人社团推出《给家乡的情书》侨批明信片传递活动，邀请观众写下对家乡亲人的寄语，延续侨批文化精神。
3: 第31届上海电视节各奖项昨天晚间揭晓，谍战题材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多个奖项。作为主要取景地之一的福建漳州，持续承接大剧热度，越来越多的游客循着剧情走进古城，在寻找剧中场景的同时，体验非遗项目，感受闽南文化。
4: 沉默的荣耀多处取景地位于漳州古城，红砖古厝、骑楼街巷等与剧情呈现的时代气质相互映衬。在漳州古城徐竹初木偶艺术馆内，一场布袋木偶戏表演刚刚结束，不少游客围在舞台前拍照互动。剧中吴石将军在台湾街头偶遇布袋木偶戏的情节，让许多观众第一次认识这项国家级非遗。
5: 《沉默的荣耀》电视剧播出之后，来漳州古城游览的游客多了，他们来到木偶艺术馆体验布袋木偶戏，从布袋木偶戏中加深了对闽南文化的了解。游客来自于北京、上海、东北、广东、浙江等地。
4: 不少游客在观看演出后，还会跟着传承人学习木偶操控技巧。对他们来说，这项旅程不仅是寻找剧中同款场景，更是一次了解闽南文化的过程。
6: 电视里只是看到台前了，但是幕后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今天看到这个布袋演员就是走到台前来告诉我们，就是整个这个操作是怎么样的，这一个布袋它是怎么运动的，然后手是什么样的，就是体验感更深了。
4: 不只简单打卡，漳州围绕影视取景地持续丰富文化体验和消费场景。白天游客在古厝街巷中探访取景点体验非遗，夜晚则走进再回闽南沉浸式演艺空间，感受侨乡文化与家国情怀。
7: 我们也根据剧中的一些场景持续性的打造沉浸式演艺非遗展演以及氛围打卡装置，让游客在古城游玩的过程当中能去感受这些场景，更能了解这些场景背后的一个文化故事。
4: 借力影视剧的强劲东风，漳州古城的周边民宿、餐饮及特色文创销量均迎来显著增长。目前古城日均客流突破10万人次，带动文旅综合消费同比增长31%，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
8: 另一部总台重点大剧《生命树》拿下第31届上海电视节重磅奖项，如今剧集热度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带火了当地生态旅游的新模式、新线路。
4: 位于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的科鲁科镇影视文旅基地是电视剧《生命树》的核心取景地，该取景地1:1还原剧中经典场景，于今年年初面向游客开放。剧中的白菊家和医院等地成为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地方。为了丰富游客体验，当地文旅部门还在取景地推出了 NPC 实景演绎、剧情复刻通关、影视道具 DIY 创作等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看剧变为入戏，从观光变为体验。
9: 我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
4: 随着电视剧《生命树》持续火热，以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观光、越野穿越和研学等多种主题的旅游新模式和新线路，成为了游客们出行打卡的热门项目。位于德令哈市的这条越野线路，以取景地为起点，串联起柏树山森林地质公园、托素湖、可鲁克湖等景点。游客自驾其中，可以一路感受森林、湖泊和雅丹地貌等多种大自然景观，是目前最为火热的一条线路。
0: 觉得这边

0: 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这边风景特别的震撼。
1: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2: 与此同时，青海文旅部门还同步推出了涵盖省内西宁市、玉树州和海北州等地的5条生命树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既有可可西里探秘、三江源探源的深度生态之旅，也有环青海湖、策马草原观光、青青黄河胜景的经典休闲线路，完整串联剧中核心取景地青海标志性生态景区与特色民俗点位。
3: 今年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青海旅游搜索量暴涨到210%，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相关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相比去年增长了80%。今年前5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4: 新疆阿勒泰这个位于我国最西北的小城，从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播出以后火出圈。阿勒泰不满足于被看见，而是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和民俗文化，实现从一季火到四季旺。截止到6月23号，2026年度实现游客总花费82.3亿元，同比增长15.9%。
2: 影视剧的火爆给阿勒泰的旅游业带来流量。不少游客追随电视剧里的游牧生活场景而来，当地围绕自然风光和草原民俗，全新推出了一条景观公路——阿河公路。这条公路也成为不少电视剧迷游玩阿勒泰的首选。
5: 就每一段有每一段的美，还有就是所有的风景都在路上，需要你慢慢的去体会。我感觉这里就是亲近大自然嘛，新疆是属于非常辽阔的这种美。
2: 位于阿河公路中段的托勒海特草原是新疆北疆最大的夏牧场，曾经这里交通封闭，只有骑着马转场的牧民才能到达。阿河公路开通后，当地抓住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走红，做起了文旅生意。
6: 现阶段为了游客更好的体验，我们增加了马队、牧民家访、旅拍、低空经济一些其他的旅游业态。我们平常游客大概入住率达到70%以上，节假日我们都是供不应求，100%入住率。
2: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男主巴泰居住的独特毡房也成为了网红，不少游客都想要住进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民宿利用传统毡房为造型，完善内部设施，配备了智能电视、 WiFi 等，并提供民族餐饮体验，让游客在特色住宿中感受草原风情。
7: 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发现非常有地方特色的嘛，是毡房本地的哈。进去以后发现这个装修啊什么都是非常现代化的，其实生活还是很方便。
2: 不仅是住宿条件在改善，阿勒泰的交通客流在电视剧的拉动下实现大幅增长。阿勒泰雪都机场旅客吞吐量逐年攀升，2025年突破100万人次，正式迈入国内百万级民用机场行列。阿勒泰文旅部门预计，2026年底，阿勒泰市全年游客量将突破1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总收入有望达到180亿元。
4: 经济信息联播，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国际方面，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政府官员表示，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920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8: 强震发生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了解当地灾后情况。
9: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10: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地震破坏

0: 的痕迹愈发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片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
1: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2: Traen bastante ayuda, comida, pañales, medicamentos, agua, jugos, refrescos, dulces a los niños, compotas.
1: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3: Ahorita en la noche estamos descansando acá, cuidando nuestra pertenencia, lo que logramos sacar de los apartamentos, porque nos quedaron corotico en buen estado.
4: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
5: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多段亲历者发布的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时的惊险画面。
6: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飞机上拍下了地震瞬间。画面中，地震导致客机剧烈摇晃，机舱内乘客惊慌失措。透过舷窗可以看到，多名机场工作人员紧急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
4: 委内瑞拉24号强震的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期持续收紧，当地搜救工作争分夺秒进行。在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中倒塌。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
8: 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大量的救援人员在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的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可能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9: Y también había cosas de vender comidas y algo así, pues parecido así. Ese cayó. Que estamos ahorita más que todo reconstruyendo, tratando de recuperar un poco los perdidos y todo. Y el otro sí estamos ahí todavía trabajando fuertemente.
8: 这栋倒塌的楼房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在警戒线边上还可以看到很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他们在救援现场配合政府救援人员的工作。此外，现场还有一些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
10: La maquinaria llegó, se pudo hacer algo. Yo vengo de San Bernardino, allá por lo menos pudimos sacar a 3 personas. Hoy estaba haciendo voluntariado en un restaurante llamado El Maíz, que queda por Chuao. Me encargaba de servir la comida, que todo eso iba para La Guaira, que es el estado más dañado acá en Venezuela.
8: 地震发生后，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多栋住宅和商业建筑受损，部分道路因建筑坍塌和安全隐患被封闭，不少居民只能临时在广场、公园和街边搭建帐篷过夜，以防余震再次发生。
11: Llevamos insumos, médicos, cosas para los bebés, tapabocas, guantes, llevamos pala para recoger los escombros.
8: 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经调集军方、消防、警察以及医疗力量，投入首都加拉加斯及其周边区域的救援工作。
5: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强震以后，

0: 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长保拉埃瑙26号说，石油生产没有受到地震的影响。
1: 埃瑙26号接受一家电台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据路透社报道，这次受灾最严重区域主要集中在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在强烈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的石油基础设施总体保持完好。委内瑞拉最主要的炼油枢纽帕拉瓜纳炼油中心距离震中以西约225公里，目前正常运营。不过，地震导致一些地区出现断电，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石油产量。委内瑞拉能源资源丰富，石油探明储量为3000亿桶，居世界第一位。不过，受到长期制裁影响，委内瑞拉原油产量仅占全球原油供应总量的1%左右。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的22:29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了5.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东京地区震感强烈，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东京站至静冈站区间一度停运。随后，日本气象厅又报告说，当地时间的26号23:17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再次发生地震，震级为3.3级，震源深度20公里。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26号晚间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12人受伤。
2: 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0: 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当地时间6月27号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经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据了解，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执飞，未来在经过必要的评估以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
2: 当地时间26号，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正式重启塔努拉角油港的原油装载作业，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这是该港口因中东地区冲突关闭近4个月后首次恢复运营。
1: 欧盟卫星系统26号拍摄的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塔努拉角油港当天已经恢复运转，有两艘可装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正在港口装货，另一艘油轮在附近等待，第四艘油轮正驶向港口。正在装货的油轮由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运营。据路透社报道，塔努拉角油港是世界最大石油出口港之一，中东地区冲突爆发前，日均出口原油超过500万桶。沙特最大炼油厂坐落在这座港口，伊朗战事爆发后，这座港口及炼油厂临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战事影响陷入梗阻后，沙特转而利用一条横贯该国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海湾产的原油运到红海盐布港出口。沙特原油日均出口量从700万桶降到400万桶。沙特阿美最新财报显示，该公司今年一季度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25.5%。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说，第一季度盈利情况反映了公司在复杂地缘环境中的韧性和运营灵活性。该公司正利用其国内基础设施和全球

0: 网络应对中东地区冲突带来的干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并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
0: 特朗普表示，很多欧洲国家在讨论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一些国家可能很快实际征税。他表示，任何征收这种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将立即遭到美国对其所有输美产品征收100%关税的回应。这一关税将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无论这些贸易协议是否已经签署或实施。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表示，任何税收在设计上都是非歧视性的，平等适用于所有大型企业，无论其来源地如何。针对这些合法政策的单边措施是不合理的，如果遭到追究，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
2: 韩国股市最近屡创新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年以来近乎翻倍。然而就在昨天，韩国综合股指盘中一度大跌超过了8%，本周内第二次触发了熔断机制。短短一周时间里，韩国股市经历了两次过山车行情，引发了全球市场的关注。剧烈震荡的背后反映出哪些信号？来看专家分析。
0: 本周一，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刚突破9000点，创下历史新高，周二便暴跌近10%，随后两天收复大部分失地，周五再度遭遇大规模抛售并触发熔断。面对韩国股市的剧烈动荡，专家指出，当前 AI 产业并未进入全面泡沫阶段，近期的暴跌更多是交易过度拥挤引发的。大量资金扎堆炒作 AI 相关概念，一旦遇到突发利空，市场就会变得极其脆弱，容易出现剧烈的恐慌性抛售。
3: 拥挤资产呢，它会改变一个东西，也就是对尾部风险反应的敏感的程度。比如说美联储紧缩的预期，或者突然出现了一些尾部的意外的流动性的冲击，这也是可能我们最近看到韩国股市接连出现比较大幅动荡的最主要的原因。
0: 韩国股市的结构性脆弱在暴跌中也被放大。韩国此轮牛市高度依赖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家巨头，他们占据了韩国股市总市值的一半以上，指数大幅上涨，掩盖了多数个股的低迷。与此同时，韩国散户交易占比极高。截至6月24号，韩国本土股票交易账户总数为1.0877亿，而韩国总人口仅为5000多万人，人均持有2个以上股票账户，且大量资金通过高杠杆 ETF 涌入。上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转向鹰派，直接压制了高估值科技板块。摩根大通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外资已从韩国股市净流出约950亿美元。与此同时，散户投资者年内累计净买入规模约800亿美元，成为支撑市场的主要力量。这种外资卖、散户加杠杆接的模式，在市场波动时极易引发强制平仓，导致定价机制部分失灵。
4: What this really points to are the unintended risks of highly concentrated markets. We've typically had this conversation with respect to U.S. markets and the S&P 500.Like we were talking about earlier, the emerging markets index is even more concentrated. So you have higher regulatory risk, more uncertainty, and higher concentration.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为开通运营奠定基础。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是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年客流量从700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0: 今天早晨8点，黄河下游最后一个水文站——丽津水文站实测流量涨至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今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水头抵达入海口，水流平稳入海。本次黄河调水调沙22号启动，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南部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90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据德国媒体26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岗位数至100000个，并计划关停位于汉诺威、茨维考在内的4家工厂。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投资额减少至约1300亿欧元，约合1.01万亿元人民币，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据日本媒体报道，日产汽车公司26号向日本国土交通省申报召回超过60万辆汽车，涉及3款车型。此次召回行动主要针对日本本土市场，召回原因是电池控制程序存在缺陷，可能会误判电池异常，严重时可能导致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停止。
1: 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竞争已经从地面延伸至太空，太空算力成为全球前沿产业焦点。对话节目今晚将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围绕太空算力技术路线、产业价值与未来趋势展开深度对话。
2: 2025年5月14日，三体计算星座12颗算力卫星一键发射，建成全球首个可在轨实时运行 AI 计算的卫星集群。此次发射成功，实现太空算力从理论构想到落地工程的零的突破，也标志着我国在天基智能计算赛道走出一条自主创新、引领全球的全新发展路径。
3: 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故意去对标任何人，去对标任何时间，只是觉得我们应该按照这个节奏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没有第二个参照系可以参照的。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对话。
4: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6月17日，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贵州遵义茅台举行。发布会现场启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非遗匠师等公益主题内容，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长期以来，茅台在社会公益行动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捐资助学到生态环保，从乡村振兴到文化传承，持续为社会回馈茅台力量。未来，茅台将始终心怀热忱，让每一份善意薪火相传，让每一份责任落地生根。

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

0: 生的消费服务，坚守知福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王。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19到29度。长春小雨，19到23度。沈阳多云，19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2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8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25到35度。银川多云，20到34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1到25度。兰州多云，17到32度。西安小雨转阴，23到36度。拉萨小雨，12到23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重庆中雨转大雨，22到25度。贵阳阴转阵雨，19到2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9到24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济南阴转小雨，二十。

3到36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合肥多云转晴24到33度，南京晴转阴24到32度，上海阴23到30度，武汉阴25到35度，长沙多云26到35度，南昌多云转阴26到32度，杭州多云24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28度，台北小雨转阴25到27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来关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汽车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车市告别新车放量主导的增长阶段，而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
0: 6月23号，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公开发布，引发广泛关注。在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杭州被赋予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优化汽车限购等重点改革方向，杭州要如何发力？来看记者报道。
2: 位于浙江杭州钱塘区的孟马汽车小镇汇聚了40余家汽车品牌。记者在园区里遇到前来购车的张先生，经过现场看车、比价和咨询后，张先生最终选定了一款新能源车。
3: 因为我是有这种通勤的需要，然后我每天开车其实比较久，我之前是一台油车嘛，油费会比较贵，所以就想换一台电车。最近不是有那个置换补贴嘛，然后算下来可以优惠10000块钱左右。
2: 支付车款、购买保险后，张先生通过手机即可办理新车上牌相关流程，当场就能开走心仪的新车。
3: 直接已经上牌可以开走了，很省时间，很省事儿。这样的话可以不用再跑第二趟，一次性直接把所有流程全部走完。
2: 从市场端看，政策信号正在加快释放购车需求。园区负责人表示，对于不少原本处于观望状态的消费者来说，政策预期、置换优惠、便利流程等共同推动购车意愿转化为实际订单。
4: 近期的这个消费者啊，这个咨询量包括到店的这个到我们园区还是有比较显著的这个增长的。目前这个我们杭州这边呢，这个肯定是以新能源车这个增量为主题的。随着我们这个市政府的这个细则的这些出台，那么后续呢，我们预计我们小镇目前的这个汽车的这些销量什么的，会带来大概20%以上的这个增量啊，我们很有信心。
2: 尽管张先生实现了一站式完成车辆交付、购险、完税、上牌等流程，但相关工作人员也提醒，很多热门车型预定后需要排队，购车及上牌也有限制条件。比如需要车型免查验、车主上牌资质符合等等，后续政策优化或将对购车上牌再提速。此次杭州入选国家级试点，重点方向之一是优化汽车限购。杭州现行的小客车调控政策对新车上牌进行了全方位放宽，包括取消个人和单位申请区域指标的资格条件和数量限制，取消车辆更新资格限制，增设直系血亲类其他指标，放宽九摇不中类指标申请条件等举措，推动潜在购车需求加快释放。
5: 截止到今年的5月份，杭州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158万辆。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联合相关的部门，推出更多的优化政策。
2: 按照试点方向，杭州将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通过数字赋能，杭州正把汽车消费从单一购车环节向置购、置审、置换、置充、置停全链条服务延伸，进一步激活汽车消费新空间。
5: 我们充分发挥杭州汽车全产业链的创新优势，强化新车、二手车和汽车后市场的业态联动，发挥杭州数字产业优势，打造一个集汽车展览、文旅休闲、新零售、汽车出海和后市场服务于一体的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推动杭州汽车消费提质扩容。
1: 在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当中，深圳是优化汽车限购的城市之一，现在改变已经开始出现。
0: 深圳7月30号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

0: 号，摇了也将近十年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摇到一个深圳牌，然后对我自己出行啊也方便一点。
1: 目前，深圳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年度总额度为8万个，这8万个指标按月分配，其中1万用于摇号，另1万用于竞价。根据2026年6月26日最新公布的第六期摇号结果，当期的个人摇号指标配置数为2933个。7月30日增加了1.5万个额外指标，不会占用常规额度，采用阶梯摇号模式。阶梯越高，分配的摇号编码越多，中签概率相应提升。照顾了长期参与摇号未中签的市民，这部分人群往往有强烈的真实购车需求。
2: 家里面实际上是有一台那个电车的，但是一直希望还是拥有一台油车，但是因为指标的问题，所以到现在还没能实现。希望这次我能抽中它。
1: 这次深圳增加1.5万个燃油车摇号指标，将大幅缩短市民的等待周期，激活消费潜力。这些新购买的汽车将在未来6个月内陆续上牌，将直接带动汽车保险、金融贷款、汽车装饰、保养维修等业务的增长。
3: 我们目前的客户群体，那么上牌是80%的外地牌和20%的深圳牌。如果说有这一次的一个提振，预计的话能突破到40%的一个比值，在销量上面那一定会有突破和有一定的提升和帮助，会对我们的售后啊，包括我们的按揭啊、金融等等的一些产业链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4: 商务部等多部门在本周同一天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和关于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2份文件。
5: 这一政策组合拳将给我国汽车后市场和汽车消费带来巨大变化。40个城市多种模式探索创新，将为汽车行业和消费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6: 专家介绍，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汽车后市场的行业规则和配套并没有完全跟上，存在房车上路难、改装无标准、自驾游配套弱等堵点痛点，市场主体呈现小散乱特征。此次政策出台，全面系统梳理了相关内容，有利于市场的规范发展。
7: 我国现在的汽车保有量呢，已经超过了3.7亿辆，像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它会有一个1亿级的一个大的市场，只有这些标准和主管部门规范了，那么下一步这个市场才能爆发出这个巨大的活力，把后市场这些点呢全部激发出来，才能把汽车呢由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啊，生活空间。
6: 专家介绍，此次政策组合拳注重点面结合，同步推出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比如辽宁沈阳、安徽芜湖、重庆等整车基地深耕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江苏扬州、浙江绍兴、宁夏银川等文旅资源城市发力房车露营、汽车赛事，北京、天津、上海等大都市则聚焦传统经典车领域。
8: 总结一些更成功的经验，这样呢，未来呢，有利于在全国各地去推广。40个试点城市里面啊，很多都是围绕着这个新能源汽车，围绕着绿色能源的发展，所以呢，中国有可能会在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方面会走出一条呢自己的后市场的这样的道路。
6: 业内专家认为，未来相关试点在落地时如何探索实现具体突破是下一步行业关注的焦点。
9: 传统经典车领域核心是给经典车一个明确的商品身份，同步明确认定、进出口、交易、有条件上路等管理要求。汽车维修和保险领域直击新能源车主维修贵和投保贵的痛点，开放维修技术授权，理顺换电模式的保险责任，破冰将为行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3238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2: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3: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强震之后，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长保拉埃瑙26号说，石油生产没有受到地震影响。
4: 埃瑙26号接受一家电台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据路透社报道，这次受灾最严重区域主要集中在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在强烈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的石油基础设施总体保持完好。委内瑞拉最主要的炼油枢纽帕拉瓜纳炼油中心距离震中以西约225公里，目前正常运营。不过，地震导致一些地区出现断电，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石油产量。委内瑞拉能源资源丰富，石油探明储量为3000亿桶，居世界第一位。不过，受到长期制裁影响，委内瑞拉原油产量仅占全球原油供应总量的1%左右。
3: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据一名知情的军事消息人士说，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位知情人士消息，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也遭到了袭击。美国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随后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说，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完成。当地时间27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26号对伊朗发动的打击。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作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些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称美方的空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方将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与美军的侵略行径相关

0: 关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7月1号起恢复运营。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
0: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27号，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特朗普说，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并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
3: 特朗普表示，很多欧洲国家在讨论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一些国家可能很快实际征税。他表示，任何征收这种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将立即遭到美国对其所有输美产品征收100%关税的回应。这一关税将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无论这些贸易协议是否已经签署或实施。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表示，任何税收在设计上都是非歧视性的，平等适用于所有大型企业，无论其来源地如何。针对这些合法政策的单边措施是不合理的，如果遭到追究，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
2: 韩国股市近期屡创新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年以来近乎翻倍。然而，就在本周五，也就是6月26号，韩国综合股指盘中一度大跌超8%，本周内第二次触发了熔断机制。短短的一周内，韩国股市经历了两次过山车行情，引发了全球市场的关注。那么，剧烈震荡的背后反映出了哪些信号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3: 本周一，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刚突破9000点，创下历史新高。周二便暴跌近10%，随后两天收复大部分失地，周五再度遭遇大规模抛售并触发熔断。面对韩国股市的剧烈动荡，专家指出，当前 AI 产业并未进入全面泡沫阶段，近期的暴跌更多是交易过度拥挤引发的。大量资金扎堆炒作 AI 相关概念，一旦遇到突发利空，市场就会变得极其脆弱，容易出现剧烈的恐慌性抛售。
4: 拥挤资产呢，它会改变一个东西，也就是对尾部风险反应的敏感的程度，比如说美联储紧缩的预期，或者突然出现了一些尾部的意外的流动性的冲击，这也是可能我们最近看到韩国股市接连出现比较大幅动荡的最主要的原因。
3: 韩国股市的结构性脆弱在暴跌中也被放大。韩国此轮牛市高度依赖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家巨头，他们占据了韩国股市总市值的一半以上，指数大幅上涨，掩盖了多数个股的低迷。与此同时，韩国散户交易占比极高。截至6月24号，韩国本土股票交易账户总数为1.0877亿，而韩国总人口仅为

0: 利润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
2: 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3: 从这个整个需求结构来看，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2: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另外，一至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快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0.2个百分点。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低碳绿色制造、再生资源循环等物流需求增长的多点支撑格局逐步形成。
4: 今年前五月，物流需求增速平稳，供给质效提升，物流运行总体延续平稳向好、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产业升级对物流结构优化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1: 昨天，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铁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技术验收。
5: 眼前这个形似字母 D 的巨型装备，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该磁体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其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将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6: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这个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16个线圈组成环，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5: 据介绍，作为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重要的部件之一，这款环向场磁体由我国科研团队历时6年攻关，先后完成方案设计、前期预研、整机研制与性能测试全流程工作，最终实现了磁体全链条关键技术与部件的自主可控，其综合性能指标位居国际同类装置前列。
7: 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不锈钢、特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8: 在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紧邻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另一个核聚变大科学装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关键部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该大装置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昨天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
5: 现场实测数据显示，该线圈磁体稳定载流达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这套装备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已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完全国产化。按计划， 紧凑型

0: 聚变能实验装置将在2027年左右建成，力争在2030年演示核聚变发电。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它可以起到类似汽车发动机火花塞的作用，在核聚变堆的启动阶段发挥巨大作用。
1: 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2: 功率半导体是电能转换与电路控制的核心器件，广泛应用于电力电子领域。近期国内功率半导体企业针对不同产品线进行了价格上调，这是行业年内第二次全面调价。价格上调给产业链上下游带来哪些影响？
3: 在安徽滁州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的生产车间里，记者见到一条条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去年四季度开始，他们产线已经调整为两班倒，但是仍然满足不了目前市场旺盛的需求。
4: 我们现在产线的利用率也非常的饱和，我们目前接到的订单，根据产线的排产来看的话，都是要排到大概4到5个月之后。
3: 王立峰的公司主要生产 AI 智能硬件产品，其中会用到不少功率半导体。他明显感受到近期功率半导体涨价带来的影响。
5: 紧缺物料就是加价嘛。甚至有些要现金买嘛，然后呢，还有就是，周期特别长，以前可能8到12周，现在应该是30周的都有了。
3: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下游 AI 算力、新能源汽车、储能需求持续放量，功率半导体市场供需格局持续偏紧。一家功率半导体代理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主流功率半导体交期已普遍拉长至30周以上，部分高压器件甚至更长。销售端从涨价演变为涨价加缺货并存的局面，并开始出现分货状态。
6: 分货就是货源紧张，供应已经不能满足正常的需求，那只能说要满足要照顾到各个客户的一些实际的需求状况。比如说你是行业的头部客户，或者你的议价能力比较强，你对价格没那么敏感，那这样的客户一定是优先可能会分配。
7: 面对当前功率半导体缺货涨价局面，采购客户普遍按需求再放大20%到30%进行备货，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紧张。目前不少功率半导体企业纷纷加快了扩产计划。
3: 在深圳龙华数字制造中心里，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的工程师正在对生产线进行调试。负责人康迪波告诉记者，公司计划在广东省内再增加2条产线。
8: 在去年我们产能可能只达成了80%的产能，但现在呢基本上要排单啊，基本上产能是已经饱和了。那么我们有计划在广东省内扩2条标准生产线，每条产线的产能是每个月4万只到5万只的产能，那么2条线就是每个月8万只到9万只的产能，那么一年下来我们就可以增加100万只左右的产能。
3: 目前 AI 数据中心、新能源、光伏储能三大需求同时爆发，全球功率半导体行业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国内企业加速产能布局，试图在这一轮超级周期中抢占先机。
4: 我们是有扩产计划，像今年的话，我们其实针对于信号线，我们也增加了大概5到6个分装。新建之后，我们的那个生产产能的话，可能会达到1300KK 以上。
3: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台积电、三星等晶圆代工厂持续削减8英寸成熟制程产能，8英寸晶圆产能持续紧张，在供需两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功率半导体行业的紧张格局短期内难以缓解。
9: 功率半导体行业供需紧张的情况，我认为还需要持续一段时间。那这里面一方面呢，因为需求的原因，比如说现在的光储包括人工智能的电源相关的模块里面也需要用到功率半导体。那么从供给端而言呢，功率半导体在整体的成熟制程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它的供给也是有限的，可能我们最快也要看到明年，甚至明年下半年。
7: 去年9月1号，吉林省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落地。当月，我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是

0: 行免签，相关举措为当地的外贸经济带来了积极影响。截至今年6月上旬，珲春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达到104.1亿元，同比增长106.9%。来看报道。
1: 目前，吉林珲春创新建立了对俄陆路白关口岸，交易商品涵盖家居日用、服饰穿戴、数码电子等十大主流品类。同时，随着对俄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施行，珲春市区已设立8家即买即退门店，俄罗斯游客在商场内即可现场领取退税款，实现免签入境半小时，退税到账10分钟。
2: Политика возврата очень хорошая。Таможня быстрая.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риеду еще сюда за товаром.
1: 目前，延边州离境退税商店扩展至25家，今年1月至5月开具退税申请单979份，境外旅客购物含税总金额109万元，退税金额达13.55万元，业务量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155%。
3: 珲春海关也是立足对俄口岸的特点，紧盯俄罗斯旅客的通关的需求，设立离境退税的专用通道，实现退税业务的高效办结，不断优化跨境消费的环境，充分释放离境退税的政策红利。
4: 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
1: 在北京读大学的张浩然提前很久就和同学们约好了去新疆伊犁玩，他告诉记者，今年暑期直飞伊犁的航班变多了，他们顺利买到了7月中旬的机票。
5: 7月15号从北京飞往的伊犁，机票也是提前一个月买的，往返大概3000出头吧。这次我们还特意的坐车准备自驾走一圈伊犁小环线，从赛里木湖到那拉提到特克斯，最后再到昭苏，最后回到伊宁，然后返程北京。
1: 除了西北长线游，气候凉爽的内蒙古大草原也是暑期避暑的热门选择。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清凉体验，让飞往海拉尔等地的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
6: 休年假准备去一趟内蒙古，主要是想去避暑的。计划是从7月8号从北京直接飞海拉尔，玩6天，往返的机票大概在1700元左右。这几天的温度都是20多度，比较舒适。
1: 今年暑期避暑游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城市，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
7: 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呢，已经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了65%。前往避暑胜地河北秦皇岛的暑期机票预订同比增长了4.6倍，前往云南普洱增长了1.5倍，宁夏中卫增长了1.2倍，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也都达到了50%以上。
4: 面对今年暑期长线游与避暑游交织的旺盛市场需求，各大航空公司正积极优化航线网络，通过加密热门目的地航班、投入宽体机型等方式精准增加运力供给，全力保障旅客暑期出行需求。
1: 预订数据显示，7月份飞往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7%，前往河静、若羌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0%。小众县域特色风光持续出圈，暑运前夕，各大航司提前布局，将运力向这些热门市场倾斜。
8: 2026年暑期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持续的丰富航线网络，由原本的大兴机场出港的每日100个航班提升到了120个航班。那么主要的加密的航线目的地点呢，是现在比较热门、比较火的西北区域，特别是兰州、嘉峪关以及乌鲁木齐、阿拉泰啊等等，大兴到乌鲁木齐的航班，提升到了每日3班，且在暑期的旺季期间，我们采取宽体机来执行。
1: 针对这一出行趋势，各大航司也精准发力，围绕西北草原游等热门主题，新开并加密多条旅游航线。目前这些避暑航线预订火爆，客座率表现亮眼。
9: 我们今年是主要是新增加密了关于石家庄、大兴这两场到海拉尔的航班，杭州到满洲里以及厦门、静听石家庄到满洲里，还有我们沈阳到银川、石家庄到兰州等等的这种热门的旅游航线。那目前整体的上座率基本都在80%以上啊，尤其是一些

0: 桃园航线、西北这种热门的航线，基本上座率都达到了90%。
1: 电影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从6月1号到8月31号，横跨3个月的时间，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
2: 26号，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在全国上映，上映首日全国票房超2734万元。上映期间，贵州推出了影旅联动等系列票根优惠政策，拉动当地消费。
3: 相关机构数据显示，在四渡赤水主要发生地贵州，影迷观影热情高涨。26号上映首日，电影的上座率、影院的排片率和点映场次都比较高。
4: 那我们的 IMAX GT 影厅从点映到今天，那我们的上座率是能够达到70%。那像今天全国公映了，我们的排映的场次达到了35场。
3: 影片通过微型沙盘搭配针孔摄像机的拍摄手法，直观立体呈现战场地形、敌我兵力部署与战略战术意图，让宏大复杂的军事布局可视化、通俗化。通过三线叙事，全方位还原战役全貌，让观众清晰读懂四渡赤水出奇制胜、机动破局的精妙战略思维。
5: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还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3: 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录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
6: 怎么使用四渡的观影票根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呢？首先咱们用智能手机登录一码游贵州小程序，然后找到四渡的活动专区，点击进入以后再点击前往兑换这个按钮，随后就可以拍照将票根进行验证。
3: 此外，一些影院也和周边商家进行联动，联合推出凭四渡观影票根消费打折，
7: 把这个票根给积攒下来，趁着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和家人去小七孔玩玩水，一家人的消费能省200-300块钱呢，非常的实惠。
1: 在前期宣传和现在上映的带动下，电影《四渡》所涉及到的地点以及拍摄地旅游也同步升温。
2: 其中，贵州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县土城镇、娄山观景区等红色旅游目的地游客量显著增长。
3: 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
8: 真的好感动，眼泪没停过。那种故事情节，通过这个实际的场景，好像身临其境真的太好了。
3: 电影的实景拍摄地也吸引了大量游客。在遵义会议会址，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人士观看了电影《四渡》后专程来到这里。
9: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3: 在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战斗过的贵州习水县土城镇近期游客量明显增多，而距离土城古镇170公里的娄山观景区是电影《四渡》中战争戏份较为集中的取景地，当地打造了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娄山实景，让游客直观感受战斗场景。今年以来，娄山观景区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
10: 这次来了之后，这些朋友就会觉得，这个地势险峻，就是更能理解先辈们当时的这种不易吧。
2: 当地时间26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英国院线，并同步在爱尔兰上映。跨越时代与山海的亲情故事，不仅打动了海外华侨华人，也让外国观众感受到了侨批文化里的那份厚重与温柔。
1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英国正式上映，影片上映的当晚，连续几个场次的票已全部售罄，
12: 哭了有半场电影吧，就是后半场一直在哭。还就是可能华人之间互相帮助呀，以及就是大家对这个语言的传承呀，我觉得还蛮有共鸣的。
13: 当天来到影院观影的，既有在英国生活多年的老一代潮汕华侨，也有

0: 年轻一代潮汕人，他们不少人的家庭都有下南洋、寄侨批、海外谋生的经历。影片中的故事勾起了许多人的家族记忆。
1: 应该是我妈妈那边，因为她那边有亲戚，就是去了马来西亚。这部电影给人的是那种真情实感，
2: 让那些年轻人知道咱们老一辈那些老人家那个时代出去赚钱不容易。我觉得应该我们要推广多一点呢，给我们新的一代，让他们知道咱们中国人的真的不容易，然后走到现在我们觉得很自豪。
0: 除了华侨华人外，电影也吸引外国观众前来观看。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影片围绕亲情、乡愁、诚信与守望展开的故事，让他们产生了强烈共鸣。
3: Like the very genuine emotion, that it's like based on a true story and stuff as well. Like the details, they just all seemed really, really authentic, and I could feel the emotion behind everything.
0: 26号当天，《给阿嬷的情书》也在爱尔兰正式上映。当地华人社团推出《给家乡的情书》侨批明信片传递活动，邀请观众写下对家乡亲人的寄语，延续侨批文化精神。
4: 继续我们的夜宵上新了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到四川成都。提起成都的夜生活，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火锅、酒吧、KTV。而如今，随着城市夜间经济不断升级，运动潮流正成为市民夜间休闲的新选择。
5: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到四川成都，感受运动加潮流碰撞出的夜间新活力。
6: 体验一点不一样的，我们来路虎华

0: 着发光船，推着我们夏夜的小凉风，抬头再看看咱城市的夜景，太舒服了，我都想在船上发会儿呆了。水深五米，我已经开始紧张了，
1: 我会不会掉下去？
2: 应该不会，
0: 不稳呐。啊，我就这样走不会危险哈。哦，我掉下去会来救我吧。哇，撞船了！几分钟时间我已经自学成才了。
1: 来，教练，我们来比一下赛好不好？看谁先滑到岸边。
3: 可以。
1: 走，出发！
0: 一点都不带让我的。毫无悬念啊，我的比赛失败告终了。不过啊，在夜晚，在麓湖划我们的发光船真的太惬意了。不过如果您觉得这个太轻松的话，接下来我们去个运动点的地方，跟我走吧。
1: 第二站我们来带大家打网球，体验一下成都的夜运动。哇，现在呢都已经9点半10点了，来到这儿还有很多小伙伴们在练习，那边还有高手，像我这种新手小白和他们打肯定要被嫌弃哈。不过没关系，今天我们预约了一位特殊的网球搭子，走看看他是谁。就是我身后这个自助网球发球机，挺不好约的哈，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半都排满了，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动起来吧，
0: 简直是有点跑不动了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通过蓝牙连接了这个馆的自助发球机，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啊进行一些基础训练、自编训练和进阶训练，什么难度都有啊，等于说你想在这儿练习什么样事儿的发球，他都能给你满足。不过我现在打了半个小时，真的太累了，我们赶紧出发下一站。现在呢已经是晚上的11点半左右了啊，我们是闪现到了高新区图书馆附近，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我们的大楼里面已经全部熄灯了，静悄悄的。那这个时候要带大家干点啥呢？这个地儿啊叫智能健身舱，我们一起进去感受一下。来，扫码开门。哇，这里面好亮堂啊！我早就听说在这个智能健身舱里面能够体验到传统健身房95%以上的器械训练，今儿个我还远程请了个私教，接下来一起运动起来吧，教练。
4: 好的，我们来开始吧。来，咱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手臂贴着面部下方，然后眼睛看着正前方。
0: 一个小时的时

0: 时间真的是大汗淋漓，十分的畅快啊！觉得我表现的怎么样？
1: 非常不错啊，动作还是做得很完美的。然后你的心率也已经达到了151，基本上接近到你的燃脂心率的上限。
0: 一路体验下来，不知道大家看的开心吗？其实啊，在成都好玩的好耍的夜间运动夜毯还不止如此，感兴趣的朋友们赶紧一起来成都体验一下我们多元新潮的夜间消费业态吧。
2: 入夏以来，四川成都夜间消费持续的升温，在传统夜市商圈消费之外，依托城市生态资源，催生出夜间运动休闲新业态。
3: 这些新业态有效拉动商户营收，带动市场就业，为城市夜经济和民生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4: 四川成都天府新区麓湖生态城全新推出的发光船等特色夜滑项目刚开业即迎来客流高峰。
5: 以前我们没有开展夜经济的时候，那对于我们这个营业的场所来说的话，晚上是几乎没有任何的收益，带来的夜经济的话可以跟白天的持平，几千的这样一个收益。
4: 水上夜滑火热出圈的同时，各类夜间体育运动场馆同样一席难求。亲民的价格，舒适的体验，让越来越多的人们愿意在夜晚走出家门，解锁运动乐趣，畅享休闲时光。
6: 一周可能带小孩来个一两次，比较健康，100多块钱。
7: 就是从夏天以来，这边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像到了晚上7点之后，可能你都很难预约场地。好的时候3-4千、4-5千都有。
4: 旺盛的夜间运动需求也带动周边运动业态稳步增收。
8: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运动公园里边嘛，然后的话平时的话主要还是集中在周末，加上一个晚上
9: 生意就
8: 对也会好一些，大概的话可能就几千吧。
4: 运动人流聚集，形成良性消费链条，进一步撬动周边餐饮等配套业态升级增收。不少商家瞄准夏夜运动消费新趋势，调整经营时段，适配消费需求，成功解锁夜间新增量。
10: 最近周围那个运动的人比较多嘛，大家可能会过来点一杯美式啊，然后或者有些想喝点椰子水补充一下能量啊这些的，比之前的话大概能高到一个20%左右。
4: 从特色户外运动到便民智能健身，成都夜间运动消费场景正不断扩容，持续下沉，走进各个社区街巷，汇集更多市民与市场主体。
11: 从5月份开始，我们社区餐现在的使用频率，尤其是晚上7点以后，是增加了可能30%-40%的预约量。就从课程次数来说的话，有50%以上的提升。整体到8月底，我们会有60个健身餐的落地。
4: 数据显示，2025年暑期，成都游客夜间消费占全天文旅消费总额的比例高达66.4%，夜经济热度持续攀升。
3: 天气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马上请天气主播管文君来说一说。文君，早上好。
12: 宇哲众们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今天要重点关注的是天气的多和少。先来看多，近有几天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持续多雨，在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明天起多强降雨。今天较强降雨会集中在西藏的东部、云南的东部、重庆、贵州、广东和福建等地，普遍会有中到大雨。西藏东南部、贵州西部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而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北抬，暖湿气流随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北上，南方强降雨带东段也会随之北抬，降雨强度增大。预计明天29号到7月2号，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浙江的西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会有持续性大范围的大到暴雨，特别是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会遭遇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一些地方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强降雨的持续冲刷下，今后几天云南、贵州、江西、安徽、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请当地朋友咱们一定要持续防范，远离山区河谷、低洼地带，自驾出行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在强降雨的打压下，未来几天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气温将会明显下滑，炎热天气减少。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二个天气关键词，少。30号开始，这一带最高气温会退到30度以下，特别是7月初，这一带多地最高气温

0: 大多会在27度上下，城市当中，杭州、长沙、南昌就是如此。7月1日，最高气温就只有26、27度。相反啊，在华南，随着副高北台，雨势减弱，这里高温将会明显增多，炎热加码。30号开始，华南等地高温范围扩大，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都会有高温现身。7月初，华南一带高温还会更多。城市当中，广州7月1日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并且最低气温也会有27度，闷热感会贯穿一整天。南有副高控制华南，北有大陆高压影响新疆。今后几天，新疆高温将会继续发展增多，像是乌鲁木齐今后7天里就会有5天高温，并且最高气温还会连创新高。同时，河南、河北、山东交界一带今后5、6天也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像是郑州今后一周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上下。同时呢，随着水汽北上，空气湿度越来越高，干热会慢慢转成闷热，但朋友咱们要注意防暑防晒了。另外呢，受到高空槽影响，今后3天东北地区、内蒙古的中东部、京津冀等地多阵雨雷雨，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最好伞不离身。同时呢，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风大雨及时尽量不要外出，多多注意安全。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汽车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车市告别新车放量主导的增长阶段，而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
2: 6月23日，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公开发布，引发广泛关注。在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杭州被赋予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优化汽车限购等重点改革方向，杭州要如何发力？来看记者报道。
3: 位于浙江杭州钱塘区的孟马汽车小镇汇聚了40余家汽车品牌。记者在园区里遇到前来购车的张先生，经过现场看车、比价和咨询后，张先生最终选定了一款新能源车。
4: 因为我是有这种通勤的需要，然后我每天开车其实比较久，我之前是一台油车嘛，油费会比较贵，所以就想换一台电车。最近不是有那个置换补贴嘛，然后算下来可以优惠10000块钱左右。
3: 支付车款、购买保险后，张先生通过手机即可办理新车上牌相关流程，当场就能开走心仪的新车。
4: 直接已经上牌可以开走了，很省时间，很省事儿。这样的话可以不用再跑第二趟，一次性直接把所有流程全部走完。
3: 从市场端看，政策信号正在加快释放购车需求。园区负责人表示，对于不少原本处于观望状态的消费者来说，政策预期、置换优惠、便利流程等共同推动购车意愿转化为实际订单。
5: 近期的这个消费者啊，这个咨询量包括到店的这个到我们园区啊，还是有比较显著的这个增长的。目前这个我们杭州这边呢，这个肯定是以新能源车这个增量为主题的。随着我们这个市政府的这个细则的这些出台，那么后续呢，我们预计我们小镇目前的这个汽车的这些销量什么的，会带来大概20%以上的这个增量啊，我们很有信心。
3: 尽管张先生实现了一站式完成车辆交付、购险、完税、上牌等流程，但相关工作人员也提醒，很多热门车型预定后需要排队，购车及上牌也有限制条件。比如需要车型免查验、车主上牌资质符合等等，后续政策优化或将对购车上牌再提速。此次杭州入选国家级试点，重点方向之一是优化汽车限购。杭州现行的小客车调控政策对新车上牌进行了全方位放宽，包括取消个人和单位申请区域指标的资格条件和数量限制，取消车辆更新资格限制，增设直系血亲类其他指标，放宽九摇不中类指标申请条件等举措，推动潜在购车需求加快释放。
6: 截止到今年的5月份，杭州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158万辆。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联合相关的部门， 推出更